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我是你家保姆江一兰的老朋友。
1: 江一兰，今天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能留这个祸害在家里。
2: 当初是你要请保姆的，现在要让他走的也是你。
3: 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再伤害他。
2: 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跟你过日子啊。
4: 魏叔，你再这么说下去，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
5: 我在这里的一家民宿的照片墙上看到了他，
6: 照片上的人
7: 不可能是他，你一定看错了。
8: 阿姨，
9: 阿姨，
10: 啊，你承认，拉远的。
1: 你看到我爸对你有好感，于是你把我妈藏到乡下。我已经问过收留我妈的人了，他承认，每个月都有人给他钱，还能有谁呢？
11: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易贝比幼儿配方羊奶粉。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6: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1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0: 场上分胜负，
21: 下是兄弟，
22: 既较真更交心，
23: 敬热爱更敬情义，
24: 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5: 吃过胡椒

0: 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路。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能啃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9: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0: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1: 现在开庭，
1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2: 法不能向不法上
13: 诉，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9: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5: 阿姨你好。
9: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4: 更快速，
9: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老人苦心经营批发生意多年，为何却落得一无所有？
1: 他都在二十多年前批发生意时候都叫他们背锅，
2: 辛辛苦一辈子，钱没有钱，房子没有房子，
3: 半路出现，有理说不清。
4: 娘俩又是房子又是钱，他啥都没有了，真是无心无力。
0: 同居生活二十余年，没有登记结婚的背后，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5: 他们都是再婚嘛，就想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因为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他们再生孩子，所以呢，他们就离婚了。
0: 晚年孤苦，人财两空，老人无奈诉请分家析产，感情裂痕能否修复？
6: 谁知道他还警告我呀？我一看他警告我，我心就凉了。
0: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再婚夫妻的恩怨情仇。
1: 给他钱是
7: 吧？他是都是他干的，全都是王金山干的。
1: 那个您太老了，
2: 辛辛苦一辈子，钱没有钱，房子没有房子，
3: 半路出现，有理说不清，
8: 吵架都家常便饭。
4: 娘俩又是房子又是钱，他啥都没有了，真是无心无力。人娘俩就里应外合的，钱都卷跑了，在俺那边邻居都知道
1: 了。给他钱。
0: 让邻居们议论纷纷的人，是在市场里经营批发生意的王大爷。2006年，他与老伴儿陆大娘从老家搬到这里，购买了彭鲁市场中的这处门面房，一边经营批发生意，一边在这里居住生活。然而2023年春节后，让王大爷没有想到的是，老伴儿陆大娘不仅突然提出要与他分居，还将店内的货物陆续搬走。王大爷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一气之下，他将老伴儿告上了法庭。那么王大爷和陆大娘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周围邻居又为什么觉得王大爷被陆大娘欺骗了呢？
5: 这是一起同居析产纠纷案件，男方呢到法院来起诉，向女方主张要求他们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虽然他们以夫妻的名义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他们毕竟不是合法的夫妻关系，只能以一般的共有来进行处理。

0: 共同生活多年，老两口居然不是夫妻关系，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同居多年却没有登记结婚呢？王大爷诉请分家析产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恩怨情仇？带着种种疑问，法官王俊决定到王大爷的批发部走访了解情况。
1: 王俊灿是吧？今天我们来专程留意一下你案子的案情，这是你们的这个批发部是吧？
2: 是的。
1: 你哪年到这边来的？
2: 将近20几年了吧。
1: 那你现在店里边没打什么货了？
2: 这几年都没有货了。
1: 一年都没有货了？
2: 都跟那走了。
1: 你们俩人没登记结婚是吧？
2: 登记18个月，一婚要孩子，但是多年没登记。
1: 哦。
0: 王大爷告诉法官，他和陆大娘其实是再婚，在经营这个批发部之前，他在老家也一直从事着批发生意。原配妻子因病去世后，经人介绍他才与陆大娘相识。2001年，两人情投意合，便登记结婚了。
3: 男方呢，他早年丧偶，带着儿子和两个女儿在一起生活。女方呢，她是离异，在离婚的时候呢，她的儿子还很小。离过婚以后呢，他就只身出来了。他们都是再婚嘛，就想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因为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他们再生孩子，所以呢，他们就离婚了。
0: 就这样，结婚登记仅仅18个月，两人便再次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以夫妻的名义继续共同生活。然而，随着王大爷儿子成家，老伴陆大娘和儿媳之间不断产生矛盾，老两口决定从老家的批发部搬离，并来到彭鲁市场重新购买门面房，继续经营批发生意。
1: 你现在就是你起诉他，为什么就是你俩商量不好，还是怎么回事？闹矛盾了？
2: 木头弄走了，他连我一脚蹬。
1: 你挣的钱呢？
2: 钱都叫弄走了，我没张罗。俺挣这20多年钱都叫他给走了，他还不给我留个后路。我做太绝了，一辈子不在乎在哪的，到今天才知道后悔。
0: 这里就是王大爷在老家时经营的第一个批发部。当年王大爷和陆大娘从这里搬离后，把这个批发部留给了自己的儿子。现在王大爷面临着无家可归的艰难境地，他的儿子又是否愿意照顾年迈的父亲？两位老人之间的矛盾，王大爷的儿子又是否清楚呢？
1: 你这个超市蛮大的。
4: 你想啊，我从88走00年
1: 啊，你父亲再婚，那个鲁小旭来的时候你多大？那时候
4: 还没结婚呢。
1: 后来要就是从这儿到家往是为什么？
4: 给我家人闹矛盾，
1: 婆媳矛盾。
4: 哎，对，没法生活了。
1: 好，
4: 他俩就拿钱就在他家我买卖那个房子就干了。
1: 经营那个批发部以后，你父亲跟你们还有什么走动来往吗？
4: 怎么走动啊？就是因为给家走的。
1: 平常逢年过节的不在一块儿去？
4: 从来不去，我也不跟他生家的。说实话，我也不是说我不孝顺，但是因为这个矛盾没办法。
0: 王大爷的儿子介绍说，因为家庭矛盾，父亲最终选择了离开儿女身边，走的时候只给自己留下了这个批发部。那时候自己刚刚结婚，虽然大姐已经出嫁，但还有个未成年的小妹需要照顾，因此姐弟妹三人都对父亲心存不满，这些年来也很少与父亲来往。一边是同居生活了20多年的老伴儿要将自己撵出家门，一边是不满父亲做法的亲生儿子不肯收留照顾。那么王大爷如此尴尬境地的背后还有哪些隐情？陆大娘又是否像王大爷口中所述的那样绝情呢？
1: 陆小旭，跟你说这个事儿吧，我们也想尽心的把这个事情看能和平解决吧。和平解决。
4: 你说这些，我都理解。
1: 嗯，
4: 这是家庭矛盾，是的。谁知道他还真去告我了？我一看他真告我，我心就凉了。
1: 你对他现在想要那个房子，你怎么想的？
4: 房子的事儿呢，我就不能给他，不是他一句话说要就能要的。
0: 走访的同时，法官也分别对原被告进行了调解，但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24年3月25日，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王大爷与陆大娘同居析产纠纷一案。
5: 现在开庭。贾汪区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按照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王俊灿与陆小旭同居析产纠纷一案。下面进行第一个环节，法庭调查，由主审人王俊法官来主持。
1: 好，下面我们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进行吃。

0: 据说原告苏先呢也提有了诉状，你选动一下诉状吧。
1: 诉讼请求两项，第一项请求依法分割离婚后同居期间积累的共同财产；二，请求将共同财产中嘉旺彭路商城北101号的房产一套判决确认给原告所有。
2: 法庭上，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2001年王大。

0: 在离婚后购买了彭鲁市场的门面房，继续从事批发生意，并将房产证和营业执照均登记在了陆大娘名下。2017年，陆大娘开始陆陆续续转移双方的共同财产，并将批发部内的烟酒等货品拉走，据为己有。
1: 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原告的财产权和生存权，目前为止原告本人连居住的地方也无法保障，请法庭查明事实，支持原告诉请。
2: 好，下面由被告进行答辩。
3: 首先，如果需要分割财产给原告，前提是双方共同经营的店铺有盈余，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该店铺的收益是多少，所以对于第一个诉讼请求，原告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对于第二个诉讼请求，不能直接确认该套房屋属于原告所有。
4: 你不要笑，你不要哼哼，你到我这一关中过不去的。
5: 你问你自己啊，
4: 坐下喝，你
6: 问我自己，
4: 你也好吧，一碗水端不平。
6: 别再吵了，
4: 你心态要是能公正公平，过得很幸福的嘞。
6: 去，
2: 问谁谁说，过来给你机会说。
5: 就是你这么多，我
2: 不要再说了，我站。
5: 到几点？
2: 总结一下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呢，原告和被告他们同居期间是否积累了这个共同财产，如果要是有呢，大概是多少，如何分割。
0: 七旬老人状告老伴儿，要求分家析产。
5: 俺都在二十多年前都叫他闭嘴，他也不给我留个后路，他做的太绝了。一辈子不在乎在哪的，到今天才知道后悔。
0: 老两口经营批发生意20多年，究竟积累了哪些共同财产？批发部和门面房又到底该归谁所有？
5: 你问你自己啊！
4: 坐下喝，你
6: 问我自己，
4: 你也好吧，一碗水端不平。
6: 不要再吵了，
4: 你心态要是能公正公平，过得很幸福的嘞。
0: 庭审现场双方激烈争执，老人面临无家可归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再婚夫妻的恩怨情仇。
2: 下面呢，先由原告方向法庭提供证据。
1: 原告代理人在甲方区档案局调取的属证3页，分别是离婚登记表、离婚协议书和结婚证，证明原告王女婵与陆旭在2001年的8月21日登记结婚，因为双方意愿计划要个孩子，在2003年4月3日登记离婚，真实生活中并没有分居。门面房的外观照片1张，证明他们连续稳定的经营着这一个原告名字登记注册的批发部，登记的经营者虽然是陆旭，但是门头和商号均是以均善公示于社会的。
0: 举证质证阶段，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首先提出，虽然批发部的房产证和营业执照均登记在了陆大娘名下，但经营批发部主要是依靠王大爷多年积累的渠道和资源，因此门面房和批发部理应归王大爷所有，而被告方则表示对此并不认可。
1: 属于共有人与第三
3: 房产是在2006年，也就是离婚以后买的，离婚协议上也约定了双方没有财产，该产权登记在陆小旭名下，是其单独所有。
0: 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门面房是在两人离婚之后购买的，且房产证和营业执照都登记在了陆大娘名下，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且双方在办理离婚登记时还曾经签订了离婚协议，协议中也明确约定了没有共同财产。那么这间两人共同生活经营的批发部到底该归谁所有？当年又是谁花钱购买的呢？
2: 刚才原告亲属还有证人来出庭作证是吧？
1: 对。
2: 那么先让这个徐静出庭作证吧。徐静，你今天到法庭来哪是作为本案的证人来出庭作证的？
7: 那
2: 啊，你要实事求是，有什么讲什么。
7: 啊，对。
2: 啊，不要做虚假的陈述。
1: 你就你所知道的，王金善和陆旭他们是否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的大约收入状况，你知道什么，如实的说什么就可以了。
7: 具体那个时候买房了，我知道是6万多，具体是怎么拿钱买的，这个我倒弄不清。但是他是喊我看就来过来买的，就

0: 那里面的这个方法。
1: 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这句话他说的是论去喊汪站来的时候才买的这个房子。
0: 他不喊汪站来，他没挣钱买的房子。你不要摇那么轻，还来的时候
1: 这样吧，不要争执。这人，你不要和代理人发生争执。
0: 这个汪站的人啊，他本身就是那么大的房子事，他来不计较这事。要按正理，这个两人一块买房都怎么办理人的名字？他这个人啊，比较不在乎这样的事，对吧？到了档次就才那么买的。
1: 档次上有问题吗？
3: 没有问题。
1: 好，那这人你退厅，不要奏冤，后来遣字。他让王道听。
4: 啊，没有问题。
1: 你说吧，你要证明什么问题？
5: 就证明我还借我的钱，2006年吧，在批发部买房子，借了我300块钱。
1: 原告有问题要反问吗？
3: 没有，不问。
1: 不问是吧？被告有问题要反问吗？
2: 有。你跟刘伟什么关系？
5: 夫妻。
6: 出庭的两位证人都是王大爷和陆大娘多年的邻居。据两人回忆，在购买门面房时共花费65000元。由于当时资金周转困难，王大爷还曾经向证人王某的丈夫借款3万元。因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门面房是由王大爷出资购买的。对此被告方并不认可。
2: 对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被告都不认可。他这个倾向性太明显了，找来专门给原告作证的，不能给被告作证。至于买房子当时是怎么交接的，房价他都不清楚，所以对于买房的这个事实他也是无法证实的。第二个证人与本案没有关系，他只是听说汪善要买房，然后借了3万块钱。至于3万块钱最终有没有买房，他并不清楚，只能证明汪善曾经给他借过3万块钱这一事实，其他的无法证明。
6: 那么当年购买批发部时到底是由谁出资？房产证和营业执照又为何会全都登记在陆大娘名下呢？
1: 原告继续举证。
7: 原告的儿子王国在2023年3月18日与陆小菊的电话通话录音光盘和整理的文字资料一份，这个证据充分证实陆小菊在录音中承认101号房产是借刘伟的3万元购买的，且这3万元是共同生活期间后的3年之内清偿的。
1: 原告，把你提供的录音当庭播放。
8: 真是那样说的，我死了我不跟你爸也行，给你爸好的时候，因为刘知道你爸也知道，借刘钱买的房子，3年以后才还的。你说话的，你看，那你答应我，你出来不出来，那都没出来了。我把这买房子得写我的名，你把好情好意送给我了。你说要再换回来，
9: 再换还有一个，这房子写给俩人。
6: 陆大娘与王大爷儿子的通话录音进一步显示，因为婆媳矛盾无法调和，陆大娘便提出与王大爷从农村老家搬离。由于王大爷还得处理生意，一时间无法脱身，陆大娘只好自己先搬了出来。一年后，王大爷才来到彭鲁市场与他共同生活。也正是因为这份对陆大娘的亏欠，王大爷最终同意将房产证及营业执照全都登记在了陆大娘名下。
1: 你对这个录音还有什么意见吗？
5: 录音有意见，他又是没有生存权了，又是没有居住地方了。你光说俺，你没找到你自己的原因，你得让我生存下去。我是一个女的，我那么小的年龄找着他，我就是觉得有个依靠能过到老就行了，我们有别的要求。最后现在为什么过不下去了，那是他的心态问题变了啊。因为什么？他年龄毕竟越来越大了，他儿女四点谁都不问他的，一切都是揽在我身上，我感觉我也有压力。
10: 你们呢，这个20年的夫妻，仅仅是从去年到今年到现在是一年了发生矛盾。你们在一年之前还是很好的，下面呢，我们把这个案子继续给他开完了，好吧？
6: 随着举证质证的深入，关于彭鲁市场批发部的关键事实得以清晰呈现。而除了这处门面房与批发部以外，两人共同生活20多年间，还积累了哪些共同财产？他们感情破裂背后的真正原因又到底是什么呢？
1: 原告继续举证。
7: 不动产查询资料4份。显示陆小菊有关联性的房产是3套，取得时间均在汪善

0: 与被告论据通局关系存续期间，证明目的是原告主张通局期间存在着共同财产购买多套房产是有客观的事实基础的，原告主张分割其中的一套用于生活保障也是有事实基础的。
1: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的不动产查询资料显示，除了彭鲁市场的门面房，被告陆大娘的名下还有另外两间门面房和一套住房。那么这些房产是什么时间购买的，又是否属于两人的共同财产呢？
0: 目前陆小菊已经转移至符合名门的房产中，继续经营着这个大全陆小菊北货经营部这个商店，有住房和生活来源保障，可是原告却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可供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任何财产。
1: 原来2017年，陆大娘的亲生儿子刘某前来投奔母亲，不久后陆大娘便以他和儿子的名义共同在贾汪区某小区购买了两间门面房，做起了批发生意。几年后刘某又购买了一套商品住房。王大爷认为，陆大娘不仅把两人共同的收入补贴给了儿子刘某，而且还陆陆续续将批发部内的烟酒等货品拉走，据为己有，这也是导致两人后来感情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2: 被告发表意见。
3: 购买房屋这样大笔的款项，应该以实际支付款项的人作为出资人。两套房屋账户上的所有款项，账户的所有房款均是刘所支付的，与陆小菊没有关系。
1: 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还表示，陆大娘儿子目前所经营批发部的首付、装潢、商品投入都是由他自己支出的。房产有陆大娘的名字，是因为当时他的户口不在贾汪区，因为购房需要贷款，才加了陆大娘的名字。
0: 被告陆小菊手里有3张共计60万元的债权凭证复印件，证实在共同生活期间确实能够积累起来大量的财产，原告的主张有事实基础，这个债权请法庭在查明它的本金和利息的合法性以后应当予以分割。
4: 发表指证意见，
3: 真实性没有异议。
1: 原告方所提交的证据进一步显示，王大爷与陆大娘共同生活期间确实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是由于在经营批发部时两人都没有记账的习惯，导致财产高度混同。目前除了60余万元债权外，王大爷很难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与陆大娘之间共同财产的具体数额。对此，法院最终将如何认定呢？
2: 好，我们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原告方发表辩论意见。
0: 应该说，我们诉请的事实应该比较清晰了。目前我们原告最基本的诉求就是必须保障我们一套住房，然后对61万的债权本息要查清之后予以分割。对于刘名下占有的我们的混同的财产，在我们原告查明事实之后，我们会另行再诉。
1: 法庭辩论环节，原告方除了要求分割61万元的债权及获得彭鲁市场批发部外，并没有继续要求分割其他共同财产。对此，被告方又会发表怎样的辩论意见呢？
3: 7楼商城的房子所有权是陆小菊，他们之间是一个通局分割，不能把这个房子直接说判给原告，程序上不合适。还有这套房子的出资搁置一词，虽然陆小菊在录音里曾有提到，但是这个录音不够完整，其他都无法证明这个房子的出资问题。其他意见没有了。
5: 好，现在小婷。
1: 法庭审理结束，但王大爷和陆大娘依然各自抱着一肚子委屈。王大爷认为，这些年来他放弃了在老家白手起家的批发生意，还断绝了与亲生儿女的联系，房产和批发部也都登记在了陆大娘名下，可最终却落得孤苦伶仃，居无定所。
6: 这是买四五套房子都是俺的钱，
5: 他没有钱，他二个大公我没有钱搁外边。俺这二十多年前一分没剩，都叫他逼走了。
1: 而陆大娘也对王大爷心碎不已，
2: 是是，
1: 他觉得自己省吃俭用，一边照顾着王大爷的饮食起居，一边打理批发生意。亲生儿子过来投奔后，给一些支持帮助，只是为了弥补自己作为母亲的遗憾，可没成想却换来了王大爷。

0: 的不断猜忌。
1: 确确实实的，比如说每房子我给俺儿就加了40万，这一个也是理所当然的，做一个母亲的心意，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们俩共同挣钱，我们俩都带不走，那只有给自己儿女花。
0: 从2023年开始，两人频繁争吵，最终耗尽了这段本应相互扶持的晚年感情。那么法院最终又将会如何处理两人之间的矛盾呢？再婚夫妻因为想要再生育孩子而离婚，同居20余年感情破裂，共同财产究竟该如何分配？
2: 不动产查询资料4份，显示论据有关联性的房产是3套。
3: 他们之间是一个同居分割，不能把这个房子直接说看里面闹，程序上不合适。
0: 苦心经营批发生意几十年，双方财产高度混同，老人面临无家可归，法官能否为老人寻求栖身之地？
4: 批发部的经营状况呢，是从来没有做过账，也没有盘过点。
5: 男方就说所有钱呢都由女方来掌管，然后女方说呢我们始终就没存上钱。
0: 法庭审理结束，等待他们的最终结果又将如何？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再婚夫妻的恩怨情仇。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9: 哇，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我帮你，
1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2: 准备，
1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治其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休庭后，法官对原被告再次进行了调解，但双方最终还是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24年6月，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陆大娘与王大爷儿子的谈话录音较为真实。彭鲁市场门面房虽然登记在陆大娘名下，但可以认定是原被告同居期间共同积累的财产。同时，陆大娘与儿子刘某共同购买某小区的2间门面房时，刘某刚刚投奔过来，当时并没有积蓄，也没有工作。法院认定该门。

0: 面房首付房款是王大爷和陆大娘同居生活期间的共同财产。
1: 结婚登记它是夫妻共同生活的这个一个法定的程序，只有完成了这个程序以后呢，夫妻关系才具有法律的效力。本案的原被告他们离婚以后，虽然呢共同生活在一起，从法律上来讲呢，他们属于同居关系，它是存在较大的风险的。男女双方如果想共同生活的话，应该谨慎妥善地进行选择。
0: 老年婚姻关系往往交织着数十年共同生活形成的家庭责任、情感羁绊和财产关联，分家解体的过程中涉及复杂的法律关系和伦理考量，如何妥善处理老龄夫妻的情感诉求与权益保障，既关乎老有所安的民生福祉，更已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课题。
2: 让老人安度晚年是家事，亦是国事。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面对老年群体越来越多的居住权益的诉求，通过有益的司法实践，创新涉老审判规则，努力实现家事争议和修复感情的双重目标，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同时通过司法传承尊老爱幼、母慈子孝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带动全社会形成孝亲敬老的良好风尚。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7: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
6: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8: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6: 把收获扛上车。
8: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5: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6: 我会用尽全力揪出背后的所有人。
7: 刹车失灵，

0: 你从来没相信过我，杨光，因为我帮你，所以有人要我死，
1: 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0: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我有这个执法权。
2: 我相信事实，我相信证据。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第二季，我是说剧人图画。今天陪我们一起追剧的还有西南政法大学白色战略研究院的龙霄博士。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这里就是我的实验室。
4: 这么大？
3: 不好意思啊，有点乱，我收拾一下。
4: 没事，您慢慢收拾。
3: 我的实验室从来也没有来过别的人。
4: 那是我的荣幸啊。
3: 稍等一下。
4: 好。
3: 杨老师，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就挺突然的，我是不是打开的方式不对？这是一部爱情戏吗？刘小姐，这里是实验室，不合适。
4: 我觉得，我也要再刺激。

0: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热播当代谍战剧《绝密较量》的精彩片段。谈到谍战剧啊，可能每代人心中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独家记忆。然而，当我们把目光定格在了遥远的峥嵘岁月，就会忽略掉今日看似平静如水的生活之下那一直涌动的暗流。龙老师啊，请教一下，咱们国家对于国家安全和反间谍方面有哪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1: 目前我国已有多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总理性的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最新的国家安全法于2015年7月1日颁布，确定了每年4月15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其次呢就是与国家安全工作紧密相关的其他法律，比如2023年新修订的反间谍法，2024年新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还有就是针对非传统安全领域颁布的生物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等。对于国家安全知识的全民普及，教育部在2018年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全民教育体系。
0: 有人可能觉得间谍二字离我们的生活似乎很遥远，但时至今日，网上的一条私信、熟人之间的一场聚会、大学生的一个高薪兼职，都有可能会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隐秘切口。绝密较量所呈现的正是这一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的无声又激烈的较量，如何从看似天边一直延续到了我们生活的身边。刚才还大眼睛闪着光，所以爱会消失的，对吗？

0: 太猖狂了，连个亲的都不需要，直接上了网约车呀。
1: 您好。
2: 你好。
1: 手机尾号是
2: 2483。
1: 2483。

0: 那我们就按导航走了啊。
1: 可以，师傅您快点，我赶时间啊。
0: 好的。
1: 你们是谁？
2: 别动，别动！
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放开！
3: 不认识了。
1: 杨有良。
3: 延平市国家安全局，我叫杨光。
4: 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浪漫网友邂逅，也是一个装饰华美的桃色陷阱。在间谍眼中，沉闷拘谨、不谙世情的教授是即将咬钩的肥鱼，而多情主动的爱慕者无疑就是新鲜肥美的饵料啊。美人计作为间谍手段千年不易，但时至今日仍然是屡屡得逞。为什么呢？只因为只要是人就必然具有人性的弱点。样式老旧带着尺码标的西装让教授的弱点一览无余，而面对着刘丽静风情万种的表白，厚厚眼镜片之下的那丝闪躲跟羞涩都成为了顺水推舟将计就计的一部分，看似是沉溺其中，却是请君入瓮。一场好梦碎了，但是它无关爱情。您可能也发现了，刘丽静的扮演者呢，在上一季《聚懂法之狂飙》里也出演了，她饰演的是带毒的罂粟花程程。这两个女性角色都很危险，程程的危险在于一旦你被她所蛊惑，那么你就要上瘾了。而刘丽静呢，她的危险在于一旦你被她盯上，她的针就会刺你的皮肤，你可能还来不及上瘾就两眼一黑，命不久矣。龙老师，刘丽静企图色诱教授，还给她注射药物并且窃取文件，涉及哪些法律问题呢？
5: 首先她涉嫌间谍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0条的规定，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次呢，按照麻醉药物对人体造成的伤害程度，该女子可能涉嫌故意伤害罪未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4: 惊心动魄的实验室色诱，终究成了年度最尬撩汉现场。作为序幕，这故事呢，典型又戏剧地展现了国安人员的工作日常。可是危险并不会每次都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更多时候他们可能要面对的是接连的挑衅和危机。刘丽静被捕之后，她邮箱里的秘密也被发现了，原来他们的下一步行动计划是要袭击江城会议。
6: 江城会议是一个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中欧能源企业交流合作会议，到会的都是中欧能源企业界的龙头代表。
7: 按常理来说，军情局不应该关注这样的商业会议。
8: 是啊，这种级别的商业会议怎么能招来间谍呢？
6: 因为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非常特殊，对外一直严格保密。
8: 什么内容？
6: 核电合作。

0: 谢。
1: 刚才我们看到了高圆圆饰演的立德公司的副总裁赵亚宁出场的惊鸿一瞥，瞬间激起了层层涟漪呀，在《倚天屠龙》。

0: 记中啊，殷素素对张无忌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越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这赵亚宁的动作神情仿佛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初登场就把我们的情绪带入到了剧情的紧张氛围当中，让人不禁好奇她背后有哪些秘密，以及即将展开的绝密较量之旅。我已经开始期待着她和杨光的对手戏了。
1: 您稍等一下，杨处长，人来了。
2: 杨处，久仰，江城梁思涵。
3: 燕平三处，
4: 杨光，
5: 久仰。
6: 欢迎来到江城。
7: Welcome to 江城。
8: It's great to be here, and it's also great to be in China.
9: 我喜欢这里，也喜欢中国。
8: I hope we can have a good outcome today.
9: 希望今天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大家好，我是疯驴子，你们还记得我吗？在这里，我叫王小泉。

0: 我来杯红茶。丹先生，我们何不交换一下？就算是感受一下异国的文化，也感受一下彼此的所思所想。
1: That's an interesting interpretation.
2: Sure, let's do it. 我们交换。

0: 快离开！
1: 梁叔在哪儿？梁叔。

0: 到底是谁？
1: 此时无声胜有声，王小璇留下了一个复杂的微笑。

0: 王小泉死后，经调查，他的女儿患有罕见疾病。当他一跃而下时，他一定以为自己的死亡可以换取家人安宁美好的未来生活。然而事实上，那牵肠挂肚的妻女在他死后不久便被骗上了一艘渔船，沉没在了公海的波涛当中啊。走投无路的王小泉大概是因为救女心切而丧失理智，若非如此，他只要想一想就可以明白，一个杀人不眨眼视法律如无物的金主，怎么可能会被承诺和信义所约束呢？当他从高楼上居然跃下那一瞬间，他的人生就被定格在了成为间谍帮凶的耻辱里，被定格在了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美好幻想之中。吴老师，那王小泉投毒破坏会议还逃跑，同时拒捕，涉及了哪些法律问题呢？
1: 王小泉呢，涉嫌故意杀人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王小泉在犯案后选择自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如果受害者家属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犯罪嫌疑人的合法继承人可能需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
0: 王小泉死后，以他的名义发表的环保宣言广为流传，这个谎言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持续发酵，由此谈判终止，而他背后的主使得以继续隐藏。为了能从根本上破坏中国同其他国家全面展开合作，窃取中国第四代核能研究成果，以莫斯商贸集团为掩护的间谍组织又将黑手伸向了国之栋梁核电专家孙耀宽。
2: 刚才我们通过数据的分析，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世界的未来在于能源，而能源的未来在于科学的进步。今天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中国的核能技术团队已经攻克了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接下来在联海核电站二期工程中，华泽集团将负责建造并且正式试验运行高温气冷堆的新机组，这将是世界核电史上一次突破。在这里首先要感谢国家能源局给予我们的信任，以及华泽集团对这个项目的鼎力配合。
3: 以后情况怎么样？
4: 谈清楚了，赵亚宁是受华泽集团总裁柳新年发出邀请与会的。这个柳新

0: 是这次核电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1: 桑德鲍伊呢？也是被邀请参加的吗？
2: 莫斯商贸集团是中南电站的合作商，也是华泽集团亲自发出邀请的，资质很合理。
1: 我知道了。坐累了吧？
3: 还行，这次多亏了刘总的帮忙。这么紧急的情况也能给我们安排上。
4: 其实你能来什么都好。
5: 孙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起过的立德集团的副总裁赵亚宁女士。
3: 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早就听刘总介绍过了，你可是中国和外方诸多项目交流合作的桥梁。
3: 谢谢孙先生，今天有幸听了您的演讲，受益匪浅，希望后面还有机会好好去拜访您。
4: 行，找机会吧。
3: 好，
4: 先走了。
3: 好，您慢走。
6: 怎么哪里都有赵亚宁啊？

0: 孙先生，这包要不要我帮你拿着？
1: 啊、哦，不用了，等我一会儿。
0: 好。
2: 正好，刚才安保说孙先生进卫生间半天没出来，去看一眼。
3: 孙先生，
4: 孙先生去上厕所
3: 啊，
4: 十分钟了还没出来。欧先生担心，刚刚进去。
0: 孙先生，
3: 欧先生，
0: 哎，孙先生在里面半天了，没反应。
3: 孙先生。孙先生，
5: 孙先生，
3: 孙先生，我们进来了啊！开门。
6: 不出意外的话，又要出意外了。
5: 啊，孙先生，
7: 这个人叫李明浩，亚洲能源公司代表，延边人，现在入了外国籍。他尾随孙先生来到这个地方，在这儿徘徊了将近三分钟，然后一直看向卫生间的方向，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8: Who are you?
9: 李明浩。
8: What are you seeing?
9: 说中文。
10: 你俩谁啊？我认识你们吗？
9: 我们来找你了解一下你和孙先生的事情。
10: 不是，哥们儿，你说的是哪个孙先生？我认识孙先生可多了。
9: 孙耀宽。
10: 你说的是老孙啊？那我太熟了，我们上午还在一块儿呢。那怎么了？
11: 开完会以后突发心脏病，现在病危。
10: 哎呦，你看我就说嘛，不要让他们让孙先生这么辛苦，我这学早晚得出事儿，赶快通知家属啊，我签字，人医生不能认。你让开。我去卫生间确实是去找孙先生，可孙先生的发病跟我真的没有关系。哥们儿，你这证是真的吗？证肯定是真的。
11: 找他做什么呀？
10: 我找孙先生主要是表达一下我方的一些诉求，也是我这次来延平的一个秘密任务，
12: 是我们老板亲自给我布置的。
9: 具体是什么诉求啊？
10: 建第四代核电站，我找孙先生想好好单独聊一聊，结果他去卫生间了，我想等他一会儿，他一直不出来，我就走了，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6: 在和李明浩的接触中，我们看到黎建和杨光，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抽丝剥茧，层层推进，同时呢，又有不少的黑色幽默出现。
10: 你说咱小哥仨啊，
12: 嗯，
10: 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咱们能相遇是不是缘分？
12: 绝对是。
10: 我特别了解中国这个办事不是那么简单
12: 的。绝对的，太难了。
10: 要不咱私底下解决、啊、
12: 怎么解决？
10: 我给你拿这数，
12: 500万成交。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说话。
10: 哥们儿，我给你拿我5000块钱。别谈啊，别谈别谈。
12: 你是不是逗我玩呢？
10: 你那样，哥们儿，我本来是想给你那兄弟也拿这个，你别跟他说。

0: 我都给你。嗯，
1: 10万块，我的底线了。
2: 抱歉啊，你的底线我不接受。
3: 哥们儿，帮我保密这件事儿，算是答应我了呗。我答应你。
4: 莫斯商贸集团找到我，
0: 希望我帮个小忙。他们答应给我300万，想在会上帮他们多打探打探关于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方面的情报。其实我在会之前就通过关系找到孙先生，跟他进行电话约谈。我提出给他拿2000万，希望他能帮我提供一些相关资料。没想到孙先生他果断拒绝了。会后我还想再找孙先生聊一聊，是因为给的钱少呢，还是什么原因？但孙先生他一直躲着我。对，我发现他去卫生间，我想跟进去，但是他有随行人员在，我就放弃了。没想到孙先生出事了，那我的任务就失败了。
5: 李明浩真的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只要有钱，他随时可以变换嘴脸，探听信息，贩卖情报。而且我们看出了他的那种毫不忌惮、毫不避讳的有恃无恐，明目张胆的开出价码，并且呢，对孙耀宽的避而不见感到由衷的困惑不解，是因为给的钱少吗？显而易见，在他的心目当中，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所谓的法律、正义、道德、信仰，只有生意、金钱、利益和筹码。这样的灵魂，终其一生都不会明白，有些问题从来都不是钱的问题。王老师，那李明浩涉嫌了哪些犯罪呢？
6: 李明浩涉嫌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1条的规定，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呢，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5: 在整个事件里，孙教授无疑是掌握着核心技术的大人物。他昏迷之后呢，电脑被护送到安全处进行保管和保存，而这个时候，间谍意图用高科技手段盗取电脑里面的核心技术，

0: 还能这样，那还了得？
1: I switched lanes.

0: 说，嗯，有辆车好像一直在跟着咱们，
1: 驾驶员上大分，
2: 黑色的吗？
0: 对，
2: 多久了？
0: 咱们从会议中心出来就开始了，
2: 再快一点，出来了再。

0: 通过远程方式窃取资料，这样的手段是不是超出了你我的认知呢？新型科技手段层出不穷，反间谍之战同时也是人性之战，是信息之战，还是科技之战与认知之战？
1: 这辆在最后的黑色小轿车，车牌号88661，就是嫌疑人的车辆。这两天小谭一直对这辆车在进行摸排，你说是什么情况吧？
2: 这辆嫌疑车属于千里达租车公司，承租人是一名普通的退休女职工，姓刘，但她本人表示并没有租过车。从她的反应上来看，我相信她没有撒谎。但是根据租车行的租车记录显示，那辆嫌疑车确实是用刘阿姨的身份证办理的，那就说明有人盗用了刘阿姨的身份证，租用了那辆嫌疑车。
3: 那怎么回事呢？那身份证丢过？
2: 没丢过，而且刘阿姨一直很小心地保管着自己的身份证。但据我再三询问，刘阿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只有一次身份证离手的情况，那就是17号，旅行社帮刘阿姨办理机票和酒店预订的时候，旅行社拿走了她的身份证2个小时。租车行的租车记录显示，租车时间就在这2个小时之内，所以我的推论是，问题就出在旅行社这儿。
1: 身份证的经手人查到了吗？
2: 查了。旅行社的导游叫庞淑琴。这是他的资料。
4: 庞阿姨是吧？
5: 啊，是啊。
4: 哎，我们坐下说。
5: 你认识我？
4: 我们坐下说。
5: 坐下说。哎，好好好，咱坐坐，来来来，坐坐坐。你们是老客户介绍过来的吧？那好，我呢给你们打8折。
2: 庞阿姨是这样，您借走进旅行团的机会，私自出借他人身份证，有这个事儿吧？
5: 这你们怎么知道的？
2: 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5: 哦，
0: 庞阿姨，救救我，救救我！
5: 不就借个身份证吗？有这么严重吗？
2: 我劝您最好还是一五一十的老实跟我们交代，我们会考虑从轻处理。如果你对我们有什么隐瞒的话，到时候事儿可就大了。
4: 哎，庞阿姨，没事啊，您啊就实话实说好吗？
5: 我说啊，我全给你们说。我以前呢是做保洁的，我们公司那个老总啊对我挺好的，经常呢给我买点吃的买点喝的。有一回啊我们在一起聊天，他跟我说呀，他经常租车，他这个人呢是外籍人，用护照租车呢挺麻烦的，他叫我呢帮帮忙。我想呢这多大的事儿呢，就把身份证呢借给他了。我一共啊就借了3回。
4: 嗯，明白。那这家公司叫什么名字呢？
5: 叫莫斯。哦，不对，莫斯。哦，莫斯商贸集团。
4: 这个老总叫什么？
5: 查理总。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2: 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

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心，
1: 这不可能。
0: 贝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固失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阿姨啊，是这个人吗？
8: 对对对，查理，查理总，就是他。
7: 知道了，韩阿姨，我想提醒您，以后千万不要再把身份证借给任何人使用了，好吗？
8: 哦，我知道了。
7: 非常感谢您今天提供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呢非常重要啊。给您留一个我的电话，如果这个查理总再联系您，务必给我们打电话。还有，今天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讲。
8: 哦，
7: 谢谢啊。
9: 庞淑琴大姐显然不是间谍，但是动机不明的小恩小惠，她却不会刻意分辨。那庞淑琴私自外泄他人的身份证，涉嫌了哪些违法的问题呢？
10: 庞淑琴的行为呢，可能涉及到两部法律，具体适用需要依据情节轻重来确定。首先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16条的规定，出租、出借、转让居民身份证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2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如果情节严重呢，可能涉及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规定，在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用伪造、变造或者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情节严重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9: 国家安全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看到猎头公司的副总裁赵亚宁，这个集美貌、优雅、专业于一身的女高管，前一秒温柔，后一秒冷酷，频频出现在重要的场合。
11: 我跟您之前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12: 不好意思，实在想不起来。
11: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脸。
12: 我今天好像在酒店看见你了。
11: 重新认识一下。
9: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是敌还是友？又会阳光展开怎样的故事呢？一切才刚刚拉开序幕。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下期精彩继续。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三二一，走！
7: 豆百草冠军，谢谢大家。
8: 谢谢你。
7: 哦，谢谢谢谢。艾草间已经率先做好了，
6: 我们祝大家端午佳节
9: 安康。
10: 我感觉这应该就是古人的香水吧。
7: 香水不用了，就用艾灸烟；沐浴球不用了，就用
10: 佩兰草。
7: 哦，真的很舒服，传说中的五黄折折包。
11: 端午吃五黄有一年并不沾的习俗。

0: 亮庆在那儿干嘛？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今天不加入我们呢。嘿，
1: 吓我一跳！你在干嘛？哎，你们来的正好，我正感慨呢。你看啊，端午节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节日，你们有没有想过古人是怎么过端午的呢？嗯，
2: 都是在一些书上和古画上看过。
0: 你看。古人的过节和我们居然是一样的，也是赛龙舟。
1: 赛龙舟
0: 吃粽子，悬挂艾草。嗯，
3: 那么咱们今天也穿梭回过去体验一回，
0: 那可太好了。
1: 按照惯例，咱们得有一个统一的形式感，是不是？我们来个简单一点，我们就三二一跳一下。
0: 好，
3: 跳回过去，
1: 没错。
3: 好，
1: 来三二一。
0: 真的时光穿梭了吗？哇，你好美！
3: 姑娘生的好是俊俏
0: 啊。这位兄台是谁啊？
4: 哇，这位公子看起来略微眼熟呢。嗯，
3: 咱们今天都是要去过端午的。
1: 是的，没想到古代的风景和现代也是一模一样。
3: 您的区别
0: 还是咱们三个过吗？那有什么意思呢？
1: 有没有古代的古人来迎接我们一下呀？
5: 对不对？
4: 有吗？
1: 有人吗？
6: 三位小友，早上好。哎，
4: 你好。
6: 今天我的身份是端午体验官。今天啊，就由我来带领大家一起体验古人是如何过端午的。想必啊，大家已经看到了我手中这把菖蒲艾草剑，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体验的第一个项目。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制作吧，
1: 走吧。

0: 好香啊。嗯，
1: 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菖蒲和艾草。嗯，在做之前啊，我们今天要先玩一个小游戏，那就是豆百草。
2: 嗯，哎，这个我知道，豆草分为文豆和武豆，咱们今天豆的是哪种呢？
1: 咱们今天就是武豆。
2: 好，
3: 咱们俩试试。
0: 那我得找一个结实的老梗，
3: 我也得选一个。哼，啊，哦，你怎么会是你呀？嘿，只能一根是不是？
2: 看看谁要自投罗网。
0: 来吧，我们先试一下吧。一二三，走。我，
3: 哎，听着还有一点，可以。那他可能经不起下一场战役了。
2: 咱们是两败俱伤。
3: 那咱们俩试试，来，
2: 来
3: 看我们俩的啊。一二三，嘿。哦，我输了。
0: 来嘛来嘛，终极对决，来一下。三二一，走。
3: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赢了赢了赢了。
0: 豆百草冠军，谢谢大家。
4: 谢谢
0: 哦，谢谢谢谢。
3: 嗯，好。当当当，
0: 是啥？
1: 这就是我们今天获胜的奖品，菖蒲艾草剑。
0: 哎，等会儿，就是那个耍刀弄剑的那个剑吗？
1: 因为它是由我们艾草和菖蒲制作的，有啊，清晨挂在门口的传统。
3: 哦，这个我觉得不像剑，更像是一束花。我们要制作一下吧。
1: 首先我们要拿艾草和我们菖蒲，我们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丝带，还有一个小粽子，
0: 搭配的还蛮好看的呢。
1: 想要丰富一点的就可以多加一些艾草。悬挂这个菖蒲和艾草啊，具有杀虫驱蚊的功效。配把了剪刀，进行一些修剪。
0: 这个小粽子的话，就挂在哪儿呢？嗯，
1: 小粽子可以挂在我们的艾草，
0: 艾草上面。
1: 对，可以进行随意搭配。
3: 好了，我的菖蒲艾草剑已经率先做好了，大家觉得好看吗？嗯，
2: 真好看，不错哎。
0: 这是我们的作品，
1: 艾草剑。
0: 我们祝大家端午佳节
2: 安康，
3: 可以挂在我们的门上。
0: 好呀，我们现在挂上。你看多好看。嗯。
3: 菖蒲艾草剑可以说是我们端午限定的天然保护神，它可以让我们身体在没有不舒服的时候就把毒虫啊、浊气啊排在外面。而且我们中医当中啊也讲究说防胃病，就是去预防那些还没有发生的疾病，所以我们悬挂艾草真的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端午节的在家里也可以做一把菖蒲艾草剑。
1: 梁静啊说的特别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老师一直在等待着我们，看看他能带我们体验哪些端午的仪式感。那我们出发吧。
0: 走
2: 吧，
0: 走。啊，老师好。
5: 大家好。
0: 老师
5: 你好。
0: 你好。我们刚刚体验了一个悬艾，那接下来刘老师让我们体验一些什么样的端午仪式感呢？
5: 其实啊，在古代的时候啊，每到五月啊，日子就不太好过。古代人呢，把这个五月啊称为恶月。
3: 哦，五毒出没吗？
0: 对
5: 对对对，像这个五月端午啊，它是阳气开始大盛的开端，天地之间湿热交争，细菌呀、腐浊呀就容易滋生。嗯，当然万物呢其实也开始活跃，你们刚说的毒虫的问题其实属于活跃的一部分了。然后呢，人体的汗孔呢也就打开了，那就是容易受到外邪侵袭。哦，那么古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也就是用香草。在这个先秦时期，古人就发现这个香草里的兰草，它有芳香、避秽、解毒、利湿消肿的一个作用。中医里啊有一位专门的中药啊，兰草科的叫佩兰。哦，
3: 佩兰我很熟，神农本草经里说佩兰是上佳之品啊。
5: 所以端午节呢又称为玉兰节。哦，
6: 所以我们今天要沐浴吗？
5: 那当然了，本身沐浴呢在古人来说除了保健还是一个很高雅的仪式感，对吧？嗯，古人叫兰汤浴霸是新衣，对不对？所以下面呢咱们就体验一下玉兰。
0: 刘老师，你这一小锅水让我们五个人沐浴，貌似有点捉襟见肘，一个人也不够啊。
6: 五个人只能沐浴手吧？
0: 对嘛，
5: 大家的先先浴手就可以了。
0: 洗手是吧？成，但是这是开水吧？
5: 这个
0: 我没有直接这样烫进去。
5: 那里还有冷的，哎，我会阴阳，阴阳调和一下。
3: 这样
5: 啊，这也是中医的智慧。
2: 我们得先把这个草煮一煮，是不是？
5: 对，我给大家看一看啊。
3: 这都是佩兰吗？
5: 这个是
3: 佩兰，这是艾草吧？
5: 这个是佩兰。嗯，大家可以闻一下，它是非常有香气的。
0: 好清新啊，
2: 不愧是草中美人呢。
5: 它的特点在于芳香去浊，然后呢利湿消肿。嗯，那么还有这个艾草，
2: 艾草性温祛湿的，
5: 这个

0: 艾草呢是温通经脉的，然后呢再加一点呢就是薄荷，薄荷呢其实是辅佐这两个药的，因为它煮出来之后比较清凉，它可以疏散风热，可以改善心烦呀，皮肤的灼热呀。现在呢大家呢就可以把这个叶子摘下来放到汤里就可以了，
1: 只取叶子的部分，
2: 杆是不用了，
0: 只取叶子就可以了。
3: 哇，好香啊，
2: 涮火锅的感觉。要用沸水把它煮开吗？
0: 我们煮一会儿就可以了，中药煮呢是讲究小沸。哇，
2: 这个味道已经出来了，
1: 是，而且颜色已经变得淡绿色了，
2: 对，就很像香薰的味道，淡淡的。
3: 我们看到这个汤已经完全变成金黄色的了，我在想古人用它来沐浴肯定特别有感觉，是吧？
1: 我感觉这应该就是古人的香水吧。
3: 对呀、
2: 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泡澡会买那些沐浴球，
3: 对，这就是古人的沐浴球。
0: 这个我们沐浴完之后啊，不但保持身体健康，还有利于心情愉悦。
1: 我刚好想起了一句出自《论语》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哎呦，
3: 那我也想到一句诗，叫做“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天哪！
0: 我也想到一句诗。哎呦，我给改一下吧。任佩兰以为玉，我们是对不对？
1: 那我们开始沐浴吧。
3: 我们来试一试，来。大家都试试，小贺也试试。
1: 木盆洗手啊，好，
3: 好，你也来感受一下啊。
1: 哇，现在手上就有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的味道，
2: 对。
1: 而且我觉得洗完手之后特别轻盈，风一吹，那种薄荷还有清凉的感觉。
2: 我们的手上已经沐浴了佩兰的香气，洗完手之后应该做点什么呢？
0: 接下来啊，我们就进入啊端午养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那就是艾灸。
1: 好，我最近就感觉自己特别疲乏无力，没精神，
0: 那可能就是睡得比较晚的话，它阳气消耗是很重的。我们如果保健的话，那么其实就艾条灸就足够了。
2: 我原来就有过一次艾灸，就是灸完是很舒服，第二天会有点黑色的痰，就觉得我天哪，我是不是有点过了，过犹不及了？
3: 它这种情况是不是排毒了呀？
0: 现在我告诉你一个小妙招啊，做完艾灸啊，要注意两点。哦，
2: 真的很舒服。
0: 刚刚我们讲啊，端午啊是天地阳气开始大盛的开端，那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就是顺势而为，所以我们讲究要春夏养阳，端午节呢我们就要补阳扶阳温阳，
1: 让阳气生发起来。
0: 对对对，有一个草药温阳补阳的效果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艾草。艾草呢称为纯阳之草，性比较温热，所以它能温阳补阳，但是更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的渗透力特别好，它就能在温的基础上去调和阴阳，去除寒湿。
3: 确实是。
0: 所以呢它的特点呢就是在温阳的基础上还能兼顾阴阳。端午这一天呢，咱们抓住这个时机啊，利用艾灸可以实现人体的阳气跟天地阳气的共振。
3: 是的，其实我们常说啊，艾灸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种方式了，还有熏灸、隔姜灸，但是我们在自己家里日常生活当中和艾草相关的方式，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0: 大类是分为两种，一种呢叫艾柱灸，还有一种呢叫艾条灸。所谓的艾柱灸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艾绒，你看这是艾叶，它艾绒要比这个还要细一些，然后我们用手呢捏成小的圆锥状，直接呢放到皮肤上，或者是间接的隔着姜呀、隔着盐呀放到皮肤上点燃，哎做灸。当然，其实现在用的更多的呢是艾条灸，
2: 就这个吗？
3: 是这个艾条吗？
0: 这就是呢，我们把这个艾绒拿来之后呢，用棉纸卷成这个条状，然后呢直接点燃，放在皮肤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这个就是刚刚讲的熏灸。其实现在用的更多的呢是艾条灸，
1: 而且也不会烫伤皮肤。
0: 对对对，特别能体现这个安全、简便、效廉的特点。
2: 是所有的体质都适合艾灸吗？
0: 一般而言呢，像现在我们压力比较大呀，咱们其实整个的这个耗的精力啊都比较厉害，那么我们肯定比古人睡觉晚。
1: 我最近就感觉自己特别疲乏无力，没精神，
0: 那可能就是睡得比较晚的话，它阳气消耗是很重的。我们如果保健的话，那么其实就艾条灸就足够了。当然这个艾条灸呢，一个方面我们是抓住时机，第二呢可能坚持效果还是不错的。
3: 是的，
0: 古代人还有一句话叫什么？

0: 保命之法，着艾第一。就所有的保家类的方法，认为这个艾灸呢是比较绿色、安全又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特殊的情况，比如我最近上火很厉害，
1: 对，
0: 那就先停一停。
1: 我原来就有过一次艾灸，就是灸完是很舒服啊，第二天会有点黑色的痰，就觉得我天哪，我是不是有点过了，过犹不及了？
2: 它这种情况是不是排毒了呀？啊，
0: 如果你觉得舒适的，那可能是排出一些邪气。哦，但如果是嗓子干痛，
1: 对，有一点就觉得像咽炎犯了，
0: 那就是上火。
2: 上火了。
0: 现在我告诉你一个小妙招。哦，做完艾灸啊，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要喝一点温开水。
2: 哦，好办法。
0: 第二一点呢，就是一定不要到室外去，是吧？灸完之后呢，要避风寒。
2: 对，
0: 这两点是特别要注意的。
2: 哎，您讲了半天，我们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试一下。
0: 艾呢，有一个条件，我们打个比方啊，像老酒一样，它基本上越沉的艾，你只要质量过关，它会越好。
3: 一年艾，三年保。
0: 然后大家这个可以试试啊。
1: 就是家里会全都是这个味道哇！
2: 或者你教我们一个穴位，我们试一试吧。
0: 咱们比较好操作的虎口合谷穴，拿这个大指的横纹，然后呢放到这里，哎，对过来就是合谷穴。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我们讲面口合谷收，就是它是具有美容功能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艾条，
2: 还挺烫的呢，
0: 就是你舒适的一个距离，一般3到5厘米。如果说我放在这里不动呢，这种叫温和灸。温和灸的特点呢，是为了取这个艾条的热的耐力。
1: 哎，它会不会有那个灰下来？
2: 对呀，不会烫到我们吗？
1: 对呀，我就很怕。
0: 这个如果你自己悬灸的时候啊，那你需要时时关注的。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像那个艾灸的简便的盒呀。
1: 对，艾灸盒，
0: 它会有一层网。
1: 哎，我有一个问题，有时候我爸妈啊，就习惯在夏天蚊虫多的时候，不针对人体哪个穴位，他就把一整根的艾条或艾柱放在家里，就点燃杀菌一样，把整个屋子都过一遍这个艾灸的烟，这有用吗？
0: 当然有用。
1: 有用啊，
0: 带有香气的中药啊，全部都能芳香、避秽、化浊，
2: 对，
0: 甚至驱散毒虫嘛，蚊子也是一种毒虫嘛。
1: 这个夏天香水不用了，就用艾灸烟；沐浴球不用了，就用
3: 佩兰草。
1: 没错，
0: 这种叫回旋灸。回旋灸呢，可以增加艾灸的范围。还有一种呢，是上下的小鸟啄米一样，叫雀啄灸。雀啄灸是为了增加刺激量。我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想美容，合谷穴离脸还是有一定距离，你就可以用雀啄灸加强刺激。我们有一个穴位啊，是人体的诸阳之会，叫大椎穴，在这个颈部的最下方的位置。
1: 感觉要感冒的时候可以灸。
0: 对，
3: 来，我帮你。
0: 然后大椎穴，因为它能通一身的阳气，它通一身的阳气呢，你就可以用回旋灸。
1: 真的很舒服，
3: 有感觉是吧？
2: 小心别烫到。
1: 然后让你感受一下，你体验一下。哇，
2: 真的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太简便了。
4: 是，
3: 我感觉我现在灸了那么一会儿，都已经微微发汗了。
1: 哦，你是脸都有点红了。
2: 所以古人成武器哈，给我们留下的好办法都是严选的好办法。
0: 对，
2: 而且一闻到这个艾草的味道，立马端午的感觉就来了，是吧？好像艾草和端午总是连接在一起的。端午还有一种，我觉得也很配，就是香囊，是不是？
5: 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制作端午香囊。我们今天可以从3种配方中可以选择。
2: 这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是吗？
5: 是的。
1: 啊，有不同功效的，是不是？
5: 是的，大家可以从中间选出自己喜欢要做的。
2: 我想选这个安神助眠包，因为我总是睡不好，可以吗？我选这个。
1: 我肯定选提神醒脑。
2: 好，提神醒脑送给你，
1: 有助于工作，
2: 那就是预防鼻炎了。
3: 对，确实，那我就鼻炎容易发。
2: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那我们可以先做
2: 提神醒脑
0: 吧。
2: 好，
0: 提神醒脑呢，还是少不了艾叶的，它本身呢有这个温的功效，阳气呢要这提一提，提振一下，才能真正醒脑，对吧？关键的一个醒脑的药呀，其实这个药。
1: 这是什么？
2: 这像石头一样，
1: 好像石峰糖啊。
0: 这个药叫苏合香，它就是比较具备这个醒脑开窍功效的一个药。还有一个药，它已经出过厂了。
3: 我猜是薄荷。
0: 聪明，薄荷呢非常清凉，它也是有一个醒脑提神的作用。下面呢就可以用这3味药做一个提神醒脑包。
2: 好，
1: 我可以选这个吗？我真的巨爱这个颜色。
2: 我想选那个粉色的。
1: 粉色的，
2: 谢谢
1: 梁静。
2: 好，
0: 我选一个蓝色吧。
2: 你选哪个？这个好看吧？这个好看。好，
3: 那我就要红红火火。
5: 然后我们需要放进我们的特定的这个
2: 内胆里。 老师，那我这个安神助眠包，我想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
0: 先介绍一味带叶子的一味药，叫夜焦藤。

0: 夜交疼。
1: 对，因为古代人认为呢，我们晚上睡眠呢，其实是这个阳要入于阴，阴阳相交的。
0: 它有点像那个檀香味
2: 儿。是的，
1: 对。
0: 果然助
3: 眠。
0: 对呀、啊，很安神。老师可以多给我拿几个吗？多放几个。香囊里还要放什么呢？除了这一味，
1: 还可以放一点儿清心的，比如说这个百合这味药，其实它可以润肺清心、嗯，因为好多人啊睡不着啊，可能心烦呀、意乱呀。
0: 还有一种我知道是这个，艾草，啊、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艾草就很安神，而且我要多放一点，我这个香囊的味道是不是基本上就比较齐全了？
1: 对，
4: 好的，那接下来说说我的吧，预防鼻炎包。
1: 治鼻炎呀，有个非常好的药就是辛夷啊。没有打开的时候呢，它其实里边有这个通透的功效，你不能用已经开花的，开花的力量就没有了。哦，所以我们
4: 香味儿
0: 好香啊，这个
1: 辛夷呢都是这个花骨朵，
0: 这个才像香水儿。我觉得这个是真的香水的味道，
4: 花的清香，不是草本的药香。
3: 它里面还是这个毛毛的，一层又一层都是这样毛毛的，
4: 就像俄罗斯套娃似的。
3: 哎，你说有的时候真感叹哦，这个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它一层又一层的。
1: 那下一味药呢，就是藿香。藿香呢，它的功效啊，跟佩兰呀有一定的相似。藿香呢，它更偏于芳香开窍一些。夏天我们中暑的时候是吧？藿香正气水啊、它其实也是有这个通窍的一些作用，本身这个鼻炎也是需要通窍的。然后还有一味药，一坤能猜出来是什么吗？
4: 还有一味啊，我想想看，预防鼻炎肯定是要味道比较冲的艾草。
1: 对，
0: 看来艾草是我们的基础款。
1: 对，基础款，
4: 它就是我们所有香的基底。
0: 对，哎呀，今天我们真的学到好多啊！你看晨起我们一起悬艾是吧？我们刚才还一起玉兰，我们还一起制作了香囊，而且这个香囊是适合每一个人的体质的。比如说像我可以安神助眠，像星夜可以提神醒脑，
3: 没错，
0: 就特别适合我们可以自己做起来。但是啊，闻了这么长时间香味儿，还真有点饿了。
4: 同意，我们姐弟连心了吧？
0: 张老师，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端午节应该有很多好吃的吧？
2: 民以食为天啊、我们今天啊就来做一个五黄折折包。
0: 五黄折折包我还真没有听过，
2: 那我们就一探究竟吧。
0: 哎，我们去看看。
4: 传说中的折折包，
3: 传说中的五黄折折包。哇，
2: 俗话说啊，端午吃五黄有一年并不沾的习俗。我们今天啊就来做一道改良版的折折包。
0: 哎，折折包我可没听过，什么是折折包？
4: 说到折折包我就来兴致了，因为它是一道非常经典的粤菜，在广东话里面它叫做焗焗包，因为它描述的就是在滚烫的砂锅里面放入这些新鲜的食材，然后就会发出美妙如焗焗焗焗焗这样的声音。
3: 哦，这么来的。
4: 对对对，所以这样做出来的食材呢往往都鲜嫩多汁，而且非常营养美味。
0: 嗯，很形象的名字啊。
3: 对，我们今天是五黄折折包，都有哪五黄啊？咸蛋黄肯定是了。
0: 对，黄瓜，黄豆，
4: 黄豆，
3: 黄鳝，
2: 黄酒，
3: 黄酒，
2: 是的。哦，
0: 那具体怎么做呢？
2: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吧，现在锅已经是热的了，然后我们把
3: 油
2: 倒油。
0: 哇，已经有焗焗包的感觉了。嗯，
4: 待会儿焗得更厉害。
0: 这时候我们应该把生姜放进去煸一下。
1: 姜呀，它有温胃止呕的功效。冬吃萝卜夏吃姜，说的就是它。
0: 不用医生开药方，
2: 把我们的黄鳝
1: 放。黄鳝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补的一个食材，它有一个补虚的功效。比如我们身体也有一些炎症啊、急性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那要慎重。
0: 很香啊，已经闻到黄鳝的香味了。好，现在我们就要放黄酒进来了。这个黄酒是去腥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黄酒当然除了去腥啊，它还可以活血行气呗。
0: 对，活血行气。好，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黄瓜啊、陈皮呀、这些都放进去了？
2: 我们把我们剩下的食材，然后倒入我们的锅中。
0: 好的。哎，黄豆也是个特别好的东西。
1: 你看这个黄豆长得像什么呀？是不是长得像人的肾脏啊？哦，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黄豆呢，它就能温补脾肾。
0: 黄豆在古书当中有这样的说法，叫做田中之肉。
1: 对。
0: 可见它的珍贵，对吧？
1: 所以古代的你看很多的蛋白都来自于这个豆类。
0: 对，是的，是的。哎，蛋黄其实我们吃的很少，我们总说怕胆固醇高。
1: 蛋黄其实是非常不错的食材，它是黄色的嘛，是入脾胃的。
0: 那黄瓜我觉得对我们的身体也挺好。
1: 对，黄瓜呀，古代呢它是胡瓜，后来呢因为避讳改成黄瓜，老了的时候其实也是黄色的。
0: 陈皮我们也加了一些，对吧？
2: 是的，
1: 陈皮这是为正正经经的中药。陈皮具有理气宽中、闹湿化痰的功效。
0: 好，我们大概煮20分钟，
2: 是的，
0: 是吧？就可以基本上要出锅了。

0: 现在我们时间已经到了，然后我们开锅。哇，
1: 好香啊！而且颜色特别好，你看五颜六色的。
0: 加入我们的胡椒粉。
1: 对，加一点点胡椒粉。我觉得陈皮的香气是特别浓郁的，在这个菜里。
2: 对，所以好多潮汕的人喝茶的时候都要放陈皮的。
1: 我们关火了。
3: 可以出锅喽。
0: 出锅。
1: 每个人分一些尝一尝。看着还挺不错的，是吧？来，金叶，谢谢。味道真不错哈，
4: 至少闻起来我觉得是特别棒的，
1: 又浓郁又清香。
4: 说实话，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到这样的食材搭配，
1: 真的好吃，
4: 而且还营养。
0: 陈皮的这个味道非常的重，调和了这个整体的这个，
3: 真的好吃，又鲜美，其实又清爽，因为你们加了黄瓜，好吃。
1: 今天我们共同体验了古人是如何过端午的，真是收获满满。这些传承千年的习俗啊，不仅承载着传统文化当中的很多记忆，同时呢，也是表达着我们千百年来中国人对于自然、对于团圆、对于健康的无限敬畏。
4: 是的，今天我们体验了一把穿越时光的仪式感，其实也能够懂得传统的珍重，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团圆。其实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平安和健康都是端午节最朴素的底色。
3: 今天的这一天的节目体验得非常的丰富。
1: 是的，
3: 也希望我们不仅在节日里能够重温传统，也要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敬畏自然，保留这一份份的仪式感也是比较重要的。就像古人所云，门悬艾草，四季平安。我们再一次祝福大家，要谢谢两位老师的做客。那我们祝福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端午安康，
5: 四季吉祥。
6: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16: 大好伴侣复西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一道长寿菜，温暖父母亲。今天呢，给大家做的这道长寿菜呢，叫做西洋参蓝煎丸子。我们放入葱姜末，放一个鸡蛋，放入黄酱，再放少许的盐，再来点料酒姜汁儿，再来点香油，酱油少许，最后给它和匀了。最后我们再加点淀粉，切点香参，把这香参呢切成小粒儿，我们给它放入肉馅内，继续搅匀，点火。那么下面放入油，按扁喽，下锅里煎制。我们用中火煎制，两面焦黄了，我们就可以倒出来控油，加入少许的葱姜米儿，炝锅，调入料酒、姜汁儿、酱油，加入汤，然后把煎好的丸子放入，炖熟了可以出锅了，将它捞出来，汁拎上去即可。那么这道长寿大菜西洋参蓝煎丸子做好了。
1: 夏至到了，准备去河边捉个虾。
2: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3: 哇，又给我们带好吃的啦！
4: 你怎么知道有冬瓜呢？
3: 因为老鸭一定要和冬瓜蹲在一起的。
4: 天哪，这他懂，太懂了，
5: 太懂了。
4: 好，我去加水。冬瓜小姐姐，但凡您再晚来半小时就好了。
3: 香啊！
6: 那当然，
3: 您的苦夏就消失了。
7: 这锅汤就是百宝汤了。
6: 我觉得这就真的是我记忆中夏至这天的那个味道。
8: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

0: 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一男子好心帮邻居种田，发生意外，撒手人寰。家人忍痛办丧事时，隔壁邻居家却挂起了红绸缎。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挑衅？一墙之隔的两家人，从和睦邻里到法庭对峙，究竟藏着怎样的纠葛？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人民法院郑家法官即将为您讲述一墙之隔的恩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这天微风和煦，阳光明媚，北方某个村庄的村口聚集着几个村民，他们交头接耳，手指不安地指向村中，邪门，这红白事咋能撞一块儿了？这也太扎眼了。原来呀，村庄里两户人家的门前发生了奇怪的一幕，一边是赵家门前惨白的灵棚，空气中弥漫着香烛和纸钱焚烧的气味，家人们的哭声哀嚎声穿透院墙，而隔壁王家的大门前此时却挂起了喜红绸缎，一副喜气洋洋的景象。这究竟发生了什么？真的是赶巧了王家有喜事，赵家办丧事吗？还是这仅有一墙之隔的赵王两家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纠葛？赵志飞和王平两家是邻居，平日里和睦相处，互相帮助。这年五月的一天，赵志飞心情大好，哼着小调，驾驶着他那辆沾满泥泞的旧四轮车，在王平家的地里帮忙种覆膜高粱。倒车是覆膜作业里再平常不过的动作，赵志飞熟练地打着方向盘，干的呀是热火朝天。也许呢是地里有坑洼，也许是连日劳作的疲惫，就在毫无征兆的一瞬间，四轮车的车身猛地一歪，重心失控，侧倒下去。只听轰隆一声，赵志飞被沉重的车身压在了下面。
0: 赵志飞翻车的瞬间，恰好被不远处的王平看得一清二楚。突如其来的惨剧让王平的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是应该先报警还是先叫救护车。就在王平手足无措时，他突然想到一个人，赵志飞的弟弟赵志勇。因为赵志勇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而且家就在村口，比起十几公里外的镇医院，赵志勇成了王平此刻唯一的指望。
1: 这念头像一根救命稻草，王平再不敢有半分迟疑，赶紧朝着村口方向狂奔。见到赵志勇的时候，赵志勇正在院里晾晒草药，听到哥哥出事了，他脸色巨变，二话不说抓起随身携带的救药箱，跟着王平便冲了出去。当看到压在车底的哥哥赵志飞，赵志勇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上。他红着眼，用力地一次又一次进行人工呼吸，却已经无济于事。然而人死不能复生，伤心之余，赵志勇和王平用尽全力把赵志飞从车底抬了出来，两人开着三轮车把赵志飞的遗体拉回了家。接着他又拨通了赵志飞家人的电话，让他们赶快回家商量看怎么处理。这沉重

0: 我们的消息如同一块巨石砸向这个毫无准备的家庭。赵志飞的妻子王小凤和儿子赵鹏赶到家，看到赵志飞一动不动地躺在木板床上，瞬间情绪崩溃。志飞呀，早上出门的时候你还好好的，怎么一转眼人就没了呀？你是咱家的顶梁柱，没了你，我们娘儿俩可怎么活？这时王小凤转头指着王平，我们家赵志飞是给你家干活送了命的，你必须得负责，现在人没了，你得赔呀。
1: 赵志飞之死让赵家人无法接受，面对赵家母子的愤怒指控，王平觉得很冤枉，他认为四轮车是赵志飞驾驶的，怎会轮到自己担责？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场谁也不愿发生的意外。双方各执一词，场面僵持不下。
0: 不一会儿，村支书赶来了。老支书看着屋里的惨状，重重叹了一口气。他一边安慰赵家母子，一边说道：人死不能复生，志飞走了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意外。但是小凤孤儿寡母，顶梁柱没了，以后的日子肯定是难上加难呀。王平呀，志飞是在你家地里帮你干活没了的，于情于理，这个责任你应当承担一部分。最终在村支书的反复斡旋调解和同村人的劝说及见证下，赔偿金额敲定了20万元人民币，三天内付清。这就是当时签订的赔偿协议书，上面明确地显示，经双方协商同意，以20万元了结此事。双方签字，并有见证人签名。协议签了，白纸黑字，赵家人以为事情总算了结了，就等着王平履行承诺。然而三天的期限很快就到了，王平承诺的赔偿款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应。赵鹏去王家理论，王平却躲躲闪闪，最后还耍起无赖，扬言要钱没钱，要命一条。
1: 王家不但对之前的赔偿协议翻脸不认账，还在赵家筹备丧事时，在自己家大门上挂起了红绸缎。赵家对王家的挑衅举动忍无可忍，怒将其告上法庭，并索赔100万。那么法律能否为逝者讨回公道？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人民法院郑家法官正在为您讲述一墙之隔的恩怨。
0: 王平和李仙桃夫妇反悔了。不仅如此，就在赵家人强忍着悲痛着手筹备丧事的时候，王家的大门上却赫然挂起了红绸缎。王平夫妇竟在这个档口堂而皇之挂起了喜红，说是怕煞气冲撞了自家宅院，要驱邪避害。赵家人目睹此景，简直要被气炸了，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与侮辱啊。愤怒、屈辱、怒火在王小凤和赵鹏的胸中爆发，他们最后一丝和解的念想也被这刺眼的喜红彻底破灭。
1: 面对王平家的所作所为，赵家人忍无可忍，毅然决定将王平夫妻告上法庭，索赔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00余万元。这场由意外引发的邻里纠纷即将迎来法律的裁决。
0: 开庭审理中，被告王平的态度坚决，他声称自从赵志飞去世，赵鹏多次将花圈、灵棚设施放到他家门口堵截，还不时地进行谩骂。王平表示，他们没有向赵鹏索赔，已经是让步了。

0: 对于案件的核心争议，王平则认为，事发当天赵志飞是开着自己的四轮车，按照自己的经验习惯种植，王平只是协助他在地的两边割地膜和压土覆盖，他并未实质参与赵志飞的核心操作环节，所以他们之间是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所以事故责任应由赵志飞自行承担。面对这样的情形，如何认定赵志飞和王平之间的法律关系成了本案的重点。究竟是承揽合同关系还是劳务雇佣关系，这也将影响案件的最终审理结果。经过审理，法官结合公安机关的调查情况和询问笔录的内容，以及法院审查采信的证据，最终认定王平和赵志飞之间形成劳务雇佣关系。同时，赵志飞自己驾驶技术水平有限，操作失误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判决赵志飞本人承担70%的责任。而王平呢，作为雇主，未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事发后也未采取科学有效的救援措施，故承担了30%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王平、李先桃向赵志飞的妻子王小凤以及儿子赵鹏赔偿各项费用合计30余万元。这是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上面显示最终判决结果为被告王平、李先桃应当自判决生效后20日内作出赔偿，费用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
1: 法院的判决书曾让赵家母子在丧亲之痛中看到一丝慰藉，可随着赔偿期限一天天过去，王家承诺的30余万元始终不见踪影。无奈之下，赵家人再次踏入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王家人为何迟迟不履行判决？是真的无力赔偿，还是另有盘算？执行法官敏锐地察觉到，这起看似简单的赔偿案背后，或许藏着更复杂的隐情。
0: 梁法官发现，就在这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刚开庭审理后不久，王平和李先桃就已经把家里20只膘肥体壮的大羊和19只活蹦乱跳的小羊一口气全卖了。不多不少卖了19000元。随后短短几天内，王平两口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悄无声息地从村里搬走了。这还不算完，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当赵鹏母子惊觉王家人去屋空时，却赫然发现王家的大门上一个新安装的摄像头正闪着红光，它的镜头不偏不倚，直勾勾地对准赵家的大门。赵鹏很气愤，这分明是赤裸裸的监视呀。王平的行为让赵鹏怒火中烧，赵鹏开始四处奔走，托亲戚托朋友四处打探王平夫妇的行踪，并把有效的线索提供给了梁法官。最终，法院在一家外地餐馆找到了王平夫妇，然而面对法官责令其申报财产的要求，王平夫妇非但不如实供述财产状况，还拒绝在笔录中签字捺印。鉴于王平夫妇二人拒不配合法院调查、拒不申报财产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司法权威的严重挑战，法院经过合议庭慎重评议，一纸决定迅速下达，依法对王平、李先桃司法拘留15日。梁法官在向王小凤、赵鹏母子告知处理结果时，也指出了他们的失误。当初啊，如果你们一发现王平在偷偷卖羊，就应该马上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呀。如果当时我们及时冻结了那19000元的卖羊款，我们就能先拿到一部分执行款了。那么梁法官说的财产保全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当事人向法院

0: 申请财产保全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涉及到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财产保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做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财产保全是当事人的一种救济手段，它贯穿于审判程序的每个阶段。我们不仅可以在诉前申请保全，也可以在诉中甚至在执行阶段进行申请。在申请财产保全时，除了向法院递交书面申请外，还要根据具体情况提供担保。总之，财产保全是一种法律手段，只要发现对方有转移财产的可能性，为了保障生效判决能够更好地得到执行，确保债权人的债权得到满足，防止财产在诉讼中被不当转移或处分，都可以向法院申请。梁法官在调查王平夫妇的财产状况时，还发现，在赵志飞死后的第二天，王平银行卡内的80,000元就被迅速取走。随后，他们还收回了借给别人的50,000元外债。但是王平却一口咬定说，这80,000元是他叔叔寄存在他这儿的养老钱，现在已经归还了。而那笔50,000元的外债竟说是放在家里不慎丢失了。至于卖羊所得的19,000元，他已经全数用来支付律师费，一分钱也没剩下。这一系列行为很明显存在逃避赔偿的企图。于是梁法官再次找到王平夫妇，严肃地指出他们逃避执行的行为是违法的。然而王平夫妇仍然固执己见，百般狡辩，毫无履行判决的诚意。最终法院对王平夫妇进行了第二次司法拘留。与此同时，二人在村里的房屋院落大门也被法院贴上了封条。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在自然

世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两度拘留仍拒赔偿，王平夫妇对抗执行的背后，竟藏着邻里间说不清道不明的传闻。法官直击心结，拒执罪的严厉警示能否打破僵局？从剑拔弩张到握手言和，法律将如何填平两家鸿沟？这场由帮工意外引发的恩怨，终将以怎样的方式画上句号？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人民法院郑家法官正在为您讲述一墙之隔的恩怨。
2: 案件陷入了僵持，梁法官独自坐在办公桌前，不停地思索着破解之法。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赖掉那笔赔偿款吗？还是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才促使他们做出了如此极端的行为？梁法官决定再次实地走访，一探究竟。经过多方询问，梁法官听村里人提及了一个重要的消息：村里有人传言，死去的赵志飞和王平的妻子李仙桃之间有着说不清楚的暧昧关系。原来呀，赵志飞的妻子王小凤常年在城里打工，夫妻俩的感情淡漠，家里家外全靠赵志飞一个人忙活。王平的妻子李仙桃看赵志飞一个大男人孤苦伶仃，便经常嘘寒问暖，给予帮助。起初王平也只当是寻常的乡邻互助，并未在意。
1: 村里关于李仙桃与赵志飞的暧昧传言，像一根毒刺扎在王平心里，成了他拒绝赔偿的症结。带着解开死结的决心，梁法官再次找到王平夫妇。他知道要化解这场纠纷，不仅要讲法律，更要解人心。只有拔掉这根猜忌的毒刺，才能让双方真正直面问题。
2: 解铃还需系铃人，梁法官找到王平，首先尝试理解王平的心结，说道：王平，村里那些风言风语你听进心里成了疙瘩，你觉得憋屈窝火，这我都能理解，但人死为大呀，老赵确确实实是给你家干活时出事的，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而且事情未必就是你听到的那样。一旁的李仙桃见状也急切地辩解：法官，我跟赵志飞就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帮衬，我们俩清清白白，那些闲话怎能当真呀？李仙桃觉得自己很委屈，埋怨王平不信任自己。梁法官瞅准时机，语气严肃起来：王平，你再想想，为了发泄这点怨气，你转移财产，东躲西藏，逃避执行，已经被拘留了两次，值得吗？再这样对抗下去，就不是拘留这么简单了。一旦构成拒执罪，是要判刑的，你可要想清楚后果。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构成拒执罪呢？拒执罪和司法拘留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里也就涉及到本案第二个法律知识点，拒执罪。拒执罪的全称叫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本案中，王平夫妇在事故发生的次日就将账户中的

0: 8万元异常转移，并售卖财物隐匿可执行财产，虚假报告财产状况，同时在2次司法拘留后仍不主动履行。这些行为很明显已经达到拒执罪的构成要件，如果继续拒绝履行赔偿义务，对抗执行，下一步面临的将是刑事诉讼。一旦入罪，将面临人身自由的剥夺以及社会信用崩塌的双重打击。也许是拒执罪这三个字带来的震慑，也许是长久积压的怨气在梁法官的耐心疏解下有所松动。王平表示，自己也知道对于赵志飞的死，他应该承担责任。就是因为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赔偿金额又这么多，所以自己才不愿意履行赔偿义务。他主动提出愿意变卖自己的农作物，将所得价款作为部分赔偿款支付给赵志飞家属。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赵鹏母子与王平夫妇以及村委会共同签订了和解协议，约定除了变卖农作物获得的2万多元，王平夫妇再支付15万元，就此案结事了。签订协议后，王平夫妇马上先支付赵志飞家属7万元，剩余的8万元由村委会将其名下的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代为流转12年，将所获收益抵顶剩余的赔偿款。和解达成后，法院也很快组织村委会和王平、李先桃签订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这就是双方最终达成的执行和解笔录、和解协议，以及王平、李先桃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协议签订并履行后，赵王两家人再无纠纷。至此，因邻里帮工意外死亡引发的漫长纠纷终于尘埃落定。赵家母子历经波折，终于拿到了那份迟来的赔偿款。世事无常，一次田间劳作时的疏忽导致一人丧命，也瞬间打破了2个家庭的平静。事故发生后，王平夫妇百般逃避算计，终究难敌执行法官的决心与智慧。二人也终于明白，那白纸黑字的协议和法院生效的判决，不仅是纸上的承诺，更是必须兑现的法律责任。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冤家宜解不宜结，千万不要让一时的纠纷毁了多年的邻里情分。只有学会换位思考，直面责任，依法及时履行，才能化解心结，重建信任。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结婚多年未孕，丈夫却因见义勇为猝然离世，全家陷入绝望深渊。悲痛之际，妻子意外发现怀孕，这份迟来的希望为何反遭公婆质疑并闹上法庭？未出世的孩子能否拥有继承权？邵小元法官下期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不

0: 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0: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老人苦心经营批发生意多年，为何却落得一无所有？
8: 他都在这多年前，基本是没什么，都叫他们背多。
9: 辛辛苦一辈子，钱没有钱，房子没有房子，
10: 半路出去，有没有说不清。
11: 娘俩又是房子又是钱，他啥都没有了，真是无心无力。
7: 同居生活20余年，没有登记结婚的背后，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12: 他们都是再婚嘛，就想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因为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他们再生孩子，所以呢，他们就离婚了。
7: 晚年孤苦，人财两空，老人无奈诉请分家析产，感情裂痕能否修复？
13: 谁知道他还警告我呀？我一看他警告我心又凉了。
7: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再婚夫妻的恩怨情仇。
14: 给他钱
15: 是吧？他是都是他干的，全都是王金山干的。
14: 那个您太老实，
9: 辛辛苦一辈子，钱没有钱，房子没有房子，
10: 半路出去，有理说不清，
16: 吵架是家常便饭。
11: 娘俩又是房子又是钱，他啥都没有了，真是无情无义。人娘俩就里应外合的，全都卷跑，在俺那边邻居都知道
14: 了。
7: 让邻居们议论纷纷的人，是在市场里经营批发生意的王大爷。2006年，他与老伴儿陆大娘从老家搬到这里，购买了彭鲁市场中的这处门面房，一边经营批发生意，一边在这里居住生活。然而2023年春节后，让王大爷没有想到的是，老伴儿陆大娘不仅突然提出要与他分居，还将店内的货物陆续搬走。王大爷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一气之下，他将老伴儿告上了法庭。那么王大爷和陆大娘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周围邻居又为什么觉得王大爷被陆大娘欺骗了呢？
12: 这是一起同居析产纠纷案件，男方呢到法院来起诉，向女方主张要求他们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虽然他们以夫妻的名义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他们毕竟不是合法的夫妻关系，只能以一般的共有来进行处理。
7: 共同生活多年，老两口居然不是夫妻关系，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同居多年却没有登记结婚呢？王大爷诉请分家析产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恩怨情仇？带着种种疑问，法官王俊决定到王大爷的批发部走访，了解情况。
12: 王俊是吧？今天我们来走访了解一下你案子的案情。这是你们的这个批发部是吧？
8: 是的。
12: 你哪年到这边来的？
8: 将近21年了吧。
12: 那你现在店里边没打什么货了？
8: 这几年都没有货了。
12: 一年都没有货了，
8: 都跟弄走了。
12: 你们两人没登记结婚是吧？
8: 登记18个月，未婚要孩子，但是多年没登记。
12: 哦。
7: 王大爷告诉法官，他和陆大娘其实是再婚，在经营这个批发部之前，他在老家也一直从事着批发生意。原配妻子因病去世后，经人介绍，他才与陆大娘相识。2001年，两人情投意合，便登记结婚了。
12: 男方呢，他早年丧偶，带着儿子和两个女儿在一起生活。女方呢，她是离异，在离婚的时候呢，她的儿子还很小。离婚以后呢，他就只身出来了。他们都是再婚嘛。

0: 不想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因为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他们再生孩子，所以呢他们就离婚了。
1: 就这样，结婚登记仅仅18个月，两人便再次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以夫妻的名义继续共同生活。然而随着王大爷儿子成家，老伴陆大娘和儿媳之间不断产生矛盾，老两口决定从老家的批发部搬离，并来到彭鲁市场重新购买门面房，继续经营批发生意。
2: 你现在就是你起诉他，为什么就是你俩商量不好还是怎么回事？闹矛盾了？
3: 木头弄走了，他连我一个等。
2: 你挣的钱呢？
3: 钱都叫他弄走了，我没张罗。
4: 俺挣这2多年钱都叫他弄走了，他也不给我留后路。我做得太绝了，一辈子不在乎他哪的，到今天才知道后悔。
1: 这里就是王大爷在老家时经营的第一个批发部。当年王大爷和陆大娘从这里搬离后，把这个批发部留给了自己的儿子。现在王大爷面临着无家可归的艰难境地，他的儿子又是否愿意照顾年迈的父亲？两位老人之间的矛盾，王大爷的儿子又是否清楚呢？
2: 你这个超市蛮大的。
3: 你想啊，我从1988到1996年
2: 啊，你父亲再婚，那个鲁小旭来的时候你多大？那时候
3: 还没结婚呢。
2: 后来要就是从这儿到家网是为什么？
3: 给我家庭闹矛盾，
2: 婆媳矛盾。
3: 哎，对，没法生活了。他俩的就拿钱做，就这样，然后买卖了什么房子就干了。
2: 经营那个批发部以后，你父亲跟你们还有什么走动来往吗？
3: 怎么走动啊？就是因为给家走的。
2: 平常逢年过节也不在一块去？
3: 从来不去，我也不跟他生家人。说实话，我也不是说我不孝顺，但是因为这个矛盾没办法。
1: 王大爷的儿子介绍说，因为家庭矛盾，父亲最终选择了离开儿女身边，走的时候只给自己留下了这个批发部。那时候自己刚刚结婚，虽然大姐已经出嫁，但还有个未成年的小妹需要照顾，因此姐弟妹三人都对父亲心存不满，这些年来也很少与父亲来往。一边是同居生活了20多年的老伴儿要将自己撵出家门，一边是不满父亲做法的亲生儿子不肯收留照顾。那么王大爷如此尴尬境地的背后还有哪些隐情？陆大娘又是否像王大爷口中所述的那样绝情呢？
2: 陆小旭，跟你说这个事儿嘛，我们也想尽心的把这个事情看能和平解决吧。和平解决。
3: 你说这些，咱我都理解。这是家庭矛盾，是的。谁知道他还真去告我也了。我一看他真告我，我心就凉了。
2: 你对他现在想要那个房子，你怎么想的？
3: 房子的事呢，我那就不能给他，不是他一句话说要就能要的。
1: 走访的同时，法官也分别对原被告进行了调解，但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24年3月25日，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王大爷与陆大娘同居稀产纠纷一案。
5: 现在开庭。贾汪区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按照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王善与陆小旭同居稀产纠纷一案。下面进行第一个环节，法庭调查，由主审人王俊法官来主持。
2: 好，下面我们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进行陈述。原告诉前呢也提有了诉状，你宣读一下诉状吧。
6: 诉讼请求两项，第一项请求依法分割离婚后同居期间积累的共同财产；二，请求将共同财产中贾汪彭鲁商城北101号的房产一套判决确认给原告所有。
1: 法庭上，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2001年王大爷与陆大娘登记结婚，因为想生育共同的孩子，规避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二人协商又办理了离婚。但离婚登记只是一个形式，双方并没有真正因为感情破裂而分开。2006年，两人在离婚后购买了彭鲁市场的门面房，继续从事批发生意，并将房产证和营业执照均登记在了陆大娘名下。2017年，陆大娘开始陆陆续续转移双方的共同财产，并将批发部内的烟酒等货品拉走，据为己有。
6: 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原告的财产权和生存权，目前为止原告本人连居住的地方也无法保障，请法庭查明事实，支持原告诉请。
2: 好，下面由被告进行答辩。

0: 首先，如果需要分割财产给原告，前提是双方共同经营的店铺有盈余。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该店铺的收益是多少，所以对于第一个诉讼请求，原告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对于第二个诉讼请求，不能直接确认该套房屋属于原告所有。
1: 你不要笑，你不要哼哼，你到我这一关中过不去的。
2: 你为你自己啊，
1: 坐下喝，
3: 你
1: 为我自己，你也好吧，一碗杯端不平。
3: 别再吵了，
1: 你心态要是能公正公平，
3: 我
1: 过得很幸福的嘞。
3: 去，
4: 为谁谁说，回来给你机会说。
2: 就是这么多，我
4: 不要再说了，王先生。
2: 到几点？
4: 总结一下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呢，原告和被告他们同居期间是否积累了这个共同财产，如果要是有呢，大概是多少，如何分割。
5: 七旬老人状告老伴儿，要求分家析产。
2: 俺这在二十多年前都叫他背走了，他还不给我留个后路，他做的太绝了，一辈子不在乎他那的，到今天才知道后悔。
5: 老两口经营批发生意20多年，究竟积累了哪些共同财产？批发部和门面房又到底该归谁所有？
2: 你为你自己啊，
1: 坐下喝，你
3: 为我自己，
1: 你也好吧，一碗杯端不平。
3: 不要再吵了，
1: 你心态要是能公正公平，过得很幸福的嘞。
5: 庭审现场双方激烈争执，老人面临无家可归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再婚夫妻的恩怨情仇。
4: 下面呢，先由原告方向法庭提供证据。
6: 原告代理人在甲方区档案局调取的属证3页，分别是离婚登记表、离婚协议书和结婚证，证明原告王女善与陆旭在2001年8月21日登记结婚，因为双方意愿计划要个孩子，在2003年4月3日登记离婚，真实生活中并没有分居。门面房的外观照片一张，证明他们连续稳定的经营着这一个原告名字登记注册的批发部，登记的经营者虽然是陆旭，但是门头和商号均是以均善公示于社会的。
5: 举证质证阶段，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首先提出，虽然批发部的房产证和营业执照均登记在了陆大娘名下，但经营批发部主要是依靠王大爷多年积累的渠道和资源，因此门面房和批发部理应归王大爷所有。而被告方则表示对此并不认可。
6: 属于共有人与第三。
0: 房产是在2006年，也就是离婚以后买的，离婚协议上也约定了双方没有财产，该产权登记在陆小旭名下，是其单独所有。
5: 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门面房是在两人离婚之后购买的，且房产证和营业执照都登记在了陆大娘名下，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且双方在办理离婚登记时还曾经签订了离婚协议，协议中也明确约定了没有共同财产。那么这间两人共同生活经营的批发部到底该归谁所有？当年又是谁花钱购买的呢？
4: 刚才原告亲属还有证人来出庭作证是吧？
7: 对。
4: 那么先让这个徐婷出庭作证吧。徐婷，你今天到法庭来哪是作为本案的证人来出庭作证的？
7: 那
4: 啊，你要实事求是，有什么讲什么。
7: 啊，对。
4: 啊，不要做虚假的陈述。
6: 你就你所知道的，王锦善和陆旭他们是否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的大约收入状况，你知道什么，如实的说什么就可以了。
7: 具体那个时候买房了，我知道是6万多，具体是怎么拿钱买的，这个我倒弄不清。但是他是三块钱就才过来买的，就才买的这个房子。
4: 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句话他说的是陆旭喊王善来的时候才买的这个房子。
7: 他不喊王善来，他没这个钱买的房子。你来不要摇那么轻，还来点事故。
4: 这样吧，不要争执，证人，你不要和代理人发生争执。
7: 是个王家的人了，他本身就是那么大的房房事，他来不计较这事。要按证人这个两人一块买房都怎么办理人的名字，他这个人了比较不在乎这样的事，对吧？把他档次就才这么买的。
4: 档次上有问题吗？
6: 没有问题。
4: 好，那证人你退庭，不要走远，回来。

0: 来签字。突然王道听。你说吧，你要证明什么问题？
1: 就证明我先借我的钱，2006年吧，开批发部买房子，借了我300块钱。
0: 原告有问题要反问吗？
2: 没有，不问。
0: 不问是吧？被告有问题要反问吗？
3: 有。你跟刘有什么关系？
1: 夫妻。哦。
4: 出庭的两位证人都是王大爷和陆大娘多年的邻居。据两人回忆，在购买门面房时共花费65000元。由于当时资金周转困难，王大爷还曾经向证人王某的丈夫借款3万元。因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门面房是由王大爷出资购买的。对此被告方并不认可。
3: 对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被告都不认可。他这个倾向性太明显了，找来专门给原告作证的，不能给被告作证。至于买房子当时是怎么交接的，房价他都不清楚，所以对于买房子这个事实他也是无法证实的。第二个证人与本案没有关系，他只是听说汪善要买房，然后借了3万块钱。至于3万块钱最终有没有买房他并不清楚，只能证明汪善曾经给他借过3万块钱这一事实，其他的无法证明。
4: 那么当年购买批发部时到底是由谁出资？房产证和营业执照又为何会全都登记在陆大娘名下呢？
0: 原告继续举证。
5: 原告的儿子王国在2023年3月18日与陆小玉的电话通话录音光盘和整理的文字资料一份，这个证据充分证实陆小玉在录音中承认101号房产是借刘伟的3万元购买的，且这3万元是共同生活期间后的3年之内清偿的。
0: 云哥，把你提供的录音当庭播放。
1: 真是那样说的？
6: 不是，
1: 我四个不给你爸也行，给你爸好的时候，因为刘知道你爸也知道，借刘钱买的房子，3年以后才还的。小伙子，你看，那你答应我，你出来不出来，那都没出来了。我往这买房子得写我的名字，把好情好意送给我了。你说要再换回来，
6: 再换还一个，要不然就先给俩人。
4: 陆大娘与王大爷儿子的通话录音进一步显示，因为婆媳矛盾无法调和，陆大娘便提出与王大爷从农村老家搬离。由于王大爷还得处理生意，一时间无法脱身，陆大娘只好自己先搬了出来。一年后，王大爷才来到彭鲁市场与他共同生活。也正是因为这份对陆大娘的亏欠，王大爷最终同意将房产证及营业执照全都登记在了陆大娘名下。
0: 你对这个录音还有什么意见吗？
1: 录音有意见，他又是没有生存权了，又是没有居住地方了。你光说俺，你没找到你自己的原因，你得让我生存下去。我是一个女的，我那么小的年龄找着他，我就是觉得有个依靠能过到老都行了，我没有别的要求。最后现在为什么过不下去了，那是他的心态问题变了啊。因为什么？他年龄毕竟越来越大了，他儿女四点谁都不问他的，一切都是揽在我身上，我感觉我也有压力。
7: 你们呢，这个20年的夫妻，仅仅是从去年到今年到现在是1年了发生矛盾。你们在1年之前还是很好的，下面呢，我们把这个案子继续给他开完它，好吧？
4: 随着举证质证的深入，关于彭鲁市场批发部的关键事实得以清晰呈现。而除了这处门面房与批发部以外，两人共同生活20多年间还积累了哪些共同财产？他们感情破裂背后的真正原因又到底是什么呢？
0: 原告继续举证。
5: 不动产查询资料4份显示，有关联性的房产是3套，取得时间均在汪善与被告陆玉同居关系存续期间。证明目的是原告主张同居期间存在着共同财产购买多套房产是有客观的事实基础的，原告主张分割其中的1套用于生活保障也是有事实基础的。
4: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的不动产查询资料显示，除了彭鲁市场的门面房，被告陆大娘的名下还有另外2间门面房和1套住房。那么这些房产是什么时间购买的？有

0: 是否属于两人的共同财产呢？
1: 目前录像局已经转移至符合名门的房产中，继续经营着这个大全录像局北货经营部这个商店，有住房和生活来源保障，可是原告却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可供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任何财产。
0: 原来2017年，陆大娘的亲生儿子刘某前来投奔母亲，不久后陆大娘便以他和儿子的名义共同在贾汪区某小区购买了两间门面房，做起了批发生意。几年后，刘某又购买了一套商品住房。王大爷认为，陆大娘不仅把两人共同的收入补贴给了儿子刘某，而且还陆陆续续将批发部内的烟酒等货品拉走，据为己有。这也是导致两人后来感情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2: 被告反对意见。
3: 购买房屋这样大笔的款项，应该以实际支付款项的人作为出资人。两套房屋账户上的所有款项、账户的所有房款均是刘所支付的，与陆小旭没有关系。
0: 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还表示，陆大娘儿子目前所经营批发部的首付、装潢、商品投入都是由他自己支出的。房产有陆大娘的名字，是因为当时他的户口不在贾汪区，因为购房需要贷款，才加了陆大娘的名字。
1: 被告陆小旭手里有3张共计60万元的债权凭证复印件，证实在共同生活期间确实能够积累起来大量的财产。原告的主张有事实基础，这个债权请法庭在查明它的本金和利息的合法性以后应当予以分割。
3: 法表指证意见真实性没有异议。
0: 原告方所提交的证据进一步显示，王大爷与陆大娘共同生活期间确实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是由于在经营批发部时两人都没有记账的习惯，导致财产高度混同。目前除了60余万元债权外，王大爷很难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与陆大娘之间共同财产的具体数额。对此，法院最终将如何认定呢？
2: 好，我们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原告方发表辩论意见。
1: 应该说，我们诉请的事实应该比较清晰了。目前我们原告最基本的诉求就是必须保障我们一套住房，然后对61万的债权本息要查清之后予以分割。对于刘名下占有的我们的混同的财产，在我们原告查明事实之后，我们会另行再诉。
0: 法庭辩论环节，原告方除了要求分割61万元的债权及获得彭鲁市场批发部外，并没有继续要求分割其他共同财产。对此，被告方又会发表怎样的辩论意见呢？
3: 7楼商城的房子所有权是陆旭，他们之间是一个同居分割，不能把这个房子直接说判给原告，程序上不合适。还有这套房子的出资搁置已辞，虽然陆小旭在录音里曾有提到，但是这个录音不够完整，其他都无法证明这个房子的出资问题。其他意见没有了。
4: 好，现在休庭。
0: 法庭审理结束，但王大爷和陆大娘依然各自抱着一肚子委屈。王大爷认为，这些年来他放弃了在老家白手起家的批发生意，还断绝了与亲生儿女的联系，房产和批发部也都登记在了陆大娘名下，可最终却落得孤苦伶仃，居无定所。
5: 这儿买四五套房子，都是俺的钱，他没有钱，他二个打工，我没有钱搁外边。俺这在2多年前地费没剩，都叫他那逼走了。
0: 而陆大娘也对王大爷心碎不已，她觉得自己省吃俭用，一边照顾着王大爷的饮食起居，一边打理批发生意。亲生儿子过来投奔后，给一些支持帮助，只是为了弥补自己作为母亲的遗憾。可没成想，却换来了王大爷的不断猜忌。
6: 确确实实，比如说。买房子我给俺儿就加了40万，这一个也是理所当然的，做一个母亲的心意，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们俩共同挣钱，我们俩都带不走，那只有给自己儿女花。
0: 从2023年开始，两人频繁争吵，最终耗尽了这段本应相互扶持的晚年感情。那么法院最终又将会如何处理两人之间的矛盾呢？再婚夫妻因为想要再生育孩子而

0: 婚，同居二十余年感情破裂，共同财产究竟该如何分配？
1: 不动产查询资料四份，显示论据，有关联性的房产是三套。
2: 他们之间是一个同居分割，不能把这个房子直接说他里面弄，程序上不合适。
0: 苦心经营批发生意几十年，双方财产高度混同，老人面临无家可归，法官能否为老人寻求栖身之地？
3: 批发部的经营状况呢，是从来没有做过账，也没有盘过点。
4: 男方就说所有钱呢都由女方来掌管，然后女方说呢我们始终没存着钱。
0: 法庭审理结束，等待他们的最终结果又将如何？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再婚夫妻的恩怨情仇。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休庭后，法官对原被告再次进行了调解，但双方最终还是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24年6月，徐州市甲王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陆大娘与王大爷儿子的谈话录音较为真实。彭鲁市场门面房虽然登记在陆大娘名下，但可以认定是原被告同居期间共同积累的财产。同时，陆大娘与儿子刘某共同购买某小区的2间门面房时，刘某刚刚投奔过来，当时并没有积蓄，也没有工作。法院认定，该门面房首付房款是王大爷和陆大娘同居生活期间的共同财产。
2: 结婚登记它是夫妻共同生活的这个一个法定的程序，只有完成了这个程序以后呢，夫妻关系才具有法律的效力。本案呢，原被告他们离婚以后，虽然呢共同生活在一起，从法律上来讲呢，他们属于同居关系，它是存在较大的风险的。男女双方

0: 我想共同生活的话，应该谨慎妥善地进行选择。
1: 老年婚姻关系往往交织着数十年共同生活形成的家庭责任、情感羁绊和财产关联，分家解体的过程中涉及复杂的法律关系和伦理考量，如何妥善处理老龄夫妻的情感诉求与权益保障，既关乎老有所安的民生福祉，更已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课题。
2: 让老人安度晚年是家事，亦是国事。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面对老年群体越来越多的居住权益的诉求，通过有益的司法实践，创新涉老审判规则，努力实现家事争议和修复感情的双重目标，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同时通过司法传承尊老爱幼、母慈子孝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带动全社会形成孝亲敬老的良好风尚。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6: 社会与法频道端午特别节目暖心上线，艾草飘香，顺时调养，夏日养生有良方，
7: 四季吉祥。
6: 端午避五毒古法新解，量身打造户外防毒避险指南，伴您安心过佳节。
8: 一二三，
6: 龙舟竞渡迎端午，寻各地习俗，赏文脉悠长。
9: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
6: 法学、心理、教育专家联袂剖析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守护孩子健康成长。端午佳节，锁定社会与法频道，知节俗，学法律，护平安。
1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0: 以法为耻，
1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10: 以爱为光，
13: 以后我们保护你，
10: 跨过幽暗尽头。
1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10: 守护永不止步。
1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10: 敬请关注聚动人心。
16: 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17: 抱有侥幸心理，我想着没多大事。
18: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
19: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笑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13: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情况。
9: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3: 6月15日至21日，每天18:58播出，敬请关注。
19: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20: 深夜家中反杀窃贼，丈夫护妻挥刀自卫，屋主勇斗入侵者，老人持耙抵挡尖刀，面对不法侵害，防卫边界如何界定？
21: 对方是实施了不法侵害，对他进行反击，造成不法侵害人的损害的，是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检察机关亮剑，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这是2026年1月的一个深夜，广西柳州一名男子和朋友聚餐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他以为这只是平常的一天，却不知一场致命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窃贼潜入，生死对峙，持刀反击致入侵者死亡，他的行为究竟是犯罪，还是法律撑腰的正当防卫？
1: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每一位公民面对不法侵害时保护自己的重要法律武器，它不是打架免责，也不是事后报复，而是面对危险时的正义盾牌。罗建长官哈，我们看近几年哈连续发生的几个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典型案例，它是真正的让正当防卫条款从沉睡走向了觉醒。
2: 这样制度啊，已经深入人心，制度的功效已经得到彰显。比如说，这个前些年从余欢案开始，正当防卫的就越来越受到关注。2018年呢，昆山发生了大家熟知的这个昆山农歌案。就是明显的向社会昭示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这个明确的信号。那么也是在这一年，最高检呢专门制发了一批以正当防卫为主题的指导性案例，更从案例的角度就指导办案，也同时也是向社会宣示，这样的类似的案件是可以采取正当防卫的。
0: 这是凌晨1点多的广东省四会市街头，男子吴某和妻子陈某从酒吧离开，吴某返回酒吧寻找遗失物品，醉酒的妻子陈某在路边等候。此时陌生男子廖某对陈某动手动脚，丈夫吴某发现将廖某推倒在地。
3: 有个男的搂着她，那我作为她丈夫出来看着这个事情肯定不行的，是不是？那我就冲上去推了一下那个男的。
4: 站在廖某身旁的另外有三名的男子就跟着廖某一起围上去对吴某进行殴打。
0: 廖某和多名男子随即对吴某展开追打，吴某躲进一家烧烤店，在危急时刻他随手拿了一把菜刀。
4: 当时廖某和其他三个男子的看到吴某这个状态，就马上往那个烧烤店的门外跑了。当时在门外呢，廖某和其他三名男子呢拿着那个长的木凳，那双方大概扭打了几秒钟，三秒钟左右呢，双方分开，那个陈某林呢就发现自己左手尾指末节是断离的，经鉴定呢是属于轻伤二级。
0: 公安机关以吴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将此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认真审查案件全部资料，核实全案证据，听取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意见。经过全面审查，检察官认为吴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5: 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因为一个就是从公安机关这一块来说，另外一个

0: 呢，就是担心被害人会有下一步的这个，就是这个结果对于他来说会不满。
1: 面对涉及罪与非罪的关键问题，检察机关决定举行检察听证会。
2: 那本次听证会需要听证的问题是：吴某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第二，是否对吴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做法定不起诉处理？
1: 听证员围绕关键问题向侦查人员承办检察官进行提问，并从法理人情多角度发表对于该案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的观点。
3: 看见你妻子旁边是不是有其他人，然后对他实施了什么样的行为，你做了什么动作，你当时为什么要拿这把菜刀。
1: 经过讨论，听证员一致认为吴某为本人及他人的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采取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2023年2月，四会市人民检察院对此案作出不起诉决定。
4: 从这个案子，那我们引申一下，是不是说就是不光是本人施暴的时候，然后面对不法侵害，我这个反击是正当防卫，就是比如说我面对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正在遭受不法侵害的时候，我冲上去制止，是不是也可以构成正当防卫？
5: 是的，正当防卫的条件呢，就有不法侵害行为发生，而且这个具有紧迫性啊，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且防卫的对象针对那个不法侵害人实施的，那保护的对象可以是自己本身，也可以是家人，也可以是其他第三人，
4: 陌生人
5: 也是可
4: 以的。
5: 是的，是的。
1: 董某没想到，曾经和自己妻子李某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刁某某死在了自己的家中。
6: 我也无意中，我的顺桌上拿个东西，他打我，打他。也不叫打到点会儿，他不打我，我也不打他了。
1: 董某更没想到自己会成为犯罪嫌疑人，回到自己家中指认犯罪现场。
6: 那时候感觉也是特别的崩溃，感觉自己的人生这一辈子完了。
1: 这天晚上10点多，醉酒的刁某某开车来到董某家，并翻墙进入院内。
7: 他上来就打这个董某头，他说你想死啊，然后董就阻挡，
1: 不顾董某的阻拦，刁某某强行进入卧室，将董某妻子李某某的上衣撕坏，紧接着撕扯上来劝阻的董某，
6: 要把我衣裳也撕了。
1: 随后在李某某离开后，刁某某继续殴打董某，董某并没有反抗，直到刁某某离开。
6: 血不成案的那种恐惧害怕，看到他的是真是可以血神人瑟瑟发抖的。
1: 谁知道威胁再次来临，刁某某很快又返回继续殴打董某，同时用汽车钥匙的尖头戳扎董某。
6: 叫我你今个你就是不老实，今天就整死你，来了就那个啥就打我。
1: 此时正在堂屋睡觉的董某的儿子被惊醒，逃离现场。刁某某继续殴打，并让董某下跪签写离婚协议书。
6: 他说你不亏他，我一个电话给我劝的，跟人家都灭他。
1: 无奈的董某只好跪在地上求饶，
6: 又害怕又愣，手都发抖，那杯也掉地下了。
7: 刁某某又继续拿这个车钥匙戳扎这个董。
1: 董某刚想逃出屋门，却被刁某某拽住继续殴打。
6: 他捡东西上不停的扎你的捅你上，打得我都真懵了，是吧，感觉自己都快窒息了劲儿。
1: 董某随手拿起茶几上干活用的剪刀与刁某某搏斗，直到刁某某不再打骂。随后董某来到院中，并委托赶来的邻居和自己的妻子拨打急救和报警电话。让董某没想到的是，当警察到达时，刁某某已经没了生命体征。经鉴定，刁某某符合被锐器作用于头颈部、躯干及肢体伤及左颈静脉、左心室，导致心脏破裂死亡。邢台市公安局以董某涉嫌故意杀人罪向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审查起诉。
6: 而且自己感觉比较冤，要是本身的起因不冤自己。
1: 董某感觉自己很冤，刁某某在自己家对自己殴打和侮辱，自己采取这样的行为有错吗？
7: 董是对这个不法侵害行为的一个防御和反击。
1: 另外，检察机关认为董某的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邢台市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1款之规定，依法对董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8: 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

0: 决定对不起诉。
1: 就在检察机关对董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不久，刁某某的家属向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对刁某某的父亲提出的申诉作出复查决定，最终维持邢台市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
2: 现在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说，我唯有犯罪。
1: 此时的董某终于可以彻底放下心里的包袱，开始新的生活。
3: 感谢检察院，感谢公安，这我真的非常感谢。有时候你高兴的话，也不要学啥了，高兴。
1: 董某和家人团聚了，这是检察机关对正当防卫的再一次证明。
4: 老百姓挺满意的，说这是最公平的，最符合民情的一个事情，
5: 对社会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回应。
6: 罗建长官哈，比如说对方正在实施不法侵害，最后呢认定我确实是正当防卫，但是我把对方给打伤了，那对方讨要我这个比如说伤病补偿啊，这个我需不需要赔偿对方？
7: 如果是正当防卫行为，是对方是实施了不法侵害，所以对他进行反击造成不法侵害人的损害的，是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的，也不需要赔偿对方的相关损失。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就是防卫刚才说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过当了，对过当的部分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6: 您刚才也提到了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哈，那他们这二者之间界限在哪里？
7: 在认定一个行为具有防卫性质这个基础上呢，就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区别主要就在度，也就是限度。认定防卫过当应当同时具备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两个条件，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刑法规定呢，对过当一个是认定的时候是两个条件才能认定，同时呢对过当的行为啊，在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明确规定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1: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建乡村的田地里发生了一场冲突，村民孔某印手持钉耙将同村村民王某打伤，经鉴定王某左耳外伤，左颧弓骨折，左手掌骨骨折，构成轻伤二级。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犯罪嫌疑人孔某印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孔某印是村会计，今年70多岁，被害人王某50来岁，二人并不熟识，也没有交往。案发当天二人是如何起的冲突，案发经过是怎样的？孔某印的弟弟叫孔某森，也住在这个村子里。弟弟孔某森租了被害人王某的土地耕种，租期为15年。签合同后孔某森付清了全部租金，后来孔某森得了精神病，偶尔有暴力倾向，耕种土地的重担自然落在了孔某森妻子一个人肩上。多年来哥哥孔某印经常照顾弟弟一家，孔某森病重住院，妻子离家出走，哥哥孔某印雇佣别人帮忙耕种弟弟租赁的土地。此时王某想借机收回土地，
8: 不要返地，把人土地要谁送杀谁。
1: 案发这天哥哥孔某印带着雇佣的村民在田地里劳作时，王某持尖刀出现要收回未到期的田地。
8: 王拿着刀回家就跑去了，跑去那直接奔司机去了，我给挡司机，我司机车开走了，他拿刀奔他去了。
4: 他拿刀奔我来，奔我就回去敲，那么就是快他俩打起来了。
1: 王某手持尖刀，先后吓跑了被雇佣的村民和前来劝架的村委会成员梁某，而后将尖刀刺向孔某印。此时手持钉耙的孔某印将王某头部打伤，
8: 唰就怼一下子。我以为拿耙呢，我就打一下子，他又怼一下子，又打一下子，他怼我三下，我打三下子，就这么事儿。
1: 此案侦查终结，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承办检察官认为孔某印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
9: 那么本案当中这个现实的不法侵害是存在的，王某手持尖刀追着孔某印捅，而且时间它具有紧迫性，是非常紧急的一个行为。那孔某印的防卫行为有，也且针对了这个王某，他没有去打别人，他也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他一共就打了3下，第一下没把这个刀打掉，第二下打到了他的耳朵没把他打倒，第三下打倒了他之后我没有再继续攻击他。那综合这几个条件可以认定孔某印的行为是

正当防卫。法律是什么呢？保护人民群众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吧。当我们遭遇了不法侵害，我们应当奋起反击，我们不应该向不法的行为

0: 就是说，这个矛盾是临时起来的，还是有预谋的？人家主动找上门，甚至携带了凶器啊、工具啊，
1: 嗯，
0: 这就可以判断对方有没有不法侵害的意图。如果临时起意，两人话不投机打起来了，跟预谋型的侵害是不一样的，所以还不完全是谁先动手谁就是那个没理，完了对方反击就是防卫，不能简单的这么来认定。
1: 明白。
0: 也从正当防卫的法定的几个条件来加以衡量，防卫行为啊、不法侵害行为啊、防卫的对象啊、反击的行为啊、后果呀、几方面统一来认定。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4: 2026年全国两会，正当防卫再次成为法治热词，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对认定属正当防卫的依法不补不诉339人。广西柳州王某入室盗窃正当防卫案作为典型案例被重点提及，成为彰显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标志性案件。2026年1月，广西柳州的一个深夜，一名男子与朋友聚餐后回到家中，他不会想到一场毫无预兆的危险已经悄悄逼近。
15: 在凌晨1点多的时候，先在1楼的茶室喝了一会茶，之后才回到3楼的房间休息。
14: 男子居住的房子一共有3层，正当他在1楼喝茶时，一个陌生身影早已悄悄潜入家中。
15: 行窃者呢，第一次曾经撬窗进入了家主的茶室，后来发现了家主在家中，就又转头爬窗离开了家主，后来到了隔壁的洞进行撬窗，但是也被那一家的这个主人发现，之后呢，他就再次又回到了案发的现场。
14: 凌晨2点40分左右， 家主回到三楼卧室，此时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

0: 整套的房子呢，他们家庭一共是一家五口人在家中居住，其中呢，男主人的父母已经有70多岁，在二楼休息，男主人以及女主人以及他们5岁的女儿是在主卧，也就是我们案发的现场隔壁的房间休息。
1: 而此时嫌疑人正悄无声息地摸上了3楼。
0: 根据监控的情况显示，一开始呢，他先是推开了家主的主卧，然后看到的有人在房间里面休息，就从房间退出来，转而进入了隔壁的房间。
1: 行窃者进入房间之后，开始翻找财物，企图行窃。为不被发现，他不敢开灯，全程用手机照明。
0: 而且他也发现了这个摄像头的存在，他还有一个波动摄像头的行为，但是那个摄像头是一个自动调转的，会追踪人像，所以那个摄像头又自动调整回来了，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寂静深夜，家中的狗狗突然狂吠不止，打破了平静。
0: 女主人呢，首先是听到了家中的狗叫，发现了异常情况之后起床，又听到了家中的木地板有人踩踏的声音，那么他就及时用手机查看了隔壁房间的监控，就发现了隔壁房间有人进入的这么一个情况。
1: 视频里的人影让身为家中唯一壮年的家主头皮发麻，那一刻恐惧瞬间淹没了他。
2: 我一看到监控里面确实有人影啊，我就非常的恐慌，脑海里就浮现出抢劫啊、杀人啊这样不好的事情。我连衣服都没有穿好，就马上让我老婆报警。
1: 危急关头，家主来不及多想，冲出门将嫌疑人死死困在房间内。这短短几秒是全家生死一线的博弈。
2: 当时那个房间的门是半掩住的啊，但是因为房门是从里面才能锁住，我就用双手拉住门把手，双脚抵住墙边，用力拉住门把手，不让里面的人离开。
0: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和与监控一致的，就是他当时连裤子都没有来得及穿，就直接穿了内裤，就直接冲到了隔壁房，把这个房门给拉上来，防止这个行窃者逃跑。
2: 期间我也想给自己壮胆，就让我老婆拉了一把水果刀给我，我右手反握着拿着刀，两个手一起拉着门。
1: 此时的窃贼也察觉到了门外的动静，被困房间，他开始疯狂寻找出路。
0: 他先是拉了一下房门，发现已经被从外面拉上了，他又扭头回到房间，看看能不能从窗户中离开。但是根据我们勘查的情况和监控的显示，他曾经试图推开窗子，但是发现一个是比较高，因为距离是3层楼的距离，而且外面也很黑，是没有其他附着物的，也很难从跳窗离开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就试图从这个房门来暴力离开。
1: 47秒，短短47秒对峙，被困的嫌疑人彻底疯狂，开始暴力拉扯房门，试图强行冲出。
2: 歹徒突然很用力的拉门，我们两个人对视了一下，我力气没有他大，就被他突然的把门拉开了。
0: 因为这个门是从内向外关的，所以他家主在外面把这个门拉上是不太受力的，所以他行窃者在里面拉就很容易把这个房门拉开。
1: 盗贼暴力破门的瞬间，不法侵害性质发生根本转变，危险急剧升级。
0: 为了抗拒抓捕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就是属于转化型抢劫，那么他就把这个暴力程度给升级了，也就达到了我们适用这个特殊防卫的这个条件。
1: 走廊灯火通明，房间漆黑一片，家主看不清对方样貌人数，更不知道他是否携带凶器，黑暗之中恐惧被无限放大。
0: 他那个摄像头质量也比较好，他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就黑白的。从我们现勘的情况来看的话，由于走廊外面是有光源，而室内是没有光源的，那么家主在第一时间推开房门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看清楚房间内的具体情况，只能看到一个大概模糊的这个影子，因为房间内也没有灯源。
2: 当时那个房间是黑的，情况也很突然，我也很慌乱，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同伙，也不懂他身上有没有凶器。看到他想冲出来，我非常的恐慌，担心他出来会伤害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女儿还那么

0: 么小，就在我们旁边的房间里面。我特别的慌乱，就右手持刀朝他刺了两刀，具体刺到哪里记不清了，但是我感觉这两刀可能只刺中了衣服。
1: 我们不能以事后的冷静来判断当时正当防卫人员当时的心境和处境，而是要设身处地的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考虑他们当时对自己的人身危险的判断。
0: 然后我老婆就打开灯，我就把她从床上扯下来，她一开始就靠在柜子那里坐着，之后就慢慢扑倒了。我看到她衣服那里有血流出来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捅伤她了，我就马上让我老婆打120，并且再次打110报警。
2: 遗憾的是，120赶到时，嫌疑人已无生命体征。经查，这名入室人员并非初犯，此前已有多次盗窃犯罪前科。
1: 根据我们事后调取的这个行窃者的户籍以及相关的材料显示，他40余岁，然后他在18岁、22岁、29岁的时候有多次的盗窃的这个前科记录，而且最近的一次呢，他是在曾经因为入户盗窃被判处了10年2个月有期徒刑，在2025年的9月才刚刚刑满释放的。
2: 视频、笔录、现场勘查形成完整证据链，检察机关全面审查后给出最终定论。
1: 首先第一个呢，是因为不法侵害是正在发生的。根据监控显示，这个行窃者两次潜入男主人的家中进行行窃，并且在被男主人及其家人发现之后意图逃跑，完全体现了这个不法侵害正在发生的这个情况。第二个呢，是男主人在发现这个行窃者在隔壁房间中的时候就把房门拉上，行窃者呢是为了逃跑而使用了暴力拉拽房门，意图冲出家中。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为了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的话，根据刑法的第269条，它就符合转化型抢劫的规定。三是男主人正身处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地步，对于男主人来说，他会放大对于这个暴力的认知和感觉。根据正当防卫的相关指导意见，我们不能以事后的冷静来判断当时正当防卫人员当时的心境和处境，而是要设身处地的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考虑他们当时对自己的人身危险的判断和考虑。四是这个男主人的行为是非常克制的，其主观上呢是为了排除不法侵害的发生。首先，他第一时间发现了行窃者时候是及时拨打了110，在对其捅刺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据事后的尸检报告显示只有致命的一刀，而且在开灯之后，他为了防止行窃者逃跑也只捅刺了这个行窃者的大腿一刀，非常浅的伤口。在发现这个行窃者流血之后呢，他也及时要求自己的妻子拨打了120，对这个行窃者来进行救治，这就体现出其没有故意伤害这个行窃者的故意，而是为了想排除不法侵害的发生。第五点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案件是符合特殊防卫的规定的。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防卫人在面对他人行凶、杀人、强奸、抢劫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采取防卫行为，如果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2: 最终，检察机关认定家主的行为属于特殊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3: 那您觉得柳州这个案子有怎样的典型意义呢？
4: 这个案件在这些年的案件里面呢，是属于侵犯住宅的正当防卫的案例，这是具有典型意义。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种深更半夜不法侵害行为发生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主人或者是防卫人怎么来行使权利？所以这个住宅安全法律上要严格进行保护。正当防卫制度啊，可以说是公民保护自己的护身符，也是有效制止不法侵害的一种法律上的盾牌。我们希望在全社会啊，树立一种法不能向不法让步、邪不压正这么一种正气。
3: 法律 不仅要惩治

0: 违法犯罪，更要给制止违法犯罪的正当防卫行为撑腰。检察机关持续激活正当防卫，年年有主题，年年有进步，就是要让好人不吃亏，正义不缺席。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行踪诡秘，他们究竟要前往何处？
5: 经常往境外方向流动。
4: 铤而走险，五人竟偷渡到缅北，投身诈骗集团，
5: 以高额的这种工资来引诱他们过去吗？
4: 分工明确，杀大赔小，控制赌局，法庭审理是否能撕开这场骗局的伪装？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6: 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7: 大人小心心理，我想想没多大事。
8: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
9: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笑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10: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情况。
11: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1: 6月15日至21日，每天18:58播出，敬请关注。

0: 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搬走保险柜，50万元财物不翼而飞。接连两次入室，精准锁定目标，窃贼竟然洞悉失主的家底。警方寻迹追踪，案情一波三折，合谋作案，真相呼之欲出。
1: 二次闯入，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保险柜里面全部都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9: 运动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选择，可以放到渠道旁边这个大山里面进行藏匿，是有一个重物从这里落水的时候一个刮擦碰撞形成。
10: 2025年2月27日下午，五里桥村的老王下班回到家，看到本来关好的厨房门，此时却半开半闭，一种不。

0: 祥的预感涌上心头。老王立即来到卧室查看，眼前的一幕把他惊呆了。只见柜门敞开着，里面一片狼藉。意识到大事不妙，老王立即把电话打给了女儿。
1: 发现保险柜整个都被搬走了，因为里边的财物都是我的，我就赶紧跑到了公安局去报案。
0: 接到居民报案后，值班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小王告诉民警，衣柜的抽屉被人撬开了，现金、手表、银饰及一些小件的金饰不见踪影。更让一家人万分揪心的是，存放在衣柜里的保险柜也被人整个搬走了。
2: 保险柜里面贵重物品比较多，主要是黄金首饰。当时报案人他跟我们讲，大概有800克的黄金首饰，包括金镯子啊、金项链啊、金条，还有其他一些金耳环、一些饰品。所以说这个损失啊，当时就他估算的话，应该有50-60万这样子。
1: 保险柜里面全部都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不仅仅是从它的价值，还有很多东西是有纪念意义的。比如说我结婚的订婚这些五金，以及小孩生下来的胎发作为纪念刻的印章。
0: 根据老王回忆，当天早晨出门时，他锁好了楼房正门和侧门，只有院子大门没有上锁。老王万万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入室盗窃。那么窃贼究竟是怎么进来的呢？安装在院子里的视频监控记录下了惊人的一幕。案发当天15:09，一名男子驾驶黑色踏板摩托车，大摇大摆地开进了院子，完全不顾两条看家犬的吠叫和扑咬。
2: 正常的话，如果是说没有到过这个地方的话，那个狗这么凶的话都很怕，但是他整个人对这个狗的反应都没有理会。
0: 民警注意到这辆摩托车没有悬挂车牌，这名男子显然是有备而来。
1: 他当时的装束打扮呢，头上戴了一个红色的头盔，他的遮阳帽全部遮下来了，整个脸是看不见的，
2: 而且外面戴穿了一件比较常见的迷彩服，整个人都包得严严实实，包括身材这一块都有点看不出。
0: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男子看起来非常熟悉周围环境，他并没有走向楼房正门，而是径直来到侧门前，轻松地拉开了防盗门。
3: 当时我们的侦查员觉得，嫌疑人这种在大白天大摇大摆进入现场然后进行盗窃的行为，简直就是对公安工作的一种挑衅，同时也是对周边社会环境留下了巨大隐患。
0: 监控录像显示，嫌疑人进入楼房之后还不到1分钟时间，他就再次现身了。此时嫌疑人的摩托车上多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包裹，失主老王一眼便认出，包裹外皮正是妻子放在衣柜里的床单，而里面包裹的无疑是自家丢失的保险柜。
2: 保险柜根据老王跟我们描述，大概有100多斤，可能有高度大概有60-80公分，宽度可能有40-50。也有100多斤重，一般人的话可能还不好搬。
0: 除了非同一般的臂力，嫌疑人作案用时之短、速度之快，也同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4: 如果说要从侧门进入，再进去偷保险柜，拿到这边来，就是很熟悉的话也做不到。
0: 而嫌疑人居然能够在1分钟内完成所有操作，恐怕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人事先做好了这一切。
2: 所以说当时也分析，嫌疑人这一次过来之前，应该就先进去

0: 现场已经完成了道具行为，把保险柜已经转移到了这个厨房的位置，这是第二次到现场了。
1: 随后的现场勘查果然证实了民警的推测，位于楼房后侧的餐厅里，一面向北的不锈钢管防盗窗遭到强力损坏，留下了可供一人钻过的孔洞，显然这里应该是嫌疑人最初进入室内的通道。民警注意到失主家楼房后面是饲养家禽的简易棚舍，而棚舍的外围是落差约3米的陡坡，形成一道天然屏障。从陡坡上的踩踏痕迹可以看出，嫌疑人正是经由此处首次进入案发现场，找到藏有贵重财物的保险柜并完成打包，之后借助棚舍里的梯子原路逃离，这样才为第二次快进快出做足了准备。案发地所在吴里桥村村边的公共视频显示，嫌疑人在当天下午15:10盗窃得手后，从一条偏僻的村路迅速离开，一路朝湘乡市区方向行驶，最终在韶山灌渠附近消失。
2: 这一路都是监控比较少的，尤其是韶山灌区这一带，因为就在灌区旁边，监控点位很少，所以我们最后跟到下午3:37，他在韶山灌区的回石湾附近就消失了，然后案后我们一直守到晚上8点，都一直没有出现他的轨迹。
1: 韶山灌区回水湾周边是连绵的山地，这里林木繁茂，枝叶交错，密不透风，只有几条蜿蜒曲折的小道通向外界。警方推测，大概嫌疑人想利用这个复杂隐蔽的环境摆脱追踪。
0: 那么说这个保险柜它运到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选择。第一，它可以放到渠道旁边这个大山里面进行藏匿，另外一个可以通过小路迂回到其他的位置。
3: 那边他一些房子拆了之后，他并没有全部推倒，当时我们认为他不会立马就将这个保险柜给遗弃或者掩埋，认为他可能还是会藏在这些未完全拆毁啊，或者说比较好藏匿保险柜的位置，所以当时的重点是对这些区域进行了一个搜查。
1: 大面积的搜索并未取得警方预期的结果，嫌疑人潜逃的轨迹就此中断了。事不宜迟，警方迅速做出调整，将侦查视线转向嫌疑人的来路。
4: 失主家里后山那里有一条路是通往国道的，我们把那一条小路周边所有的邻居家里的监控全部调了，调的时间往前面推的比较长，发现这个嫌疑人前几个小时就已经到了现场附近。
1: 监控显示，这名嫌疑人最早于案发当天上午11:29就出现在吴里桥村附近的320国道上。警方判断，嫌疑人从国道下来后并未驶入进村的公路，而是穿过500多米的密林，悄悄抵达失主家后面的陡坡，由此爬进案发现场。当警方的视频侦查追溯到湘乡市梅康路一个安置房社区时，再次捕捉到嫌疑人的身影。案发当日上午10:54，嫌疑人步行现身在一条小巷中，一分钟后便骑上了作案时驾驶的黑色踏板摩托车。那么，嫌疑人究竟是从哪里走出来的呢？警方立即扩大了视频侦查范围，却始终无法确定嫌疑人及其车辆的来路。
4: 他应该是作案的那一天刻意躲避了监控，但是我们就想他平常日常生活的时候是不会躲避监控的，所以说我们就一直盯着这个摩托车往前面查，看他是什么时候停放在那里的。
1: 警方确信，如果嫌疑人就住在附近，肯定会在公共视频中留下身影。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耐心细致

0: 的追查，警方在案发七天前的监控中找到了关键线索。当日下午14点多，嫌疑人驾驶摩托车从西北方向回城，最终驶进安置房社区，停车后向北走了。这一系列举动表明，嫌疑人肯定居住在附近。
1: 但是每一片安置区这个地方很复杂，它的旁边就是一个农贸市场，那里的房屋都是错综复杂，流动人口多，很多做菜生意的都住在那一块，大部分都是租住户。所以说他在那里消失的话，要查的难度就变大了。
0: 为避免惊动嫌疑人，警方对这个片区的房东进行了秘密走访。
2: 其中有一户租户登记的信息是一个女性，但是呢，根据房东的反应呢，租在这里这个男的跟这个房东曾经讲过，如果有人过来找的话，你就跟他说这个是他老婆在这里住。
0: 外围调查显示，租房的人叫李某香，是湘乡市本地人，而真正的租客是她的丈夫张某威。张某威1975年生人，有多次盗窃前科，并数次被判处有期徒刑。
2: 但是我们并没有客观的证据证明是他做的案，只是通过视频呢把他串联起来。
0: 据邻居反映，张某威几天前外出了，一直没有回家。民警注意到张某威居住的地方与失主老王家相隔甚远，而据老王回忆，两人之间从未有过交集。如果是张某威作案，他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掌握老王家的底细呢？张某威是否得到了某个同伙的协助呢？
2: 但是我们就深度的调查张某威的情况，就发现了其中一个李某波在案发前、案发后跟他联系啊、交往非常密切。
1: 这个人我们当时看了之后觉得很眼熟，就是案发之后这个人出现在案发现场，后来经过回忆，这个人就是失主老王家的邻居。
3: 所以当时我们认为这个犯罪嫌疑人，第一，胆大妄为，第二，应该是有犯罪前科，第三，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所以我们也确实意识到这个对象啊，是一个不容小看的一个对手。
0: 调查显示，李某波1972年生人，曾因故意伤害罪、销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于2014年出狱。几年前，李某波把家安置在五里桥村，与失主老王家仅一墙之隔。
2: 而且他在出狱以后，他自己也从事过典当这一块的业务，所以说他可能对这个经济的销售渠道，他还是有这个能力。
0: 这一信息无形中加大了警方破案的紧迫感。
4: 黄金作为贵重金属，在市面上容易被犯罪嫌疑人流通变现，所以给我们追赃挽损呢，也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一般这一类的案件，一定要抓住案件侦破的黄金时间，及时的、尽早的破案，才能够为后期的追赃挽损争取时间。
0: 显然，张某威在作案得手后，已经潜藏到别处了。权衡再三，警方决定主动出击，从李某波身上尽快打开突破口。
3: 实际上我们也是想通过李某波的一些行为特征啊，来敲山政府，看来能不能够对我们这个案件的侦破有一些突破，或者说他会跟犯罪嫌疑人张某威联系啊，我们呢从中去剥离一些线索。
2: 我们就说向他了解张某威，看他认识不这个人怎么样。他跟我们讲了他还是认识，但是呢他不能够确定是他做的案。
0: 一番交锋下来，李某波并未交代任何有效信息。就在此时，一条重要情报的到来打破了僵局。警方查明李某波在韶山市某金店变卖了一百

0: 多克黄金首饰获利80000余元，而交易时间恰恰就在邻居老王家失窃大量黄金首饰之后。警方确信这一切绝非巧合，
1: 这个时候我们就决定把他传唤过来，给他更大的压力。传唤过来以后，李宝波就交代了张某威把黄金给了他，然后让他去帮忙销赃。当时他并不承认他张某威给他的是从他邻居家偷来的，他只是说他不知道。
0: 根据李某波的交代，案发前张某威的确向他打听过失主老王家的财产情况，但是他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目的。
1: 我们内心里面呢，其实很清楚，如果说他没有参与的话，张某威他也不可能把受害人家里的情况了解得那么清楚，作案的过程中也没有这么利索。
0: 当警方追问张某威作案后的去向时，李某波声称他对此一无所知，但是他听张某威随口说过很可能将作案摩托车销毁。这一说法让甘胜平脑海中顿时灵光一现，张某威所谓的销毁很可能就是把摩托车沉到河里。作为钓鱼爱好者，甘胜平对周边水域了如指掌，经常从深水里钓出意想不到的物件。嫌疑人张某威老家附近就有一座水坝，坝下水深2-3米，如果张某威想要隐匿车辆，他很可能会选择那个地方。
1: 所以说当时我是这么抱着这么一个想法，就开车到这个河道那个地方去。后来在仔细的查看的时候，发现河道边上的石墙那里就有两个比较新鲜的碰擦印痕，根据这个碰擦印痕的宽度以及朝向方向来分析判断呢，那么说是有一个重物从这里落水的时候一个刮擦碰撞形成。
0: 甘胜平迅速找来水下摄像头，在河坝下方展开了搜寻，果然有了重大发现。经过仔细比对，警方确认这辆摩托车与作案车辆外观完全吻合。
1: 那么这个作案摩托车能够顺利找到，给我们整个案件来说提供了一个客观的一个证据，同时也证明李某波也是了解实情的。
0: 在邻居家发生的盗窃案件中，嫌疑人李某波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问题只有在嫌疑人张某威到案后才能确定。2025年3月12日下午，从事视频侦查的民警再次取得重要成果。消失多天的张某威重新出现在一处监控中，这次他头戴白色头盔，驾驶一辆黑色摩托车，车后座放了两个浅色的垫子。
1: 接着我们对他进行一个视频的追踪，发现他通过城区一直驾驶摩托车逃往了工业园区。我们接着对此区域进行一个排查，在工业园区一个荒山附近发现了一台可疑的摩托车。
0: 当警方赶到现场时，张某威已经不见踪影，只有摩托车还留在原地。考虑到附近地形复杂，情况不明，侦查人员决定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经过几个小时的蹲守，张某威果然回来了。
1: 我们把他抓捕到案以后，他跟我们讲摩托车停在这个位置，但是他的被子衣服放在大概有1公里的一个废弃的猪栏，他打算那天晚上在那边住嘛，想抽烟的打火机坏了，想骑摩托车出去买个打火机，而且刚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到那里。
2: 哎，这个不对，哎，这个还得给你用一个花，
3: 弄弄怎么弄啊？
1: 房子不止不得着火。
0: 从 嫌疑人张某威。

0: 的身上，警方当场搜出300多克黄金首饰。在证据面前，张某威不得不承认伙同李某波盗窃老王家贵重财物的犯罪事实。
1: 啊，在哪里泰迪？哪的村？
2: 我说谁的啊？在这个李永波家被窝里。
1: 李永波家被窝里。嗯，现在是带着我们去把东西找出来是吧？嗯。
0: 据张某威供述，盗窃得手后，他把保险柜转移到了工业园区附近，并埋藏在地下。3天后，张某威感觉风声不那么紧了，就找来工具撬开保险柜，从中拿出了部分黄金首饰交给李某波。李某波销赃后分给他50000元现金。
3: 我们还是在山里面挖出来了这个一些银首饰啊，铂金项链，还有一小孩子的胎毛这些东西。同时在他家里面屋檐下面发现了有50000块钱，这个钱就是他卖金器所得的一部分的现金。
0: 2025年3月13日，警方对嫌疑人李某波实施了抓捕。
1: 他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他你隔壁的这个情况呢？
4: 他到处传，他到处传，到处传了，而且我告诉
1: 他，跟你了解过没有？
4: 他问我嘛，我就回答了，我说啊。
1: 他最后面他的意思就是，包括为什么提供这些信息给他，是因为张某威问他，他才把他知道的老王家里的情况告诉张某威。
0: 据了解，老王一家人在村里为人低调，平时很少佩戴黄金首饰外出。警方推断，如果不是李某波主动提供线索和老王一家人当天的活动情况，张某威绝对不会精准锁定这户人家，更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先后2次进入案发现场公然实施作案。
1: 李永波怎么跟你说的？
4: 李永波他说咱们那一家里很有钱啊，还有那个亲戚啊，要是把他们家里那个经济搞了，就有不少的钱啊。
1: 这是他主动跟你说的还是你问他的？
4: 我又不知道是他主动跟我说啊。
1: 这个他家里有保险柜，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不知道是他说的呀。
1: 李某波当时盖房子的时候啊，曾经跟老王家里发生个矛盾，他自己猜测李某波有可能存在一个想通过他的手去报复一下老王家。你把保险柜打开以后，把这里面的金器拿到以后，处理这些保险柜啊、摩托车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撬棍的这些作案工具，是主动跟李洪波讲的，还是李洪波问你才讲的？
4: 之前李洪波就说了，他说要把这些东西、作案东西处理好。
0: 2025年4月15日，湖南省湘潭市湘江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依法对李某波、张某威批准逮捕。
5: 这个案件的尘坑侦破，为受害人基本追回了被盗的损失，应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打击违法犯罪是我们公安机关的天职，我们将继续全力侦破老百姓关注的侵财一类的违法犯罪，全力破案和完损，让我们的人民群众感到平安和满意。

0: 唯一目击者为何对关键证据三缄其口？追寻16年，警方如何拨开这重重迷雾？一场与时间对抗的使命接力，一次为彰显正义的生死追寻。疑古寻踪，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婆婆告诉我，她说麻阳这边的风俗就是娘家人要上红单。
2: 今天我们要相信外甥女，有幸给娘家传话红天台。
3: 你看我今天脸都给洗出来了，好不好？为了占位置，
4: 别的什么事情都叫我不动，只要爬船，我跑得飞快。
5: 他们用尽一切力量克服一切困难，他们的精神无所感动。
6: 很开心，很激动，
7: 很激动啊！来这里，
8: 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开心。
0: 2026年5月24日，江西上饶老表龙舟队整装出发，一路向西，奔赴千里之外的湖南麻阳，参加2026麻阳传统龙舟邀请赛。一场难忘的旅途就此开始。
8: 我们这个胎破掉了，再去麻阳比赛的途中，然后现在在补胎。队员们的话都在这边休息啊，完台我们就继续出发。现在是晚上的8:30，然后服务区的话很多做街饭的都已经下班了。我们早上赶路赶到现在，也一直没有吃饭，一路艰难，但是我们继续前行。
0: 历经13个小时的长途奔波，这支远道而来的队伍终于抵达目的地。
8: 开始的兴奋到现在的疲惫，直到落下地的一瞬间，发现兴奋的感觉又回来了。第一次来麻阳啊，我的初恋给了麻阳。
9: 当梦想照进现实，麻阳我们来了。
0: 近年来麻阳多次承办跨省市的大型比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地队伍前来。舟车劳顿的疲惫掩盖不了初到麻阳的兴奋，但队员们并不知道，其实早在半个月之前就有一群人为他们的到来而兴奋期待，忙碌准备着。
1: 这是我们准备上红的那个，我们半个月前就
4: 半个月前我就准备了。我们啊，现在我们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啊，现在有30多个，快有40个了。
1: 这就是江西外嫁女，欢迎娘家队。
10: 因为你要站。
0: 朱春丽从江西远嫁麻阳已有27年，在麻阳，外嫁的女儿见到娘家龙舟队伍途经家门时，都会献上一方红绸，以表示欢迎和祝福。这一礼仪被当地人称作上红。远嫁而来的朱春丽不曾有机会为娘家队伍上红，为此她和姐妹们特意从头学习，精心准备。
1: 婆婆告诉我，她说麻阳这边的风俗就是娘家人要上红的。我说要怎么样上红，而且她就说要我去买一点红彩，这个必须要上的，娘家人必须要上的。
0: 一想到即将迎来家乡的龙舟队伍，朱春丽和一同嫁来麻阳的姐妹们难掩内心的激动。
4: 看到自己娘家来了，真的是很激动啊，又感慨哦。
0: 除了亲手准备上红所需的红绸，朱春丽还四处联络，奔走打听，邀约同样嫁到麻阳的江西同乡，想要组建起一支专属的啦啦队。
1: 因为这边有好多江西的嘛，我还要去找一下，生怕错过了他们。
11: 这个是我们今年准备的衣服。
4: 我还有，看是不是款式一样的。
11: 后面是一个杠
1: 的，就是
11: 后面是杠啊，前面是麻阳啊。
12: 我明天要去麻阳啊！我明天要去拜堂。
0: 除了本地的龙舟队。2026麻阳传统龙舟邀请赛还集结了12支外地龙舟队伍。这一天，赛事组委会专门为远道而来的龙舟队伍举行了热闹的登江仪式。这片土地要用最热情的方式迎接8方来客。天刚亮，朱春丽和姐妹们已经在岸边等候，他们要为期盼已久的娘家队伍完成上红仪式。
4: 好，

0: 不行啊，
1: 摔了，临时就摔了。
2: 江面上的龙舟往来不断，岸上的姐妹们热切眺望着，焦急地寻找家乡的队伍。
3: 姐姐，你好，江家人的兄弟。
4: 谢谢，没事，大家一起
5: 啊！
6: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7: 这是我们家乡的味道。
2: 等待的间隙，几名江西来的龙舟队员拿出了家乡的吃食，分给岸边的同乡。熟悉的味道，熟悉的乡音，点燃了大家对故土的眷恋。
8: 家乡的味道。
2: 此时江面人流密集，时间又有些仓促，尽管朱春丽有很多话想说，但在匆忙之间，最后她只说了一句注意安全。
9: 祝你们平安凯旋归来啊！
10: 成绩不重要，重在参与，安全第一，我就盼着他们都安全，每个都安全的回来。
11: 你在千里之外的土地上碰到自己的老乡，这种感觉首先是心里很暖。当他们跟你聊上两句家乡话的时候，他们也跟我们讲，哇塞，我好久没有听到我们的家乡话了。你说着说着就真的是会非常会感慨，感谢马岸龙舟吧，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千里之外他乡遇知己，他乡遇老乡的这种感觉吧，喜悦感动。
2: 此时此刻，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里话都变成了在场边一声声响亮的呐喊。
12: 05年嫁过来的嘛，刚开始那几年他们每年都有爬龙舟，但是我从来不看的就最近几年就爱上龙舟了。
2: 因为家乡龙舟队的到来，朱春丽和姐妹们对麻阳的龙舟文化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体验和感受。而对于土生土长的麻阳人而言，龙舟伴随着一代代人的成长，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13: 我爬山是17岁开始爬山，没体力啊，也是17岁就有体力了。
14: 还是在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哪个队，我只知道去看龙舟，就是他们在那滑的时候，他们游泳之前是很努力向上的。
15: 因为我们村里面有个习俗，就是男孩子必须要上船，所以我们祖祖辈辈都会上船划龙舟。
2: 麻阳人热爱龙舟，而龙舟赛对于麻阳人来说更是十分紧要的事儿。早在半个月前，河岸边的好些地方就被早早锁座。正式比赛当天，麻阳人民更是早早就从家里出发，就为了抢占一处视野好的观赛位置。
16: 到下面好好看一点，我就是走不下去。
17: 几点来的呀？
14: 6点多。你看我今天脸都没洗就过来了，好不好？为了占位置，我是6点多来的。大妈比我们占的位置还勤快，人家差不多5点4点就来了，我们6点来的话已经晚了。
18: 别的什么事情都叫我不动，只要爬船，我跑得飞快。像叫我到哪里去玩啊什么的，我都不去。只要爬船，叫我到拉拉队，我第一个报名。
2: 朱美娥和表妹在县城经营着一家面包店，为了不错过比赛，两人每天凌晨5点就要到店里搬货。
19: 4-5个小时我还做不完。看船了，我们就提前把那些都做好，做好了就才好去看船。3个都是拉拉队。
2: 不少沿街商户更是干脆暂停营业，确保能够安心观赛。
5: 报名了，报了已经4天了。我跟他说，叫他把龙船爬好以后，决赛以后再联系我。
6: 看店赚几个钱，随时可以挣钱啊！这个龙舟，只有这么几天是吧？
2: 在许多麻阳百姓心中，一年一度的龙舟盛会

0: 最是重要。奔赴江边为家乡的队伍呐喊助威，是当地人最简单最朴素的愿望。
1: 年年的事不要爬山，我都要吃，以前吃的早一点。
0: 陆桂英老人今年78岁，往年每逢龙舟比赛他都会早早到场，而今年他的观赛

0: 不孝了。
1: 三个月前，老人的儿子确诊了尿毒症，需要接受透析治疗。
0: 他平时不爱吃，现在他病了没办法，他那个反胃，他吃锅巴来，他也不反胃，就一天吃这么点点锅巴。原来两个月一点东西不吃，就吃一点点那个西瓜吃，天天他走路都走不动了。现在吃一点锅巴，他就精神好一点。
1: 40年前，一场车祸让陆桂英失去了右臂。12年前，儿子确诊鼻咽癌。6年前，陆桂英的丈夫去世。如今儿子再度重病缠身，但是这接二连三的磨难，并没有打倒这位坚韧的老人。
0: 我一想，心情开朗。你不乐观，那怎么行呢？你不乐观，我已经不在世上了。你看，我86年就残废了。那个时候你不乐观一点，自己不乐观，谁来给你的幸福啊？是吧？现在是把饭把米汤倒掉以后呢，就消火。你如果不把那个盒子刨开的话呢，它那个锅底那个就糊了。弄点冷灰，它热气往两边。现在10几分钟就可以吃饭了。
1: 日复一日，杜桂英用心照料着生病的儿子，纵然心中有无数苦闷与心酸，她依然坦然面对生活。
0: 自己的儿子呢，因为把他带到这个人世上来了，我不照顾他，谁照顾？要是不随心不愉悦，走不动啊，眼泪就出来了，谁是真的啊？一般我在所愿，我每次我喜欢劳动，我就忘掉了一切。在干活的时候，我就忘掉了一切痛苦。
2: 看划船也是忘掉。
0: 忘掉，也是开心。
2: 会这样吗？
0: 会啊，看到他们年轻人呀，一个个生龙活虎啊，我就想想我自己儿子，等不了啊。
2: 那你还爱去看划船？
0: 我不去看，我自己也难过啊。我趁着这个公益活动，去玩一下，开开心啊。
1: 在陆桂英老人的心里，热闹的龙舟比赛能让他暂时忘掉生活中的忧愁。虽然心中仍有牵挂，但老人依旧向往江边的热闹景象。
0: 江友，那过去吧。那过去吧。来了，哎，快来了。
1: 安顿好家中的一切后，他踏上前往赛场的路。下车之后，陆桂英还要步行一段路程，听到远处传来阵阵激昂的鼓点声，老人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时不时还要小跑一下。
0: 原来小时候就是喜欢看龙舟嘞，就是个看闹热笑的人，你知道吗？没见过大世面，跑到城里面去看闹热。
1: 比赛已经开始了，河岸边站满了人。迟到的陆桂英想要找到一处合适的观赛地点，并不容易。
0: 不要紧，我可以挤到那个啦啦队里面去。他没看到我是老太太，又放我进去。
1: 经过大约半个小时的徒步，穿过拥挤的人群，老人终于找到了自己乡里的啦啦队。
0: 真是都没看到在啦啦队。
3: 还有个没有
0: 一个，就是1点钟去了。
1: 不知不觉，天空又飘起了细雨。陆桂英没有携带雨具，却还是忘情地加油呐喊着。旁边的年轻人把雨衣给老人穿上。这一场雨丝毫不能影响他们观赛的热情。岸边此起彼伏的欢呼与呐喊声，也让远道而来的参赛队伍深深记住了麻阳百姓对龙舟纯粹的热爱。
4: 当你坐在船上的那一瞬间呢，你首先你就整个人就兴奋起来了，因为当你看到

0: 到两边暗访的拉拉队啊，那种敲锣打鼓为你加油的那个样子，整个人的线上胜数就飙升了，特别的激动。
1: 我感觉就是拉拉队就非常的朴质朴素，拉拉队的道具也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也就是老百姓的家里的锅盆，然后拿出来，我觉得非常的接地气。
2: 当日的比赛还没有全部结束，但陆桂英不得不提前离场，因为她要早点回家照顾儿子。
3: 一天我看出来忙了时间，回家都晚了，没有车子了，后面他们送过来的，把时间都忘掉了。那天我儿子饿了一天，这吃了只剩一点点，他我回来他都生气了。
2: 老人独自穿过人群，踏上归途，而江面之上，龙舟竞渡的精彩还在继续。2023年，麻阳地区一支龙舟队伍逆流而上30公里，前往赛场参加比赛。队员们逆水行舟8个小时，这一幕幕在网络上火爆出圈。从此，逆流而上成了麻阳龙舟的一张名片。
3: 他们用尽一切力量，克服一切困难，他们的精神无所感动。
2: 龙舟比赛终会结束，但人们对于龙舟的热爱不会消逝。逆流而上、向阳而生的精神早已融进这片土地的血脉，这一幕幕画面、一声声呐喊都将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放映回响，并持续为人们带来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9: 爸爸的衣服都试完了，感觉好心疼。
10: 父母没钱，我还硬着要，不给的话我又生气，也得忘恩负义。
9: 我摸了他的背，他的背都湿了，他的头发也湿了，
11: 特别心酸。我觉得我对不起妈妈，
10: 他要去奔波，去接受生活的苦。
12: 唧唧复唧唧，不然当不知，不闻机智声，唯闻女叹息。
1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

0: 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是西茶，和而不同。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老人苦心经营批发生意多年，为何却落得一无所有？
9: 他都在这多年前，基本是没什么，都叫他们背多。
10: 辛辛苦一辈子，钱没有钱，房子没有房子，
11: 百无聊赖，有理说不清。
12: 娘俩又是房子又是钱，他啥都没有了，真是无心无力。
8: 同居生活20余年，没有登记结婚的背后，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13: 他们都是再婚嘛，就想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因为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他们再生孩子，所以呢，他们就离婚了。
8: 晚年孤苦，人财两空，老人无奈诉请分家析产，感情裂痕能否修复？
14: 谁知道他还警告我呀，我一看他警告我，我心就凉了。
8: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再婚夫妻的恩怨情仇。
15: 给他钱
16: 是吧？他是都是他干的，全都是王金山干的。
15: 那个您太老了，
10: 辛辛苦一辈子，钱没有钱，房子没有房子，
11: 百无聊赖，有理说不清，
17: 吵架是家常便饭。
12: 娘俩又是房子又是钱，他啥都没有了，真是无情无义。人娘俩就里应外合的，钱都全跑了，在俺那边邻居都知道
15: 的。
8: 让邻居们议论纷纷的人，是在市场里经营批发生意的王大爷。2006年，他与老伴儿陆大娘从老家搬到这里，购买了彭鲁市场中的这处门面房，一边经营批发生意，一边在这里居住生活。然而2023年春节后，让王大爷没有想到的是，老伴儿陆大娘不仅突然提出要与他分居，还将店内的货物陆续搬走。王大爷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一气之下，他将老伴儿告上了法庭。那么王大爷和陆大娘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周围邻居又为什么觉得王大爷被陆大娘欺骗了呢？
13: 这是一起同居析产纠纷案件，男方呢到法院来起诉，向女方主张要求他们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虽然他们以夫妻的名义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他们毕竟不是合法的夫妻关系，只能以一般的共有来进行处理。

0: 共同生活多年，老两口居然不是夫妻关系，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同居多年却没有登记结婚呢？王大爷诉请分家析产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恩怨情仇？带着种种疑问，法官王俊决定到王大爷的批发部走访了解情况。
1: 王先生是吧？今天我们来走访了解一下你案子的案情。这是你们的那个批发部是吧？
2: 是的。
1: 你哪年到这边来的？
2: 将近21年了吧。
1: 那你现在店里边没打什么货了？
2: 这几年都没有货了。
1: 一年都没有货了？
2: 都跟弄走了。
1: 你们两人没登记结婚是吧？
2: 登记18个月，离婚要孩子，但是6多年没登记。
1: 哦。
0: 王大爷告诉法官，他和陆大娘其实是再婚，在经营这个批发部之前，他在老家也一直从事着批发生意。原配妻子因病去世后，经人介绍，他才与陆大娘相识。2001年，两人情投意合，便登记结婚了。
3: 男方呢，他早年丧偶，带着儿子和两个女儿在一起生活。女方呢，她是离异，在离婚的时候呢，她的儿子还很小。离过婚以后呢，他就只身出来了。他们都是再婚嘛，就想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因为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他们再生孩子，所以呢，他们就离婚了。
0: 就这样，结婚登记仅仅18个月，两人便再次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以夫妻的名义继续共同生活。然而，随着王大爷儿子成家，老伴陆大娘和儿媳之间不断产生矛盾，老两口决定从老家的批发部搬离，并来到彭鲁市场重新购买门面房，继续经营批发生意。
1: 你现在就是你起诉他，为什么就是你俩商量不好，还是怎么回事？闹矛盾了？
2: 木头弄走了，他连我一个等。
1: 你挣的钱呢？
2: 钱都叫他弄走了，我没张罗。俺挣这6多年钱都叫他弄走了，他还不给我留后路。我做得太绝了，一辈子不在乎他哪来，到今天才知道后悔。
0: 这里就是王大爷在老家时经营的第一个批发部。当年王大爷和陆大娘从这里搬离后，把这个批发部留给了自己的儿子。现在王大爷面临着无家可归的艰难境地，他的儿子又是否愿意照顾年迈的父亲？两位老人之间的矛盾，王大爷的儿子又是否清楚呢？
1: 你这个超市蛮大的。
2: 你想啊，我从88走00年
1: 啊，你父亲再婚，那个鲁小旭来的时候你多大？那时候
2: 还没结婚呢。
1: 后来要就是从这儿到家网是为什么？
2: 给我家庭闹矛盾。
1: 婆媳矛盾。
2: 哎，对，没法生活了。
1: 不太好，
2: 他俩的就拿钱做，就这样，然后买卖那什么房子就干了。
1: 经营那个批发部以后，你父亲跟你们还有什么走动来往吗？
2: 怎么走动啊？就是因为给家走的。
1: 平常逢年过节不在一块儿去？
2: 从来不去，我也不跟他生家的。说实话，我也不是说我不孝顺，但是因为这个矛盾没办法。
0: 王大爷的儿子介绍说，因为家庭矛盾，父亲最终选择了离开儿女身边，走的时候只给自己留下了这个批发部。那时候自己刚刚结婚，虽然大姐已经出嫁，但还有个未成年的小妹需要照顾，因此姐弟妹三人都对父亲心存不满，这些年来也很少与父亲来往。一边是同居生活了20多年的老伴儿要将自己撵出家门，一边是不满父亲做法的亲生儿子不肯收留照顾。那么王大爷如此尴尬境地的背后还有哪些隐情？陆大娘又是否像王大爷口中所述的那样绝情呢？
1: 对，小旭，跟你说这个事儿嘛，我们也想尽心的把这个事情才能和平解决吧。和平解决。
4: 你说这些，那我都理解。
1: 嗯，
4: 这是家庭矛盾，是的。谁知道他还真去告我也了？我一看他真告我，我心就凉了。
1: 你对他现在想要那个房子，你怎么想的？
4: 房子的事呢，我浪就不能给他，不是他一句话说要就能要的。
0: 走访的同时，法官也分别对原被告进行了调解，但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24年3月25日，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王大爷与陆大娘同居析产纠纷一案。
5: 现在开庭。贾汪区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按照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王善与陆小旭同居析产纠纷一案。下面进行第一个环节，法庭调查，由主审人王俊法官来主持。
1: 好，下面我们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进行。

0: 庭亲疏，原告苏倩呢也提交了诉状，你宣读一下诉状吧。
1: 诉讼请求两项，第一项请求依法分割离婚后同居期间积累的共同财产；二，请求将共同财产中贾王彭路商城北101号的房产一套判决确认给原告所有。
2: 法庭上，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2001年王大爷与陆大娘登记结婚，因为想生育共同的孩子，规避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二人协商又办理了离婚。但离婚登记只是一个形式，双方并没有真正因为感情破裂而分开。2006年，两人在离婚后购买了彭鲁市场的门面房，继续从事批发生意，并将房产证和营业执照均登记在了陆大娘名下。2017年，陆大娘开始陆陆续续转移双方的共同财产，并将批发部内的烟酒等货品拉走，据为己有。
1: 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原告的财产权和生存权，目前为止原告本人连居住的地方也无法保障，请法庭查明事实，支持原告诉请。
0: 好，下面由被告进行答辩。
3: 首先，如果需要分割财产给原告，前提是双方共同经营的店铺有盈余，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该店铺的收益是多少，所以对于第一个诉讼请求，原告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对于第二个诉讼请求，不能直接确认该套房屋属于原告所有。
4: 你不要笑，你不要哼哼，你到我这一关中过不去的。
5: 啊、你为你自己啊，
4: 坐下喝，
6: 为我自己，
4: 你也好吧，一碗水端不平。
6: 别再吵了，
4: 你心态要是能公正公平，过得很幸福的了。
6: 去，
0: 为谁谁说，过来给你机会说。
5: 就是这么多，我
0: 不要再说了。王先生，
5: 到几点？
0: 总结一下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呢，原告和被告他们同居期间是否积累了这个共同财产，如果要是有呢，大概是多少，如何分割。
2: 七旬老人状告老伴儿，要求分家析产。
5: 俺都在二十多年前都叫他那辈子，他也不给我留个后路，他做的太绝了。一辈子不在乎他咋的，到今天才知道后悔。
2: 老两口经营批发生意20多年，究竟积累了哪些共同财产？批发部和门面房又到底该归谁所有？
5: 你为你自己啊，
4: 坐下喝，
6: 为我自己，
4: 你也好吧，一碗水端不平。
6: 别再吵了，
4: 你心态要是能公正公平，过得很幸福的了。
2: 庭审现场双方激烈争执，老人面临无家可归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再婚夫妻的恩怨情仇。
0: 下面呢，先由原告方向法庭提供证据。
1: 原告代理人在贾王区档案局调取的属证3页，分别是离婚登记表、离婚协议书和结婚证，证明原告王举善与陆旭在2001年的8月21日登记结婚，因为双方意愿计划要个孩子，在2003年4月3日登记离婚，真实生活中并没有分居，门面房的外观照片1张，证明他们连续稳定的经营着这一个原告名字登记注册的批发部，登记的经营者虽然是陆旭，但是门头和商号均是以均善公示于社会的。
2: 举证质证阶段，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首先提出，虽然批发部的房产证和营业执照均登记在了陆大娘名下，但经营批发部主要是依靠王大爷多年积累的渠道和资源，因此门面房和批发部理应归王大爷所有，而被告方则表示对此并不认可。
1: 属于共有人与第三
3: 房产是在2006年，也就是离婚以后买的，离婚协议上也约定了双方没有财产，该产权登记在陆小旭名下，是其单独所有。
2: 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门面房是在两人离婚之后购买的，且房产证和营业执照都登记在了陆大娘名下，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且双方在办理离婚登记时还曾经签订了离婚协议，协议中也明确约定了没有共同财产，那么这间两人共同生活经营的批发部到底该归谁所有？当年又是谁花钱购买的呢？
0: 刚才原告亲属还有证人来出庭作证是吧？
7: 对。
0: 那么先。

0: 让这个徐请出庭作证吧。徐请，你今天到法庭来呢，是作为本案的证人来出庭作证的。
1: 那
0: 你要实事求是，有什么讲什么。
1: 啊，对。
0: 啊，不要做虚假的陈述。
2: 你就你所知道的，汪锦善和鲁旭他们是否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的大约收入状况，你知道什么？如实的说什么就可以了。
1: 具体那个时候买房了，我知道是6万多，具体是怎么拿钱买的，这个我倒弄不清。但是他是喊我干就才过来买的，就才买的这个房子。
0: 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3: 这句话他说的是陆续喊我来的时候才买的这个房子。
1: 他不喊我来，他没挣钱买的房子。你来不要摇那么轻，还带着师傅。
0: 这样吧，不要争执，证人，你不要和代理人发生争执。
1: 是个王家的人了，他本身就是那么大的方方事，他来不计较这事。要按证人这个两人一块买房都怎么办？你人的名字，他这个人了比较不在乎这样的事，对吧？到了档次就才这么买的。
0: 档次上有问题吗？
2: 没有问题。
0: 好，那证人你退庭，不要住院，回来签字。传唤王到庭。
4: 有问题。
0: 你说吧，你要证明什么问题？
5: 就证明我先借我的钱，2006年吧，在批发部买房子，借了我3万块钱。
0: 原告有问题要发问吗？
2: 没有，不问。
0: 不问是吧？被告有问题要发问吗？
3: 有。你跟刘伟什么关系？
5: 夫妻。哦。
6: 出庭的两位证人都是王大爷和陆大娘多年的邻居，据两人回忆，在购买门面房时，共花费65000元。由于当时资金周转困难，王大爷还曾经向证人王某的丈夫借款3万元，因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门面房是由王大爷出资购买的，对此被告方并不认可。
3: 对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被告都不认可，他这个倾向性太明显了，找来专门给原告作证的，不能给被告作证。至于买房子当时是怎么交接的房价他都不清楚，所以对于买房的这个事实他也是无法证实的。第二个证人与本案没有关系，他只是听说汪锦善要买房，然后借了3万块钱，至于3万块钱最终有没有买房他并不清楚，只能证明汪锦善曾经给他借过3万块钱这一事实，其他的无法证明。
6: 那么当年购买批发部时到底是由谁出资？房产证和营业执照又为何会全都登记在陆大娘名下呢？
0: 原告继续举证。
2: 原告的儿子王国在2023年3月18日与陆小玉的电话通话录音光盘和整理的文字资料一份，这个证据充分证实陆小玉在录音中承认101号房产是借刘伟的3万元购买的，且这3万元是共同生活期间后的3年之内清偿的。
0: 原告，把你提供的录音当庭播放。
7: 真是那样说的？我是我不给你办也行，给你办好的时候，因为刘知道你办也是借刘钱买的房子，3年以后才还的。小伙子，你看，那你答应我，你出来不出来，那都没出来了。我往这买房子得写我的名字，把好情好意送给我了。你我要再换回来，
1: 还有一个，
7: 这
1: 盘子先给俩人。
6: 陆大娘与王大爷儿子的通话录音进一步显示，因为婆媳矛盾无法调和，陆大娘便提出与王大爷从农村老家搬离。由于王大爷还得处理生意，一时间无法脱身，陆大娘只好自己先搬了出来。一年后，王大爷才来到彭鲁市场与他共同生活。也正是因为这份对陆大娘的亏欠，王大爷最终同意将房产证及营业执照全都登记在了陆大娘名下。
0: 你对这个录音还有什么意见吗？
5: 录音有意见，他又是没有生存权了，又是没有居住地方了，你光说你没找到你自己的原因，你得让我生存下去。我是一个女的，我那么小的年龄找着他，我就是觉得有个依靠能过到老就行了，我没有别的要求。最后现在为什么过不下去了，那是他的心态问题变了因为什么他年龄毕竟越来越大了，他儿女四点谁都不问他的，一切都是揽在我身上，我感觉我也有压力。
8: 你们呢，这个

0: 20年的夫妻，仅仅是从去年到今年，到现在是一年了，发生矛盾。
1: 嗯，
0: 你们在一年之前还是很好的。下面呢，我们把这个案子继续给他开完它，好吧？
2: 随着举证质证的深入，关于彭鲁市场批发部的关键事实得以清晰呈现。而除了这处门面房与批发部以外，两人共同生活20多年间还积累了哪些共同财产？他们感情破裂背后的真正原因又到底是什么呢？
3: 然后继续举证。
4: 不动产查询资料4份显示，轮据有关联性的房产是3套，取得时间均在王永善与被告轮据同居关系存续期间，证明目的是原告主张同居期间存在着共同财产购买多套房产是有客观的事实基础的，原告主张分割其中的1套用于生活保障也是有事实基础的。
2: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的不动产查询资料显示，除了彭鲁市场的门面房，被告陆大娘的名下还有另外2间门面房和1套住房。那么这些房产是什么时间购买的？又是否属于两人的共同财产呢？
4: 目前陆小菊已经转移至符合名门的房产中，继续经营着这个大全陆小菊北货经营部这个商店，有住房和生活来源保障，可是原告却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可供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任何财产。
2: 原来2017年，陆大娘的亲生儿子刘某前来投奔母亲，不久后陆大娘便以他和儿子的名义共同在贾汪区某小区购买了2间门面房，做起了批发生意。几年后，刘某又购买了1套商品住房。王大爷认为，陆大娘不仅把两人共同的收入补贴给了儿子刘某，而且还陆陆续续将批发部内的烟酒等货品拉走，据为己有。这也是导致两人后来感情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3: 被告发表意见。
1: 购买房屋这样大笔的款项，应该以实际支付款项的人作为出资人。2套房屋账户上的所有款项，账户的所有房款均是刘所支付的，与刘小菊没有关系。
2: 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还表示，陆大娘儿子目前所经营批发部的首付、装潢、商品投入都是由他自己支出的。房产有陆大娘的名字，是因为当时他的户口不在贾汪区，因为购房需要贷款，才加了陆大娘的名字。
4: 被告陆小菊手里有3张共计60万元的债权凭证复印件，证实在共同生活期间确实能够积累起来大量的财产。原告的主张有事实基础，这个债权请法庭在查明它的本金和利息的合法性以后，应当予以分割。
3: 发表指证意见，
1: 真实性没有异议。
2: 原告方所提交的证据进一步显示，王大爷与陆大娘共同生活期间确实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是由于在经营批发部时两人都没有记账的习惯，导致财产高度混同。目前除了60余万元债权外，王大爷很难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与陆大娘之间共同财产的具体数额。对此，法院最终将如何认定呢？
3: 好，我们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原告方发表辩论意见。
4: 应该说，我们诉请的事实应该比较清晰了。目前我们原告最基本的诉求就是必须保障我们一套住房，然后对61万的债权本息要查清之后予以分割。对于刘名下占有的我们的混同的财产，在我们原告查明事实之后，我们会另行再诉。
2: 法庭辩论环节，原告方除了要求分割61万元的债权及获得彭鲁市场批发部外，并没有继续要求分割其他共同财产。对此，被告方又会发表怎样的辩论意见呢？
1: 7楼商城的房子所有权是陆小菊，他们之间是一个同居分割，不能把这个房子直接说判给原告，程序上不合适。还有这套房子的出资搁置一词，虽然陆小菊在录音里曾有提到，但是这个录音不够完整，其他都无法证明这个房子的出资问题。其他意见没有了。
0: 好，现在休庭。
2: 法庭审理结束，但王大爷和陆大娘

0: 依然各自抱着一肚子委屈。王大爷认为，这些年来他放弃了在老家白手起家的批发生意，还断绝了与亲生儿女的联系，房产和批发部也都登记在了陆大娘名下，可最终却落得孤苦伶仃，居无定所。
1: 这二妹收不到房子，都是俺的钱，他没有钱，他二个打工，我没有钱给玩呗。俺这二十多年前一分没剩，都叫他那逼走了。
0: 而陆大娘也对王大爷心碎不已，她觉得自己省吃俭用，一边照顾着王大爷的饮食起居，一边打理批发生意，亲生儿子过来投奔后给一些支持帮助，只是为了弥补自己作为母亲的遗憾，可没成想却换来了王大爷的不断猜忌。
2: 确确实实，比如说买房子，我给俺儿就加个40万，这一个也是理所当然的，做一个母亲的心意，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们俩共同挣钱，我们俩都带不走，那只有给自己儿女花。
0: 从2023年开始，两人频繁争吵，最终耗尽了这段本应相互扶持的晚年感情。那么，法院最终又将会如何处理两人之间的矛盾呢？再婚夫妻因为想要再生育孩子而离婚，同居20余年感情破裂，共同财产究竟该如何分配？
3: 不动产查询资料4份，显示论据有关联性的房产是3套。
4: 他们之间是一个同居分割，不能把这个房子直接说他离婚了，程序上不合适。
0: 苦心经营批发生意几十年，双方财产高度混同，老人面临无家可归，法官能否为老人寻求栖身之地？
5: 批发部的经营状况呢，是从来没有做过账，也没有盘过点。
6: 男方就说所有钱呢都由女方来掌管，然后女方说呢，我们始终就没存上钱。
0: 法庭审理结束，等待他们的最终结果又将如何？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再婚夫妻的恩怨情仇。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8: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7: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休庭后，法官对原被告再次进行了调解，但双方最终还是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24年6月，徐州市甲王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陆大娘与王大爷儿子的谈话录音较为真实。彭鲁市场门面房虽然登记在陆大娘名下，但可以认定是原被告同居期间共同积累的财产。同时，陆大娘与儿子刘某共同购买某小区的两间门面房时，刘某刚刚投奔过来，当时并没有积蓄，也没有工作。法院认定，该门面房首付房款是王大爷和陆大娘同居生活期间的共同财产。
2: 结婚登记它是夫妻共同生活的这个一个法定的程序，只有完成了这个程序以后呢，夫妻关系才具有法律的效力。本案的原被告他们离婚以后，虽然呢共同生活在一起，从法律上来讲呢，他们属于同居关系，它是存在较大的风险的。男女双方如果想共同生活的话，应该谨慎妥善地进行选择。
1: 老年婚姻关系往往交织着数十年共同生活形成的家庭责任、情感羁绊和财产关联，分家解体的过程中涉及复杂的法律关系和伦理考量，如何妥善处理老龄夫妻的情感诉求与权益保障，既关乎老有所安的民生福祉，更已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课题。
3: 让老人安度晚年是家事，亦是国事。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面对老年群体越来越多的居住权益的诉求，通过有益的司法实践，创新涉老审判规则，努力实现家事争议和修复感情的双重目标，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同时，通过司法传承尊老爱幼、母慈子孝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带动全社会形成孝亲敬老的良好风尚。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故诗顾念本心，诗润容颜。
1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5: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

0: 静美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社会与法频道端午特别节目暖心上线，艾草飘香，顺时调养，夏日养生有良方。
6: 四季吉祥。
5: 端午避五毒古法新解，量身打造户外防毒避险指南，伴您安心过佳节。
7: 一二三，
5: 龙舟竞渡迎端午，寻各地习俗，赏文脉悠长。
8: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
5: 法学、心理、教育专家联袂剖析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守护孩子健康成长。端午佳节，锁定社会与法频道，知节俗，学法律，护平安。
9: 行踪诡秘，他们究竟要前往何处？
10: 经常往境外方向流动，
9: 铤而走险，五人竟偷渡到缅北，投身诈骗集团，
10: 以高额的这种工资来引诱他们过去吗？
9: 分工明确，杀大赔小，控制赌局，法庭审理是否能撕开这场骗局的伪装？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11: 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12: 抱有侥幸心理，我想着没多大事。
13: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
14: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硝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15: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情
8: 况。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16: 6月15日至21日，每天18:58播出，敬请关注。
17: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8: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7: 以法为耻，
19: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17: 以爱为光，
20: 以后我们保护你，
17: 跨过幽暗尽头。
18: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21: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17: 守护永不止步。
22: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17: 敬请关注，聚动人心，

0: 大哥，你的手怎么了？
1: 哦，昨天出海钓鱼，看见好大一条鱼，被鱼线弄伤了。幸亏我松手，不松手的话，整条胳膊都没了。
0: 您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哎呀，这是老天爷提醒我，要我小心点。小心驶的万年船啊！
0: 大哥，那你的意思？
1: 下批货什么时候到？
0: 明天就到马赛了。
1: 这几天心里不踏实，小心一点哦。
0: 好的，
1: 达成。告诉青龙物流的何瑞龙，找一条船，在公海把货运走。做事绕多几个弯，未必是坏事。跟兄弟们说，最近多上上香，放放生。

0: 法国警方传来消息，追查这批毒品并不是浩宇集团的货，水井也搜查了那艘船，浩宇集团那艘船没有任何问题，加良的情报可能有误，
1: 金龙物流呢？
2: 一无所获，
0: 不可能，赵家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有一种可能。
2: 刘浩宇中间换了船，请务必拜托法国警方再仔细查查。
3: 我会让法国警方继续追查。
2: 好。

0: La capture de Nathan Cook。
1: 兄弟，警方真的很好使。从今天起，整个法国，甚至整个欧洲，就等着我去舔。

0: 香港人。下面请看来自法国的现场报道。
1: Depuis la province chinoise de Canton. Et donc, on a réussi à intercepter trois trafiquants et les autres ont été abattus. Et puis là, bon, on est en train de
2: stabiliser le. 这就是你和你那位线人的杰作吧？
1: Mais aux premières informations qu'on a,
2: 干得漂亮！
1: On peut dire que c'est la plus grosse prise qu'on ait faite cette année.
3: 做得好，
4: 那就愉快。这批货是搞定了，但是没有拿到刘浩宇的贩毒证据，更没有查到这批货在东山是谁做的，还有好多事要做啊。
3: 要我帮忙吗？
5: 五幺三，我们行动失败了。庆幸的是，我们从下游入手，获得了进展。之前法国警方查获了一批毒品，怀疑来自于我省的隆平和东山。那么，我们怀疑这批毒品的运输和销售，可能是通过黄达成的香港荣昌公司向法国出口电子产品为由，通过刘浩宇的香港浩宇集团的货轮运往法国，再通过宋倩、何瑞龙经营的青龙物流公司到码头取货和销售。非常遗憾的是啊，在这次运输当中，刘浩宇忽然起意，把全部的毒品转移了。那么，宋倩和何瑞龙经营的青龙物流公司的手下也已经被法国警方全部击毙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浩宇经营的香港浩宇集团和我省的毒品有什么关系。
6: 你认为法国的这次行动会对东山地区的禁毒局势有什么影响吗？
5: 阿婷啊，我觉得毒品生意它就是个生意。如果东山是整个毒品销售网络的上游，一旦下游销售网络受阻，资金链断裂，一定会传到上游，上游就会手忙脚乱了，犯错是必不可少的。
3: 那难道我们只能等着对方犯错？
5: 不会的，如果东山的贩毒集团是上游的话，他一定会找下家重新建立销售网络，这个时候是我们打进其内部的最佳时机。
7: 可是我们的线人已经失败过一次了，
5: 此一时彼一时。不过我的线人已经掌握了暗网的密钥，在网上已经发布了信息寻求货源，箱儿已经备好了，就等大鱼上钩。
3: 你这个线人听上去神通广大，他可靠吗？
5: 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

0: 你真是阴魂不散吗？连喘口气的时间都不给我。哎，等大功告成了，随便你怎么耍。贾良，东山的制毒集团买卖做得这么大，一旦市场出现了问题，没钱赚，内部一定会乱。这是我们绝佳的机会啊，一定要抓紧。
1: 我已经在省厅的会上打保票，哎，你又提前邀功请赏了，有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呢？因为我信任你。
0: 好话留着跟别人说吧。喂，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计划当中，放心吧。 你肺怎么样？
1: 马上自由了。

0: 我在外面打打杀杀，死都无所谓。我只是希望你保护好李飞，
1: 不要让他再卷进去了。
2: 在这个问题上，你要像相信你自己一样相信我。
0: 好，谢谢你。

0: 到了香港，遇见任何难处就去找香港警务处的谭思恒。我们以前合作过，提我名字就行。
1: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你就是菲菲的爸爸。
0: 我不喜欢这样的告别。
1: 答应我。
0: 我会替你抚养的，等你回来。
1: 谢谢。

0: 警察查的太严，街上一个卖货的都没有。药，你干什么药？你干什么药？药，你不能再吸了。你跟崽子一样大，你不能走崽子的桥路。钱呢？你不能走崽子的桥路。你。
1: 我去挣钱，你去读书，我还可以教你读书。我是老师，你至于吗？幺子，幺子。

我在，我知道你难受，可你要再吸，可就吸死了。你看见崽子尸体的时候，你想跟崽子一样？ 躺在停尸房里吗？啊！你儿子让人害死的，他让人害的心多了才死的。

出去，他们会找到你的。

0: 从现在开始你要24小时的保护丽妃。
1: 24小时？
0: 对，24小时贴身保护，寸步不离。
1: 我不想当李妃的保姆。
0: 不是保姆啊，是保镖。
1: 保镖我更不想当，还有很多人可以胜任这个职务。
0: 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 为什么偏偏是我呀？我是个缉毒警察。

0: 飞的安全关乎着这次行动成败的关键，而你就是要保证这个关键的关键，任务非常重要。
1: 他怎么就关键了？
0: 自从林胜文制毒开始，整个东山的缉毒警当中，宋阳跟李飞是犯罪嫌疑人的最大障碍。宋阳现在牺牲了，李飞还活着，明白吗？这是组织的命令。
1: 是。

0: SPC 是武警特警学院特战队，俗称猎鹰突击队。我现在的任务是保护你。
1: 不需要保护。这件事情由不得你。上级指示你的事情已经基本澄清，原则上你有人身自由，但出于安全保护，你还不能离开这里。你可以通过我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也可以打电话。
2: 但前提是必须由我在场。打电话你要听啊？不仅仅是打电话，上级给我的任务是，对你24小时寸步不离的保护。我再说一遍啊，我不需要保护。
0: 我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我的工作。你真觉得你不需要保护？好，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你在丰邑宾馆的行动表现。

0: 你应该听出来，第一声枪响是6.44手枪的声音，第二声枪响是狙击步枪的声音，之后的枪声全部是6.44手枪的声音。第一声枪响之后，你的正确反应应该是迅速寻找掩体，而不是抱头鼠窜。我说的对吗？
1: 我当时在车里，没办法判断枪声的来源。
0: 以当时的距离，第一枪就应该爆你头，然而并没有，这说明什么？事实上，警方早已提前布控，有警员提前发现了对面楼里的狙击手，并且先开了枪。敏锐地发现了对面楼里的狙击手，并且先发制人，救了你的命的那个警员。不客气。紧接着，你乘坐的一辆出租车被收回车辆拦截，在60秒钟之内被男子制服，扔进后备箱，期间并未做出任何有效反应。我知道你当时受伤了，可是您的表现未免也太差劲了吧。综合以上，我得出的结论是，你的单兵作战能力只比普通老百姓好那么一点点。如果再有职业杀手要你性命的话，说句不好听的，就跟老鹰捉小鸡那么简单。怎么样，还要我再教你更多吗？
1: 那个，你给我买点东西去吧。
0: 写下来吧。
2: 死在长安镇其中一个杀手 DNA，跟丰益宾馆对面枪手在现场遗留下来的血迹中提取出来的 DNA 是匹配的。由此可见，丰益宾馆事件的枪手应该就是长安镇死的两个杀手。幕后指使是谁，目前还不清楚。王厅长、雷副厅长、崔局长，我汇报完毕。
3: 王厅、雷厅，我既然让薛超马上赶回中山，查明这两个凶手的真实身份。
4: 尽快，越早知道这两个人的身份，对尽早揭开东山的谜底就越有帮助。
2: 好，王厅长，我现在就去。
5: 从包兴的口供可以证实，李飞和宋阳的确是被蔡杰设计了。
6: 蔡启荣、蔡启超兄弟俩难道不知情？
7: 应该不知情，按逻辑来说，蔡启荣、蔡启超不希望北山养鸡场出事，
8: 唯一的可能就是黑吃黑，那么我跟我的线人也别耍了。
6: 有人买通蔡杰，吃掉了蔡启荣、蔡启超，
8: 同时栽赃，惹上麻烦，李飞跟宋阳一石二鸟。
4: 从逻辑上讲是说得通的，

0: 在这儿等我。
1: 好。
0: 左车，我听说包兴被抓了。
2: 是，李局正在广州听取汇报。
0: 我相信，马上就会真相大白。
2: 是，马局长，你对513案怎么看？
0: 我相信李飞是清白的。
2: 一直都相信吗？
0: 对，一直相信。我了解李飞，他很正直，他干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是我们专案组的最新的工作进展和情况汇报，你先熟悉熟悉，等李局回来我再详细跟你们汇报。
2: 好，
0: 走了。
2: 好。
0: 左冲，我能跟李飞说几句话吗？
2: 可以，你是专案组的组长，有这个权限。不过按照规定，
0: 规定我知道，肯定要带个人跟着。走了。
3: 李飞认为，从林胜文的供词到林胜文的死，都和塔寨村有关系，所以李飞认为东山三峰地区最大的自然村塔寨村一定隐藏着一个秘密的制毒集团。
4: 那你的看法呢？
3: 如果塔寨村隐藏着一个秘密制毒集团的话，那么林耀东无法脱清干系。
4: 你相信李飞的证词是吗？
3: 虽然证据不足吧，但是李飞的推断很合乎逻辑。

0: 你要相信李局，一定会还给你清白。
1: 我跟联合调查组都说了，从进塔寨村抓林胜文开始，把后面所有的疑虑和疑问都说了。说得好，你一定要把你知道的和你怀疑的，毫无保留的向联合调查组汇报。 你一直在一线，对东山的进度形势比我更了解。这些局面，光靠我马云波一个人的努力是打不开的。正好借这次机会，让专案组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扫除一些障碍。忍忍吧，没几天了。
2: 马局，我把对蔡永强的怀疑也说了。还是那句话，不要有任何顾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3: 李飞的伤势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回到岗位上面？
4: 王庭，我是想，下一步的行动就不让李飞参加了。
3: 为什么？我的线人唯一对我的要求就是保证李飞的生命安全。
5: 就是那位配合法国警方破获了1.5吨大案的功勋线人。

0: 上班的应该下班，上学的孩子应该回来，就连卖菜的阿婆也该往家里赶。这么窄的路，车子可以开得这么快，就说明他这人的心没有变，他这还是我们的。
1: 林耀东，1962年出生，祖籍东山塔寨村，是塔寨村的大房头。1984年卷入一起汽车走私案，是团伙成员之一，但不是骨干。事发之后逃至香港，10年后在香港成了富商，成立了香港大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据说身家过亿。
2: 他是靠什么致富的？啊，
3: 马云波初到东山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说据说林耀东是靠炒房和炒股在香港起家的。
4: 84年到87年这4年当中是香港的牛市，85年到97年是香港楼市第6次大涨期。那么原始资金很有可能是他走私汽车挣的。
5: 叔来了，
6: 好，好，几年级了？
5: 我还是三幼儿园。
6: 好，
5: 钟哥，
6: 好，嗯，好，嗯。

0: 2008年，东山市在深圳搞了一个东山商会，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东山籍的成功商人返回东山投资。
1: 在当时东山市副市长陈文泽的游说下，林耀东于当年回到了塔寨村，并成为了塔寨村的村主任，
0: 而后成立了东山大龙房地产开发公司，并自任法人兼董事长。东山云湖度假村还有丽景花园都是大龙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东山大酒店林耀东也是大股东。

0: 专访先说吧。
1: 该结账了，
2: 钱还没到，大家等两天。
1: 已经等五天了，
2: 那就再等两天。
1: 那就给个准日子吧。
0: 东辉，怎么跟我哥说话呢？
1: 你没电视啊？我有，卫星电视。我看新闻了，有小孩上网吧，上网查一下，一查就清楚了。最近法国警方查获了1.5吨的冰，这1.5吨的冰不会是从咱们塔寨做出来的吧？啊，这
3: 林耀东今年已经连任4届村委会主任了，在他的带领下，

0: 塔寨村从最穷的一个村，一跃成为最富的一个村。林耀东还是隆平和东山的两届人大代表。从前年起，塔寨村连续两年被评为东山市禁毒模范村的称号。
1: 这1.5吨是塔寨的。
2: 这么说，我们的钱都打水漂了？不会吧，都打水漂了？真的，真的不会吧？哎呀，这事儿真的没用到钱，我昨天都不交代，这事儿，我到底干什么？
3: 我还在这儿呢。刑具堂是在祖宗面前议事的地方，不是你们鸡零狗碎讨价还价的地方。林耀华，1968年出生，林耀东的弟弟，是塔寨村的二房头，一直在塔寨村务农，目前任深圳市大龙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还在这儿呢。
1: 星聚堂是在祖宗面前议事的地方，不是你们鸡零狗碎讨价还价的地方。
2: 林耀华，1968年出生，林耀东的弟弟，是塔寨村的二房头，一直在塔寨村务农，目前任深圳市大龙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3: 同时兼任塔寨村村委会副主任。
2: 林宗辉，林耀东的堂弟，他父亲跟林耀东的父亲是亲兄弟，1966年出生，是塔寨村的三房头，目前任塔寨村的质保主任，东山大龙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副总经理。
4: 有意思，辈分高，

0: 岁数比林耀华大两岁，可是牌位却在林耀华的后面。虽然塔寨村都姓林，但是也不是铁板一块。
1: 你们这么做，你们知道吗？我心里多难受。 富贵容易，可是这个共患难真不容易。我算是看出来了，大家这是在兴师问罪，跟我要钱来的。没问题，所有人的账我都认。我想让大家好好的想一想。 我们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大家再想一想，现在我们的塔寨有幼儿园，有敬老院，有我们自己的工厂，我们在村子里面就可以上班，不需要出去打工。我们真的做到了又有所欲，老有所养。全世界这样的村子有几个？
2: 有吗？林景文，1989年出生，高中过后考入广州人民大学学习。嗯，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学校呢？啊，广州人民大学在教育部没有备案。<笑>目前为止，林景文并没有什么不良记录。4年之前，林耀东在深圳成立大龙贸易有限公司的时候，林景文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林灿。
1: 梁耀华的儿子，1990年出生，东山市大龙房地产公司的副总经理。此人蛮横霸道，
3: 4年前曾经带领大房和二房的村民跟三房的村民，在塔寨村发生了械斗，打残了林宗辉的二儿子林二宝，后被刑事拘留。后来因为林宗辉的主动撤诉而被释放。我们从贫穷发展到今天，我们靠的是什么？是团结。
1: 是的，我们今天遇到困难了，那是上天对我们的考验，怎么度过这个难关？我们靠的还是团结。今后的塔寨还要再发展，这种好日子还得继续下去，靠什么？还是团结呀！今天你们是怎么了？我承认现在是信息时代了，我林耀东也落后了。 我希望是大家团结起来帮我，不是相互拆台。大家是来要钱的，我表个态。需要用钱呢，不能等的。现在就去我家，24小时之内，我林耀东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我把钱还上，能等的，我谢谢你们。
3: 诸位阿公阿伯，兄弟们，我们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谈事情。

0: 当过兵，电大中文专科毕业。从部队复员以后，在惠东经营过一家塑料制品公司。
1: 4年前，塔寨村村主任换届，他把公司交给大儿子，自己回到塔寨村想竞选村主任一职。后来因为这事儿，塔寨村的大房和二房对林宗辉产生了不满，并且发生了械斗。林宗辉的二儿子林二宝被林灿打伤致残，但这场械斗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林耀东的二弟林耀祖的死引起的。林灿认为林耀祖是林宗辉害死的，后来警察介入调查，林耀祖是因为心肌梗塞抢救不及时而死，林宗辉并没有责任。但是疯传其实是因为林耀祖支持林宗辉当选村主任，引来了林耀东和林耀华的不满而被气死的。
0: 林宗辉的三子林三宝去年7月份因为车祸

0: 钱，我也没办法，你的货刚刚到法国去摘了，差点连累我，我也心疼啊。哎，这不是几百万、几千万的事，这是几个亿的生意啊。你还知道是好几个亿，你跟我怎么解释？我知道，可我有什么办法吗？啊，赖人抓了，何瑞荣了也被抓了，交货方没了，我们中间的渠道断了，经营这么多年的这个市场就这么没了。好在我及时解决了何瑞荣，这才查不到你和我。
1: 我这还有货，等等先。我法国那边的销售网络已经断了。刘浩宇，我跟你说，我现在就在塔寨，我脚下就是塔寨村。这个塔寨就是一个火药桶。
2: 它之所以没有爆炸，是因为大家能分到钱，能挣到钱。
1: 有一天，如果钱的来源断了，
3: 这个火药桶就会爆炸，那我就完蛋了。而你一样完蛋。好吧，好吧，好吧，我尽快，好吗？我尽快找到买家。不是说少见面吗？现在要多见面。有件事，
1: 我觉得很奇怪。什么事？
3: 李飞配合调查这么多天了，按理说该交代的早就交代了，可是林胜文说出了300万的关键证据，
1: 怎么就没报啊？话说，你确定林胜文手机里存着你说的那个视频吗？我确定，阿灿亲眼见过。
4: 那林胜文被取保候审之后，亲口说的李飞看过那个视频吗？他是没亲口说，他说出来以后直接去了甜蜜蜜，跟那儿的小姐露了口风。
1: 我把那视频一亮，那小警察吓得立马就把我给放出来了。
5: 10点，来啊！
3: 他说什么？
1: 会不会听错了？那的女孩都是我们养的，怎么可能听错？
3: 那李飞为什么不拿出来？除非他没有。林胜文那个视频呢？他说他给销毁了。他跟小姐说，亮出了证据是吹牛，那个手机也。

林胜虎，他弟弟死了三天就跑，连头七都没过。那个视频应该在林胜虎手里。

0: 哥，你干嘛呀？哎呀，我就是出来放松放松，你别生气了啊！
1: 闭嘴！哎，
0: 哥，
1: 是是。

0: 哥，你干嘛呀？哥，我真的错了，哥，我改还不行吗？你给我个机会呀，哥！
1: 出来！
0: 你给我个机会，我改还不行吗？哥，你真打呀，哥！哥，你别打了，我错了，我错了，哥！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别打我！哥，哥，妈！
1: 从妈去世以后，你就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我不就缺钱吗？我手头紧吗，哥？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让你别出去，别出去！明天还要看到你了，你跑不了了，你知道吗？
0: 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
1: 你死到临头了，你都分不清轻重。 你犯了两个错，第一，你偷偷背着村里人和东北人做交易；第二，你违反族规，私自制毒，这还不够啊？你到了警察局，还满嘴胡说八道。
0: 那我怎么办呀？我是不是应该跑呀，哥？
1: 往哪去跑？ 我问你，手机视频，你给警察看了吗？你保证？
0: 我发誓，这种事情我肯定不会说出去。
1: 视频在哪儿？
0: 在我这儿。
1: 给我。

0: 喂，慧叔，我是圣武。
1: 你们在哪儿呢？带着圣儿回来吧。
0: 这个
1: 都商量好了，圣文必须带着全家离开村子。
0: 他们没有别的要求吗？
1: 有，就是咱们这房下一单的生意要交出10%的利润。
0: 对不起，慧叔，对不起，对不起。
1: 小吴，咱俩别说这个。

说你当时陪着玩的，视频删了，手机也丢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就是把你打死了，你也必须给我咬死了，说视频删了。

0: 顺当。
1: 谁啊？
0: 哼，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 五哥吗？
0: 哎，是我。你在哪儿呢？
1: 我在珠海呢。
0: 在家吗？
1: 在啊。
0: 是这样啊，顺的，我那个呢，刚才顺道来珠海，让我下车吃饭，钱包不小心让人给没了，我想为你借点钱。
1: 借？还说那么难听，我给你拿2万，够不够？
0: 够了，谢谢兄弟。
1: 你在哪呢？我给你送过去。
0: 哼，我在你家楼下呢。顺的，我就不上来了啊，我一会儿赶着去私会呢。
1: 好，我马上下来。
0: 好，我等你啊。
1: 嗯。

0: 五哥。
1: 哎，兄弟，
0: 都这么晚了，要不今天别走了，在我这睡一晚，明天再走吧。
1: 真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啊。我这不是做了笔生意吗？四回的兄弟还等着我呢。不瞒你说啊，我在珠海都耽搁了一段时间了。
0: 五哥，我刚刚翻了翻，家里只有这些了，全部都给你拿过来了。我不知道我老婆白天拿了40000块钱去做美容针了，不好意思啊。要不然咱们现在去附近找个提款机，我再给您取点。
1: 不用了，兄弟，谢谢啊。我去四会再找他们要点就行了，改天我顺道来珠海，一定把钱给你花了。
0: 嗨，你说这些干嘛呀？
1: 走了啊。啊，谢谢兄弟。师傅，咱们去四会啊。
2: 四会太远了。哎，到时间了，我该收车了。
1: 放心吧，一分钱也不会少你的啊。
0: 走了哥，慢点啊。喂，刚子，你哥是在金拓出租车公司吧？让他赶紧帮我查辆车。

0: 困了。
1: 对不起啊，拖不住了。我爸太热情，让他生疑。哎，不过我听你的，就给了他四千。三哥，圣武跟出租车司机说去四会，我记下了那个车的车牌。我让刚子他哥去查了一下，看那辆车到底是不是去四会了。回头有什么消息，我马上打给你。
0: 顺子，
2: 这辆车去哪儿了？必须查到。我说明白了吗？

0: 在东山市公安局，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所有人都相互猜疑，整个氛围非常诡异。我认为东山市公安局出现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出现在领导身上，这也印证了李飞所说的。林胜文说，公安局领导拿了他们300万的话。
1: 你的意思是，马云波领导不利？
2: 马云波身上确实是有一些缺点。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对大局的把握稍有欠缺。当时让他去的时候啊，我还是有过犹豫。可事实上呢，他到了东山才半年，这东山的缉毒工作大有改观嘛。
0: 对，镇江说的是对的。他去之前，农平跟东山的地下毒品价格应该在15000左右一公斤。他去了半年之后，地下毒品价格升到30000块钱一公斤，就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加大，毒品货源稀少，那么它的价格也就攀升上去了。
2: 对对对，为此呢，省厅还嘉奖了马云波同志。
1: 哦，
0: 云波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也是我举荐他来到东山市任公安局副局长。他来的时候干劲十足，现在好像有些力不从心呀，这也许是镇江所说的他身上的缺点所致吧。不过毒贩对马云波恨之入骨，
1: 你仔细说一下。
0: 那应该是在5年前，他还在我手下工作。他带人端掉了一伙从云南运往广东的贩毒团伙，贩毒分子跟踪了他一个多月，终于在韶关，他跟他的爱人去给他的岳父岳母拜年的路上实施了报复，他的爱人替马云波挡了枪。

0: 马云博的爱人于慧身上一共中了150多粒弹丸，其中9粒弹丸深入他的脑部、颈椎、腰椎等重要部分和脏器。有的弹丸小得比米粒都小，医生都不敢做手术了。至今这9粒弹丸。
1: 还镶嵌在于慧的身上。

0: 李飞恢复自由了，
1: 基本恢复了。我现在让他暂停工作，我想，我要在案彻底结案之后，再恢复他的工作。
0: 好，派人保护好李飞的生命安全，以防再次发生不测。
2: 已经安排了。
1: 那维民他们的联合调查组要不要撤出东山呢？
0: 不，
2: 继续留在东山。 以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联合督导组的名义，联合督导组由现在调查组的原班人马组成。明明啊，你还是组长，
0: 是，
2: 左担任副组长，主要任务就是督导东山市公安局开展自查自纠。当然了，这只是表面工作，要内紧外松。不过这项工作必须要做，要是我们这个时候匆匆地撤回联合调查组。 反而会让他们有所警觉。其实，我们成立联合督导组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去除制毒分子和保护散文的戒心，让他们觉得呀，这只是一个过程。
0: 魏敏，你们下一步的工作重心要转到塔寨村和东山市公安局上。是。雷霆，我有个想法。
2: 我们能不能在东山搞一次扫毒行动，打击一下制毒贩毒分子的嚣张气焰，也提振一下我们公安民警的志气？
1: 可以，但不能触及到塔寨村。
2: 是。另外，我们下面有集中力量，找到失踪的林胜武，不管是死是活，一定要找到他。李飞分析的有道理啊，林胜武无缘无故的失踪。
3: 一定跟林胜文的死有关。这项工作崔局长来负责，要保密，不能使用东山和龙平的一个警力。
4: 是。
3: 顺子说他只借给林胜武4000块钱，然后亲自送林胜武上了一辆出租车。他也是亲耳听的，林胜武跟出租汽车司机说要去四会。 顺子当时就把这辆出租车的车牌号记下，然后我们查到了这个司机。司机说他是把林胜武送到了四会啊。哦，林胜武是在四会的通联大厦附近下的车。说，咱们的人现在都在四会找林胜武呢。
0: 阿灿，你的人在四会。
5: 恐怕找不到的。叔，我没明白您的意思。他回珠海了。
0: 一共172块钱，你还需要点什么？
5: 再过2杯苏打水。182。
0: 来，
5: 先生，找你钱。
0: 谢谢。

0: 阿灿，我早就跟你说过，凭你的脑子是转不过林生武的。
1: 他明明要借20000，可你为什么只让顺子借给他4000块？
2: 爸，我不是怕他钱多了到处跑吗？
3: 阿灿，你看，是因为你的一时疏忽，出卖了你的朋友顺子，也给你自己带来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4: 这个顺子是做什么生意的？
5: 师傅，咱们去私会啊。
3: 走私烟是吧？
4: 做这个生意的人靠的是现金买卖，所以他的家里边不可能只有几千块钱。

0: 因为你跟顺子通着气，顺子怕他跑远，所以只给了4000。他当着顺子的面上了出租车，说要去四会，那是让顺子把这个情况透露给你，让你误以为他在四会。
1: 师傅，去珠海。
2: 而你就中了计了，对吗？
3: 事儿我还是没想明白，
0: 你说
3: 他已经跑了，天高任鸟飞，那么多地方可去，他为什么偏偏要回珠海呢？
2: 他第一个落脚的地点是哪里？他逃亡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珠海，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他在珠海住在什么地方，那就说明他在珠海有一个非常安全的藏匿窝点。
0: 他跟顺子其实并不是交情很深的朋友，做过一两单生意而已。越是这样的朋友，他借了钱之后转身一走，越是无处可查。他在珠海会不会还有这样的朋友？非常有可能，因为他选择了珠海，而四会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人生地不熟。如果在四会，他想找到一个藏匿的地方，很难。
2: 因为你手下的人在四处找他，
0: 在珠海一有可能借到钱，二他可以回到他以前住的那个安全的地点。

0: 这件事情整个的线索弄清楚了没有？
1: 儿子，该怎么做就不要教你了吧。
2: 我知道该上哪儿找他去了。

0: 你这是在找茬吗？
1: 慧叔，这都是您爱吃的。行了，别忙了，坐吧。嗯，有什么想说的就说。我就喝这个就行了，还能提提神。
2: 慧叔，从前我问慧叔，为什么要那么替你卖命？你猜慧叔怎么说？慧叔说啊，整个大宅村，他就只信慧叔啊，您一个人的。
3: 回叔，您还记得二宝的腿是怎么被打断的吗？三房的人少，做同样的活，却给那么少的钱。回叔，我们是小辈儿，按规矩，不该跟您讨价还价，您总得给兄弟们一个交代吧？
4: 是啊，你们三房的连自家兄弟都不放过，还信不信理啊？是不是？
5: 是。
4: 林三。
2: 我闭嘴！这事儿仅仅是钱的事儿吗？林灿，你什么身份，敢用这样的口气跟我爹说话？二宝听不下去了，上去理论了几句，就被林灿打断了腿。要不是慎文慎武，
4: 给我打！
2: 不顾自己抢住了二宝。二宝能活到今天吗？
4: 走，快走！
2: 我现在做梦啊，还老能梦到那天那些场景。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4: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二宝听不下去了，上去理论了几句，就被林灿打断了腿。要不是慎文慎武，
1: 给我打！
0: 不顾自己抢住了二宝，二宝，二宝能活到今天吗？
1: 走，走，快走！
0: 我现在做梦了，还老能梦到那天那些场景。
1: 慧叔，快走！
0: 二宝的腿落下残疾，不也是慎武接到家里来，精心开导我，整日伺候。会说我们家慎武对您跟二宝可是不薄啊，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是慎文手欠，拍了不该拍的东西，可是慎文已经死了。
2: 小玲，现在这东西在圣武手里，圣武不交出来，这事儿完不了。
0: 辉叔，你说该怎么办？
2: 小玲儿，你是有选择的。

0: 您的意思是想用圣母的命换我和我女儿的平安？
1: 不不不不，不是这么说的。祖有祖规，圣儿走了，那他孩子上学、老妈养老的钱，包括将来小孩结婚的钱，村里都会出。而且
0: 会说春草昨天刚查出来乳腺癌晚期，你说他们一家人能过得好吗？

0: 你真相信三宝是出车祸死的吗？还有沈文，你真信啊？我可不信，我不相信他是自杀的。沈文、盛武，是您打电话叫他们回来的吧？沈武，都商量好了，带着盛文回来吧。
1: 就是咱们这一方下一单的生意，要交出10%的利润。
0: 对不起，慧叔，对不起，对不起。
1: 上午咱俩别说这个，回来吧。

0: 干嘛？什么意思？放给我弟弟！哥，师傅，哥，华叔，华叔。
1: 那个视频呢？

0: 哪有什么视频？我拍完之后我就都删了。我手机都丢了好几个了，我真的。
1: 你说一次
2: 什么？
0: 跪住！我真的删了。
3: 田明明有个小姐说，你给警察看了什么？
1: 什么？
0: 没有，没有，我拿给警察看，我哪敢呢？我真的全都删了，那视频我都删了。相信我。
3: 你确定？
0: 我确定，我发誓。删了。
3: 就算是没有这一条，可是你犯了族法家规，必须惩戒已经效尤。

0: 让你别动！
1: 什么？
0: 皇叔，皇叔，皇叔，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了我弟弟！皇叔，皇叔，您说两句，您说两句，师弟让我回来的。皇叔，皇叔，皇叔。

0: 犯了大忌。规矩你是懂的呀，
1: 是
0: 当初在祠堂，在祖宗面前你是发过誓的，任何人包括你我在内，不许吸毒，不许私制私贩。
1: 不是，华叔，
0: 盛文把这些犯了一遍，他还在警察面前，
1: 他胡说八道，他什么证据都没有，他是个大嘴巴。华叔，我求求你，我给您发誓，你让他们走，他们永远都不会踏寨。华叔，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华叔，我求求你了，华叔。

你的老婆孩子，

给你背了旧债，这件事情你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警察问你，你也得这么说。董叔已经答应了，剩完的老婆、孩子可以留在大镇，村里恢复生活费。

回事儿，那我们先走了。

救我的孩子，走！给我回家。慧叔，我求求你了，你救救我们家慎武吧！慧叔，我求求你了，慧叔，我求求你了，救救我们家慎武！向活命，管好自己的嘴。

0: 就目前联合调查组和专案组掌握的情况来看，李飞涉嫌勾结制毒贩毒分子枪杀宋阳的怀疑，基本上可以排除。我们已经解除了对李飞的羁押，做停职处理。513案案发之后，社会上、网络上谣言四起，对我省的公安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省厅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的目的，就是要查明我们的民警有没有勾结犯罪嫌疑人。那么这个怀疑基本可以排除了。调查组的工作暂告一段落，继续调查的任务交给专案组来完成。从今天开始，我们联合调查组将以联合督导组的名义继续留在东山。
1: 督导东山市公安局，自查，自纠。经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联合调查组调查，结论如下：5月13日发生在东山市南井村北山养鸡场的命案。 是由南井村村民蔡杰精心策划所为，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警员宋阳，是由蔡杰使用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警员李飞的六四式手枪射杀，李飞没有相应责任。 李飞，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 蔡杰以及相关的责任人都已经死亡，该案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目前李飞只是恢复自由，并没有恢复工作。李飞，你是警察，相关的程序不需要我再做更多的解释，希望你能理解。

0: 回来了。
1: 烟消云散的，怎么样？找兄弟几个喝顿酒，庆祝一下。
2: 庆祝什么呀？

0: 坐下，别坐，来来来，
1: 不行，
0: 又坐下了。
1: 来打呀，岔气儿了。
0: 来吧，来吧。
1: 我真的打不过你了，打不过你，岔气儿。
0: 啊，
1: 岔气
0: 儿。别生气了，我让你打，我让你打去，好不好？白打一拳，左脸。来，来，给你打一拳。来来，
1: 哎，白打呀？
0: 白打，白打，白打。不还手，不还手，来吧，来吧，我准备好了。
1: 啊！哎，
2: 强哥，条件反射。
0: 对不住，对不住，这打你打出条件反射了，没控制住。你一过来，我就习惯性伸手，你怎么办？你是啊？出血了！
1: 啊！
0: 出血了！对不住，对不住，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宋警官，错了。
1: 主人还能不能有点成绩？
0: 有有有有，
1: 你可以打我。
0: 他就不能侮辱了。杨哥，杨哥，别哭，我真不是侮辱你，我是欺负你。
1: 玩儿。
0: 怎么跟你玩了？你
1: 好，行了行了，我这么大，哎呦，你好心。

0: 向强，我要归队复职。我没有接到局里的任何通知，所以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归队。是你不想让我归队吧？ 我有这个权利和资格吗，李飞？你现在出来了，但并不代表你安全了。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还很危险，因为那些希望你死的人。
1: 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先回家等通知，忍耐一些日子。忍耐？忍耐什么？
2: 宋阳左走落马灰了，建筑大队没这个人了吗？
1: 你想让我一直这么忍耐下去是吧？
0: 李飞，你冷静点儿。你刚出来，怎么又想回去啊？我理解你的心情，完全理解。李飞，我提醒你一点，咱们都是警察，对吗？ 警察要重调查，讲证据。怀疑我，可以啊。拿证据来。
1: 证据是吧？我肯定逮到你。

0: 还没走啊，
1: 师傅，我想找你谈谈。
0: 好啊，我就等你找我呢。你们先回去吧，我跟马局长谈一谈。

0: 三年前，一桶50公斤的制毒原料，售价是200到220，可以制出20条一公斤重的冰毒，每条可以卖到25万，刨去师傅的工钱10几万，药品添加剂5万，人工水电3-4万，也就是说3个星期就可以净赚200万。 而且东山的制毒门槛非常的低，只要有亲属参与其中，就能提供学习的机会。干上一年，说要自己单干，亲属还会提供启动资金。还有很多没有直接参与制毒的家庭，间接把资金投了进来。他们都是以宗族为单位，限制在一个种族当中。何泉村贩毒集团被铲除以后，我去当地做过调研。 一个看次汤的70多岁的老人跟我说：“我也想制毒挣钱，我去求他们，他们不让我干。”师傅，一个70多岁的老人都想去制毒挣钱了，这就是东山的现状。
1: 云博啊，你还记得你来东山之前我跟你说的是什么？
0: 我记得。 东山地区一定是制毒的重灾区。我告诉过你，我不要仅仅是扫扫面上的喽啰，把心静下来，用心去经营，花点时间，3到5年期间，把毒瘤彻底给我铲了。我还说过，我不要什么紫菜蛋花汤，我一定要用。 煮了3天，熬了5天的高汁靓汤。你呢？3年，各种嘉奖表扬一个都不缺吧？战绩，大宗的制毒贩毒案，你给我端了几个？你告诉我，端了几个？3年呐，马云博，3年呐！我对你的信任，你给我回馈的是什么？ 毒是越扫越多，毒情越扫越严重，毒贩越藏越深。这帮小子居然敢枪杀民警，诬陷民警！我对你的信任呐，3年，你拿什么回馈我？告诉我。

0: 师傅，您看看这个。这是去年年初我写的辞职报告。
1: 你要干什么？师傅，您就让我回到您身边去，还干那个缉毒处长吧。
2: 那样毕竟单纯干净，我每天只要面对案件、毒贩，我真的受不了这铺天盖地的人情了。师傅，我的使命我一直牢记着，可是您看看我们那些。

干净。他们每天加班加点已经成了日常了，咱就不说了。每天面临着生命危险，还有物质利益的诱惑，咱也不说了。他们为了头上的警徽所付出的代价和委屈，他们毫无怨言，咱也不说。可每当我看着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还要瞒着家人哄着家人，他们为什么呀？他们就为了能够心安理得的正常的做一名警察。我心里过不去，我心里实在是过不去。师父，东山市公安局不单纯只是缉毒，他们还有很多的日常工作需要我去平衡。我也知道扫扫面上灰尘很容易，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明天还会蒙上更重的灰尘。可我必须扫，每天扫，每一个荣誉奖励我必须争取。我是为了我手下的兄弟们，他们要荣誉，他们要吃饭。是，我可以静下心来耐住寂寞，甚至牺牲荣誉，用3到5年的时间抓出一条大鱼，给您煲出一锅靓汤。可我万一要是抓不住，我只能抓出一部分，我怎么样面对东山市公安局400多名干警和他的家属？我怎么对得起他们3到5年这么辛苦的付出？师父，你别这么看我，我这么说真的不是为了推卸责任，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你能理解我吗？

解你，我太理解了。先说说你写的这个辞职报告吧。英雄，你现在是英雄。

0: 哎，你好，
1: 先生，要什么台？
0: 老板呢？
2: 哎，我就是，什么事？
0: 打球。
2: 打球交钱呗。
0: 我是来赚钱的。
2: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不是珠海最大的台球厅吗？
2: 你知道这有多少专业驻场打球的吗？
0: 您摆台子，输一盘我走人。
3: 师傅，联合调查组为什么不对塔寨村和林耀东进行调查？
4: 你想说什么？
3: 塔寨村太干净，这在三峰地区不正常。师傅，您懂。
4: 如果不正常的话，依你的性格应该有所行动。
3: 我是有所行动。去年的七月份，我安排蔡永强

在塔寨村发展一个线人，以便从内部找到突破口。我选定的目标是三方头林宗辉的三儿子林三宝，可正在我们做他工作的时候，

0: 刘志被判刑一年，缓刑一年。今年十一月底，因为肺癌晚期医治无效，死亡了。
1: 你们为什么选择林三宝作为线人？
0: 因为林宗辉和林耀东、林耀华两个兄弟，他们之间有过节。林宗辉的二儿子被林耀华的儿子林灿打成了二级伤残，林三宝当时就放出话来说，一定要为他哥哥报仇，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好的基础。不过，当时我向蔡永强交代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给我的反馈并不积极。
1: 在这件事情上，你对蔡永强有怀疑？
0: 说实话，有。对这个方案，你有什么意见吗？
2: 我没有意见。
0: 那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
2: 这个人不太好选。第一点，他在塔寨应该有一定的地位，最好和三个房头有直接的关联。第二，线人的风险，马军你是知道的，他有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会伤到我们自己，所以需要时间经营。第三，需要一笔特别的经费。
0: 你看看这个人，
2: 林三宝，他可能是个合适的人选。
0: 说说理由。
2: 人是你选的，你先说。
0: 他跟我说，他会想办法接近林三宝。他认为，林三宝跟林灿有仇，这是肯定的。但林三宝会不会信任警察，就不好说了。
1: 你是什么时候跟蔡永强提起这件事情？
0: 去年的七月十六号，林三宝的车祸发生在七月二十一号，也就是我跟蔡永强说起这件事的第五天。
3: 在哪打球啊？
4: 佛山。
3: 兄弟，主场什么价？我给你20%的提成，怎么样？
4: 15%就行。那时间得听我的。
3: 成交。
1: 那你说一说，你对蔡永强，对他的认识。
0: 我对蔡永强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我刚到东山的时候，对缉毒大队的工作非常的不满意，自然对蔡永强的印象也就不好。后来通过几次扫毒行动，发现他工作起来还是不错的，他这个人执行能力强，也有一定的威信。再后来，在林三宝这件事情以后，我对他的印象就再次不好。

0: 继续说。
1: 他是从一个派出所的干警干到了派出所所长，再到刑侦大队任副大队长，然后大队长，再到禁毒大队任大队长。在东山有一定社会根基的警察很多，但是我听说蔡永强把家人送出了东山。禁毒大队大队长这个职务太重要了，他跟蔡启超兄弟的亲属关系就不说了，他跟何千尊的大毒枭陈光明就是小学同学。
2: 除了林三宝这个案子，蔡永强还有什么疑点吗？
1: 没有。蔡永强这个人非常有城府，喜怒不形于色，在他身上找出破绽太难了，但是我相信李飞对蔡永强的直觉，想在蔡永强身上找到漏洞，恐怕比在塔寨村和林耀东身上找出漏洞更难。师傅，我刚才提的建议怎么样？
2: 什么建议？
1: 对塔寨村和林耀东展开调查。
2: 李飞曾经向调查组反映过塔寨村还有林耀东的怀疑，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逻辑都在啊。鉴于林耀东在东山市的影响跟地位，要想对他进行调查，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行的。所以我想后续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专案组吧。
1: 是。师傅，这次扫毒行动可不可以把塔寨村列为重点？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行踪诡秘，他们究竟要前往何处？
1: 经常往境外方向流动。
0: 铤而走险，五人竟偷渡到缅北，投身诈骗集团，
1: 以高额的这种工资来引诱他们过去吗？
0: 分工明确，杀大赔小，控制赌局，法庭审理是否能撕开这场骗局的伪装？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2: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3: 一个现代化国

0: 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 现在开始，
0: 重视法治，力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1: 荡起小船，晚风轻轻吹。
0: 都说破锅自有破锅盖，他这口锅呀，还真得配我这么泼的锅盖。
2: 宋莹，
3: 你动车，
2: 你王夫人呢？你背信弃义！
3: 你动车了，吼什么吼？
4: 这院里没我不行。
5: 这孩子们真是一眨眼就长大了，
0: 也该谈恋爱了。
6: 林宋哲，张同南，真喜欢你。
7: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张小婷？
0: 菜刀菜板不分家，他们俩就应该在一起。
8: 祝我们永远工作顺利，生活美满，团团圆圆，身体健康。
9: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0: 看剧懂心，
1: 剧懂人心。
10: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0: 大家好，我是麻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常磊，很高兴再次来到剧懂人心。
12: 大家好，我是于杰。
13: 哎呦，哎呀！
14: 80年代初，住房紧张，家家户户都在方寸之间腾挪。在苏州的一条烟火氤氲的小巷里，女工黄玲和丈夫庄超英，带着儿子涂南和女儿小婷。挤在棉纺厂分配的一间小院里，庄超英的妹妹华林远在贵州务工，一心想把儿子彭飞送回苏州高考，可庄家的小儿子已占住了老屋，庄家父母便打起了黄林家的主意，想让彭飞住进来。但黄林心里清楚，这不是添一双筷子的事。
0: 我特意支开了彭飞，是有些话不想当着彭飞的面说。
15: 这个特别好，
0: 时间紧，
12: 重场戏，
0: 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涂南在考大学前，我不同意彭飞住进来，
15: 太直了还。
11: 但是这个妈妈也是为了自己的儿子
0: 开了学，
11: 想的还是比较多的。
0: 学生了，
16: 她对待这样的老公，她只能直。这样的婆婆公公，
17: 阿林，你疯了你！
15: 妈，我肯定能管好自己，不受弟弟们影响。
18: 嫂子，我会嘱咐鹏飞的，不让他打扰涂南。
0: 涂南，家里这么小，鹏飞和正东正北只能和你挤一间房，妈必须要保证你学习的环境。明年秋天，高中就要从2年制改为3年制了。涂南，你明年要是考不好，

0: 高中学制改了，内容也会改。妈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我初中毕业就分到棉纺厂，我工作五年之后，超英才从常州调到厂里。我在厂里的工龄比他长，婚房是用我的名字申请的。兔男和小婷长大后，厂里又帮我调了房子，换成现在这两间房。这个房子是棉纺厂给我的福利，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
1: 要放狠话了。
0: 如果超英坚持照顾鹏飞，我们先把婚离了，两个孩子跟我，他搬出去。
2: 我们庄家就没有你这种实力
3: 呀！你不要再这么说。老大媳妇啊，图南是我们庄家的长孙，
0: 所以我今天特意把图南留下，就是想让他听听他阿爹阿婆是怎么对他这个长孙的。
4: 阿玲，
1: 是值得说
4: 道说道。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照顾一下我的侄子外甥又怎么样呢？
3: 阿玲，你想差的了。我是心疼你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孩子，我想让小婷住过去，我可以帮你带。
0: 让小婷住过去？老三家里有小婷的房间？
3: 老三家里是挤，我想啊，小婷暂时的同我和阿爷住到一起一样的呀。
0: 你们整晚不停的吐痰喝水，小婷住过去，白天可以帮忙做家务，晚上可以帮忙端茶倒水。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妈，我跟超英恋爱时就老听他说你怎么怎么不容易，那么苦的日子也坚持供三个孩子读书。超英读中专时月底回家，你低声下气的到处借米借粮，超英才有了下个月的口粮。我刚嫁到你们庄家时，你没事就跟我唠叨你们以前的苦日子，念叨为了供三个孩子读书欠了太多的债，必须要用超英的工资还债。我当时听了是真感动，没有要回超英的工资。妈，你还想要我的工资？我总算留了个心眼儿没给。老三读书不行，顶了你的工作，你又张罗着给他成了家，我这才知道家里的债早就还完了。超英的工资是存给老三结婚用的，后来我生了图南，家里的钱不够，超英拿回了他一半的工资。我生了小婷，他又拿回了他四分之三的工资，自己的工资养家养孩子天经地义，他愧疚的不行。
2: 不是，烦了你了你。
0: 我每生一个孩子，我就逼着他把工资要回来一部分。他知道我是对的，但他恨我，想起来就找个由头跟我吵。我刚生完小婷，我还在月子里，他跟我大吵两架。我看着怀里的小婷，我就想，我要不是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我真想一死了之。
5: 妈妈。
0: 庄超英，我现在都记得月子里你咬牙切齿跟我吵架的样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6: 月子之仇不共戴天。
0: 妈，你自己说的，超英是老大，他自愿少吃一口，老三就能多吃一口。从小他少吃一口，你就不停地夸他懂事，直夸到他觉得他就该饿着，把饭剩给你们和老三吃。超英习惯了少吃，你们也习惯他少吃，现在也想让图南和小婷也少吃。
2: 图南小婷成绩好，就不能牺牲一点帮帮弟弟们？
7: 那我也管好我自己的。
0: 图南，隔壁院周青天天大吵大闹，妈不能冒这个险。
7: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管好我自己，不受弟弟的影响。
0: 图南，鹏飞和正东正北住进来，你阿爹阿婆就会不断的提要求， 我和你爸爸会经常吵，你不可能不受影响。你阿爹阿婆你姑父都希望你少吃一口，他们多吃一口。你爸爸
4: 你差不多行了，我们一家人都在求你呢，你有完没完了你？
0: 我宁可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也不想他们像你一样一辈子为庄家做贡献。胡娜还小，她还不知道大学生和社会青年的区别。小婷还小，我必须护着她。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5: 啊，直接摊牌了，而且非常直给，嗯，没有任何的遮掩。
7: 爸，爸。
8: 庄超英的怒吼与离场，为这场对峙画下了一个充满无力感的句号。但他逃离现场的背影，恰恰代表了自己在原生家庭与核心家庭之间，始终没有划清边界。
9: 哎，这不像一个就是以前的那个黄龄了，以前是比较隐忍的。
5: 对，而且他已经打出了两个那个就是王炸，第一个王炸就是这个房子是我的，
7: 对，
5: 是我们单位的这个福利分房。第二个他直接说不行，咱们就离婚。
7: 对
6: 对，
5: 而这个话他应该是在之前是从来没有
9: 说的很重的。
7: 嗯，他对这个事情有非常深的预判，就他知道如果让步的话，后续就是更提更多的条件，然后不断的争吵，然后会对你有影响。
6: 他这个异常清晰的预判其实来源于他多年的婚姻生活，他已经看透了他这个公公婆婆是什么样，看透了他老公是怎么样一个愚孝，网上弹幕管他老公叫孝庄嘛。对，所以你看庄超英其实他那个摔门而去其实是一种无力感。
7: 对，
6: 他知道他老婆说的是对的，
7: 对，
6: 但是呢他在这个孝子和丈夫父亲这个角色之中又很撕裂。
7: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有意思的小动作，一个是他的爷爷摔杯子。对，我们常说一个最本质的人的行为动机就是什么时候会发飙呢，是讲不了道理的，只能说明做爷爷的脑袋里边比较简单，嗯，没有什么更多的解决方案。第二个摔呢就是超英所谓的摔门而去，他其实他没有发飙，他一直在听，他老婆说的每句话他都觉得对的。
9: 他有的时候都回过头去，他没法反驳。
7: 对的，
6: 对。
9: 这个时候黄龄他的镜头语言我会看到，他其实有几个全景，嗯，他是有那个月轴的，我们会看到人物有的时候是在左，有的时候在右，其实是表现是他和公公婆婆以及庄超英他之间的一种拉扯对抗的一种态度。在近景的时候只有是小婷和妈妈是在同框的，站在她这一边的，其他人都跟她是分割开来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也是说小婷是理解她妈妈，是支持她的。
5: 但是我非常敢保证一件事，超英肯定不敢离婚。他不能失去这个家。我觉得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给他找了一个台阶。
7: 对，
6: 这爷爷奶奶也挺奇怪的，你说如果他们对华林不好吧，重男轻女就能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对超英也这么不好，一直拿他当血包，但是所有资源都输送给那个老三赶美呢？
7: 会有这样的一类人群，因为在他所人生经历的所有过程里面资源是非常匮乏的，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人就倾向于收集更多的储备以应不时之需。他的爷爷和奶奶就经典这个行为，就是你是儿子，你是长子，你挣的工资来都给我。我倒也不是真的有多偏心妹妹，我只是习惯性的把所有的资源都聚到我这儿，我给你们，你们就接着，你们不能有自己的想法。这种强秩序化的管理在过去纯粹基于土地的农耕文明经济基础上特别常见，但是在我们这个年代其实不应该再用这样的老思维来管理了。
6: 对，我有一个其他的视角哈，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在全网有几千万的阅读，叫做对父母最好的孝顺是让他们跟得上这个时代。我们小的时候是父母在引领我们成长，但一旦我们长大父母衰老，其实我们要帮他们做认知升级。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 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

0: 可，
1: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
0: 这个呀
1: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懂心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先把肚子填饱。小婷啊，走到阿姨家吃饭去。
10: 降临时，图南主动和母亲提起下午的事，他试图用单纯的保证来化解家庭成员的矛盾。
11: 妈，我会努力学习，不受弟弟们影响。
9: 妈不能冒这个险。
11: 可是您以前也不是这么教我。
9: 太天真了，妈应该早点让你知道这些。图南，你是庄家下一代中最大的，你先上学，你先工作，你阿爹阿婆你爸爸都会希望你牺牲自己照顾大家庭，温水煮青蛙。等你明白了，你已经被煮熟了，你被煮熟了，他们也不会感激你。当年你姑姑下乡，你叔叔刘成，现在你也看到了，你叔叔婶婶根本容不下鹏飞，一定要把鹏飞塞咱们家。小敏成绩不好，只能上技校，珊珊想考一中，你吴叔叔害怕张阿姨有意见，偷偷改了珊珊的志愿，把一中改成中专，既避免了家庭矛盾，又减轻了家庭负担。如果不是看到珊珊的例子，妈不会当着你的面跟你阿爹阿婆撕破脸。
12: 经验之谈，
9: 我今天是有意让你知道这些。图南，你也长大了， 有些事情早知道比晚知道好。

0: 人都是自私的，对妈妈来说，你的高考比鹏飞重要，对你姑姑来说，鹏飞留苏州比你高考比你的前途更重要。我今天既然说出口了，我索性再多说些。我和你爸爸看着珊珊长大，但吴叔叔偷改志愿，珊珊的班主任私下告诉你爸爸，我们装不知道。图南，有些话只有爸妈才肯说，爸妈不说，别人更不会说。等你吃亏了，想明白了，已经晚了。
1: 妈，既然全天下的父母都心疼自己的儿女，那为什么阿爹阿婆还对爸爸和姑姑那样？
0: 你爸爸孝顺，所以让他多负责任。你姑姑是女孩，又远在贵州，养老指望不上，所以不会为了你姑姑得罪你三叔三婶。
2: 黄玲的回答看似冰冷，但也精准。这一刻，图南所信奉的纯粹道理，与母亲用半生血泪换来的现实法则发生了剧烈的碰撞。他的不理解，或许正是成长的开端。
3: 总结得很好，不是或许，就是
4: 就是
3: 成长的开端。
4: 图南这个时候十几岁，高二嘛，十六七、十五六，对，他正好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这么一个年龄，
3: 没错。
4: 而且他又是他们班上的尖子生，所以他其实没有太接触世界上那些灰度的地方。
5: 您说的准，
6: 还有他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安全感和一个比较健康的家庭下长大的，他的父亲、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妹妹，他们这个整个的一家四口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所以他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人间冷暖，
4: 说白了，生活还没有毒打他。对，
3: 通常我们在家庭教育当中会有两个误区，一个误区是孩子的，说这都是你们大人的事儿，不对，孩子，你得学社交，你得学习怎么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得了解这个社会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有形形色色的欲望和算计。还有一部分家长的想法就是说，哎呀，他还是个学生，他现在专注学习还办不到呢，还跟他说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大脑里边一定要存一个知识储备，就是社交，就是你跟像爸爸妈妈这样好说话的通情达理的人你应该怎么相处，你跟偏执的不讲道理的特别自私的人应该怎么相处。
6: 对，因为其实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已经社交了。
3: 对，
6: 我记得我从在幼儿园就会觉得谁对我好一些，我要跟谁距离近一点，这个人好像不太喜欢我，我就会跟他保持距离。
3: 对，
6: 其实那个整个的成长是从你
7: 不断的
6: 在五岁的左右开始，你就有了社交的意识了。
4: 对，
6: 是的。
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9: 姑姑，我跟小婷来看见了。
10: 姑姑，
2: 为了缓和关系，图南和小婷主动来到爷爷奶奶家，还贴心的为鹏飞带来了复习资料。
0: 图南，
2: 短暂的寒暄后，图南和鹏飞去买馄饨。
9: 那馄饨那么烫，
2: 只剩下年幼的小婷。大人们未能化解的怨气，转移到了这个最安静的孩子身上。
11: 小婷，你心壮，你可晓得呀？你要向着自己家人，别跟你妈去了，老是胳膊肘子往外拐。
12: 哎呀，老大家门不幸啊，娶了这么个媳妇，等他回家呀，我就跟他讲过不下去就离婚。
11: 小婷啊，
0: 哎，
11: 你爸爸妈妈离婚，你想跟着哪一个？
0: 妈，
6: 这奶奶都是挑事儿的。
11: 你想跟哪一个？
10: 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
0: 小婷，奶奶开玩笑呢啊，来坐这儿。
6: 小婷已经大了，这怎么能是玩笑呢？
11: 小婷，不是你跟你哥哥成绩好，你爸爸早就不要你妈妈了。
12: 别以为啊，把两个孩子推过来这个事儿就算完了。哼，我们庄家绝不能出这样的儿媳妇儿。

0: 小婷，哎呦，婉玲，你去看看小婷。无力怪怪，你怎么动手打他呀？
1: 小婷，孩子，孩子。
0: 当长辈的刺耳追问，和那一记突如其来的耳光落下，向来乖巧的小婷，第一次做出了反抗。她的反击和逃离，是一个孩子对不公最本能的反应。
2: 很爷爷奶奶，没有，这让大嫂看着了，这不更恨？快，孩子，你刚出生那会儿。 你爸打电话说你长得像我，哎呀，给我高兴的，又不高兴。高兴的是我有侄女了，这么漂亮的侄女。这不高兴的是，婷啊，在这个家，女孩子总是要吃点亏的。
0: 小婷，你比姑姑强，找个护着你的妈。孩子，走。追出来的姑姑华林，为小婷擦去眼泪，仿佛在安抚当年那个同样无助的自己。那句“你比我强”，说出了自己从未被庇护过的遗憾，也道破了这个家庭的真相。一个能挺身而出的母亲，才是打破命运循环。
3: 保护孩子不再重复悲剧的真正壁垒。整部戏四十集里，我觉得这一幕是让人最生气的。我真的没见过爷爷给孙女甩耳光的。
4: 就是姑姑可能也没有想到。
3: 到我这代可能也就算了，怎么又传到了新一代呢？他可能也很震惊自己的父母居然这样子对待小婷，而且居然敢出手。而且我觉得这个姑姑和小婷这幕戏特别的有意义，他们两个人的命运形成了很好的互文。所以姑姑那个表情，你看啊，一会儿姜老师可以解读一下她的微表情，就是又羡慕又唏嘘。
4: 现在这个
3: 对，又心疼。
4: 这张脸的下半张脸就是悲中带笑。 这个笑就是心情，心累了，小婷此刻人生的改变，有妈妈护着她，将来不会遭受这种家庭的蹂躏。但是呢，悲呢就是悲自己的过去，然后她眼睛盯着小婷，同时手在怜悯的抚摸小婷的时候，也是对这个女孩，遭受这种无来由的不应该遭受的打击的那种疼爱。
3: 对，他小时候好像在家里，这个姑姑就是睡在家里的饭桌上。
4: 对，
3: 在这场戏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这个奶奶爷爷喜欢让孩子选边站，去说你妈妈怎么怎么不好，不是庄家的好儿媳，把这些矛盾转移到孩子身上。就是如何让孩子在这种情况下远离那些委屈情绪，不去承载过多大人的负面情绪呢？
4: 我觉得三个字吧，就是家长要有这个意识，叫做事儿上链。 一定要让他触碰到真实发生的事情，要看到对方别的人、别的事情给他的反馈，孩子会出现疼痛，会出现迷茫，会出现惊慌失措，然后这时候爸爸妈妈切入，就讲这件事情应该怎么解决，那孩子感受会快速的进步。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手要稍微松一松，把孩子保护的特别好，只能让他在你希望的事情上变得专注，但是在你不希望的事情上就会变得低弱。
3: 所以一定要适当的松松手。我自己也是一个5岁孩子的妈妈，我们家是有6个字的原则，叫做不转移、不升级。比如说这场戏里，你明显是婆媳矛盾，或者是公公和儿媳妇的矛盾，你不要把它转移成跟孙女的矛盾。
4: 对，
3: 你一揽子升级，在女儿面前说她亲妈不是，你想孩子会怎么想？一面是她的亲爱的妈妈，一边是她的奶奶，她都有血缘关系，所以就是不转移、不升级，这是我们家的一个处事原则吧。
4: 我们就是俗称不要传话。 觉得家庭矛盾是最容易这个传话的，就是我觉得到此为止就特别好。
0: 我自己就做那个大学的班主任，自己班里就有不同类型的孩子，他们有的时候都会有寝室矛盾。现在孩子有很多，他就是离开了原来家庭以后，换到新的环境，要接触不同类型的人，他应该怎么样去处好？
4: 这个还真是原生家庭带来的教育氛围的问题。还是抓住常磊老师刚才说的那四个字：就事论事。父母和孩子之间想法不一样，出现了矛盾怎么办呢？好，咱们讨论一下这个事儿。本身应该什么样，怎么解决更优，你为什么应该听我的呢？因为我的想法解决好了，解决完了之后会更好。而你的想法如果去解决了，行不行？行，但是会有几个缺点，你信吗？孩子脑子想明白了说我信，你说的对就听了。孩子脑子如果听不明白也很正常，不会吧，会有这么多麻烦事吗？可以试试。父母为什么比孩子懂得多，就是因为你手里余量大，而不会紧紧地抠着你的所谓原则或者方法。孩子是很聪明的，只要他有机会试完了，他就会向上调整。
0: 是，像我们说人教人可能教不会，是教人
4: 一次就会。
1: 对，
2: 还有就是我们在家庭的这个亲密关系，还有这个整个家庭教育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孩子要允许他表达说话，去尝试。
4: 对，
2: 就我特别反对，就有些家长是完全不让孩子讲话。这个事情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不要说话了。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会对他未来的人生的选择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

0: 和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今天谢谢你了。
2: 对了，你叫什么呀？
1: 我叫江。
3: 善意的帮忙过后，他却隐姓埋名。
4: 你的履历和过去我已经了解过了，确实不方便录用你。
2: 我爸和我妈需要一个保姆，你有没有兴趣啊？
1: 我愿意。
3: 生活的困境中，他以真诚温暖人心。
5: 你怎么让你阿姨穿上纸尿裤的？
1: 我只是同意和她一起穿纸尿裤。
3: 家长里短，滋生矛盾隔阂。
5: 人家买菜回来，我搭把手又怎么了？
2: 我花钱雇他来的，可不是让你来揍他。
6: 他们要是知道你当年干的那些事儿，还会继续用你吗？
3: 被过往裹挟的他，掀起另一个家庭的波澜。
7: 到了这把年纪啊，就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3: 普法剧场《消失的老伴儿》经典版上集正在播出。

0: 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电话吧，我爸情况怎么样啊？
2: 啊，医生说了，他没有生命危险，但是现在身体太虚弱，还在昏睡。哦，这是他的手机和身份证。
1: 大姐，今天谢谢你了。妈，你没事吧？
3: 你谁呀？
4: 伊能家属，请跟我来一下。医生告知一下患子的具体情况。
1: 哎，好的。大姐，给我一个你的号码，我回头一定好好感谢你。
2: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你不要放心上。我没手机。
1: 这是我的名片，记得打电话给我。对了，你叫什么呀？
2: 我叫江
1: 玉，记得打电话给我啊。
2: 那既然你来了，那我就先走了。
1: 哎，好，慢走啊。妈，你乖乖的，不要到处跑，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王经理，你还记得我吗？我叫江一兰，上周来面试过。
1: 江一兰，我想起来了，面试结果应该已经通知你了吧？
0: 王经理，我真的念过两年大专，学的市场营销，这个工作让我试试吧，我一定行的，我不怕吃苦，什么活都能干的。
1: 你的履历和过去我已经了解过了，确实不方便录用你，你请回吧。

0: 你妈呢？
1: 我让汪婶照顾着。我来问医生你的情况，带着妈不方便。
0: 不用打听了，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你去帮我办出院手续。
1: 爸，你总是这么自以为是，要是上次听我的多住几天院，这次也不至于弄得这么麻烦。
0: 我可没想到要给你添麻烦啊。该上班上班去啊，离了婚可别把自己的工作也搞没了。
1: 爸，你怎么又提这事啊？一次次接我上班什么意思？
0: 哎呀，我还能有什么意思吗？我就是想让你回去安安心心的工作。
1: 你每次住院都是我来伺候，我怎么安心工作呀？这次出院还得听我的，必须再请一个保姆。
0: 我不要，前前后后请了多少个保姆了，哪一个待得久啊？除了我，谁受得了你那个妈？
1: 要不要是你的事儿，请不请啊是我的事儿，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0: 大姐你好，我是隔壁的，我想借一下你的手机。
1: 好，
0: 谢谢。哦喂，秦姐啊，那个房租我一定会交的，能再宽限我一周吗？五天也行。哦，行。
1: 你要是不方便的话，你先把行李放在我家，我替你保管。
0: 那个大姐，能再让我打一个吗？
1: 好，
0: 谢谢。你好，我是江玉。嗯，我想问问你爸爸住医院还需要护工吗？
2: 来，快吃，别客气。请你吃饭，把我妈带上，不介意吧？她非要出来走走。
0: 啊，我不介意，她不能离人的。
2: 我爸出院了，不需要护工了。但我爸和我妈需要一个保姆，你有没有兴趣啊？
0: 我，行吗？
2: 当然可以，你是我爸的救命恩人，你需要一份工作，正好我爸妈缺一个保姆。不过我爸这人脾气倔，我妈就是这个情况，不知道。

0: 你愿不愿意啊？
1: 我愿意，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们的，你放心吧。
0: 太好了，来吃菜啊。妈，不好意思啊。
1: 哎，妈，
0: 来慢点啊。
1: 他这是，我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薄荷。

0: 去的话，他就要哭了。
1: 妈，妈，阿姨，
2: 阿姨，阿姨在干嘛？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阿姨，看着没？没看了吧？手上。
3: 没事儿，不怕啊！
0: 被吓着了，
3: 不怕啊，妈。啊，您好。
4: 哎。
3: 您还记得我吗？我是那天街上，
4: 啊，你是那天救我那个人是吧？
3: 我叫江玉，您女儿雇我来给你们当保姆照顾你们。
4: 啊，那这样，我先给她打个电话，你等着啊。先等会儿。不是说了不请保姆吗？你又自作主张是不是？什么事实啊？我给他钱，感谢他救了我，不就得了吗？这一码归一码啊！
5: 你还记得人家是你的救命恩人呢，那你现在赶人家走合适吗？就三天，三天后你不满意，我就让他走人。就这样，我忙着呢。
4: 哎，你，喂，喂，
3: 魏叔，魏叔叔，
4: 啊，
3: 啊，您看现在都快中午了。你们家厨房在哪儿啊？我去做饭。
4: 哎，不用不用，我都快做好了，马上我就可以吃饭了。
3: 啊，那我帮你打下手吧。
4: 说了不用嘛。要不这样，你先进来坐一会儿。
3: 哎。
6: Oh,

0: 你怎么把皮下插头又给拔了你？真是的，跟你说了多少次啊，别拔冰箱插头，菜都放坏了。
1: 电费那么贵，不拔插头，就你那点工资，我们一家够用啊。菜坏了，一天就只会做那两个菜。
0: 会做两个菜都不错了，别以为我会天天换着花样来伺候你。
1: 你说什么？我为了你把工作都辞了，连车间主任都没当上，你伺候一下我又怎么了？
0: 小江
2: 啊，
0: 你过来一起吃啊。
2: 啊，不用了，我把这儿拖干净再说。
0: 焦虑一分钟都不能离开人啊！你们几个人玩啊？放心吧，答应送你的那个画册，我不会忘记你啊。

0: 哪儿啊？
1: 退了线。你愿意在这儿干包工，这就交给你了。
2: 他是不是出去找别的女人了？我就知道他不安心在家里。
0: 阿姨，你别瞎想，我给你洗洗换身衣服就好了啊。来来来，小心点啊，小心小心。阿姨阿姨。

0: 这是你做的？
1: 啊，刚才我看见阿姨老是夹豆腐，我想她肯定是喜欢吃软活的，估计牙不好，所以我就给她做了这个，又软和又有营养。我去收拾厨房。
0: 去吧，味儿不错，吃。
2: 医生说了，您以后要好好刷牙，不然这牙治了也白治，知道吗？啊，听话。
0: 小佳，
2: 啊，
0: 你怎么让你阿姨穿上纸尿裤的？
2: 我只是想了个小法子。
0: 什么小法子？我跟你说，平时我无论怎么劝她，她都不同意穿。一到街上啊，不是撒了就是拉了，给我添了多少麻烦呢？你给我说一下，我以后就按你的办法。劝他穿。
2: 真要我说，我只是同意和他一起穿纸尿裤，他见我穿了，他就有穿上了。
0: 你
2: 啊，没事的，魏叔，我妈妈以前也是得的这个病，我照顾她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方面我比较有经验，你就放心把阿姨交给我吧，王阿姨。怎么样？
0: 挺好的，我看呐，这次我就可以撒撒手了。
3: 哟，还真稀奇，以前哪个保姆你不挑三拣四？
0: 哎，人家挺尽心的嘛，就让他继续干吧，啊。

0: 这刚
1: 才
0: 是
1: 味道
2: 怎么样？味道
1: 味道可以，可以，
2: 正宗
1: 的，可以，可以。
3: 大家吃的怎么样啊？
1: 可以，可以，
4: 好的，
1: 可
4: 以，
5: 都说好。哎，对了，红梅，把那个土肠毛肚和那个生颗鹅肠多上几份，你别让我这个做东的在老同事面前丢脸了。
3: 好，我马上给大家上。那个，那你们慢慢吃，慢慢聊，我先去忙一会儿。
2: 哎，好，
5: 常开车啊，别给我省钱。哎，老薛，安晴今天怎么没有来呀？嗨，人家现在是大画家，这两天正忙着办画展呢。你说当年你跟安晴去法国进修的机会多宝贵啊，要不是你们家刁丽，嗨，不说这些了。来，老小子，咱俩走一个。
4: 来，哎，老薛，咱们也搭一个呀。你看老魏啊，也好长时间没给咱们聚了。来，
1: 咱们一起喝两杯，那你们
6: 是这样的啊。刁丽这几年身体不好，不能离开人，所以这么久我没和大家见面，没有聚会啊。对住
4: ，哎，那就对了。你今天呢，得多喝两杯。
5: 对对对，今天大家伙都陪你，
4: 不醉不归啊。
1: 不醉不归，
4: 来，

0: 枪，
1: 神社变枪手。啊，
2: 他两个儿子都在外地，现在正在往回赶。
1: 他老婆呢？
2: 几年前就走了。
0: 医生，我们都是他的老朋友，他有什么情况你就跟我们说。
1: 突发脑溢血，幸亏送来的及时，不过术后要进一步观察，你们去办一下住院手续吧。
0: 哎，好好好。魏大哥，您也受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2: 这怎么行啊？
0: 这不还有我吗？再说了，老薛是在我们店出的事儿，我陪着是应该的。
2: 那就拜托了。
0: 您和老薛年纪差不多，要注意身体，别太劳累了。
2: 好，那我先走了啊。哎，走了啊。回来晚了，刚才打家里电话你没接，突然想起我居然没有你的手机号码。对了，来，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
3: 我不用手机的。
2: 怎么会呢？现在谁不用手机啊？
3: 我没有手机。
2: 那我让小七给你买一个。
3: 谢谢。不用，真的不用。

0: 你怎么在这儿？我可找你很久了。这么多年没见，还这么漂亮啊！滚！回来！我告诉你，你要再敢走一步，我就去雇你那个人家说道说道。你说，他们要是知道你当年干的那些事儿。 还会继续用你吗？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当年这一剪刀扎的我够惨的呀，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手挺黑的呀。哎，现在我找你要点医药费，不过分吧？我想回老家盖房，差5万块钱。
1: 没钱，
0: 你可给我想清楚了。5万块钱买你后半辈子的清白，这交易值当吗？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干什么？你老公已经把你交给我了。
2: 你还够

0: 魏叔。
1: 哎，
0: 阿姨已经吃过了，再说乳酱。
1: 啊。哎，红烧牛肉啊，嘿嘿嘿。哎，你怎么想到要做这个呀？
0: 啊，我之前问了小琪，他说你喜欢吃，赶紧尝尝，看合不合口味。
1: 好，一起吃。
0: 啊。

0: 怎么有股水的味道？
1: 我在酒里掺了一点凉开水，这样对心脏好一点。
0: 昨天晚上我回来的晚，一个老朋友突然晕倒了，老一些，我们这种年纪，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就是觉得来得太突然了。这些年因为要照顾刁丽，我几乎和所有的老朋友都断了联系，只有他愿意主动来搭理我。现在好不容易你来了，我也可以歇歇了，他却病了。我以前总是想着过段时间再见见这些老朋友也不迟啊，可是现在仔细想一想，我也是一个半截入土的人啦，还有没有明天我都不知道呢。
1: 魏叔，以后你就多多的去见你的老朋友，家里有我呢。
0: 哎，陈安琴你知道吗？大画家，以前跟我在一个单位呢，现在人家办个人画展了，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他。
2: 姓魏的，你还提陈安琴那个狐狸精啊？上周他来找你才被我发现了，你要不要脸呢？
0: 到底是谁不要脸？当年如果不是因为你捕风捉影到我们单位去闹，我能失去出国进修的机会吗？我能调到档案室吗？啊，我的后半生全让你给毁了。
2: 你吼什么吼啊！我为了你，为了这个家，放弃了多少啊！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3: 喂，阿姨，
0: 别去，是我欠他的。

0: 哎，这是
1: 我是你瞧，
0: 我拼音舞。
1: 哼，你给我发了第一个月工资，我看你喜欢画鸟，我就买了这个给你。
0: 灰扑扑的有啥好看的
1: 啊？哎哎，魏叔，你去哪儿啊？

0: 江。
1: 啊？嘿，魏叔，你出去就是为了买这个啊？
2: 把虎皮衣服拿过来。
1: 哎。
2: 让他待在这么小的笼子里啊，太憋屈了。以后就叫他豆子吧啊，我女儿小时候的小名就叫豆子。
1: 魏叔啊，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画鸟？
2: 说来话长啊，当年我本来有去法国学习绘画的机会，结果刁丽吃醋，她怀疑我是为了跟陈安琴一起出国，说什么不让我出去，我又不愿意放弃这种机会，结果他跑到我们单位前闹了一场。后来我也没去成，连部门主任也丢了，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一辈子。后来我努力研究鸟类的画法，我就是想证明一下我不比那个陈安琴差。
1: 其实你画的也很好啊，我觉得吧，你也是画家。以后雕艺的事啊，你就放心交给我，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你呀，好好画你的画。
2: 小江。
1: 啊。
2: 这段时间你辛苦了，我画了幅画，送给你。
1: 真漂亮。这是哪儿啊？
2: 这是我老家岷县。哦，以后有机会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1: 你终于不只是画鸟了，其实这个世上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画嘛。谢谢啊。
2: 回来了，来来来，给我啊！
1: 不用不用，
2: 来等一下，
1: 谢谢了啊！
2: 你瞧瞧，啊，一脸的汗水，来来来，我替你擦一下。
1: 不，不用不用，
2: 哎，没事，
1: 魏叔，我自己来。
2: 你别动，你别动。
1: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没事没事，
1: 不用，魏叔，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哎，
2: 来这儿。
1: 啊，小琪回来了，你先回去吧，我跟我爸说点事儿。哦，那行，好。
2: 你怎么突然来了？
3: 我总得来看看这个保姆做得怎么样啊。他怎么骑我妈以前的自行车呀？
2: 是我让他骑的，菜市场离我们家这么远，让他骑自行车不是更省劲儿吗？
3: 爸，你刚才对这个保姆可真够体贴的呀。我妈呢？
2: 在家呀，我就出来几分钟透透气嘛。
3: 透气？我可都看见了，你刚刚上赶着想帮人家拎东西，还替她擦汗。我妈以前当家的时候可没见你这么殷勤过。
2: 人家买菜回来我搭把手又怎么了？
4: 豆子，你放学了吗？
1: 哎呀，阿姨，你怎么坐地上呀？
4: 豆子，
1: 来，阿姨起来，来。
4: 我
1: 哎呀，你看你裤子又打湿了，我帮你洗洗换了它啊。
4: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我花钱雇他来的，就是让他来照顾你和我妈的，可不是让你来伺候他的。
2: 我伺候一次怎么了啊？他照顾你妈那才叫无微不至呢，我都好些年没有这么省心过了。
3: 你把我妈一个人扔家里出来帮小保姆拎东西，我看呀，我妈以前说的没错，你就是不安心在家待着。我妈之前还说你还在念叨那个陈安琴。
2: 魏小琴，你怎么说话的？哪年的事儿你还翻出来？我最近好不容易轻松一点，你这是没事找事儿，见不得我好。我看你跟你妈一个德行。

0: 凉的，
1: 别
0: 话，
1: 别拖，
0: 阿姨，
1: 不要你拖，
0: 快点，快点，阿姨，哎，阿姨，
1: 你走开，
0: 哎，阿姨，
1: 走吧，
0: 阿姨，
1: 不要你拖，
0: 啊，
1: 不要你拖，
0: 哎，阿姨，
2: 妈。你给我买干嘛呢你？
0: 我
2: 妈，
0: 我真不……
2: 哎，妈，慢点啊，前坐啊。我问你，你给我妈干嘛呀？
0: 我刚才看见阿姨坐地上，她又她裤子打湿了，我想给她换裤子，结果她突然又不愿意了，就一不小心摔地上了。
2: 你骗谁呢？我妈糊涂，我可没糊涂。
3: 你瞎说什么呀？你妈有多难伺候，你又不是不知道。
2: 你还帮她说话呢？就算我妈不愿意换裤子，她犯得着这么欺负她吗？这还在我眼皮子底下呢。
3: 你讲点道理行不行？才回来几分钟你就看清楚了？说点难听的，对我们的生活来说，你就是个旁观者，一进来就指手画脚。
2: 你可真心疼他呀！你们的生活，我倒是碍事的了。以后我会经常来的。你不准骑我妈的自行车，我妈所有的东西你都不准碰。
0: 哎，小心，听我解释，小心。
2: 我说了。
3: 不要理他。
4: 买菜去了。
0: 怎么又来了？
4: 那50000块钱准备好了吗？
0: 我跟你说了，我没那么多钱。
4: 没那么多钱也可以啊。不如你回去坐牢。难不成你还真要给那个老头做媳妇啊？我看他也没有几年活头了。
0: 陈七，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4: 我告诉你，我的忍耐是有限的，下午3点不把钱给我，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我想找你聊聊。阿姨，吃了这个，慢慢吃啊，别噎着了，慢点。现在知道他是什么人了吧？这就完了？你就不在意他以前坐过牢？ 他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笑>你这是唱哪一出啊？难道你看上他了？你给我听好了，本来这个钱我和他是可以不给你的，啊！我不想因为这些事情让大家都闹心。你敲诈他的筹码，不就是想让他丢工作吗？啊！ 我还就告诉你了，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把他开除了。我希望你把钱拿走以后啊，识相点，从他的生活当中彻底消失。<笑>
1: 谢谢啊。<笑>哎，魏叔。 刚才您朋友来电话了，他说他姓薛，出院了，让你明天和阿姨去老地方坐一坐，说是有什么事情要宣布。
2: 出院了，太好了，太好了！哎，老魏。 今天我们去领证了，
0: 领证？你们俩。

0: 结婚？
1: 我跟红梅认识都快两年了，虽然我比她大20岁，但是她一点都不嫌弃我老。这些天住院，也一直是她在照顾我，每天给我送饭，一日三餐都不带重样的。说实话，我挺感动的。要不是她呀，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2: 我站会儿。
0: 那恭喜啊，不过你也太突然了。
1: 这次生病住院让我明白了很多东西。你看啊，我虽然有两个儿子，但他们离我这么远，我要是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人不早就没了吗？哎呀，想想啊，这些年我其实就是一孤家寡人了。
0: 那他们同意你结婚吗？
1: 我才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呢。哎，老魏啊，你我都是劳碌命，一辈子为家庭操碎了心，到头来身边连一个照顾的人也没有，身体啊也一天比一天差。我总算是想明白了，到了这把年纪啊，就要把自己放到第一位。
3: 哎，大姐，我们认识吗？跑到我这儿来抓糖，茶水也给我打翻了。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马上给你泡一杯啊。你在这儿干啥呢？你不是在里面吗？走走走，走啊！丢人死了，赶紧走走。

0: 身体啊也一天比一天差，我总算是想明白了，到了这把年纪啊，就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小杨，
1: 啊，
0: 你在忙什么呢？
1: 我在给阿姨做好吃的，我看她上次就喜欢吃这个。
0: 哎，我先带你刁阿姨出去溜个弯，书上说经常带她出去走一走会对她的病啊有好处。
2: 我回来了，要吃牛奶蒸南瓜。
3: 好，我给你做。
0: 就在小超市买瓶水的功夫，一转眼人就不见了嘛。

0: 我是你家保姆江一兰的老朋友。
1: 江一兰，今天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能留这个祸害在家里。
2: 当初是你要请保姆的，现在要让他走的也是你。
3: 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再伤害他。
2: 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跟你过日子啊。
4: 魏叔，你再那么说下去，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
5: 我在这里的一家民宿的照片墙上看到了他。
6: 照片上的人
7: 不可能是他，你一定看错

0: 我爸对你有好感，于是你把我妈藏到乡下。我已经问过收留我妈的人了，他承认每个月都有人给他钱，还能有谁呢？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风。

0: 深夜家中反杀窃贼，丈夫护妻挥刀自卫，屋主勇斗入侵者，老人持耙抵挡尖刀，面对不法侵害，防卫边界如何界定？
1: 对方是实施了不法侵害，对他进行反击，造成不法侵害人的损害的，是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检察机关亮剑，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这是2026年1月的一个深夜，广西柳州一名男子和朋友聚餐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他以为这只是平常的一天，却不知一场致命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窃贼潜入，生死对峙，持刀反击致入侵者死亡，他的行为究竟是犯罪还是法律撑腰的正当防卫？
1: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每一位公民面对不法侵害时保护自己的重要法律武器，它不是打架免责，也不是事后报复，而是面对危险时的正义盾牌。罗建长官哈，我们看近几年哈连续发生的几个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典型案例，它是真正的让正当防卫条款从沉睡走向了觉醒。
2: 这样制度啊，已经深入人心，制度的功效已经得到彰显。比如说，这个前些年从余欢案开始，正当防卫的就越来越受到关注。2018年呢，昆山发生了大家熟知的这个昆山农歌案，就是明显的向社会昭示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这个明确的信号。那么也是在这一年，最高检呢专门制发了一批以正当防卫为主题的指导性案例，更从案例的角度就指导办案，也同时也是向社会宣示，这样的类似的案件是可以采取正当防卫的。
0: 这是凌晨1点多的广东省四会市街头，男子吴某和妻子陈某从酒吧离开，吴某返回酒吧寻找遗失物品，醉酒的妻子陈某在路边等候。此时陌生男子廖某对陈某动手动脚，丈夫吴某发现将廖某推倒在地。
3: 有个男的搂着她，那我作为她丈夫出来看着这个事情肯定不行的，是不是？我就冲上去

0: 推了一下那个男的。
1: 站在廖某身旁的另外有三名的男子就跟着廖某一起围上去对吴某进行殴打。
2: 廖某和多名男子随即对吴某展开追打，吴某躲进一家烧烤店，在危急时刻他随手拿了一把菜刀。
1: 当时廖某和其他三个男子的看到吴某这个状态，就马上往那个烧烤店的门外跑了。当时在门外呢，廖某和其他三名男子呢拿着那个长的木凳，那双方大概扭打了几秒钟，三秒钟左右呢，双方分开，那个陈某林呢就发现自己左手尾指末节是断离的，经鉴定呢是属于轻伤二级。
2: 公安机关以吴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将此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认真审查案件全部资料，核实全案证据，听取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意见。经过全面审查，检察官认为吴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3: 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因为一个就是从公安机关这一块来说，另外一个呢就是担心被害人会有下一步的这个就是这个结果，对于他来说会不满。
2: 面对涉及罪与非罪的关键问题，检察机关决定举行检察听证会。
1: 那本次听证会需要听证的问题是：吴某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第二，是否对吴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做法定不起诉处理？
2: 听证员围绕关键问题向侦查人员承办检察官进行提问，并从法理人情多角度发表对于该案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的观点。
4: 看见你妻子旁边是不是有其他人，然后对他实施了什么样的行为，你做了什么动作，你当时为什么要拿这把菜刀。
2: 经过讨论，听证员一致认为吴某为本人及他人的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采取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2023年2月，四会市人民检察院对此案作出不起诉决定。
5: 从这个案子，那我们引申一下，是不是说就是不光是本人施暴的时候，然后面对不法侵害，我这个反击是正当防卫，就是比如说我面对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正在遭受不法侵害的时候，我冲上去制止，是不是也可以构成正当防卫？
6: 是的，正当防卫的条件呢，就有不法侵害行为发生，而且这具有紧迫性啊，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且防卫的对象针对那个不法侵害人实施的，那保护的对象可以是自己本身，也可以是家人，也可以是其他第三人，
5: 陌生人
6: 也是可
5: 以的。
6: 是的，是的。
2: 董某没想到，曾经和自己妻子李某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刁某某死在了自己的家中。
7: 我也无意中，我的顺桌上拿个东西，他打我，我打他。也不叫打到那会儿，他不打我，我也不打他了。
2: 董某更没想到自己会成为犯罪嫌疑人，回到自己家中指认犯罪现场。
7: 那时候感觉也是特别的崩溃，感觉自己的人生这一辈子完了。
2: 这天晚上10点多，醉酒的刁某某开车来到董某家，并翻墙进入院内。
8: 他上来就打这个董某头，他说你想死啊，然后董就阻挡，
2: 不顾董某的阻拦，刁某某强行进入卧室，将董某妻子李某某的上衣撕坏，紧接着撕扯上来劝阻的董某，
7: 又把我衣裳也撕了。
2: 随后在李某某离开后，刁某某继续殴打董某，董某并没有反抗，直到刁某某离开。
7: 血不成案的那种恐惧害怕，看到他的是真是可以学神人瑟瑟发抖的。
2: 谁知道威胁再次来临，刁某某很快又返回继续殴打董某，同时用汽车钥匙的尖头戳扎董某。
7: 叫我你今个你就是不老实，今天就整死你，来到就那个啥就打我。
2: 此时正在堂屋睡觉的董某的儿子被惊醒，逃离现场。刁某某继续殴打，并让董某下跪签写离婚协议书。
7: 他说你不亏他，我一个电话给我圈的，整个家都灭了。
2: 无奈的董某只好跪在地上求饶，
7: 又害怕又愣，手都发抖，那杯也掉地下了。
8: 刁某某又继续拿这个车钥匙戳扎这个董。
2: 董某刚想逃出屋门，却被刁某某拽住继续殴打。
7: 他天东西穿家不停的都扎你的痛你的，打得我都真懵了，是吧，感觉自己都快窒息了劲儿。
2: 董某随手拿起茶几上干活用的剪刀与刁某某搏斗， 直到刁某某不再

0: 骂。随后，董某来到院中，并委托赶来的邻居和自己的妻子拨打急救和报警电话。让董某没想到的是，当警察到达时，刁某某已经没了生命体征。经鉴定，刁某某符合被锐器作用于头颈部、躯干及肢体伤及左颈静脉、左心室，导致心脏破裂死亡。邢台市公安局以董某涉嫌故意杀人罪向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审查起诉。
1: 而且贼感觉比较远，你要婶奔人家气出气营不远自己。
0: 董某感觉自己很冤，刁某某在自己家对自己殴打和侮辱，自己采取这样的行为有错吗？
2: 董是对这个不法侵害行为的一个防御和反击。
0: 另外，检察机关认为董某的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邢台市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对董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3: 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决定对不起诉。
0: 就在检察机关对董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不久，刁某某的家属向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对刁某某的父亲提出的申诉作出复查决定，最终维持邢台市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
4: 现在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说，我唯有犯罪。
0: 此时的董某终于可以彻底放下心里的包袱，开始新的生活。
1: 感谢检察院，感谢公安，这我真的非常感谢。有时候你高兴的话也不要学啥了，高兴。
0: 董某和家人团聚了，这是检察机关对正当防卫的再一次证明。
5: 老百姓挺满意的，说这是最公平的，最符合民情的一个事情，
6: 对社会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回应。
7: 罗建长官哈，比如说对方正在实施不法侵害，最后呢认定我确实是正当防卫，但是我把对方给打伤了，那对方讨要我这个比如说伤病补偿啊，这个我需不需要赔偿对方？
8: 如果是正当防卫行为，是对方是实施了不法侵害，所以对他进行反击造成不法侵害人的损害的，是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的，也不需要赔偿对方的相关损失。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就是防卫刚才说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过当了，对过当的部分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7: 您刚才也提到了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哈，那他们这二者之间界限在哪里？
8: 在认定一个行为具有防卫性质这个基础上呢，就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区别主要就在度，也就是限度。认定防卫过当应当同时具备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两个条件，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刑法规定呢，对过当一个是认定的时候是两个条件才能认定，同时呢对过当的行为啊，在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明确规定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0: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建乡村的田地里发生了一场冲突，村民孔某印手持钉耙将同村村民王某打伤。经鉴定，王某左耳外伤，左颧弓骨折，左手掌骨骨折，构成轻伤二级。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犯罪嫌疑人孔某印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孔某印是村会计，今年70多岁，被害人王某50来岁，二人并不熟识，也没有交往。案发当天，二人是如何起的冲突？案发经过是怎样的？孔某印的弟弟叫孔某森，也住在这个村子里。弟弟孔某森租了被害人王某的土地耕种，租期为15年。签合同后，孔某森付清了全部租金。后来孔某森得了精神病，偶尔有暴力倾向，耕种土地的重担自然落在了孔某森妻子一个人肩上。多年来，哥哥孔某印经常照顾弟弟一家。孔某森病重住院，妻子离家出走，哥哥孔某印雇佣别人帮忙耕种弟弟租赁的土地。此时王某想借机收回土地，
9: 别犯地把人土地要接送杀谁。
0: 案发这天，哥哥孔某印带着雇佣的村民在田地里劳作时，王某持尖刀出现要收回未到期的田地。
9: 王某拿刀回家就跑去了，跑去那直接奔司机去了，都给挡司机，我司机车开走了，他拿刀奔他去了，
5: 他拿刀奔我来，我就回去敲，那么就是快他俩打起来了。
0: 王某手持尖刀，先后吓跑了被雇佣的村民和前来劝架的村委会成员梁某，而后将尖刀刺向孔某印。此时手持钉耙的孔某印将王某头部打伤，
9: 唰就怼一下子。哎，我以为拿耙子呢，我就打一下子，他又怼一下子，又打一下子，他对我三下，我打三下子，就这么事儿。
0: 此案侦查终结，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承办检察官认为孔某印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
7: 那么本案当中，这个现实的不法侵害是存在的，王某手持尖刀追着孔某印捅，而且时间它具有紧迫性，是非常紧急的一个行为。那孔某印的防卫行为有，也且针对了这个王某，他没有去打别人，他也没有超过逼他之后，我没有再继续攻击他。那综合这几个条件，可以认定孔某印的行为是正当防卫。法律是什么呢？保护人民群众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吧。当我们遭遇了不法侵害，我们应当奋起反击，我们不应该向不法的行为让步。我们做这份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呢？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当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10: 在现实生活中哈，有的时候认定了正当防卫，但有的时候你一还手给认定为互殴了，就是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区分啊？
8: 我们在具体认定案件的时候呢，要看主观上有没有这个防卫的性质，有些是故意挑拨，就挑衅行为引起对方来主动击打自己，
10: 这个算
8: 这应该说啊、应该说他就没有防卫的意图，除了主观上有防卫意图，客观行为也要有啊。就对方比如说这种矛盾是临时起来的，还是有预谋的，人家主动找上门，甚至携带了凶器啊工具啊，这就可以判断对方有没有不法侵害的意图。如果临时起意，两人话不投机打起来了，跟预谋型的侵害是不一样的，所以还不完全是谁先动手谁就是那个没理，完了对方反击就是防卫，不能简单的这么来认定。
10: 明白。
8: 从正当防卫的法定的几个条件来加以衡量，防卫行为啊，不法侵害行为啊，防卫的对象啊，反击的行为啊，后果呀，几方面统一来认定。
1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3: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3: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0: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2026年全国两会，正当防卫再次成为法治热词，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对认定属正当防卫的，依法不补不诉339人。广西柳州王某入室盗窃正当防卫案作为典型案例被重点提及，成为彰显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标志性案件。2026年1月，广西柳州的一个深夜，一名男子与朋友聚餐后回到家中，他不会想到，一场毫无预兆的危险已经悄悄逼近。
5: 在凌晨1点多的时候，先在1楼的茶室喝了一会茶，之后才回到3楼的房间休息。
4: 男子居住的房子一共有3层，正当他在1楼喝茶时，一个陌生身影早已悄悄潜入家中。
5: 行窃者呢，第一次曾经撬窗进入了家主的茶室，后来发现了家主在家中，就又转头爬窗离开了家主，后来到了隔壁的洞进行撬窗，但是也被那一家的这个主人发现，之后呢，他就再次又回到了案发的现场。
4: 凌晨2点40分左右，家主回到3楼卧室，此时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
5: 整套的房子呢，他们家庭一共是1家5口人在家中居住，其中呢，男主人的父母已经有70多岁，在2楼休息，男主人以及女主人以及他们5岁的女儿是在主卧，也就是我们案发的现场隔壁的房间休息。
4: 而此时嫌疑人正悄无声息地摸上了3楼。
5: 根据监控的情况显示，一开始呢，他先是推开了家主的主卧，然后看到了有人在房间里面休息，就从房间退出来，转而进入了隔壁的房间。
4: 行窃者进入房间之后，开始翻找财物，企图行窃。为不被发现，他不敢开灯，全程用手机照明。
5: 而且他也发现了这个摄像头的存在，他还有一个波动摄像头的行为，但是那个摄像头是一个自动调转的，会追踪人像，所以那个摄像头又自动调整回来了，有这么一个过程。
4: 寂静深夜，家中的狗狗突然狂吠不止，打破了平静。
5: 女主人呢，首先是听到了家中的狗叫，发现了异常情况之后起床，又听到了家中的木地板有人踩踏的声音，那么他就及时用手机查看了隔壁房间的监控，就发现了隔壁房间有人进入的这么一个情况。
4: 视频里的人影让身为家中唯一壮年的家主头皮发麻，那一刻恐惧瞬间淹没了他。
6: 我一看到监控里面确实有人影啊，我就非常的恐慌，脑海里就浮现出抢劫啊、杀人啊这样不好的事情。我连衣服都没有穿好，就马上让我老婆报警。
4: 危急关头，家主来不及多想，冲出门将嫌疑人死死困在房间内。这短短几秒是全家生死一线的博弈。
6: 当时那个房间的门是半掩住的啊，但是因为房门是从里面才能锁住，我就用双手拉住门把手，双脚抵住墙边，用力拉住门把手，不让里面的人离开。
5: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和与监控一致的，就是他当时连裤子都没有来得及穿，就直接穿了内裤，就直接冲到了隔壁房，把这个房门给拉上来，防止这个行窃者逃跑。
6: 期间我也想给自己壮胆，就让我老婆拉了一把水果刀给我，我右手反握着拿着刀，两个手一起拉着门。
4: 此时的窃贼也察觉到了门外的动静，被困房间，他开始疯狂寻找出路。
5: 他先是拉了一下房门，发现已经被从外面拉上了，他又扭头回到房间，看看能不能从窗户中离开。但是根据我们勘查

0: 的情况和监控的显示，他曾经试图推开窗子，但是发现一个是比较高，因为距离是3层楼的距离，而且外面也很黑，是没有其他附着物的，也很难从跳窗离开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就试图从这个房门来暴力离开。
1: 47秒，短短47秒对峙，被困的嫌疑人彻底疯狂，开始暴力拉扯房门，试图

0: 转变，危险急剧升级。
1: 为了抗拒抓捕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就是属于转化型抢劫。那么他就把这个暴力程度给升级了，也就达到了我们适用这个特殊防卫的这个条件。
0: 走廊灯火通明，房间漆黑一片，家主看不清对方样貌人数，更不知道他是否携带凶器。黑暗之中，恐惧被无限放大。
1: 它那个摄像头质量也比较好，它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就黑白的。从我们现勘的情况来看的话，由于走廊外面是有光源，而室内是没有光源的，那么家主在第一时间推开房门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看清楚房间内的具体情况，只能看到一个大概模糊的这个影子，因为房间内也没有灯源。
2: 当时那个房间是黑的，情况也很突然，我也很慌乱，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同伙，也不懂他身上有没有凶器。看到他想冲出来，我非常的恐慌，担心他出来会伤害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女儿还那么小，就在我们旁边的房间里面。我特别的慌乱，就右手持刀朝他刺了两刀，具体刺到哪里记不清了，但是我感觉这两刀可能只刺中了衣服。
1: 我们不能以事后的冷静来判断当时正当防卫人员当时的心境和处境，而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考虑他们当时对自己的人身危险的判断。
2: 然后我老婆就打开灯，我就把她从床上扯下来，她一开始就靠在柜子那里坐着，之后就慢慢扑倒了。我看到她衣服那里有血流出来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捅伤她了，我就马上让我老婆打120，并且再次打120报警。
0: 遗憾的是，120赶到时，嫌疑人已无生命体征。经查，证明入室人员并非初犯，此前已有多次盗窃犯罪前科。
1: 根据我们事后调取的这个行窃者的户籍以及相关的材料显示，他40余岁，然后他在18岁、22岁，29岁的时候有多次的盗窃的这个前科记录，而且最近的一次呢，他是在曾经因为入户盗窃被判处了10年2个月有期徒刑，在2025年9月才刚刚刑满释放的。
0: 视频、笔录、现场勘查形成完整证据链，检察机关全面审查后给出最终定论。
1: 首先第一个呢，是因为不法侵害是正在发生的。根据监控显示，这个行窃者2次潜入男主人的家中进行行窃，并且在被男主人及其家人发现之后意图逃跑，完全体现了这个不法侵害正在发生的这个情况。第二个呢，是男主人在发现这个行窃者在隔壁房间中的时候就把房门拉上，行窃者呢是为了逃跑而使用了暴力拉拽房门，意图冲出家中。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为了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的话，根据刑法的第269条，它就符合转化型抢劫的规定。三是男主人正身处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地步，对于男主人来说，他会放大对于这个暴力的认知和感觉。根据正当防卫的相关指导意见，我们不能以事后的冷静来判断当时正当防卫人员当时的心境和处境，而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考虑他们当时对自己的人身危险的判断和考虑。四是这个男主人的行为是非常克制的，其主观上呢是为了排除不法侵害的发生。首先，他第一时间发现了行窃者时候是及时拨打了110，在对其捅刺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据事后的尸检报告显示只有致命的一刀，而且在开灯之后，他为了防止行窃者逃跑也只捅刺了这个行窃者的大腿，一刀非常浅的伤口。在发现这个行窃者流血之后呢，他也及时要求自己的妻子拨打了120，对这个行窃者来进行救治，这就体现出其没有故意伤害这个行窃者的故意，而是为了想排除不法侵害的发生。第五点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案件是符合特殊防卫的规定的。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 防卫人在面对他人行

0: 凶、杀人、强奸、抢劫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采取防卫行为，如果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1: 最终，检察机关认定家主的行为属于特殊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2: 那您觉得柳州这个案子有怎样的典型意义呢？
3: 这个案件在这些年的案件里面呢，是属于侵犯住宅的正当防卫的案例，这是具有典型意义。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种深更半夜不法侵害行为发生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主人或者是防卫人怎么来行使权利？所以这个住宅安全法律上要严格进行保护。正当防卫制度啊，可以说是公民保护自己的护身符，也是有效制止不法侵害的一种法律上的盾牌。我们希望在全社会啊，树立一种法不能向不法让步，邪不压正这么一种正气。
2: 法律不仅要惩治违法犯罪，更要给制止违法犯罪的正当防卫行为撑腰。检察机关持续激活正当防卫，年年有主题，年年有进步，就是要让好人不吃亏，正义不缺席。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3: 爹，有盗物了，
4: 过去你看们咱俩透口气。
2: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5: 我原上盗墓贼三点六头里来，我绝不放过他。
6: 咱要上凡人还得靠大哥。
7: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8: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咱看上撒大撒。
5: 不是宝贝，是

0: 非砍一条兽逼，让他才知道咱的厉害。
1: 你给国家造成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0: 这世界就是这样，谁有钱，规矩就由谁来定。
2: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护文明。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我们今天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帝陵迷踪。上一期我们讲到，在明德博物馆里，穆剑辉在赵又麟面前用编钟演奏了一曲《屈原问渡》，这样的叫板的行为，说明啊，他们两人之间呢，已经从暗斗转向了明争，这好戏啊，才刚刚开始。
3: 青铜烛台出事了，公安在查，老肖也找不着了。
4: 宝飞进来。你们造不到的，
5: 这次的拍卖要按照撤销作废去处理，
6: 要经过文物部门的鉴定审批以后，他才得拍卖。
7: 推出个大坑就是冲出个大坑的意思，对着吗？
8: 我们这儿就把水冲叫水锤。
0: 就是过两天，我要弄个青铜器展呢，让他充个门面。你要是喜欢的话。拿走。
4: 招纵这是狡兔死梁公藏啊。
0: 啥梁公藏啊，狗头还得盘子端。这是个假货，让他在博物馆露完面，我就打算把他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咋，我说的不对？
4: 模子，你说的对，太对了。财不配位，必受其累。就像你这明德博物馆，多好的一片宅子，一件假货出在这儿，杂念的很。要说这宅子，从一砖一瓦到一草一木，都是匠心独运。雕梁画栋，檐牙高桌，随便推开一扇门，都是百年的风华。可惜，物是人非今犹在，不见当年还复来。
9: 喂，
10: 子华，前面巷子这儿挺早。
11: 好，往这行。
2: 肖国强听到了风声，他匆忙下车，跑进巷子里，边跑边回头。慌张极了，显然盯上他的已经不仅仅是警方了。

0: 哎呀，期待这么长时间，按道理人应该来了呀。
1: 江经理，
0: 嗯，
1: 再追个电话。
0: 对，就打去。好。

0: Sorry, the subscriber
1: 你打扰了。
0: 这可不能关了啊，我啥都没有说。

0: 偷掉手机卡，自以为改变行程躲过一劫的肖国强刚一放松警惕，一个身影凑了过来。持刀人是谁？又是谁漏了风？
1: 喂，
2: 赵总，青铜烛台出事了，公安在查，老肖也找不着了。
1: 老肖咋先不见了？我送跑哪去了？
3: 保费进来，你们找不到的。
0: 穆建辉一句你们找不到的，赵又林才终于意识到穆建辉今天的来意。
1: 你把老肖举报了。
3: 哎呀，可惜了这对鎏金青铜烛台。
4: 这就是你说

0: 我的黑配兔重新再来的时候，
1: 不，我也太便宜你了。你干飞林哥的人，这笔账要是这样轻飘飘一笔带过，我目前悔恨酸人吗？
0: 接近你当小弟，为你卖命，与你反目，每一步穆建辉都算得明明白白。
2: 这么长时间。
3: 我对你咋样？你心里该清白。没有我，你现在还在南市混饭吃。哎呀，老赵，你真是糊涂啊！到今天还以为我跟你翻脸是为了抢食吃，错了，大错特错。亏你在这住了这么久，难道连这宅子的地息都没摸清吗？
2: 这木宅跟你穆建辉有啥关系？穆斯，你藏得深得很。不是我藏得深，你老赵财大气粗，前呼后拥。 我这颗贤棋，这锅愣糟，咋能入得了你的眼？用你的话说，上不了台面。你以为我是这假编钟，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不用了一脚踹开？错了，你才是我锦衣其外，白须其中的假编钟。我穆家百年风华，书香传家，一朝落魄。
3: 让你这胸无电波的文盲得了便宜，久沾缺巢。好，今天咱既然把话都说到这儿了，那咱就看一下，到底谁的腿粗。哼，好嘛，此一时彼一时，你也该疼疼我了。哦，好心给你提个醒。
4: 这出大戏刚开始，慢慢看吧。走。用户，小国强，经理，
5: 你这，
4: 小国强从酒店到小室，行踪你给查出来啊、哦，咱俩酒店会合。
5: 这次收获还是不小的。
6: 嗯，还是可以的。
4: 我还是感到很满意的。
7: 文总，啊，孟老师，杨队，这就是拍到这次流金青铜烛台的北京藏友孟老师。孟老师，这位是我们秦川市文物稽查队的杨清时队长。孟老师是吧？你好，
8: 你好，
9: 是这啊，就是你拍到的这个流金青铜烛台，现在涉及到我们正在调查的一个案件，根据相关法规，这次的拍卖要按照撤销作废。
8: 去处理
4: 案件，
7: 对，
8: 什么案件？
4: 不是，多少次拍卖会上都是温助理出头，这回他也急了。
10: 这怎么突然就成了涉案文物了？
11: 你也先别急啊，不好意思啊，我们具体的这个案情啊，我不便跟您透露，但是一会儿我的同事会把文物部门相关的函件给您。
4: 在拍卖会上，孟先生花费重金刚刚拍到了一对流金青铜烛台。
10: 东西还没到手呢，就被紧急的叫停了。他被告知撤销作废。那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或者在现实当中，杨队长您好，在您经历当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
12: 剧中的这个拍卖的这个情况，实际上在我们工作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啊，因为国家在这一块有严格的规定，省第四、第四一级的都没有这种资格鉴定。 这种鉴定的资格呢，就是在省一级这个鉴定才有鉴定中心能鉴定，他们主要的职责呢就是把关什么东西文物能拍，什么东西不能拍，这样呢就对这个送拍和竞拍的这两种人把关严了，都对他们不可能造成损失啊，这也是我们工作的要求。因为根据这个拍卖法这一块规定啊，必须要经过文物部门的鉴定审批以后，他才能拍卖。
4: 我们继续回到剧中，与此同时，警方持续追踪的肖国强突然间改变。

0: 行踪，警方只好通过其他的线索寻找他有可能的藏身之所。
1: 好，
2: 里边请。
0: 齐队和杨队都赶到萧国强所下榻的酒店，在房间里他们能找到什么重要线索吗？
3: 我想着宰你，看样子不是揍的意思，这次打了个电话。
1: 对，
3: 看来是电话出了问题。电话查着了吗？
1: 查不着，用假身份证办的。
4: 我萧国强常年住酒店啊。
1: 我问了一下这个服务员，服务员说这个房子确实是个长保房，他偶尔出去发几天，不过频率也不是很高，一年有个十来回吧。出入境记录俺们也查了一下，他确实经常飞香港。
5: 又是长保房，经常去香港。我觉得我小国强特别想文物走私贩子。
4: 把我想打开啊。

0: 我们先看，给小子下架，整理好呀，看呀有没有小国强住所。是，我现在就去。好，武威，过来，过来。
1: 大哥，那该说的都说了，你就放过我们。此时的小国强。
2: 已经被穆建辉的人控制起来。大哥，大哥，是啊。小花，
3: 大哥，
2: 这都是个炮弹送信，不关我的事情。因为你，我兄弟到现在都下不来床。 你还揍死个宋氏，大哥，大哥，大哥，大哥，绝对不关哥的事情啊！大哥，今天的事你记住了。哎，
4: 许队。
2: 哎，亮，齐队，哎，还有那，这北上来的，
5: 对，
2: 大洋，省里耗下来吧。哎呀，好，
4: 慢点，
2: 好，好，给，哟哟，有罗青这份良药，马上奥运冠军。哎呀，他这是迫不及待了，慢点，走走走，慢点啊，来，慢点，来来来，啊，坐坐车，你蹲。
5: 紧急叫停流金青铜烛台，警方把方坤等人也请来帮忙鉴定。从躺病床到坐轮椅，再到说话也利索了不少。方坤这身体恢复的不错。你们看这两个烛台，这里刚好少了一片叶子，跟我们在被盗现场发现的那一枚流金莲花叶子刚好吻合。
6: 这两个烛台呢，基本上确定是印存被盗的文物。
5: 其他文物，
6: 下午还没消息。这俩烛台已经上了本地的拍卖会，是我们紧急叫停的。拍卖行给我们出具的入馆证明，现死的是从香港过来的，也就是说，印存被盗文物很可能已经走私出馆了。
5: 呀，出馆了。
6: 嗯，
5: 齐队可说过，这除了馆的很难追回来了。
6: 天涯海角也要追回来。对。嗯。
5: 齐队、杨队，要有啥需要咱考古队协助的，在所不辞。
6: 对，文物案子难的就是鉴定嘛。此哲，你们要是能行，给我们牵个头，弄个智囊团，
7: 能行吗？弄个联系下长硕。
6: 长硕，这算了吧，让他下个准确结论难的。

0: 哎呀，
1: 找猴哥，
2: 主动叫师兄来鉴定，看来方坤此刻的心情也很不错。
3: 你啥时候跟他联系的呀？
1: 我跟个男的联系还要跟你汇报？
4: 你是好人啊。
0: 啊，再来永福。
5: 记得张小华儿查过了，小国强确实租了一套房。
0: 我马上来。
2: 虽然暂时还没找到肖国强本人，警方却发现这个肖国强有一套很神秘的出租屋，并且啊，就在这个房间里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0: 这哪里是什么出租房，简直就是个小型博物馆。老肖这些年替赵又霖卖命，那么多东西难道都没出手？如果已经出手，这些又是什么？
1: 妈呀，还真多青铜器！杨队啊，啊，没走错地方吧？这啥情况？我看的是小国强藏的地方。
2: 这真多东西都能开博物馆里头。
3: 杨队随手拿起一件精美的瓷器，这可是剧中反复提到，我们张韵老师也给大家细细讲过的耀州窑魁口银扣钵。
2: 青釉银边，岩扣下花瓣，
4: 绿石甲铜工。
2: 这不是跟山挖角的里北道文物一模一样吗？不都是这个吗？
3: 可说实话，确实呀。办的，我从前两年得了绝症，人没了。找侯爷来，看他们有啥办法确定文物出处。
2: 咋样，何事？这是绿石甲祖墓的东西吗？
1: 不好说，呀，你这染上长错的毛病了你。哎，这事马虎不得，我不敢瞎说。但是呢，我比较能确定的啊，这个钵呢跟吕氏家族墓出土的瓷器同属耀州瓷，
5: 文物鉴定呢这讲究严谨，我们确实得要细细的回去核实一下。
1: 好，好，好，细细的，但是也快快的啊！拜托二位尽快给我们个答复啊！
5: 现在的案子箭在弦上。
4: 躲屁了，啊！这你放心。方坤已经给我们说过了，让我们呢给你们技术支持。是这样，齐队，一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能行吗？哎，
2: 能成。
4: 娟儿，咱们回。哎，你等一下，等一下。那个，齐队长、杨队长，这间铁王俑我一进门我就凑着念书的哈。
2: 可是
4: 啊，我现在想起来了，明德博物馆。
2: 也有一件，
1: 那是人家的明清展品，我带娃去看过。一模一样的，非常相似。
2: 据我所知啊，天王俑这是成堆的陪葬的。对，
1: 会不会是这？一件在明德博物馆，一件在小国强手里。大嫂，咱包邮鱼，直接上明德博物馆去看一下去。好。
0: 侯子啊，这天王俑再给咱鉴定一下吧，啊，务必尽快的给个结论嘛。
6: 肖国强的涉案文物居然在明德博物馆有光明正大的展陈，
0: 齐队和杨队火速赶赴。哎呀，这二位文物标兵来了，来来来来来，你看，
6: 都麻烦你了。
0: 坐，给倒点茶。
6: 哎，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我不用倒茶，我们来。这次有事，麻烦你确认一下。啊，我看这个你认不认识？
2: 我这你。

0: 花轿啊，你这观礼的用啊能不认得？
1: 这不是你违建
0: 啊？这咋不是我违建啊？就是嘛。哎，玉和，来，你看一下，你看这是在观礼的，
2: 这明显和我们管理的一模一样。
0: 就是的嘛。哎，那啥，这还有人放了我这天王用呢？
3: 不排除这种可能。赵馆长，有件事来跟你商量一下。你管理违建天王用呢，我想借一下，这不参考着办案，应该咋弄，咋保护，啥程序按规矩来，保证完璧归赵，你看咋样？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要不然是我给你把用送过去算了。啊，我给你把用送过去，你叫我看一下谁弄的立柜长得啥样子。这是一。二一个，我好歹对文物也了解一点，万一有啥能帮忙的。
1: 王成啊。
7: 王成。
1: 那个麻烦你，你到了。
0: 哎呀，有啥麻烦的，走走走走走走。
8: 两座天王俑，您别说，细看还真能发现二者之间的细微不同。
7: 真的长得一模一样的呀。
9: 嗯。
7: 啊，
9: 这个扣押的这件呢，经过我们严格的鉴定，确定为唐代三彩天王俑。
0: 那这是个假的。
10: 张馆长，这天王俑本来是成堆陪葬的，但是不可能是一模一样，所以这两个其中有一个肯定是仿品。
9: 嗯。
0: 那这咋弄？还要再好好检查一下吧。
9: 为了严谨，我们得走下鉴定流程，行吗？
0: 好，没问题。玉和，全面配合，让老师把这好好给咱鉴定一下。
2: 好，那我就
0: 按要求，人家需要拿到哪给拿到哪。
2: 好
0: 啊。
8: 如今，所有疑点都指向了明德博物馆，赵又霖还在嘴硬，但显然内心已经慌了阵脚。
0: 这咋能弄成这事情了吗？啊，这是个假货，这我咋跟理事会交代？咱好歹在圈子里也是个名人。
3: 抱歉抱歉啊，赵馆长，咱先问一下啊，你违建天王俑是咋来的？
0: 卖的吗？我专门从香港拍卖会上买回来的。
3: 香港哪家拍卖行呢？
0: 香港我。我是个，我拍卖行是个英文名，俺没记住，但是不要紧，我所有的文物回来以后都是有身份文件的。 要啥有啥，人家我全套的，你要需要的话我都给你提供。
10: 啊，

0: 还好呢，还好呢。
1: 那行，啊，哎呀，这海外的文物市场鱼龙混杂，就算再有经验，也难免马失前蹄呢。我感觉赵馆长这次你是让人下了套了。
0: 主要是这一回咱汗颜的很嘛，这事情闹的你。
1: 辛苦你啊，赵馆长。哎呀，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你的有啥需要的，随时说，我随叫随到。好，你回吧，回吧，回吧。赵馆长啊，你得认识小国强吗？
1: 谁？
0: 小国强。
2: 你认识小国强？
3: 小国强不认识啊。
2: 咋了？这小国强跟咱有啥关系啊？
0: 我快啊，辛苦啊，没事没事，
1: 辛苦啊，赵馆长，谢谢谢谢，
2: 随叫随到啊，有事就说
1: 啊。好，再见。好，
4: 慢走啊。好，
0: 再见再见，
1: 慢走慢走啊。
0: 帮我个忙吧，杨队。
4: 老谢，李岩已经查清了。
0: 我没说，查啥呢？呀，
1: 你屁股一撅，我就知道你拉啥屎。你是不是让我查一下缅甸博物馆？
5: 备案的文物明晰，看一下有没有和小国强重合的，得是。
0: 这个田万勇啊，不是个例。
1: 我也觉得。
6: 既然萧国强出租屋里的全是真的，那么假的都在哪儿呢？想必您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0: 我是聋的，我也算找了个狼。
3: 赵总，我刚刚在他们文物存放室瞄了几眼，有好几件跟我们管理的一模一样。
0: 这老小胆大的很，这怂在个眼皮子底下都敢偷梁换柱。
3: 要不我多派几个人去找找老乡。
0: 来不及了，我怂可能早跑了。
3: 那咋办啊？我最近听媒体有消息说我们明德博物馆有大量赝品，还说我们背后有一条黑色产业链。我觉得这些消息肯定是有人放出去的。哎，会不会是？
2: 会不会啥？会不会啥？肯定是穆建辉。除了他还有谁？我从头在娘胎里都惦记着害人。
3: 要不，咱们把姓穆的给办了。
6: 温助理，你气质好又漂亮，说话怎么这么狠？你还知道赵又霖多少秘密，替他做了多少脏事儿？如果赵又霖跑不了，你又怎么打算呢？
2: 先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我穆建辉肚子里都是娘，我总要吃人呢。让个赵林弄了一辈子文物被打了念，这事情常有。弄人这事情，我从来都没摔过跤，这回够把我肥美了。我跟你说，那弄这些文物，哎，
0: 我都弄不清白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5: 这明德博物馆，我跟你说，这回这名声要完了。

0: 穆斯。
1: 老赵，这出戏演的可攒劲？
0: 攒劲嘛，你从办事狠，
2: 冤有头，债有主，这笔账你记不到我头上。别人不知道，我还不清楚。你让老肖买了多少假货，又给多少人送了假货，不用我说了吧？养固子人，必遭反噬。这个坑是你自己挖的，怨不得别人。
3: 赵又霖的行为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一直以为只有自己能用赝品把别人玩得团团转，可没想到呢，被他的手下老肖摆了一道。这博物馆里边，他引以为豪的文物当中啊，也被调。

0: 包也成了赝品，杨老师，您经历的事情当中有这样的荒唐事儿吗？这种情况是有的，在我比如说在某省的这个文管所，啊，就很多人就弄点假的，在我们内部人员弄点假的，然后把真的调包拿出去以后，把真的去卖了，这一块来讲，最后呢，他的这个。最后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了，啊，还有的，比如说有的现在把那种字画，什么字画，他就是那个，现在包，比如说齐白石啊、张大千啊这些大家的东西，他然后就从里边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然后他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以后啊，他就是自己然后弄个赝品放到里面，就然后他把这东西就卖了，啊，在很多这个收藏啊这一块来讲。就民间的这块收藏也有很多这种情况啊，他们也有的是真假不分，弄不清到底是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所以这块来讲这种情况有的他可能是故意啊，这个以假的这个磨成真的，所以这块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同志尽量多学习啊，这个多学习这个文物鉴定知识啊，可是我们时间长了有很多同志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大概一看，哦，这一块儿，这应该是个，真文物啊。那一看那是假的，啊，他就有工作经验，在这一块来讲就是。可是你经验归经验，所有的文物必须要经过我们省级的文物鉴定部门鉴定了以后，才能认为这事儿是真假。
1: 谢谢杨老师。现在对于警方来说，萧国强的秘密直接关联上了曾经最令他们感到遗憾的营口锅案，那个已经锁定就在刘树生和穆建辉家中的珍贵的文物，如今居然出现在萧国强的租住的房间里，这让穆建辉再一次进入到警方的视线当中。
2: 侯雪来刚刚给我打电话，从小国强处扣押的所有文物全部鉴定为真。
3: 真的？
2: 小国强有信了不？
4: 啊，还没有，不过已经发了协查通报了。
3: 哎，这都奇怪了，俺们行动都是保密的。
5: 既然小国强是从宁村背到文物孵出来的，咱就盘宁村啊。你看啊，梁子团货是收华南王的孤友去印村盗墓，种族货被呛货人是谁？
6: 我认为呢，镖叔团货啊，呛货的可能性很大，有可能是镖叔团货呛货再卖给小国强
5: 你。你要这么说，有一件事我就想明白了。
6: 不，
5: 对。
6: 不咋了？
2: 为个不，如果说是出自律师家族墓，咋会出现在小国强家中？
6: 当初我们推测过，不极有可能在刘树生家里，
2: 只有一个可能性。
4: 你的意思是穆建辉卖给小国强的？
1: 之前零星的线索都连起来了，杨队和齐队越分析越明白，案件这边有了重大突破。
5: 那穆建辉和小国强的关系就明了了。
3: 那小国强和明德博物馆，或者是舍和赵幽灵之间是不是有啥关系？要不然咋解释这明德博物馆里我些赝品和小国强家里的真品是一模一样的？
5: 对，爹，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我们不妨大胆地推敲一下，我赵幽灵和小国强是啥关系？
6: 买卖关系，这个是最直接的。
2: 如果说小国强是走私犯，会不会是说赵幽林在他玩卖过赃物，结果打了念了，卖到假的？
7: 哎，

0: 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
1: 咱再说这表叔团伙，一个团伙能吃下秦川这么大地界啊，那就不是乌合之众这么简单。我听说他们能控价，能压价，这说明啥？
2: 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销赃甚至走私的渠道，
1: 对吗？咱都是文物老兵了，这行业的特点咱们清楚。说白了，你这盗墓贼啊，就是犯罪链最底端。但是，一旦掌握了销赃走私的渠道，就可能站在犯罪链的顶端。
3: 哎呀，我火得很。你说咱跟穆建辉翻来覆去的交手了多少回了呀？眼看着现在越来越嚣张了，一点办法没有，咋弄嘛？哎，
1: 我知道大伙儿心里都有火，但是咱憋再多的火也点不着一根烟，没有用的。现在好了，这个啥梁子、穆建辉、赵又林是吧？后手。刘书生，越来越多的人浮上水面，这就好了。咱向上继续追查。
4: 前面我路过不去了，我得掉个头。
5: 为啥？
4: 我陈家坡下大雨，吹出一个大坑，弄不成死了吗？只能掉头。
6: 而考古这边，方坤也在严守村的协助下，持续寻找推翻史书记载的证据。
7: 停。再来，
8: 你刚说啥？
7: 我说路难走得很，过不去了。再来，
8: 上一句，
7: 再吹出个大坑，
8: 吹出个大坑就是冲出个大坑的意思。
7: 哦，对着什么？往阳走。算了。
6: 医学奇迹了，朋友们。方坤心情大好，这病也当场好了大半。
7: 那个文献的作者洛天香是元代的，元代距离现在600-700年，人口迁徙没有特别大，然后语言特别是方言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推出石板就是冲出石板的意思。
8: 哦，对着呢，就是这意思。
7: 啊，你说话就说话嘛，你打我干啥的嘛？咋了嘛？
8: 今天值了，
7: 值了，咱走还是不走？
8: 走。
7: 坐啊。
4: 同志，咱这几天把凤凰山周遭转了个遍，现在又转到这陈家坡，
5: 董德柱
4: 更真妙了啊。
5: 董德柱，这个石板关系着资灵到底在哪儿呢？
6: 万万没想到一句方言竟然让方坤恍然大悟，而且根据我们了解，这段剧情啊，就是真实的再现了当年考古工作者在霸凌考古过程当中非常生动的一幕。马老师跟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这句方言到底有什么魔力啊？
9: 这个要说起来的话，其实跟咱们否定凤凰嘴是有联系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当时我们经过几次勘探之后，发现凤凰嘴呢没有墓葬，虽然心里边也觉得这个文献记载有问题，但是我再去翻看元代的学者洛天香编撰的《泪编长安志》里边记载汉文帝霸凌在凤凰嘴这条史料的时候呢，他在这个记载后边紧接着有一句话说，至元辛卯秋，霸水冲开霸凌外县门，吹出石板500余片啊，这是他当时断定汉文帝陵在凤凰嘴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支撑啊。看到这个这条史料非常疑惑，因为水一般都是冲啊，这个怎么会吹呢？风才是吹嘛，我非常不理解，非常疑惑。尽管我觉着这条史料非常重要，但是就不理解。最后呢，因为我这个后来在

0: 大连这边工作，长期做工作的，跟当地这个老百姓打交道的，有一次发现窦黄陵附近呢有一个水沟，我说是这个沟是怎么形成的，他呢用陕西话给我说，我狗子飞出来，哎呀，我当时一听这个话以后啊，我如获至宝，我说你再说一遍，他说那个沟是吹出来的，啊，我说是这明明是水冲出来的嘛，你们怎么说吹呢？不是，我们这儿就把水冲叫水吹。我一下明白，洛天香这个记载呢，实际上用的是方言啊。这个情况呢是啥呢？我分析还原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就是有可能当年灞河发水了，发水之后呢，肯定是当地受了灾了啊。受了灾之后呢，当地的村官到县府去汇报，汇报的时候先把受灾的情况讲了，然后呢，最后呢顺嘴提了一句，说是哎，那个水呢很大啊，把灞陵的。外线门都冲开了啊，然后呢用方言说吹出十瓣，吹出几百片十瓣，洛天香呢这个当时的县府的这个职员呢可能就就把他这个按方言就录下来，录在档案里边了。洛天香呢未必到实地去看，他最后呢根据当时县府的这个档案就把这条史料记载了他这个书，他这条史料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为咱下一步证明这个凤凰嘴这个记载有问题呢，实际上又提供了一个这个证据。
1: 您看，一句普普通通的方言，如果不仔细审核，可能真的就会改写一段历史。这就是为什么马老师会写下寇昆补史这四个字来总结他的考古工作，这是我们说考古学的补史正史的作用。
2: 别的妈那也帮不上啥，你们考古队要是想吃杨桃的话，就来挨我管够。
3: 谁哪会找你啊？我考古队那头，俺人民村的箱子都包了。
2: 哎，对了，你过来干啥了？
3: 俺寻个东西。
2: 寻个东西啊？寻啥东西？
4: 石板，你见过没？
3: 哎，我饿了，你可咋回事？还算行。石板，你见过吗？
2: 石板啊，啥样子的石板？
3: 他也说不明白啊，就是一本古书上写的，说是元朝有个老汉写了一本书，我书按道理现在就是一个旅游杂志，写的是咱秦川一带的这事情，说是有一年呀，这个紫水河发大水，把这紫陵五门给吹开了，冲出来500多口啊石板。俺寻的就是这石板，我说对不？
2: 你说的这石板，我好像小时候见过，就在我外爷那个村的原上。
4: 具体位置在
2: 窦陵东北方向，北路园
3: 东门口。你说的我地方也太宽泛了吧？你说具体点嘛，在哪嘛？还是
2: 要不是这，我还喊着，我带你去。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
10: 用苍鹅鼻咽片。
5: 双鹿通苍鹅鼻咽片运用国家

0: 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这地方以前好得很，这村民一昼夜没人管了，你看这泥哈都黄了。哎，你慢点啊，这地方一会儿上一会儿哈的，这坡还陡着呢。
1: 慢慢来，
0: 慢点，慢点，
1: 不急不急。
0: 好，你能行不能行？你不能行，我背你。行，
1: 撒下，
0: 行。
1: 哎呀，
0: 慢点，慢点。
1: 对对对，
0: 哎，
1: 你看。
0: 你看你逞能算你吗你？哎呀，
1: 叫妈，你这一本让我大哥亲自交代你下。
0: 来来来，叫妈本叫妹妹，来来，
1: 咱们本叫。
0: 走走走，哎呀，
2: 虽然一瘸一拐，方坤也算是重新下田野了。这一段剧情的感动来自手村叔，蹒跚爬山走石板沟，这一路的艰辛正如漫漫考古路。
0: 慢，我算。
1: 小心点啊！我懒得走，我从这儿走。这一路还不好走，你看这路。
0: 没事。到了，当地人就把这地方叫石板沟。啊，那慢点，慢点。哎呦！
1: 快，哎呀，不要，不要，哎，慢点啊！叫我给拿，给拿。这是这吗？你要现在这是都是这石板，啊？
0: 这地方石板多得很。
3: 拿着手中的石板，方坤仿佛感受到了历史的真相，就在耳旁对他轻轻诉说。那么，究竟在村民眼中毫不起眼的石板，会为考古工作带来怎样重大的发现呢？看热剧《明法理》，剧东法之互保寻踪，下期精彩继续。石板沟都是。
4: 自然形成的，根本就不是紫陵外县门嘛！
5: 通了通了，那咱完全可以推翻，紫陵就在凤凰山了吗？
6: 帕凡内斯是不是跟顾等有关？
7: 时间真长，两个记不清。
8: 啥叫伪证罪？你在内德应该学习过。
9: 我们不是跑得快，我在那儿让那帮河东人给打死了呀！
10: 啥河东人？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

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午除了吃粽子、赛龙舟，还讲究插艾草、挂香囊、喝雄黄酒。古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做这些事儿呢？原来在古时候，农历五月被古人称为毒月。这个时候天气转热，雨水增多，各种毒虫开始大量出没。其中最典型的有五毒，由此衍生出避五毒的说法。老祖宗，诚不欺我，您看最近全国各地的医院呢，已经在大量收治被毒虫咬伤的患者，甚至有人为此住进了 ICU 重症监护室。这个夏天我们到底要防什么毒虫？万一碰上了又该怎么办？
1: 张女士今年50多岁，身体硬朗，前几天她突然发烧乏力，浑身酸疼，和感冒的症状如出一辙。可吃了药之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体温反而一路飙到39摄氏度。在当地医院也没有找到确切的病因，家属只能送她到北京的医院看病。
2: 等到急诊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实际上肝肾甚至神经系统都有损伤，已经处于有点浅昏迷的状态了。血常规律血小板就掉到了我们正常10万到30万，它就掉到了1-2万的样子，非常的低，高度怀疑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1: 张女士到底得了什么病？反复追问之下，家属才想起来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张女士前阵子下地干活，身上好像有过一个小黑点，当时没在意，第二天也就找不着了。经过医生进一步诊断，病因终于水落石出，张女士是被蜱虫叮咬导致出现的这些症状。
2: 这个病人比较惋惜，因为发现的比较晚，然后呢送到医院的时候呢也比较晚，所以最后因为多脏器功能衰竭去世了。
0: 蜱虫这可是五毒之外的又一毒，近年来呢，随着它惹出的麻烦越来越多，咱们也开始越来越了解它了。养宠物的人可能发现过，您的小狗要是在草丛里撒欢打滚，身上可能就会出现蜱虫。它可以咬动物，当然也可以咬人，只是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么小的一个虫子，它怎么就能要人的命呢？
1: 蜱虫俗称草爬子、狗豆子，它有8条腿，一面盾牌状的身体，未吸血时只有米粒大小，吸饱血能膨胀到黄豆那么大。被蚊子叮咬至少能感觉到一阵瘙痒，而被蜱虫叮咬您可能根本察觉不到。
2: 口气啊，钻到我们皮肤里面，马上就释放叫做神经麻痹素，你想相当于局麻，你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就觉得身上多了一个可以活动的黑痣，活动的物子。
1: 蜱虫咬完你不会马上发病，潜伏期一般在2周以内，症状和感冒相似，发烧、乏力、肌肉酸痛，但去查血常规血小板会断崖式下跌，这就是被蜱虫传染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罪魁祸首是一种新型布尼亚病毒。
3: 蜱虫现在有110种，我们已知的这种蜱能携带的致病的就是人类病原大约有200种左右啊，其中包括了最多的是病毒类，还有很多的细菌类，另外还有寄生虫类。
1: 一旦感染重症，病死率最高可达30%，也就是说每10位重症患者里可能就有3位救不回来。安徽巢湖73岁的翟奶奶也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今年4月，翟奶奶因高烧不退被送进感染科接受治疗，而医生在查体时看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翟奶奶的下腹壁、胸背部的皮肤上附着多达13只蜱虫，
4: 这是我们目前为止也是发现最多的，现场逮到蜱虫最多的一例了。
1: 随后护士在给翟奶奶清理头发时又找到了4只蜱虫，最终一共找到17只蜱虫。原来翟奶奶家住山区，这天她像往常一样出门散步，打算采点野菜，路过一处池塘的时候不慎落水，被人救起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岸边的灌木丛，而这里正是蜱虫最喜欢的家。
2: 我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去山花漫漫的地方，还有一些洞穴的地方一定要注意有没有蜱虫叮咬的风险。
1: 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蜱虫像蚊子一样会主动飞过来，完全不是。蜱虫既不会飞也不会跳，它的捕食方式只有一个字儿，

0: 等。
1: 蜱虫呢，就是在和宿主15米的时候，它就能感知人的气味；5米的时候，它就开始进入这种进攻状态。然后你的衣服呢，但凡擦过这个叶子，都不是说非得接近它，它就能够到人体身上了。
2: 15米感知，5米进攻，瞧瞧，它本事挺大的呢。那有人就要问了，万一我真的在身上发现了一只叮咬的蜱虫，是不是赶紧拔下来就完事了？千万别，看到身上有虫子，人们的本能反应就是一下子把它拔掉，但问题往往就出现在这种本能的反应上。
0: 安徽合肥的男孩小丁1岁10个月，一家人在户外草坪玩了一下午，回家后妈妈在他耳朵后面发现一只绿豆大小的小虫子，想都没想一把拽了下来。可接下来几天，小丁高烧不退，流鼻血，血小板低到只剩5.5万，最终被诊断危重型蜱虫病。
1: 如果我们用手去直接接触蜱虫，一旦捏死它体内的这种携带有病原体的体液，就会沾染到你的皮肤上。比如擦个脸，擦个眼结膜，就可能通过眼睛，然后呢就感染你本身了。还有一种叫磁蜱，磁蜱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虫啊，你相当于就跟蟑螂一样把它扩散了。
0: 所以遇到小丁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能用手直接拔。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1: 先轻轻地给它扒了，弹一下，你看它能不能掉下去。那如果你发现你弹不下去，要有一个尖头的小镊子，从口器的位置，就相当于从根部垂直向上给它拔起来，然后局部马上要进行消杀，起码1天消3次，连续消3天。
0: 被蜱虫叮咬后用镊子直接拔出是最优解，如有医院条件，推荐用麻药局部麻醉虫体后再拔出，也可用红霉素软膏包裹虫体使其窒息后再取出，但不推荐酒精、风油精等刺激性液体浸润虫体，这反而会刺激蜱虫释放更多毒素和病原体。
2: 您记住要点了吗？要用尖头镊子贴着皮肤从根部竖直拔起，就能保证把它整个拔出来，而不是把它的口气遗留在我们的身体里。拔下来的蜱虫用卫生纸包紧，冲进下水道。还有一条很重要，蜱虫携带的病毒有可能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播，被蜱虫咬过的人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这一句话可能就决定了诊治的方向。接下来咱们再看看五毒之外的又一毒。
0: 杭州临安的大明山景点最近特别火，凌晨时分肉眼就能看见银河横跨天际的美景。小程带着女友也加入了这场打卡热潮，直到天快亮才依依不舍下山。就在回程的路上，小程感觉胳膊有些发痒，她随手抓了两把，想着山里蚊子多，便没太在意。回家躺下没多久，小程被胳膊上的灼痛感惊醒，原来只是几个小红点的地方已经肿成了一大片，从前臂一路蔓延到腋窝，而且越抓越痒，越抓越痛，皮肤上还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小水泡，破溃处还流出了透明液体。
2: 疼得实在受不了，小程第二天一早呢就赶紧去了医院。皮肤科医生一看便给出了诊断结果，说是典型的隐翅虫皮炎。这隐翅虫是个什么虫子？它到底有什么毒？怎么皮肤沾上它就会破溃，就这么疼？咱们先来做个小实验，看看这虫子身体里究竟有啥。
1: 这个杯子里现在的液体，我们是模仿了隐翅虫体液的这样一种液体，我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体液的酸碱度到底是多少。可以看到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它的颜色变化非常明显，这个基本上接近 pH 1的这样一个情况，说明这个体液的酸度非常大，类似于我们的强硫酸或强盐酸的这样一个酸度。
0: 隐翅虫体液酸性极强，被称为飞行的硫酸，它长得像只长着翅膀的蚂蚁，身体一段段黑红相间。小程只是抓挠了两把，胳膊就成了这样。您想想，要把隐翅虫拍死在皮肤上，那该多么可怕。
2: 这只米粒大小的隐翅虫既没有毒牙，也不会蜇人，可它伤起人来比咬人的虫子还要狠。刚才的实验咱们也做了，已经知道

0: 问题就出在隐翅虫身上的体液，所以要想不被它伤害，关键就在于不要拍。
1: 它不咬我们，它就是附着那儿，你心里害怕啊，你就把它给拍死了，啪的一下，我们的皮肤啊直接接触拍死的隐翅虫所释放的体液，会引起隐翅虫的皮炎。
2: 可万一已经拍了，皮肤红了肿了，能不能自己抹点药救救急？
1: 千万别自己用什么牙膏啊，这个不仅刺激皮肤，而且对这个损伤一点用都没有，因为这些都是非无菌状态的东西。
2: 遇到隐翅虫，第一时间到底该怎么做？
1: 戴上手套或者隔着纸巾把它请出户外就可以了。一旦真的说我们无意中然后呢把隐翅虫拍到我们身体中，用肥皂水然后大量的冲洗，然后马上去医院的皮科的急诊进行相应的处理和治疗。
2: 近年来因为拍打隐翅虫引发的伤害屡上热搜，由于不了解病因，加上水泡外观类似带状疱疹，很多人不仅被误诊，更有人一脚踩进了致命的自救误区。随着气温升高，隐翅虫也进入了活跃期。近日，深圳市福田区疾控中心等多家官方机构纷纷发布了关于隐翅虫的健康风险提示，并明确将其定性为引发接触性皮炎的重要危害源。户外踏青时一定要注意防范，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服和长裤，减少皮肤暴露。那家里呢？专家还给了一个实用的小妙招。
1: 隐翅虫它是一个趋光性的，晚上您那纱窗啊一定要都关好了，家里面实际上可以备一个滴了风油精的水盆儿。这个隐翅虫有一个特点，它对风油精有一个趋向性，它会刷，它自己在水盆里就淹死了。
0: 刚才说的蜱虫和隐翅虫都是五毒之外的，那么再来看看五毒之一最厉害的毒蛇，把它列在五毒之首，说明从古至今人们都很畏惧它。也有人说不用怕，有解药，有偏方。您是不是武侠电影看多了？一个英雄好汉被毒蛇咬了，马上出现一个女侠，给他喝了解药，用个偏方，好了，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都是虚构的故事，咱们得用科学的方法去应对，尤其是这偏方不能乱用啊。
3: 老人家说了嘛，都如果是蜈蚣咬的，用蜘蛛抓来吸，它会吸，吸了它就会消肿。
2: 被蜈蚣咬了，居然要抓只活蜘蛛放在伤口上吸出毒素。而这一切都来自一个想当然的判断。2023年7月的一天，家住泉州市永春县的9岁小女孩彤彤在夜间玩耍的时候，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彤彤奶奶凭借经验断定是蜈蚣咬伤的，于是便听信亲戚的建议，抓了一只活蜘蛛放在彤彤的伤口上，试图吸走毒素。
3: 因为那天他有穿厚袜子，所以咬下去的时候看到一个红点，很多老人就说有红点可能就是蜈蚣咬，如果蛇咬的话它会有牙齿印。
2: 用了偏方后，彤彤妈妈便没再注意，结果当天夜里彤彤发起高烧，不但脚面肿得厉害，还满嘴都是血。此时彤彤妈妈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可谁曾想她竟然又用了一些土办法来治疗。
3: 还有的说用那个老母鸡的唾沫然后来涂，我也涂了，但是就是没有效果。
2: 眼看偏方还是没用，彤彤妈妈又换了一招，用鸡蛋清敷伤口。一个接一个的偏方整整试了5天，眼看彤彤一直没有好转，才带她赶到了医院。而到了医院，彤彤妈妈才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判断错了。
3: 当时踩下去软软的，然后就咬它了，然后我就在想蜈蚣你踩下去它可不可能会软软的，然后肯定就是蛇了，然后因为蜈蚣也不够那个长度给它咬到那个脚背上面上去嘛。
2: 经过医生的诊断，彤彤原来并非被蜈蚣咬伤，而是毒蛇。好在经过治疗，彤彤的腿脚肿胀明显消退，检查指标也有所好转。但奶奶的误判和妈妈的偏方险些要了孩子的命。
4: 他情况算是在我们眼中算是比较重的，那我们还是会考虑说他有没有肝肾功能受到损伤，用蜘蛛吸毒它会造成二次的一个伤害，反而会增加一些毒素进去，这种

0: 毒物咬伤，有可能会携带一个破伤风杆菌，那这个过程一拉长可能会引起一个破伤风或者是伤口的感染。
1: 难题就在于事情发生在一瞬间，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你咬伤了，这个时候不要主观臆断，最靠谱的做法就是去医院，让医生做出准确的判断，对症下药。毒虫毒蛇有那么多种类，即便是医生判断起来都有很大的难度。
2: 在我们中国呢，被称为剧毒蛇有十大类，这个呢就是腐蛇啊，它这个头呢呈一个三角状，这是这个我们北京周边地区的啊一种蛇，它的牙呢一般是成双的，两个或者四个，而且咬完之后呢是明显在我们的身上是有个印儿的。那么无毒蛇呢，它往往这个牙印啊没有那么深，可能是也留下了一些浅浅的这个印儿，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但是也不要把它绝对化。那个蛇它在成长当中哪根牙崩了是吧，它留下是单个孔，那也是毒蛇。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究竟是什么咬的，你要想把它说清楚有时候不容易。
3: 全世界蛇的种类超过3000种，仅我国有记录的蛇也有上百种，想要通过牙印辨别是否为毒蛇看来并不精确，主观臆断不行，擅自处理更危险。杭州市中医院骨伤科曾接到过一个急诊电话，说有位患者被蛇咬伤了，但是需要骨科手术，这又为什么呢？
4: 那当时第一想法就是为了保命，所以说他就用这个砍柴的刀当即就把它砍断了。
3: 原来这位张先生在山中被毒蛇咬伤了右手食指，慌乱之中因为害怕，于是一狠心，他竟把手指给斩断了，这才发生了刚才的一幕。原本只需注射抗蛇毒血清就能完全治愈，可他不仅自行斩断手指，还随手丢掉了断指，错失了断指再植的机会，最终落下终身残疾。
2: 我们有一些耍蛇人或者是养蛇人，可能在原来那种条件下也没有抗毒血清，也不能得到后边的救治，剁掉一个舌头跟保住这个命，那恐怕还是保住命是值得的。而今天迅速到大医院去用上抗蛇毒血清，只要救治及时，这个人应该能救活的。
3: 根据中国蛇伤救治指南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遭遇毒蛇咬伤的患者达25万到28万例，致残率高达25%至30%，相当于每4到5位伤者中就有一位留下永久性的损伤。所以在危急时刻，冷静而科学的应对非常重要。
5: 凭空就是一个大东西飞过来到我额头上咬了一下，扑通一下掉在地上。
3: 2024年4月，王女士去家附近的山上挖竹笋，没想到刚进竹林就遭遇了这惊魂时刻。当时她正在低头寻找竹笋，没注意到一条4-5斤重的大蛇正盘踞在竹子上。等她抬头看清时，大蛇已张开血盆大口发起攻击，王女士的额头上顿时出现2个血窟窿。
5: 那我怕它追来嘛，我就拼命地跑，我就连滚带爬，几分钟我就跑到家了，叫家族给我送医院里去。
3: 慌归慌，可就在连滚带爬的几分钟里，王女士做对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儿，她看清了那条蛇，并记住了它的样子：灰褐色，三角形头，身上有规则的方块花纹，尾巴尖是黄白色的。她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这是五步蛇。
5: 我看清楚是有那个方块呢，我知道这个就是奇蛇嘛。
3: 正因为他记住了蛇的样子，到院4个小时之内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就打进了他的身体里，王女士也捡回了一条命。
1: 五步蛇，民间传说被他咬了之后不出5步就会倒下，这话呢当然是有点夸张，但是他的毒是真的猛。王女士这一次做对了2件事儿：第一，她记住了蛇的样子；第二呢，第一时间就医，她抢在了救命的黄金时间之内。那一旦被毒蛇咬伤，咱们到底该怎么做？今天呢，就教您一套面对毒蛇咬伤的急救方法。
2: 那么我们就尽快的把这个受伤的部位哈，第一是清水把它冲洗，然后这个。

0: 这只胳膊呢，就尽可能给它制动，给它一个低垂的一个位置，有一些表啊什么这些东西，那我们就尽快把它摘掉。我们可以在受伤那个部位用那个绷带，就是做一个固定就行了。2到4小时之内到医院去，医院会在后续给你处理伤口，用抗蛇毒血清。
1: 另外，专家提醒，被蛇咬伤后，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给蛇拍张照，如果拍不到，就记住它的样子，以便后续医生更好的针对性治疗。而抗蛇毒血清是被毒蛇咬伤后唯一有效的解毒药，但它并不是普通药，并非每家医院都备有，
0: 在当地都会有一些动物伤的救治中心啊，蛇伤定点医院啊，所以我们平时就应该把这些做到心中有数。一旦出现情况之后呢，我们就要奔这些医院去，不是每家医院都能治蛇伤。
2: 不论是蜱虫、隐翅虫还是毒蛇，真正让我们受伤的往往不是虫蛇本身，而是我们面对它的方式。最好的防毒也从来不是被咬之后该怎么办，而是别让自己走到那一步。今天节目里讲的徒手拔虫、拍打揉搓、乱用偏方、盲目自残、臆断猜测，这些行为全都是不可取的。端午前后正是出门踏青的高峰时期，今天这份夏日防毒指南听我给您讲。先说穿，穿对了能挡掉80%的麻烦。
1: 户外踏青，上衣应选浅色长袖，浅色能让落在身上的虫子第一时间被发现。长裤的裤脚要塞进袜筒，因为虫蛇最可能从地面接近人体，裤腿敞开等于留出通道。鞋子要选高帮运动鞋或登山鞋，凉鞋和洞洞鞋是最危险的选择。
2: 再说带什么，记住三样：驱蚊液、登山杖、手机。
1: 驱蚊液要看成分表，选择含有避蚊胺或派卡瑞丁的产品。进入草丛之前，可以用一根登山杖或长树枝在前方扫打几下，让虫蛇主动避开。手机的作用不只是通讯，更重要的是拍照记录，为后续的精准救治留下依据。
2: 穿戴齐了，出发了，往哪儿走，不往哪儿走，这是第二件事儿。
1: 四类地方尽量绕开。一是草高过膝的灌木丛和草甸，这是蜱虫和蛇的主要栖息地。二是晨露未干的草地和雨后湿地，这里虫类活动最频繁。三是石堆、枯木堆和墙根，蛇喜欢盘踞其间。四，隐翅虫具有强烈的趋光性，夜间帐篷内的光源会把它引到您身边。
2: 在野外还有几件事儿，请尽量克制，不要徒手伸进树洞、石缝，不要光脚踩入草地，不要把背包、外套随手丢在草丛上，更不要因为好奇上手就去碰触陌生的虫子。记住一句话，在野外你是客人，虫子是主人，你去的是他的地盘。
1: 进门做三件事，在门口把衣服抖一抖，洗澡时重点检查耳后、腋下、腹股沟、膝窝，带宠物回来的给宠物也检查一遍。
2: 讲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万一真出事了怎么办呢？其实这两年国家动作不小，先说蜱虫病，今年4月1日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被列为乙类法定传染病，医生发现疑似病例24小时内必须上报，2周内出现2例及以上2小时内必须上报。蜱虫活跃期，疾控人员呢要主动下沉到乡镇卫生院，不再等病人上门。更让人安心的是，国产灭活疫苗已经获批临床试验。再说说隐翅虫，这两年深圳福田、湖南长沙、辽宁沈阳、福建福州等10几个省市的疾控中心，每年6到9月都会主动推送隐翅虫预警，哪个区高发，哪个小区出现病例，最近天气适不适合开窗，官网、公众号上都有，您只要搜一下所在的城市疾控中心，关注公众号就能安心度过夏天。最后说说毒蛇咬伤，过去呢最大的难题是药贵、药难找，目前4种抗蛇毒血清全都进了国家医保甲类目录，可以直接按当地医保比例报销。药难找的问题过去靠运气，现在国家医保局2025年起在官网定期公布全国抗蛇毒血清采购情况，哪个省哪家医院备了哪种血清，一查便知。

0: 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是华北地区储备四种抗蛇毒血清最全的医院之一，在广州设有11家蛇伤定点医院，均开通24小时急救绿色通道，可先救人再补办手续。福建、广东、湖北等南方多省已把蛇伤救治网铺到了县一级。
1: 如果真被咬了，记住110和120一起打。目前呢，多地110已经制定了毒蛇咬人警情预案，民警会联系储备血清的医院，交警为救护车开道，一边送医，一边通路，一边备药，每一分钟都有人替您抢。所以您看，这期节目把这些告诉您，就是希望真的有那一天，您别慌神儿，知道该怎么办。端午节就是为了避毒、驱邪、保平安。几千多年前的人把艾草挂在门上，几千多年后的我们把科学的方法装在心里。节日的形式在变，但人们对平安的盼头从来没有变过。今年端午，愿您从屋里到屋外，从山林到饭桌，平平安安，一身轻松。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

0: 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他说这个太明显了，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10: 抱有侥幸心理，我想着没多大事。
11: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
12: 跟你讲说
10: 超级笨。
13: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笑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14: 我说我这个儿子还有救吗？
15: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这么一个情况。
16: 他报警那天我才知道这个是犯罪。
17: 这里面好好改造啊，证据早点出去。
18: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19: 让他们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路。
2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

0: 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呢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13岁少女在校园墙上被人恶意造谣，一场致命网暴悄然降临。
5: 它的内容非常繁杂，什么都有。
4: 造谣帖疯传校园，诽谤言论犹如刀割，花季少女沦为网络围猎目标。
2: 左侧的手背上面发现有一些密密麻麻的刀痕，
6: 自杀的意念，并且有一些割手臂的一些自伤的行为。
4: 自残、抑郁，3次住院。
7: 我妹妹这样被别人欺负了，然后就这样被欺负了，就没有什么说法。
4: 一句恶意造谣如何酿成摧毁青春的悲剧？
7: 查不了，反正就是查不了，然后就是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挺绝望的。
4: 私人运营的校园墙为何成为网络欺凌的温床？追溯时效已过，司法如何为受伤少女撑起法治晴空？

0: 2021年，刚满13岁的赫赫还是一名初二学生。原本活泼开朗的他，生日当天却遭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他没想到，一个打着校园交流旗号的社交媒体账号会将他拖进舆论漩涡。
1: 是我们同班有个同学给我说的，当时我是在去学校上课，然后他问我，你知不知道你被挂在校园墙上面？我当时对这个万能墙也不了解。
0: 在同学的指引下，赫赫找到并进入了名为某某中学校园墙的社交媒体账号，很快便看到了一条直指自己的诽谤侮辱帖。帖子中毫无根据地写道，初二有人生活不检点，自己明明有男朋友还抢别人的男朋友。截至赫赫发现时，这条帖子的浏览量已达676次，有200多个点赞，更有不少人在评论区跟风留言，恶意言论持续发酵。结合日常相处细节，赫赫很快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发帖人和部分跟帖人都是同年级的同学，其中核心爆料人是苏某。苏某的闺蜜对一名男生心存好感，误以为赫赫是自己的竞争对手。苏某为了替闺蜜出气，就用发帖的方式发泄不满。
1: 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也有点害怕，害怕老师知道这个事情吧。就是感觉如果老师知道，他会问我是不是早恋之类的。
0: 短短一个周末，校园墙又发布两条指向更明确的动态，评论区充斥着指责与谩骂，有人用拼音暗示赫赫的名字，甚至将消息转发到多个社交媒体群。虚拟

0: 络的嘲讽与现实中的同学议论让赫赫身心俱疲，他用社交软件找苏某对峙，苏某却矢口否认，还反咬一口说赫赫诬陷他。他想解释，又怕引来更多嘲笑。
1: 他其实就是一个社交网络平台的一个空间，首先它的内容非常繁杂，什么都有，也有很多吐槽类的，而且正面的、负面的什么都有。你看那些负面的这个帖子和下面的评论，它的言辞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尖锐，它完全不管不顾别人感受的那种尖锐，所以说你看完了之后，你的心是感觉被扎到，而且你感觉到那个地方很杂乱。
2: 一方面是网络空间的特殊性，网络呢具有匿名性，很多的未成年人呢误以为自己的行为啊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同时呢匿名性呢也加剧了他发表一些恶意言论的冲动。二呢是网络空间呢本身自带流量，很多的事件呢经过网络空间的发酵啊迅速的得到传播，引发观众的关注。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未成年人自己的特性，他们的心智还不太成熟，容易呢受到不当言论的影响，啊，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网络教育啊缺乏，啊，从家庭的角度来说，啊，部分家长呢对于子女的网络交往是不太了解的，同时呢有一些家庭本身呢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会给一些小孩啊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容易使他们在网上寻求宣泄。
0: 面对网络上不断发酵的恶意评论，现实中同学若有若无的议论，以及对峙时苏某的否认与反咬，13岁的赫赫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他既找不到合适的人倾诉困境，也无力为自己辩解澄清，满心的恐惧、委屈与压抑无处释放。最终这个曾经阳光开朗的女孩选择用刀片划伤手臂，试图通过身体的痛感缓解内心的煎熬。
3: 2022年4月份的时候，在我们儿科住院治疗，我们就发现她的手背上面，左侧的手背上面发现有一些密密麻麻的刀痕，有一些比较新鲜的划痕。当时哈，我们就考虑可能存在着一些心理问题，
4: 明显的情绪的异常，比如说情绪的不稳定，心情很低落，啊，有些烦躁，并且呢做什么事情也没有动力，自杀的意念。并且有一些割手臂的一些自伤的行为。
2: 网络欺凌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都会因为网络欺凌或者网络暴力受到影响。对于施暴者来说，他将会为自己的施暴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他今后的人生啊是抹不去的一个黑点。那对于受害人来说呢，他们的身心健康会受到严重的侵害，甚至可能会出现自残、焦虑、抑郁等各种问题。所以说啊，对于个体来说，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个人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而对整个社会来说呢，网络暴力事件频发，也会给外界传达出来一个不当的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认为啊，网络暴力实际上是稀疏平常的，那么呢可能会误导很多的未成年人。
0: 赫赫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情绪压力，一家人的生活也失去了往日的欢乐。时间转眼来到2023年3月，学校在开展全校范围内的学生心理健康全面筛查时，发现赫赫已出现明确的自杀倾向。姐姐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带赫赫辗转多家医院寻求专业诊疗，直到医生结合病史与诊断结果，明确告知赫赫所患的抑郁症与2021年那场针对她的网络欺凌存在直接关联时，姐姐看着饱受病痛折磨的妹妹，下定决心要为她讨回公道，让施暴者承担应有的责任。
5: 我妹妹小学的时候性格是比较活泼开朗的，那个时候她都

0: 比较外向的一个人，然后上初中，然后开始初一的时候都还感觉还都还挺活泼的，然后但是突然就初二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就感觉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呢，就有点震惊。
1: 这个孩子他产生这种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的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外因。内因呢，就是这个孩子的个性，这孩子特别的善良，而且很聪明，很敏感。当他善良的时候呢，会把情绪自我的压抑啊，会指向自身的。然后聪明和敏感，发现外界的干扰和打击的时候，他既不能解决掉，也不能摆脱掉，所以孩子就会出问题啊，没有这个经验去应对。那么还有一个外因哈，外因就是很明确，在这个个案里边这个孩子受到了外界的重大的社会心理因素的打击。那么这个孩子就是因为在学校里边遭遇了长期的网络的欺凌就是这个孩子实际上被挂在网上持久的欺凌，而且他自己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就自我压抑所以这个孩子的问题大概就是他的内因加上外因共同形成这个孩子目前的抑郁的一个状态。
2: 赫赫的父母在当地做点小生意，每天早出晚归的奔波与生计，平日里少有时间关注赫赫的情绪变化与生活细节，即便心里惦记着孩子，也不懂得如何用语言或行动表达关心。沟通的缺位让赫赫在遭遇网络欺凌时没能及时从父母那里获得支撑，也使得家人直到学校筛查后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0: 就是我妹妹这样被别人欺负了，然后就这样被欺负了，就没有什么说法。然后我家里面爸妈的年纪比较大，然后他们靠他们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做不了，然后只有靠我去把它完成了。
2: 赫赫的姐姐来到学校，向班主任和学校领导反映了网络欺凌的情况，可学校表示，发布诽谤信息的账号虽然冠以该校校园墙的名称，但该账号系学生私人账号，而非学校官方账号，他们事前并不知道该账号的存在，对赫赫遭遇网络欺凌的事情也不知情，建议家长报警处理此事。2023年5月，赫赫家人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可此时距离赫赫遭受网络欺凌已经过去了1年多。公安机关调查后认为，因案件未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且已过治安案件6个月的追诉时效，公安机关在对苏某进行训诫后，决定依法终止调查。
0: 就是本来发帖子是有3个帖子，然后能够确认到的只有一个同学承认了那个帖子是他发的，然后剩下2个帖子都无法确认到底是谁发的，因为这个网络环境，而且这种案件也比较小，然后那个警察就说是无法确认到的，就是确认不了，就是就算我用，他也可能是随意捡了一个手机号来注册的都有可能，他根本就查不了，反正就是查不了。然后就是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挺绝望的。
2: 公安机关终止调查的决定让赫赫一家始料未及，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之火被瞬间浇灭，赫赫的病情也出现了反复。随后他们去咨询律师，可赫赫的治疗费已经花了一大笔钱，高昂的法律咨询费用让这个家庭难以承担，一家人顿时陷入了迷茫。在班主任的建议下，赫赫的家人决定申请法律援助。2023年10月，赫赫的姐姐找到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向律师讲述了赫赫的遭遇，这场停滞不前的维权终于迎来了转机。
3: 相当于立案的时候就遇到了困难，跟那个受害人说了，然后让他们去找当地的那个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自施起诉，可能情况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公检法他们收集证据的权利比我们律师相对来

0: 来讲的话要大得多。他们就去了检察院，去找到那个检察院的卫检科。
1: 法律援助中心随即把案件转介至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杨柳青检察官与同事们高度重视这起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第一时间启动专项工作，着手推进案件的调查与处理，力求为遭遇网络欺凌的赫赫搭建维权通道，帮他摆脱困境。
2: 当时从他姐姐的手机里翻到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就是一个胳膊，一个胳膊，白白的胳膊上面有很多很多条渗血的这个细纹在上面。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触目惊心，是什么样一个情况能让一个孩子要在自己身上拿这么多刀？因为都是当母亲的，所以说也很心疼。当时我的第一想法，其实我是想看看现在这个孩子到底怎么样了，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状态。
1: 13岁少女在校园墙上被人恶意造谣，一场致命网暴悄然降临。
2: 它的内容非常繁杂，什么都有。
1: 造谣帖疯传校园，诽谤言论犹如刀割，花季少女沦为网络围猎目标。
3: 左侧的手背上面发现有一些密密麻麻的刀痕，
4: 自杀的意念，并且有一些割手臂的一些自伤的行为。
1: 自残、抑郁，三次住院。
5: 我妹妹这样被别人欺负了，然后就这样被欺负了，就没有什么说法。
1: 一句恶意造谣如何酿成摧毁青春的悲剧？
5: 查不了，反正就是查不了。然后就是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挺绝望的。
1: 私人运营的校园墙为何成为网络欺凌的温床？追溯时效已过，司法如何为受伤少女撑起法治晴空？案件受理了，可本案系网络侵权案件，被告是谁？被告的真实身份如何确定？怎样才能既快速消除影响，又能完整保存网络证据？诸多挑战摆在了承办检察官的面前。侵权行为已过治安案件追诉时效，在赫赫无法提供账号管理者身份信息，无法提供侵权证据的情况下，承办检察官只能自行调查取证。
2: 我们卫检工作的这个本质和追求就是四个字，叫帮人救人。比如说我们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我们去协助他去收集证据、调取证据，我们积极的去支持起诉，后续的家庭教育指导，这个是真真正正的在帮助他，然后拯救他的家庭。
1: 公安机关前期做了初步的调查取证，依托与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承办检察官迅速锁定了校园墙账号管理者李某等人的身份信息，为固定校园墙上的侵权帖、评论、点击量、转发量等证据，承办检察官委托检察技术部门及时提取、保存电子数据，到医院调取赫赫就诊记录，与主治医师沟通，了解该网络欺凌期间与赫赫产生心理问题的关系。检察机关经审查认定，李某作为校园墙运营者，明知帖子含造谣人品、虚构事实等诽谤内容仍发布，苏某主动编造并发布侵权信息，二人共同侵犯赫赫名誉权，需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而赫赫作为未成年人且存在心理问题，诉讼能力明显较弱，完全符合支持起诉工作指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最终决定以民事支持起诉形式支持赫赫起诉。
6: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必须要有正当性和必要性。首先，他面对的群体是诉讼能力偏弱的弱势群体，包括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另外有一个前置程序，也就是说，当他们向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寻求帮助后，其合法权益仍然没能得到有效维护的。这就意味着检察机关行使的是 必要的法律援助，而不是充当一方当事人。

0: 深的代理人。
1: 要减轻诽谤帖文对赫赫的负面影响，删帖势在必行。但管理者李某表示，自己已经毕业，账号的管理权限早已转交别人，现已无权删除校园墙上的帖文，也不愿意提供现在管理员的身份信息。对此，承办检察官依托区网络保护法治工作站，通过公安和网信部门确认校园墙现任管理员身份，监督管理员删除了已发布两年之久的侵权帖。
2: 那如果是同学自己建的这个，就是注册的这个账号的话，他可以自己管理，但是最好同时也让一个老师来管理，因为同学他始终是要毕业的，如果交给老师管理的话，有一些吐槽的帖子的话，老师看到了也会去处理，也会去沟通。
1: 在检察机关的支持下，2023年12月29日，赫赫以名誉权遭受侵害，导致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为由，向法院提起侵权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人赔偿精神损害，并在校园墙上发帖澄清真相并道歉。2024年2月23日，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检察官到庭支持起诉并发表意见。考虑到当年的同学已经毕业，如果在校园墙账号发帖道歉，可能引发新的讨论，对赫赫造成二次伤害。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检察官和法官共同开展释法说理，充分阐释发帖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最终，赫赫及家人同意改由书面形式赔礼道歉。2024年5月28日，法院依据《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1183条，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判决李某、苏某以书面形式向赫赫赔礼道歉，共同赔偿赫赫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
3: 这一个事情居然就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呢，就是希望，就是他能够画一个句号，希望他以后能过一个平平淡淡的人生，就是忘掉这一段经历就可以了。
1: 胜诉的赫赫不仅解开了心结，还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针对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家庭教育问题，检察机关依托检察家妇联工作模式，由区妇联委托专业人员详细了解赫赫成长经历，结合调查结果定制1:1个性化指导课程，重点覆盖如何关注孩子心理情感需求，如何开展人生规划等。通过系统重塑家庭支持体系，赫赫的心理状况日渐好转，逐渐回归到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中。
4: 经过疗愈以后，他恢复得很好，恢复了他的学习能力、生活的信心、人际关系能力和他的自尊，特别是自尊。这个孩子恢复了以后，有一句话我给孩子讲过，叫做所有经历皆为馈赠。这个经历可能是痛苦的一个经历，但我们经历过以后，这个孩子现在已经其实很成长了。
1: 如今校园墙已成为不少学生交流的网络空间，但私人运营、监管空白、责任不明的现状，让其逐渐沦为网络欺凌的温床。从恶意调侃到造谣诽谤，看似小事的言论却可能成为压垮未成年人的最后一根稻草。赫赫的遭遇不是个案，如何拆穿校园墙背后的制度漏洞，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屏障，需要全社会共同思考与行动。
5: 对于网络平台来说呢，依然是要落实自己的平台治理的责任啊，对于违法犯罪行为啊，要建立起这种预防预警处置的全链条的措施，要及

时的提供啊救济的渠道啊。对于家庭来说呢，啊，要跟子女建立信任关系，要及时的了解子女在网络上面的交往情况。

0: 校，就有很多人就会去欺负他。我觉得校园霸凌的话，就是那种不管他是对方是14啊还是多少岁，只要他是去如果殴打了他的话，我觉得他就是应该要有惩罚。
1: 国家和政府在大力的推进未成年人的保护，而且是有牵头部门以及各个行政部门的这个综合协调配合。我觉得如果每一个案子都能够像这个案子一样，每个部门都能够积极地站出来，在自己的职能职责范围之内给孩子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想可能每一个案件它都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2: 目前检察机关已联合教委、网信办等部门，通过拍摄预防网络欺凌法治网课，制发关于规范校园墙管理的检察建议，共建未成年人网络侵权快速响应机制等方式，推动形成检察推动、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新格局。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愿每一位未成年人的青春都能远离网络暴力，在法治阳光的守护下健康成长。

0: 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行踪诡秘，他们究竟要前往何处？
2: 经常往境外方向流动。
1: 铤而走险，五人竟偷渡到缅北，投身诈骗集团，
2: 以高额的这种工资来引诱他们过去吗？
1: 分工明确，杀大赔小，控制赌局，法庭审理是否能撕开这场骗局的伪装？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3: 我报警，我们走丢了。
4: 骤然走失的老伴儿，牵动全家心弦。
5: 我是你家保姆江一兰的老朋友。
3: 他以前是个杀人犯。
6: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阿姨的事。
7: 再过1年多，我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刁丽失踪，我就娶你。
4: 面对复杂的情感，他选择离去。
8: 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离开这里。
3: 阿姨，
9: 小同学，给我几颗糖嘛。
4: 意外相遇，揭开复杂的真相。
7: 你为什么要把他找回来？
8: 我在刘大哥家看到你的画，那幅画上面还有你多年前的签名。阿姨，是你送到乡下去的。
4: 走失背后究竟隐藏怎样的秘密？
9: 宝贝，你为什么要送我到乡下去？
4: 普法剧场《消失的老伴儿》经典版下集正在播出。

0: 谢谢你了，你叫什么呀？我叫江玉。那我爸和我妈需要一个保姆，你有没有兴趣啊？我愿意。
1: 你愿意在这儿干保姆？小姐，交给你了。你怎么让杨阿姨穿上纸尿裤的？
0: 我只是同意和她一起穿纸尿裤。
1: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下午三点不把钱给我，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不想因为这些事情让大家都闹心，从她的生活当中彻底消失。
2: 小齐回来了，这是一天住院，一直是他的照顾我。到了这把年纪啊，就要把自己放到第一位。我先带着刁阿姨出去遛个弯。
3: 什么？又走丢了？
2: 我就在小超市买瓶水的功夫，一转眼人就不见了嘛。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0: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说过多少次了，妈这些年越来越糊涂了，开一秒钟小差都不行，你总是不当回事儿。你问过小差事老板的吗？那有监控吗？
2: 我问了，他说好像没有。
1: 我自己去问。愣着干嘛呀，快去找啊。
3: 那行，你到那边找啊，我到这边去。
2: 叔，
3: 找到了吗？
2: 没找到。要不魏叔你回家等吧，万一刁阿姨已经回家了呢，我再和小琪再找找。你回家休息。

0: 干嘛呀？
1: 我不是第一次看见你在这儿啊，你是谁？你想干嘛？我妈失踪是不是和你有关系啊？你要不实话实说的话，我马上报警。
0: 哎哎哎，姑娘你消消气，我是你家保姆江一兰的老朋友。
1: 江一兰？谁是江一兰？我们家保姆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这事儿说来可话长了，不过你要是能给我点好处费，我可以跟你好好说说，看看你爸妈每天和什么样的人待在一起。
2: 哎，小崔，怎么样？派出所有消息了吗？你也找了半天了，一定饿了，赶紧吃吧。
1: 我问你，我妈吃什么？我妈没东西吃，我们吃什么吃？爸，你别喝了啊！你在病房没人管你。
3: 哎呀，掺了水的酒，这根本就是假酒，假的彻彻底底啊。
1: 江一兰，
3: 你叫他什么？
1: 我叫的是他的真实姓名。
2: 你都知道了是吗？
1: 既然把话挑明了，我就直说吧，请你马上离开我家，不然我立刻报警。
3: 这不是你家，是我家。
1: 爸，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3: 我不管他叫江玉还是叫别的什么，我都需要他留下。
1: 你知道吗？他以前是个杀人犯。
3: 你说什么？小夏，怎么回事？
1: 陈青这个人你熟吧？你就告诉我，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他留了个电话号码给我，说是可以和你对质。你还有什么话说？我妈的失踪是不是和你有关系？你是不是为了赖上我爸，想方设法的赶我妈走？你是不是还惦记着我爸这套房子？
2: 小七，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我妈走掉和你有关系，你最好马上交代清楚，除非你还想进监狱。
3: 够了，你别在这儿无中生有的污蔑她。你妈妈怎么走丢的，我已经跟你讲得明明白白了，你在这儿无凭无据的瞎唠什么吗？你
1: 我瞎唠？爸，今天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能留这个祸害在家里，这事儿没得商量。
3: 哎，当初是你要请保姆的，现在要让他走的也是你，你究竟要干什么呀？
1: 爸，我妈是在你手上走丢的，你现在为了一个保姆，你跟我吵？我妈这辈子跟着你受的苦受的委屈还不够吗？
3: 她受什么委屈了啊？她以前是嫌弃我挣不到钱，后来又嫌弃我伺候不了她，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听她的，她委屈了别人都不会委屈她自己。
1: 我妈她刀子嘴豆腐心，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这辈子全部的心思都你身上，你呢？你对他上过心吗？你要是对他上过心，我妈能走丢吗？
2: 别吵了，我今天就走。小琪， 我承认，我以前是做错过事，但是那也是被逼的，我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过去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讲清楚。不过阿姨走丢的事情，真的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阿姨的事。

0: 你还敢弄伤他！现在他叫人打我，还叫我要份，我哪来钱赔他？
1: 你不能这些老实人，杜山，你住口！
0: 你还够！

0: 你一定要走吗？你就不想告诉我点什么吗？
1: 我说，我的确隐瞒了你们。当年我男人欠了陈妾一大笔赌债，他居然想着拿我去抵债。后来陈妾找上门来，我用剪刀扎伤了他。我男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说要弄死我，我就错手杀了他。我说，你一定要把阿姨找回来，好好照顾她，照顾你自己。
0: 你先别走。

讲

0: 你找我干嘛呀？我把钱都给你了，转个身你找我女儿找谁？你这算什么男人？
1: 我算什么男人？那你又算江一兰的什么人呀？我们两个之间事儿轮到你指手画脚吗？
0: 你甭管我是他谁，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再伤害他。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你赶紧给我走，我不想再看到你。
1: 高东西。
2: 我劝你说话注意点啊！你想干什么？你说吧，干什么？你说！
3: 别过来！
2: 我告诉你，这儿有监控，你敢动魏叔一根手指头，我马上报警！
3: 滚！
1: 你吓我呀？我告诉你，你要敢报警，饶不了你！
3: 滚！
2: 以后再给我打电话，我他妈打死你！
3: 你！
4: 我爸大晚上出去干什么呀？小琪，我必须跟你说实话，你爸他出去。
5: 跟小江说几句话，爸。出去吧。对不起，我以为给了那小子钱，就可以帮你摆脱以前那些事儿，可是没想到。
4: 那小子收了钱，还是去小琪那儿说了你的坏话。魏叔，你给陈琪钱了？那，你早就知道我以前的事。钱，我会想办法还你的。不提这些事儿了。你又让我捡回了一条命。
5: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叫魏松，谢谢你救了我的命。我叫江一兰，你就别走了，行吗？我去帮你接点水。
4: 病人需要多休息，你们不要长时间跟他说话吗？爸，好些吗？小琪，我知道你和你妈一直都看不起我这个人，我也承认，你妈妈走丢的事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我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你都看到了，短短两个月，我走了两趟鬼门关呐，都是小江救了我的命。小江不只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妈妈在的时候，她照顾你妈比以前任何一个保姆都好。她还跟你妈妈一起穿纸尿裤呢。你如果还认我这个爸爸，你就放过我，你放过小江，让她留下来。 我知道，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你就让我过几天舒心的日子。

0: 我可以留下来照顾你，但有些话我必须说清楚。我只是你的保姆，刁阿姨还得继续找她，直到把她找回来。
1: 魏叔，这是小琪下午送过来的，他说是你让他网购的可以无线充电的手机。
2: 那是送给你的，本来想给你个惊喜。
1: 啊，魏叔，你不用送我东西的。哦，哎，我的衣服怎么？
2: 以后啊，都挂这儿了啊。
1: 哎，魏叔，你什么意思啊？
2: 这半年来，我们该等的等了，该找的找了，真的该放下了。再过一年多，我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刁丽失踪，然后再提起离婚诉讼。等一切处理好以后，只要你点头，我就娶你。
1: 慧叔，你说什么胡话呢？
2: 我是认真的。我知道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想任性一回。我想在最后这段时间，我能正大光明的跟你在一起啊！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跟你过日子啊！等我们结婚以后，我一定在房产证上加上你的名字。这样就算我走了，你也不至于无依无靠嘛，是不是？你来。
1: 哎，魏叔，你别这样，我们还要继续找刁阿姨呢。
2: 这不是什么办法都用尽了，没找着吗？你来，这是老天都要成全我们呢。
1: 魏叔，你再这么说下去，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
2: 哎，依兰。

0: 魏叔，我一直把自己当作这个家的旁观者，从未想过要走进这个家。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离开这里。感谢你在我最无处可去的时候收留了我，你是个好人。刘阿姨现在还下落不明，我希望有一天你能找到她，请你把你说的那些话都收回去，就当我没有在你家待过。今后重新请个伺候你的人，好好照顾自己，多保重。江一来。
1: 这是我老家岷县，以后有机会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0: 这是我们店的旅游纪念拍摄服务，需不需要体验一下？
1: 我看一看。
0: 好，随便。
1: 那老板，你能不能把那张照片拿我看一下？
0: 这个
1: 啊？不，旁边那张，旁边。哎，对，就这张。老板，你认不认识这个老太太？
0: 不认识。
1: 那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个老太太什么时候来这个地方拍的？
0: 这个啊，就记得不太清楚了。说什么？刁丽在岷县。
1: 千真万确，我在这里的一家民宿的照片墙上看到了她。
2: 那证明她肯定来过这儿啊。
0: 不可能，照片上的人
3: 不可能是她，你一定看错了。
0: 她一个人怎么会跑那么远的地方呢？
1: 那万一是人贩子把她拐到这儿来了呢？
0: 哎，人家拐她干什么？
1: 但是照片上确实是他，我没有看错。
0: 这个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
3: 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0: 小小，也是赶紧回来吧。
1: 那个，我是说，那你好好休息吧。

0: 小同学，给我几颗糖嘛，我家豆豆也喜欢吃，就一颗，你给我嘛，给我糖，你给我，给我，小同学，给我糖，给我，你快给我糖，给我，给我糖。
1: 你谁呀？这么大年纪怎么欺负小孩子？
2: 爸爸，
0: 我没有欺负他。
1: 阿姨，你怎么这样？松手！
0: 我就是想要几颗糖。
1: 你松手！
0: 给我糖！
1: 松手！
0: 给我呀！给我糖！
1: 你松手！别欺负小孩子！
0: 我
1: 不要抢了！你这个阿姨怎么这样？
0: 我没有。
1: 松手！你这个阿姨不要抢了！松手！
0: 没有。
1: 你这阿姨怎么这样？
3: 刁阿姨，刁阿姨！哎呀，刁阿姨，来来来，还真是你呀！哎，
0: 豆豆，快来吃糖，这里有糖。啊，
1: 你认识他？那你给我说清楚，他怎么欺负我孩子？哦，
3: 大哥，来来，咱们借口说话。我跟你说啊，是有点问题。要不这样，我给你钱，你把糖给我，我拿糖管控他。
1: 没事，还是把糖给阿姨。
3: 那谢谢啊。
1: 没事，不用，你照顾好老人吧。
3: 哦，好。
1: 好，还是我们走，你照顾好老人。
3: 啊，谢谢谢谢，刁阿姨，刁。

0: 什么人啊？哎，你干什么？哎，你站住！哎，你什么人？人贩子吗？拉人的！
1: 小心！
2: 不是，我不是人贩子，你们误会了，我不是的。
3: 你们
0: 是？你不是人贩子，你谁？
2: 不是，我是来救他的，他走丢了，他走丢了。
0: 你认识他呀？
2: 我是认识他。
0: 你们
2: 误会了，真的，我不是人贩子，我是来救他的。
0: 对不起啊，刚才我还真拿你当人贩子了。今天啊，他脑袋清醒，还把你认出来了，还知道跟你一起走。
4: 其实，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我把您当人贩子了。没想到，您是那么好心的一个人，要不是您收留刁阿姨，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平平安安的把她带回去。

0: 孩
1: 我说
0: 你慢些走，
1: 阿姨她回来了。
2: 小小，你为什么要把她找回来？你明明知道我
1: 阿姨走丢前就想吃牛奶蒸南瓜，没想到再回来已经这么久了。这段时间阿姨一定吃了不少苦，慧叔你要对她好一点。
2: 小佳，
1: 我去给阿姨做牛奶蒸南瓜，做完我就走。妈，妈，你回来了。你真的回来了？这半年你去哪儿了？你在外面受苦没有啊？你知不知道妈好想你啊，妈。
3: 小琪，上次考试成绩出来了吗？考得好就奖励你。
1: 吃糖。

0: 来看看吧。我妈回来，你们给她换的衣服和裤子了吗？
1: 没有啊。
0: 我妈走丢的那天，出门的时候，小区监控拍到我妈跟我爸。当时我妈穿的是这条裤子。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你不懂什么意思是吧？我妈身上穿的这条裤子上的污渍，是那天我带着我妈请你吃饭的时候弄上去的，全世界找不到第二条。你看到我爸对你有好感，我妈脑子又不清楚，你就想取代我妈，于是你把我妈藏到乡下。最好的证据就是你把我妈的衣服和裤子一起带了过去，这就是为什么我妈会穿着另一条裤子回来。
1: 小七，你怎么能那么想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主动去接刁阿姨回来？
0: 因为你良心不安呢。其实你已经吃准了我爸对你好，你觉得接我妈回来已经妨碍不了你了。
1: 说什么呀？
2: 行了，别再说了。
0: 爸，既然你都听到了，你也明白他是什么人呢？我现在就要把他带到派出所，还我妈一个公道。哎，你给我去！
2: 不行，停！我不许你这样污蔑他。
0: 我污蔑他？爸，那你说说，为什么家里我妈的衣柜是空的？为什么我妈会穿着另一条她自己的裤子回来？
2: 你妈妈衣柜里的衣服，我处理了。
0: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袒护他？
1: 小七。

0: 既然刁阿姨已经回来了，也就让你爸你妈好好过日子去。
1: 我会把这一切都弄清楚的。
0: 慧叔，我陪你喝一杯。这第一杯，我要感谢您，在我最走投无路的时候，是您和小琪给了我一个着落。这第二杯，我要谢谢您送了我一部手机，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
2: 别再喝了吧。
0: 没关系。这第三杯，我要感谢您不计较我的过去，还那么信任我，尊重我。今天酒里面我没有掺水，我只是想说说自己心里的话。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也知道你对我是真心实意的。虽然我不能接受你这份情谊，但是我还是想在走之前能够好好谢谢你。
2: 为什么说这些？将你的走丢和你没关系。
0: 是和我没关系，但是和你有关系。那天我在刘大哥家看到你的画，那幅画上面还有你多年前的签名。你和刘大哥应该是老熟人吧？阿姨是你送到乡下去的？你为什么那么做？
2: 放心吧，我不会白让你照顾刁丽的。每个月啊，我会给你寄一笔钱。
3: 大哥，当年我在工地上受了伤，要不是你仗义帮了我，我这条腿真的就保不住了。你放心，你的事儿我一定办好。但是你真的想好了？
2: 想好了。兄弟，这件事情拜托你了。哎，
3: 放心吧。
4: 你让我去哪儿啊？
2: 小七摔伤了，你先去看一下啊。
4: 摔了？
2: 是啊。
4: 那你去哪儿啊？
2: 我回家拿钱，一会儿好送他去医院。那你赶紧到学校去看一下啊。来来来。

0: 儿去？
1: 我买瓶水的功夫，你刁阿姨就不见了，你赶紧出来帮我找一下好不好？小七，哎呀，你妈又走丢了，你赶紧回来呀。
2: 依兰，这都是因为你出现了，是你让我体会到了被关心、被理解的幸福。依兰，我是为了你呀，你明白吗？
3: 你是为了你自己，你太自私了。我不管你和阿姨年轻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你们毕竟是夫妻，你有责任和义务照顾她，照顾她一辈子。你怎么能把她悄悄地藏到乡下去呢？你从头到尾就只考虑了你自己。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有担当的好人，没想到你会做这样的事情。
1: 我不也是为了能够正大光明的跟你在一起吗？只要时间一满两年，我就可以申请宣告刁丽失踪，然后提起诉讼离婚跟你结婚。而且我也没亏待她，我不是安顿得很好吗？
3: 你把她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藏到乡下，这也算安顿得很好？你让小琪天天担忧她母亲的安危，你觉得这样做对吗？要不是我意外发现了阿姨，你准备藏她多久？一辈子？
4: 你还在我家待着呀？我已经问过收留我妈的人了，她承认每个月都有人给她钱，只是不告诉我是谁。我也不用追问了，还能有谁呢？
2: 小姐，其实是我把你妈藏在乡下的，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你。
4: 爸，你还要袒护这个女人到什么时候？难道你还要为她坐牢吗？是，一开始我想的是妈走丢了，只要她能照顾你也好，结果呢，这个保姆背着我们做这么卑鄙的事。
3: 小琪，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和魏叔在一起，你说的这些事不是我做的。
4: 不是你做的，江一兰，你真还以为只要我爸看上你了就万事大吉了？你一个坐过牢的人，走投无路，无依无靠，无非就是想耐着我爸过一辈子。我真后悔当初把你领进我爸的家门，你就是个白眼狼，狐狸精。
3: 我说你，
1: 就是你，我不想在这儿胡说八道。
4: 爸，你想没想过他图着什么？他就是天天盼着你人没了，这房子这钱通通归他。
1: 归他就归他，都是我的，我怎么处理都是我说了算。
4: 那我今天也把话说这儿了，有我在，他休想进我家半步。休想！哎，小琪。
5: 吵什么？
3: 我说，我说，爸，我说，爸，我说，
2: 爸，小雪，听我的，你妈是我藏到乡下的，我是小江。
3: 哎呀，你别说了，赶紧送医院走，爸。来，
4: 慢点，
3: 走。
4: 医生，我爸怎么样了呀？
0: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节哀吧。

老魏，你为什么要送我到乡下去？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小琪，我打听到你新租房子，就找了过来。
1: 啊，请进。来坐。
0: 没想到你还留着我爸的画。我错怪你了。我在我爸抽屉里发现的汇款回执单，送我妈去乡下的是我爸。
2: 这件事情是你爸做错了，但是希望你别恨他。
0: 是他该恨我，是我活活气死了他。我重新买了一只鸟给你。
2: 他也叫豆子吗？
0: 豆子
2: 啊，之前你爸很喜欢那只鸟，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豆子，说是你的小名。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行踪诡秘，他们究竟要前往何处？
3: 经常往境外方向流动，到那个方向之后就没有轨迹了。
2: 铤而走险，五人竟偷渡到缅北，投身诈骗集团，
3: 以高额的这种工资来引诱他们过去嘛？这一部分人就参与了这个诈骗的行为。
2: 分工明确，他们帮助诈骗集团操控赌局，杀大赔小，但他们否认自己的诈骗行为。
4: 之前我觉得只是做那个赌博嘛，然后觉得还没达到那个诈骗的。
5: 我想这个可能跟澳门的赌场一样啊，人家也是合法的。
2: 法庭审理是否能撕开这场骗局的伪装？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缅北电诈揭秘》。在全球化浪潮汹涌、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下，罪恶的阴影却在悄然蔓延。过去数年，针对中国大陆的电信诈骗犯罪。

曾一度疯狂滋长，俨然形成一条盘根错节的黑色产业链。而已经破获的大量案件表明，有相当一部分电诈分子藏身于缅北地区。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国政府迅速联合缅甸、泰国执法部门，全力开展打击行动。就在各方紧锣密鼓推进工作之时，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

0: 经常组织我们下面一个乡镇的一些人员去境外，在经过几个月的这个侦查过程中，就发现了他们有人回陆续的回来，然后我们在对回来的人在就取证询问的时候，他们就交代了说，他们是偷渡到缅北境外去，在小孟拉科技园的盛世集团上班。
1: 经警方侦查，所谓的盛世集团暗藏玄机，
0: 就是诈骗公司，就是杀大赔小的这种模式，引诱内地的人进行赌博，进行诈骗的这种情况。
1: 随着调查不断推进，警方锁定一名组织偷渡的关键人物。
0: 有一个组织者叫卢少帅的，从我们调查了解下来的话，他是多次偷渡到缅北境外去实施诈骗，而且多次组织人员去那边实施诈骗的这种行为。
1: 原来卢少帅是盛世集团员工，他和同事周倩一起组织人员偷渡至缅北参与诈骗。但令人费解的是，卢少帅和周倩究竟用了何种手段，竟能蛊惑这些人跨越千里偷渡至缅北投身诈骗活动呢？
0: 就是说以高额的这种工资来引诱他们过去嘛，就是说这一部分人就参与了这个诈骗的行为。
1: 此前周倩和卢少帅因犯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已入狱服刑。盛世集团的其他员工有的被警方抓获，有的选择回国自首，但是在案件查办过程中，有五名涉案人员始终牵动着警方的目光。他们作为周倩和卢少帅的同乡，曾一度杳无音信。他们是卢少成、卢泽鹏、卢荣荣、罗章浩和张慧敏，这五人在盛世集团分工明确。最终在中缅警方通力协作下，他们也陆续回国投案自首。他们不仅偷越国边境，更加入诈骗集团实施诈骗。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以赌博之名进行诈骗的呢？等待这五名犯罪嫌疑人的又将是怎样的法律后果呢？2024年12月10日，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2: 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今天开庭审理的是被告人卢少成、卢泽鹏、卢荣荣、罗章浩、张慧敏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一案，现在进行法庭调查，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各被告站起来。
3: 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
1: 公诉人向法庭指控，盛世集团是一个以赌博为名的诈骗集团。为实施诈骗，该集团需要大量人手，尤其是懂电脑、懂社交媒体的年轻人。于是集团指示老员工负责拉拢新人，集团员工卢少帅从家乡的亲戚朋友入手，以高薪为诱饵，将同村的卢少成、卢泽鹏、卢荣荣、罗章浩诱骗至境外从事电诈犯罪。周倩也以同样手段将张慧敏拉拢至集团。几名被告人在明知偷越国境和从事诈骗属于严重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也目睹诈骗活动能够轻松获利，仍选择加入该犯罪集团。经过简单培训，罗章浩、卢泽鹏、卢荣荣负责物色被害人，并拉拢其进入赌博聊天群，参与网络赌博。卢少成负责赌资收取，操控资金流转。张慧敏则通过哄骗的方式诱使被害人加大赌博筹码。在盛世集团从事电诈期间，几名被告人的诈骗行为涉及多名被害人，涉案金额从几十元至数万元不等，其行为已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 本院认为，被告人卢少成、卢泽鹏、卢荣荣、罗章浩、张慧敏偷越国边境后进入电信网络诈骗公司从事诈骗活动，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五、被告人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应当以偷越国边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起诉书宣读完毕。
2: 下面进行分别调查，下面的庭审活动交由主审法官主持。
1: 被告人罗章浩供述， 他在盛世集团负责的工作被称为拉手，是整个诈骗流程的起始环节。他为何涉足这份工作？他又知道盛世

0: 集团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幕呢？
1: 公司人是否需要讯问？
2: 需要，
1: 来请发问。你们一起偷渡的几个人全都去了盛世集团上班吗？
3: 啊，对。
1: 那你总共工作多长时间，得了多少工资？
3: 6个多月，大概有4万多，快到5万块钱了。
1: 你在盛世集团做什么？
3: 自己做那个拉手。
0: 法庭上，被告人罗章浩承认，6个月挣了将近5万元钱，但是从始至终不知道自己做的工作是电诈犯罪。罗章浩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推脱罪责呢？接下来，同样从事拉手工作的卢泽鹏又会说些什么呢？
1: 你在盛世集团上班多久？
4: 差不多1年吧。
1: 获利工资多少？
4: 应该有5万多6万吧。
1: 盛世集团是从哪里来的资金给你们发工资？
4: 这个我不清楚吧。
1: 卢泽鹏的辩护人是否需要发问？
2: 需要。卢泽鹏，我跟你核实几个问题啊。那你在缅甸期间主要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4: 有干过拉手啊。
2: 你是否清楚工作的内容？
4: 他有个软件，不是叫乐信吗？然后加好友，加了，然后就跟那些客户聊天，就是比如说老板过来我们这边玩。
0: 被告人卢泽鹏供述，所谓拉手业务即通过乐信聊天软件，以聊天的方式诱导他人加入盛世集团控制的赌博群参与赌博。
1: 现在何一婷对你进行发问啊，这些赌客啊进来就有没有就是赢钱的？
4: 有。
1: 你知道的？
4: 嗯。
1: 你在哪里知道的？赢了多少？
4: 他不是拉手，不是有一个群，也在群里面吗？
1: 嗯。
4: 有的看到有的别人拉来的那些人，有的也有零钱，
1: 也有零钱的。
4: 对，
1: 就是公司他给不给嘛，赔不赔付嘛，
4: 这个我不知道。
0: 法庭上，被告人卢泽鹏认为自己仅是受雇于网络赌博公司，对所涉诈骗犯罪行为毫不知情。那么第三位从事拉手业务的卢蓉蓉是否能供述更多细节呢？
1: 你在盛世集团里面做什么工作？
5: 做拉手。我拉手的责任就是去别的赌博圈公司的群里面，就了解对方的赌博来往，大概又聊一下，就是对比一下各个人的那种福利。
0: 被告人卢蓉蓉供述，拉手业务的实施手段远不止聊天诱导，他们在沿用卢泽鹏所述的乐信聊天软件沟通模式基础上，还潜入其他公司操控的赌博群，以高额彩金赠送、首充优惠等各类福利为诱饵，逐步诱导他人加入盛世集团控制的赌博群参与赌博。
1: 你在盛世集团工作多久？
5: 10个月左右。
1: 获利呢？
5: 1个月在6500左右。
1: 盛世集团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资金给你们发工资？
5: 这个不清楚。
0: 经法庭审理，三名被告人虽如实供述其拉手业务，但是三被告人在法庭上均认为自身行为不构成诈骗，且声称对公司内部运作详情一无所知，仅知道下一个流程叫上下分，由专人负责。而接下来出庭的正是负责上下分的卢少成，他又会说些什么呢？
1: 卢少成，你是什么时候到达缅甸进入盛世集团工作的？
6: 2020年3月17号左右吧。
0: 法庭上面对公诉人的讯问，卢少成供述出盛世集团的赌博模式，
6: 有点像类似于买彩票的那种，大小单双，比如说买一个数字，买一组组合，买多少分，然后它赔率是多少多少这样子。它是从0到27，然后呢，就去买它的数字单双大小，比如开的数字为单，玩那些赌客买的单，然后就会盈利。然后，假如赌客买的是双，出的是单，然后赌客就会输钱。
1: 你在盛世集团里面做什么工作？
6: 客服，就是上下分。
0: 卢少成在法庭上供述，拉手诱使赌客进入赌博群后，赌客需将赌资转至公司指定账户，系统会根据充值金额换算成相应分数供其投注。他负责的上下分工作

0: 职责是在后台处理赌客资金的进出，上分是协助赌客充值，将资金转化为赌博分数，下分则为停止参赌的赌客办理提现。整个资金流转过程中，他通过乐信聊天软件向被害人提供银行卡账号用于充值收款，并收集赌客的卡号完成资金返还，涉案金额从几十元到数万元不等。
1: 现在可以听听发问，那么你们就是从国内公布到这个缅甸，过去的这个费用是谁提供？
2: 周倩提供的。
1: 周倩她是什么人呢？
2: 周倩她跟卢少帅是朋友。
0: 被告人卢少成称，是周倩让卢少帅招募人员到盛世集团工作，卢少帅以到缅甸工作获取高薪为由，向被告人卢少成、卢章浩等人介绍盛世集团公司，后几人同意结伙同行，周倩更是为他们支付了全程路费，这么多人的行程开销不是一笔小数目，不禁让人好奇他的这笔钱究竟从何而来呢？
1: 就他这个钱从哪里来的，你清不清楚？
2: 后面知道是从盛世集团的公司跟他转过去的。
1: 其实就是这个盛世公司给你们付的这个全程付的费，是这个意思吧？
2: 对。
0: 接下来出庭接受法庭调查的是张慧敏。尽管被告人张慧敏与众人一同奔赴缅北，但其工作内容却与他人全然不同，在公司更是难得一见。那么他在公司又充当着怎样的角色呢？
1: 工作是否专注？你在盛世集团里面负责什么工作？
3: 我想再次澄清一件事情，因为我今天所说可能会在跟公安上笔录有些不同。不是我故意隐瞒，
1: 不用解释，不用解释哈。你对工作问你什么，你就
3: 我是做客，一开始他叫我做拉人，但是我由于过了几天，他跟我说你真的特别没用，一个人都没拉到，他就说给我安排一个最轻松、上班不受限制的客服工作。
0: 被告人张慧敏供述，周倩给他安排了一个无需坐班的客服工作。其工作内容就是对接赌博群内的老玩家，通过话术诱导其增加赌博频次，同时在赌博过程中以话术哄骗的方式促使他们不断加大投注筹码。之后他又负责办公用品采购、带领快递等工作。
3: 因为我是一个上班不受限制的人，让我不要跟别人说，他对我放水。
0: 周倩与张慧敏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为何他会对张慧敏予以这般特殊关照呢？
1: 张慧敏的辩护人是不是需要发问？
4: 需要。你感觉这个公司是做这个网络赌博的，还是做诈骗的？
3: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游戏，像打麻将啊、赢钱的那种。
4: 你是否认识到你到了缅甸以后所从事的这个公司，从事这个网络赌博的这个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啊？
3: 我认识到这个错误，我缺乏社会经验，我不太了解这个具体的区别。我问了他，确定他说是十多年的闺蜜不会害我，我就相信这个说法了。
5: 被告人张敏，法庭再补充问你几个问题啊？你们公司那么多员工，怎么拿那么多钱来发你们工资的呀？就单靠这些玩家在网上充值玩游戏吗？
3: 我想这个可能跟澳门的赌场一样啊，人家也是合法的，给人家客户回款，人家也有盈利啊，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模式。
5: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意思，你认可这个公司还是网络赌博的公司吗？
3: 我看到的是网络赌博行为，因为我只是一个最底层的一个客服采购，很多我看不到的东西，我不能拍着胸脯打保证。
0: 怀揣高薪梦，他们踏上偷渡之路，加入缅北诈骗集团。
3: 当时告诉我的工资是有10000块。
0: 在诈骗集团的杀大赔小、肆意操纵赌局结果的证据面前，他们对参与诈骗的罪行却矢口否认。
6: 那个开奖网站所抽中表是加拿大开奖一个类似一个采购，然后他在境外你怎么收
0: 票？举证质证又将揭开怎样的真相？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缅北电诈揭秘》。法庭调查阶段，五名被告人均表示对偷越国边境罪没有异议，但是面对公诉人指控的诈骗罪，他们都声称自己并未实施诈骗行为。在举证质证环节，公诉人出示的证据能否让真相浮出水面呢？
7: 第一组是综合性证据， 书证、涉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本案。

0: 的受理案情况。
1: 公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证明了，在2023年到2024年间，在盛世集团的工作人员黄灿鹏、谢小芳、卢少帅、赵树娟等人，因犯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分别被法院判处1年4个月至2年10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该判决明确认定盛世集团是诈骗窝点。
0: 第二个证据，调取证据通知书，是被害人何九华，他的陈述：2021年1月在乐信 APP 中加入了一个叫大富豪的赌博群，客服在介绍了这个赌博规则后，还介绍了一些冷门数字，何九华按照冷门数字买了之后，就真的按照冷门数字开奖，之后就要求他投注越来越多，但是在提现的时候却说获利和投资流水不符合要求，要继续投注100万才能提现，接着就被对方踢出大富豪群，同时也将何九华拉黑。
2: 公诉请继续。
0: 第三组是证人证言，第一个证人黄灿鹏的证言证实，盛世集团在聊天群里面博彩赌博，以杀大赔小的方式进行实施诈骗。
1: 黄灿鹏作为盛世集团管理层，还证实集团派人拉拢国内赌客加入他们控制的乐信聊天群，借助虚假赌博平台诱导赌客充值，赌客资金则直接流入该公司账户。为阻止赌客提现，业务员以流水不足为由哄骗赌客不断下注，直至输光所有钱财。在群内一旦发现参赌者参与时间不长，或是客户持续赢钱，便会在其下注后将其踢出群聊并拉黑。
2: 黄灿鹏他的证言包括辩论，你们几个有意见没有？
3: 操控那个开奖网站那个没有，
4: 他说的是公司可以操控、啊、
3: 操控不了、
4: 啊、
5: 那个开奖网站操控不了，是加拿大开奖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彩票、嗯、然后他在尽管你怎么操控。
1: 法庭上其余被告人同样表示，盛世集团并没有操纵开奖，各被告人的辩护人针对黄灿鹏的证言也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6: 这个黄灿鹏他的这个证言也只能说明了这个盛世集团从事的是诈骗行为，但是不能作为被告人罗章浩构成诈骗罪的这个证据。
4: 好的，张慧敏的辩护人。
7: 辩护人认为黄灿鹏的证言不具有证据的关联性的证明力，今天在座的五被告皆不是他团队或小组的成员，也没有指使今天在庭的五被告从事杀大赔小这样一个诈骗行为。
4: 公诉人是否需要说明
8: 关于本案是网络赌博还是行赌博证明时诈骗之时的这个问题，公诉人将在法庭辩论环节进行综合进行论证，在质证环节就不逐一进行就是这个发表意见。
4: 那请继续啊。
1: 经过之前的庭审，五被告人看似对盛世集团的诈骗行为毫不知情，难道他们真的对此一无所知吗？
0: 下一组是本案五名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第一，卢泽鹏主要证实，赌客都是将自己需要下注的大小单双或者具体的数字字样发在赌博群内，玩得少的话赌客会赢钱，玩多几把赌客就会输。
4: 公诉人继续。
0: 被告人罗章浩的供述主要证实，盛世集团公司可以控制开奖结果，
2: 要清楚是否
0: 操作过开奖的结果，组长可以把赌博群随时解散，解散了赌客就找不到盛世集团。最后就是小孟拉科技园是由保安拿枪守着的，小孟拉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保安拿枪守着。
1: 接下来公诉人出示被告人卢蓉蓉的供述与辩解，与同为拉手的罗章浩、卢泽鹏的证言基本吻合，那么负责上下分的卢少成的证言中又会有哪些新内容呢？
0: 被告人卢少成的供述主要证实，盛世集团的上下分银行卡账号不是固定的，用来上下分的银行账号经常被冻结，盛世集团所在的小孟拉科技园区其他楼层都是在做杀猪盘诈骗，所以才会用围墙把科技园围起来，才会有保安拿枪守着。下一个是被告人张慧敏的供述，盛世集团公司为了招揽客人，会在后台使用数据设定一个虚拟账号来购买大小单双，而且买的金额比较大，而且会从后台控制这个虚拟账号赢钱，以此来吸引客人。
4: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0: 下面是关于五名被告人偷越国边境罪的这个证据。
1: 公诉人通过书证、证人证言和消费明细，证明了这五名被告人偷越国边境，在缅北盛世集团工作的事实。
0: 好吧，下面宣布法庭调查结束，接下来进行法庭辩论，请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9: 本案中，被告人罗章浩、卢蓉蓉、张慧敏、卢少成等人偷渡到缅甸小勐拉，应当以偷越国边境罪追究罗章浩、卢蓉蓉、张慧敏、卢少成等人的刑事责任。本案中，五名被告人均在盛世集团公司从事拉手或者上下分工作，为诈骗公司的诈骗行为提供帮助，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公诉人认为，五名被告人主动到国门投案自首，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偷越国边境和在盛世集团工作的犯罪事实，在诈骗罪中构成坦白，且在诈骗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建议以诈骗罪判处五名被告人2年至3年有期徒刑，并判处罚金。
9: 审判长，公诉人第一轮公诉意见发表完毕。
1: 对于偷越国边境罪，被告人和辩护人均表示没有异议，但公诉人所指控五名被告人的诈骗罪，各辩护人均认为，五名被告人并非盛世集团的组织者、管理者，其仅是最低层的工作人员，其主观意识仅是从事网络赌博，且在其工作期间也未出现过杀大赔小的情形，因此该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对此，公诉人将如何回应呢？
0: 对于刚才五名被告以及辩护人的这个意见，公诉人综合答辩如下：第一，在出示的证据中，黄婉如、谢小芳、黄灿鹏等人的判决书已经明确载明，盛世集团是诈骗公司、诈骗窝点。第二，在案的证人证言和被告人的供述，综合能够证实，盛世集团是做杀大赔小的诈骗活动，盈利的方式就是让赌客输钱。
1: 此外，五名被告人在盛世集团负责拉手、上下分等工作，他们在诈骗流程中各司其职，客观上为公司诈骗提供了帮助，因此认定五人均为诈骗罪从犯。
0: 下面宣布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站起来做最后陈述。我被告人站起来。最后你们有什么认识、有什么请求要求啊？简单的两三句话说一下。
10: 我接受所有的法律责任，愿意承担。我希望法庭能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对我宽大处理，从轻判决，我一定会洗心革面。
1: 随后，其余四名被告人分别作出陈述，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
16: 只需一步超视力。
15: 现在拨打400。

0: 1-800-6565。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失眠睡不着，
3: 用希尔安宁。
2: 失眠睡不好，
3: 用希尔安宁。解决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下面宣布被告人最后陈述结束，鉴于本案控辩双方意见分歧较大，等合议庭充分评议后择期公开宣判，现在宣布休庭。
6: 他们偷越边境，帮助诈骗集团杀大赔小，控制赌局。
7: 从整个公司的诈骗流程来看，他们均负责诈骗过程中的其中一个环节，所以我们也认定了五名被告人均是诈骗罪的从犯。
6: 法院开庭审理，他们最终幡然醒悟。
8: 我接受所有的法律责任，只愿意承担，我一定会洗心革面。
6: 法庭宣判，五名被告人将会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缅北电诈揭秘。2025年2月28日，都匀市人民法院对五名被告人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卢少成、卢泽鹏、卢荣荣、张慧敏、罗章浩犯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零1个月到2年零4个月，并分别判处罚金人民币17000元。五名被告人被所谓的高薪蛊惑，偷渡到境外淘金，本想改善生活，却在浑然不觉中落入圈套。他们虽是被引诱的受害者，却也真切沦为诈骗帮凶，最终在法律的公正裁决下难逃严惩。境外那些看似诱人的高薪背后，藏着数不清的陷阱，稍有松懈便可能踏入泥沼，唯有坚守法律与道德底线，才能避免坠入骗局的深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5: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4: 以法为耻，
6: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4: 以爱为光，
7: 以后我们保护你，
4: 跨过幽暗尽头。
5: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8: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4: 守护永不止步，
9: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4: 敬请关注聚动人心。
10: 核桃真的可以补脑吗？提到核桃，大家常说它补脑，这到底是民间偏方还是有科学依据的呢？202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持续6个月每日摄入30克生核桃的青少年注意力有所提升，部分多动症相关症状也得到改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是因为核桃富含 alpha 亚麻酸、维生素 E 和多酚等抗氧化成分，有助于神经系统发育与功能维持。不过核桃并非聪明药，不能替代专业干预，关键在于长期坚持并搭配均衡饮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摄入约10克，差不多是一个大纸皮核桃或2到3个小山核桃的量，选择原味带壳不加糖盐的更为合适，避免摄入过多热量。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自残厌世，抗拒改造。
1: 死亡到来的话，我一定会热情地拥抱他，跟他说你终于来了。
0: 民警谨系心弦，以心换心，以爱破冰，是否能帮他挣脱新的牢笼？
2: 我不能说是我下了班了之后就把风险留下了。
1: 他跟我说了，我唯一的底线就是不能伤害自己。
0: 挣扎的心欲，高墙内外即将播出。
3: 出公的时候啊，对你进行搜身，发现你后背有伤，你这伤是什么时候造成的？你是什么时候的伤？
4: 6月1、2号头上的。
3: 因为啥呀？
4: 心情不好。
3: 什么事儿？
4: 没事。
3: 用什么伤的？
4: 笔。
3: 对吧？你自伤自残有什么意义呢？
4: 我怎么这还有？
0: 这个被监狱民警发现自伤自残的服刑人员李田，时年29岁。2021年4月，因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2022年6月，押入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7监狱服刑改造。入狱后，李田的极端行为时常出现。
1: 然后我们当时的区长问了我一句话，他说：“对于死亡，是什么态度？”我说：“如果有一天死亡到来的话，我一定会热情地拥抱他，跟他说你终于来了。”
0: 李田一心求死的态度，无疑给监狱的监管安全埋下隐患。为了尽快消除这个隐患，李田入监初期，民警便主动与李田的父母取得了联系，希望从他父母那里了解一些李田

0: 案发前的情况，并邀请他们来监狱与民警一起做他的思想工作。
1: 我们在最初联系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屡屡碰壁，那家里人并不是非常想要来和他恢复这样一种联系。
2: 我琢磨他真想死，他死都死，他失手上家咱们也能接受。
0: 李田父母的态度让民警费解，李田在案发前到底做了什么让父母伤心欲绝的事情，他们才会对李田的生死看得如此淡薄呢？绝望中，母亲向民警讲述起了过往。母亲说，李田从小性格偏执，14岁那年不顾他们的反对辍学走向了社会，在外漂泊4年后结识了比他大11岁的男朋友，那年李田只有18岁。
3: 认识之后他对我很好，那种我觉得他特别有担当，然后跟他在一起又很有安全感。
4: 那时候他们家他就是撒姐，他也是惯的没样，
3: 就是他坚决不同意。我说你不同意也没办法，因为从小没有给我一个稳定的家，我要有一个稳定的家。
4: 我都知道打打外边，然后这时候寻思他结完婚这不还稳定。
0: 李田的父亲为了女儿的心能够早日安定下来，最终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李田与男友成婚后定居在了男方所在的县城，不久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起初日子还算安稳，但繁琐的家务、养育孩子的开销，让本就没有稳定收入的小夫妻开始捉襟见肘。
4: 你啥也不用，哪有钱花呀？那会儿我们还拿啥呢？花他给点儿的。
3: 经济上就是从小没有受过这种，就是没有吃过苦，我不愿意过这种生活，我还要我自己出去谈。
0: 李田为了不再靠他人接济度日，挣脱枯燥的居家生活，她在女儿仅4个月大的时候就向丈夫提出了前往市区务工的想法。
3: 因为我们两个在谈恋爱的期间，包括结婚之后没有生孩子之前，她一直跟我说的是我们以后会回去生活，所以我才同意的。结果生完孩子她就变了，她是一个很安于现状的人，我的生活里边是诗和远方。
0: 当他们的激情褪去，年龄的悬殊，生活观念的差异便逐渐凸显，生活的琐碎，日积月累的经济矛盾，让这段本就不被父母看好的婚姻彻底走向了崩塌。
3: 我们俩就频繁的吵架，有一天都已经吵得不行，我就说我要带孩子走，他又非要把我女儿抢过去，我说你要是把我女儿抢走，我就死给你看。一个修眉刀片割腕的。
0: 丈夫看到李田决绝的态度便不再争抢，李田抱着女儿跑出了家门。无助的李田拨通了父母的电话。
4: 他说他从9点半了，正冬天，他在外面坡坐着的，他那连找那都没人找。
3: 从那天开始我决定这个家我绝对不待了。
4: 这我俩算找车把他们俩都给接回来。
0: 李田父母看着女儿可怜无助的样子心疼不已，便把女儿和外孙女接回了自己的家。回家后，李田父亲看着不满20岁的女儿怀抱襁褓中的孩子，难掩心中的气愤以及对女儿未来的担忧，开始借酒消愁。
2: 有啥心事儿？他闺女这个事儿，他心里有点转不开轴，总觉着是丢人了。他挺好面好脸儿的一个人。
3: 明面上他不忍心责怪我，他就怪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又不知道该怪谁，
2: 我们俩那是挨膈气着打。
0: 李田看着为了自己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的父母和因此受到牵连的母亲，内心感到十分的自责与害怕。李田害怕因为自己的错误让父母好不容易复合的夫妻关系再次破裂，重回到那段灰色的童年记忆。李田说自己从小生性调皮，父母亲时常会因为他的教育问题产生争吵，而李田不善言辞的父亲常常会借酒消愁。
1: 在我们和他聊天或者是谈话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一个比较慈祥的母亲，一个不善言辞并且有一些严厉的父亲。对于他的一些成长呢，父亲的参与明显是没有母亲多的。他犯了什么错误？

0: 那他爸爸是会把这个错误归咎到他妈妈的身上，所以呢他爸爸就会对他妈妈说，都是你没有管教好他。
1: 嗯，都是因为他喝酒，喝完酒了他都那找气儿。
2: 然后我妈妈就开始砸东西，爸爸他俩一起砸，把家里边所有的东西就砸了一个这么大一堆，整个一堆，我就很害怕。
1: 我们俩也离过婚，离了有2年。
3: 就在李田10岁那年，父母亲也因为长期无法调和的家庭矛盾离了婚，他随母亲暂住在外婆家中。
2: 我又惦记着爸爸，然后又想在姥姥家跟妈妈在一起，所以我就会偷偷地跑回去见我爸爸。
1: 这当妈的受不了，但是你生的你都得有责任呢，是吧？
3: 母亲看着身陷两难境地的女儿心疼不已，为了给李田一个完整的家，在亲友的劝说下，李田父母复了婚。
2: 就不像以前那么吵了，中间我上学的这几年也挺好。
3: 李田说，那段时光是他童年时期最为温暖的记忆。从此李田为了避免自己成为父母争吵的导火索，再起家庭矛盾，步入青春期的李田便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愿与父母有过多的交流，但他内心却越发地感到烦闷压抑。
0: 我们知道小孩他在小的时候其实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呢他觉得父母之间这个有吵架，他会理所当然地把这个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因为我的错导致了我的父母吵架，所以如果没有我的话，父母的关系应该就好了。
3: 那年只有14岁的李田不顾父母的反对，辍学走向了社会。
1: 他原先不这样，都是16、17岁以后啊，他都不跟你沟通，都很多事儿我都追着他找他，他都不见我。
3: 辍学后的李田如断线的风筝，行踪飘忽不定，乍隐乍现，父母亲的心也随之悬了起来。直到他18岁那年，嫁给了比他大11岁的丈夫，他本想用这段婚姻来疗愈自己的童年创伤，却未曾料到这段婚姻不但让他伤痕累累，还连累了自己的父母，强烈的负罪感也由此而生。
2: 从小就是个祸害，让我们家里边人因为我吵架，然后女儿因为我也失去了完整家庭。
3: 为了不让父亲看见不争气的自己与母亲争吵，他便将襁褓中的女儿交给父母照料，独自租房在外打工。就在此时，李田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网络融资平台。
2: 但当时我一天能用这个软件吧，能挣几千块钱甚至上万，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可能要发财了。
3: 李田看着平台上一本万利的收益，开心极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母亲，并劝说母亲拿出家中所有的积蓄，再向亲朋好友借钱，加大投资份额。
2: 我妈妈偷偷地拿家里边很大一部分钱过来给我，当时前前后后大概是80多万吧。
1: 那时候我们家已经让她掏空了。
4: 我说你钱别信那个了，她非得信，他俩要行了，他走火中了，可能是呗。
3: 被报复幻想冲昏头脑的李田，对于父亲多次善意的提醒从不放在心上，但美梦转瞬即逝。就在李田大量资金涌进时，该平台突然停止了运行，资金被卷走，李田一夜之间负债累累。
2: 就是一夜之间，我醒来之后我什么都没有。
3: 不敢把此事告诉父母的李田产生了轻生的想法。
2: 然后在那段时间里，我可能是是我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候，然后我就频繁的想自杀，我就开始折磨自己，就是周而复始享受这种疼痛。
3: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李田就会用自伤产生的痛感来麻痹自己。与此同时，李田为了尽快偿还巨额债务，开始编织谎言，向对自己有爱意的男友张鹏以结婚和开美容院为由骗取钱财。
2: 因为他当时非常想要稳定，他要见我父母，跟我父母说结婚的事，说我爸爸要加你微信，他当时特别开心。

0: 看到他开心，我就觉得嗯，我的目的达到了。
1: 于是李田便用家中闲置的微信号，以自己父亲的口吻与张鹏取得了联系。
0: 嗯，就是他会频繁给我转钱，嗯，也就一个星期吧，他给了我6-7万块钱。
1: 但谎言终究无法长久维系。一次偶然的机会，张鹏在李田手机里发现了他与女儿的照片，骗局就此败露。
0: 一直在和婷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折磨我？你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就一直吵架，就最后我们就吵得特别厉害。他打了我之后，我就出去了，然后他就报案了，就说我诈骗。
1: 当地警方在此案件侦查过程中多次走访了李田的父母家。
2: 他们说我是给让人派出所让人家数的，他回家似的。你说我长成那，我没说我是个人。
3: 坏的毛狗呢，不要了，都不管他了。
1: 李田的这次犯罪不仅把自己送进了监牢，而且把父母多年积攒的血汗钱掏之一空，还留下了一个不满3岁的女儿需要父母帮忙抚养。可想李田的父母对这个女儿的愤恨与失望。他童年的伤痛如影随形，高墙之内他反复自伤。
0: 反正我父母那么恨我，我爸爸一直不理我，那我就无所谓。
1: 民警用温情化解对立，用陪伴打开心房，让他与过往和解，重启新生路。
0: 实际上我心里早就知道自己确实错了。
1: 挣扎的心欲，高墙内外正在播出。2021年4月，当地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法院认定被告人李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被害人张鹏的钱财，总金额为42万52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2022年6月被押入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7监狱服刑。
4: 那时候那些牌都是这么放，为啥这次都不行啊？
5: 咱去查查去，先哥。
1: 监狱针对李田躁动失控的精神状态，迅速成立了攻坚小组，并第一时间邀请精神科专家进行了会诊。
6: 然后服用药物以后，慢慢的这个情绪就趋于平稳了，但是遇上一些事情，就是说不合他意了，他就会情绪大爆发。
1: 与此同时，监狱民警通过全方位的了解、心理学专业的评估，精准找到了罪犯李田自伤自残的根源所在。
7: 第一个就是他童年时候遭受家暴，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第二个就是他多次自杀，有极端的心理和行为倾向，对我们的教育改造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针对于人的情况，我们通过6速教育对他进行转化。
6: 一般情况下，这种心理有问题的人就比较敏感，他其实做一些极端的行为也是想引起别人的关注。我们采取这种刚中相信，第一个就是说起到一定震慑作用，告诉你应该去做什么，不应该去做什么。
7: 要想走进罪犯的内心，需要干警们有更多的真心、耐心和细心。
8: 我一上班就会来问他今天心情怎么样啊，情况怎么样，来找到一个适合跟他相处的一个方式。
0: 有一天我又干着干着活，我的情绪突然间崩溃，一直哭，我就蹲在那个工位下边。当时周边的人把警官叫来，我的暴徒警官也在。
9: 我每一次自杀自残，我都会有想法，而且不是我当时，就是肯定不是一次两次。
0: 一直守在我身边，陪着我蹲着至少半个小时，我都觉得我还没有被这个世界抛弃。他的陪伴让我觉得就是我黑暗里的一束光。从那之后，我就对他产生了一种信任依赖。
1: 在民警日复一日的关怀与暖心陪伴下，常年孤僻偏执的李田第一次对他人产生了信任感和心理依赖。而李田的这份依赖让包组民警张明玉欣慰之余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8: 那段时间我只要一下班就会经常接到这个单位的电话，就说又情绪激动了，我不能说是我下了班了之后就把风险留下了。
1: 李田的包组民警张明玉为了尽快解决这个棘手问题，便根据对李田的日常习惯和

0: 爱好了解，找到了一个好办法。
1: 文字对于人来说可能是最有效的倾诉的一个方式了。
2: 如果我不在，你还想跟我说话，那咱俩就写信。
0: 民警可以从李田的一封封信件中掌握他的思想动态，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并及时给出正向引导。
2: 他跟我说了，我唯一的底线就是你不能伤害自己，如果你触碰了，我肯定不再管你。那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让我信任依赖的人都不管我，那我怎么办？所以我就一点一点克制我自己，我也会闹，但我不再会伤害自己。
0: 就这样，李田停止了他长达8年的自残自伤行为，在焦躁和抑郁情绪量表的评测中，得分相比以前显著下降。他内心的枷锁也在向民警慢慢敞开。
2: 后来就是他一直，张警官一直问我，你为什么会这样？反正我父母那么恨我，我爸爸一直不理我，那我就无所谓。我认为孩子有我这样一个母亲，也是他生命中的耻辱。所以倒不如以后提起来说你母亲呢，我母亲死了，就因为我这一句话，你先去，因为我组织了一次亲情帮教。
0: 亲情是每个服刑人员改造的动力源泉，更是他们灵魂救赎的一剂良药。李田全然不知的是，从他入狱那天开始，监狱民警就从未停止过与李田家人的沟通，一直同步着李田在狱中的变化和进步，提早为他们亲子关系的修复奠定了基础。
3: 这事儿已经都是那样了，改变不了了，只能说以后你咋走这道，是吧？
4: 你也知道，你爸爸对你来说，这人是恨的哪儿，从咱来说是哥你儿女。不能总恨的，是吧？你这是也大了，往后了也大了，在这里好好表现。你要是听我们的话，你从这儿开始啊，不要想别的那啥啊。
3: 你得让我们琢磨着给你在外头给你拦着这孩子干着也
4: 不容易，哥。
5: 对，你看了吗？
4: 看
5: 了吗？老的在这儿呢，小的在这儿。
6: 你和你的家里人都是互相给彼此力量的，你能好好的在这儿也是给他们很大力量的。
3: 放心吧，吃药就原来都早晚吃，现在就晚上吃一顿睡觉的药。
0: 家人的鼓励更坚定了李田好好改造的信心。会见结束一周后，李田收到了5岁的女儿给他寄来的画，
2: 画一个小房子，边上站着我，这边站着他，上面写着妈妈我等你回家。这是他5岁小孩的一个心理，所以我觉得原来我的存在对于他来说还是有很大意义，不管我在不在他身边，至少他有妈妈。我只是表面上不承认，实际上我心里早就知道自己确实错了。然后我不管对于家里边来说，对于社会，对于被害人，我那些怨恨一点一点都在这一路改造中都已经没有了。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任性叛逆造成，你不听话。
0: 李田从入狱时的自残自伤到能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有正向认识的改变，不仅是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7监狱民警们精准施教、用心用情做好罪犯改造工作的具体体现，更是他们监狱4年多来，监狱领导结合监狱特点，创新性的管理民警队伍的机制所致。
7: 我们这支队伍呢，可以说是比较年轻的队伍，我们只有16名有3年管理经验的老民警，其他的都是新招录的，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5岁。民警方面不定期的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培训，筑牢干警的思想根基，我们打造这个教科书式的执法体系，让民警在执法方面做到执法可依、有规可循。更重要的是抓干警的基本功、罪犯的四肢道，还有队前讲评、背后点名等一些基本的考核，所有民警的业务提升有了很大的帮助，真正的把工作就是做到了细致、精致和极致。
0: 细致的监狱民警发现，时隔1年，罪犯李田闲暇时还会想起他。

0: 与家人见面时父亲久久不愿转身的背影，心中就会再起波澜。
1: 背对着我就不敢看我，我就说爸你为什么不看我呀，他还是不理我。
0: 民警为了化解李田与父亲的隔阂，为他出狱后可以顺利回归家庭做好铺垫，再次把李田的父亲和家人请到了监狱民警办公室。
2: 在这个今天会见之中吧，我就发现你们爷俩这个关系还是让人有这个压力，因为他觉得你从来没有原谅过他。
3: 我们对他的心理成长呢，只是一个引导作用，内心的事儿依靠是你家庭。
2: 对，
3: 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的大树就是你，他就是他的港湾，是吧？在外头犯了多大错误，他敢回家去，是吧？回家找这个依靠去。
4: 他哪有恨他呢？恨他，你说心里那个也疼了。恨他，只要别人孩子，我都要给他养活着呢，对吧？这不琢磨他出去好好的，他闺女呢，都在那啥的。
0: 得知李田父亲的想法后，民警决定给李田和父亲一个深度交流的机会，为他们父女二人打开心结。
4: 我也不饿
1: 了。我妈她跟我说她睡不好，你也睡不好。
4: 还啥睡不好？到时候懂，到时候想，不如懂多。我说我要抑郁症了，我说好了。
1: 跟我似的。
4: 到时候总喝酒也不好，不喝了。
1: 别喝了，喝那你不就算你不为了我，你为了我奶奶。
4: 我咋不为了你？
1: 那你为了我，你好好的。
4: 你也得好好的。
1: 你别老自己瞎想，然后。
4: 我啥我也不想，我等你出去想啥。
1: 真是，
4: 是吧？
1: 那我以前认为我活着也是累赘，你们还得管我。
4: 从头来了。
1: 反正你们还有小孩，也不用管我。
4: 小孩，他是他，你到你俩造成多少伤害？你看他谈跟我讲来，他们说开家长会，问我妈咋没来？我妈也来，上班呢。我还说我妈在那个监狱里呢，嫌他们瞧不起我。
1: 哎呦，我这样一个妈。
4: 那就不好跑了。这会儿你都因为这个，你得好好改造，你不能说净耍你的脾气。
0: 在这次会见中，父亲体会到了李田的改变和成长，李田也再次感受到了父亲那份厚重的关爱。与父亲的交流结束后，李田便抱起了女儿，他想多陪陪女儿，让孩子感受一下久违的母爱。
1: 妈妈手没肉，你手没肉。
5: 这个把他们把你妈和你爸累
1: 了，你得好好吃饭，妈妈都不挑食，你也不能挑食，知道呗？啊，嗯，听姥姥话，妈妈等你上几年级？六年级、五年级，妈妈都回家了，是吧？哭不许哭，知道呗？妈妈不哭，你也不哭，嗯，我们都特别坚强。
0: 希望李田可以带着民警的期许、家人的爱，破除心结，正视自己的错误，向阳而生。出狱后，担负起做母亲、做女儿的责任。罪犯李田的改造故事，这是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七监狱罪犯改造中的一个缩影。而这百面锦旗背后，是一个个监狱民警对罪犯锲而不舍的感人故事，是罪犯家属对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的认可。
6: 我们在教育改造工作过程中认识到，教育改造罪犯不只是让他认罪悔罪，我们更多的是找准他的心理症结，修复他的家庭关系，化解他的社会矛盾，也为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贡献监狱力量。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

0: 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哼，有这么多钱，早知道早退休了。
4: 你就别贫了，这个第二批教育整顿刚开始，没想到你先出事儿了。说吧，我怎么保你？
3: 这明显是诬陷的。这个您看啊，这个是旧账了，这也是，这一份是房产，都是近期划在我的名下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我调查。
4: 徐忠，你看当时派你去青海的时候啊，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办事很有分寸，尺度把握得好。当时还想着你到了青海一定能查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同时还能保护好自己。而谁想到明着你就被人陷害了。
3: 谢谢你能这么说，说明对我的党性的信任。第二点，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您还是趋向于我是被诬陷的。您看啊，现在对手已经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了，目的只有两个：第一，破釜沉舟；第二，说明他们的背后靠山更大。无论是哪个原因，我们都应该一查到底。
4: 问题是你现在已经被暂时停职了。徐忠，你看啊，既然指导组到了京海，那么就必须给省里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这才说得过去，是吧？
5: 你记住啊，党和国家部署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这两件事的决心不会改变。

0: 没有你徐忠，还会有别的人。
1: 但是，阶段性的成果必须展现。
2: 您的意思是，
1: 高启强是指导组来京海的起源，政法系统的那些害群之马或多或少的都是受到了他的腐蚀。如果在对你的调查程序启动之前，我们就把这份答案交到省委，是不是可以让你尽快的摆脱困境啊？
2: 您的意思是尽快见？留点颜面，然后让他们放我一马。
3: 如果这么做的话，正中他们的下怀啊！在这关键的时候，让他们赢得了先机，就算有十个徐忠，也抓不住他们了。
1: 可是你被调查期间，他们照样有时间啊。

0: 我积极配合组织调查，争取早日回到工作岗位。
1: 诬陷国家公职人员收受贿赂，触犯了什么法律？可能构成诬告陷害罪。刑法第243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0: 事情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纪委不会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抓徐忠，你们那点把戏根本没用。
1: 没用为什么还要我去做？拿我当炮灰呀？
0: 虽然没用，但能拖延一些时间。你去查清楚高启强到底有咱们哪些把柄，处理干净后再做掉他。

0: 专案组的人去查蒋天的采砂场吗？
1: 哦，是吗？活该啊！哼，以为能找到人家专案组成员什么黑料，现在人家开始反击了。
2: 赵立东这回该难受了。
1: 他难受是应该的。徐忠身上的证据要是做不实的话，很快就会回来的。
0: 不可能做实，
1: 人家徐忠本来就没有问题。这赵立东啊，以为举报能干点什么？
2: 顶多这个举报就能拖一点点时间吧。他们要用这段时间来对付我，我要把脏水泼到蒋天身上，好在时间是够的。
3: 徐忠的指导组，原先要是狗皮膏药的话，这回回来可就是疯狗了。
4: 你那天太勇敢了，爸好跟你爸都吓坏了，下次不许这样，知道吗？
5: 瑶瑶来啦！
6: 瑶瑶，
4: 哥。
7: 感觉今天气色很好啊，
4: 爸爸的爱心餐，
8: 看看做了啥。哎呦，哇，鸡这么丰盛。
4: 哦，爱心汤。
9: 又煲了汤啊？
4: 什么叫又？你爸每天这么辛苦，还变着花样给你做饭，对你多好。
8: 就是啊，
10: 爸说等晚上忙完工作就来看你。
11: 太晚别让他过来了。
4: 对你多好，先喝口汤。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瑶瑶。这公司医院来回跑的，
8: 不辛苦，就还是学习跟宋总整理那些公司账目的事。
4: 就是学太慢了，今天我还碰到一笔账不会做。
8: 哦，什么账？
4: 好像说是老爸吩咐。
8: 打给香港那边的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也没跟我讲，估计是嫌我太笨了吧。嗯，你还笨，
0: 那是他没教我。
4: 那笔账是什么时候转的？
8: 应该是哥哥出事前两三天吧。
4: 好吃吗？
0: 怎么了，姑姑？
4: 想你，待会儿该吃药了。
0: 嗯，饱了，吃不下了。
4: 吃不下不吃了，把药吃了。瑶瑶，去弄药。别动了，我来，哥。

0: 事儿啊？
1: 你去医院送完饭以后，你姑姑和小陈就不见了。你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0: 我不知道。
1: 跟他说什么呢？
0: 我没说什么呀，就是姑姑说我最近辛苦了，我说我在公司也不忙，就是整理那些公司的账务，就是最近学的太慢了，然后有一笔不会做，是打给香港那边的什么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宋总没跟我讲。
1: 还说什么了？
0: 之后没说什么，我就回公司了。
1: 就这些？
0: 行。
1: 你辛苦了，该上休息了。

0: 小虎，找到了没有？
1: 老黄找过了，他没回来过。
2: 今晚必须找到他。
1: 找，今天晚上一定要找着。
3: 是。

0: 想明白了要自首吗？
1: 我妹妹带的儿子失踪了，他找过你吗？
0: 没有。是不是你做的那些事情让你妹妹知道了？
1: 我没闲工夫跟你闹啊。小兰现在和小陈不见了，我怕那些想要挟我的人拿他们两个。反正我该用的手段我都用了，你也帮帮我行吗？

0: 宅，采砂厂那边怎么样？
1: 干活的船都已经挪走了，他们找不到线索。
0: 高启强的妹妹和儿子失踪了。
1: 是他自己藏起来的吧？怕我们找到他。
0: 不急啊，你要找到他们，这样我们手上又多了张牌。
1: 有线索吗？
0: 我把照片传来。

0: 你儿子不是我绑的，
1: 小蒋啊，你以为只有你在香港有杀手，我在香港就没有朋友了吗？
2: 我没有从香港找人，你儿子不是我干的。
1: 我跟你说过的，有一天你嫁人被刀顶了的时候，你千万别求我。
2: 你到底要做什么？
1: 你去自杀吧，到市政府门口去。
2: 什么？
1: 你不很嚣张吗？
3: 你害怕了，给你两条路选，你去自杀，或者看着你的老婆孩子被我浇汽油，你选哪个？动手之前，记得帮我留一封信。明天所有的新闻标题都是“沙海集团的掌门人被指导组索贿不成，投诉无门，悲愤自杀”。
1: 这样一来，舆论就会四起，指导组只能会对着李海清孩子。那我会很感谢你的。
3: 卑鄙，你卑鄙！
1: 我卑鄙吗？
3: 打仗总应该有人祭旗，对吗？
1: 现在是7点，市政府上班是8点半。
4: 8点半我要看见你在市政府门口自杀，否则。
5: 你等着看，8点半你老婆孩子被浇汽油。哎，你，好，啊，你先不要激动，我们领导来了，你跟我们领导讲。你好，我是驻点指导组副组长季泽。
6: 您是哪一位啊？
7: 我是蒋天，我要举报。
5: 你要举报谁呀？
7: 我自己。我对徐忠局长的举报完全是诬陷，但我也是被逼的。
5: 谁逼你？
7: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你们要如果能救他们出来，我就什么都说。
5: 蒋老板，你听我说，不要慌，把你家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7: 还有你掌握的所有情况告诉我们，
5: 我们会上报省公安厅，联系香港警方的。
7: 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了。
5: 如果他们出不来，就不就来，我什么都不会做。请你放心，一定要相信我们。方宁，你把蒋天刚提供的材料，还有线索上报省公安厅，由他们出面联系香港方面的警方，逐一进行核实。孙局啊，你联系一下公安系统，找到蒋天手机的定位，马上实施保护措施。还有一点，记住，一定防止蒋天做出过激的行为。
8: 是。
9: 这么早？
10: 没有睡了，你交代你事情还没有眉目。我
9: 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你拖延点时间，等我抓到高启兰、高小晨，
10: 咱们就可以活他们，交换人质了。
9: 没用的，
10: 现在就是两条路，要么
9: 我记仇，他们全完蛋。 还有呢？要么我死掉，你替我去杀他们全家。
10: 这个不用嘱咐，
9: 好兄弟，辛苦。
11: 省公安厅与香港警方进行了联络，香港警方根据线索，很快锁定了人质可能被藏匿的区域，并派出飞虎队进行营救。

儿子，我怕你哋射掉了你就没事。

0: 呢个账号系我噶。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因为上面嘅每一笔钱都系我亲自去存嘅，我肯定记得噶。
1: 咁除咗你之外，仲有边个可以接触到呢个账户嘅信息？
0: 我先生咯。
1: 咁你先生之前有冇动用过呢个账户？
0: 其实生意上面啲嘢我真系唔清楚噶，佢咧亦都唔想我知道。咁多年嚟，佢一直都同京海强盛集团喺度明争暗斗，佢咧又唔敢俾我去京海嗰度，所以，唉，佢啲嘢我真系唔知好过知噶。
2: 何书记，那个境外账户我查到了，真正的户主是贾天的妻子，不是徐宗。
3: 确定？
4: 和银行联系过了，细节都对得上。技术部门材料鉴定，蒋天举报徐宗的资料都是伪造的。京海那边也有消息，蒋天的手下作证，木马长金也是蒋天自导自演的把戏。
5: 我哪一点对不起那唐小虎啊？可是他不止一次在外面找女人呢。
6: 什么？赶紧走走走走走走！
7: 你才有病呢！我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告你的状。强哥，我不怕告诉你，枫丹白露那套房子，物业打电话给我了，说里面听到有男的女的在那哼哼唧唧的声音。我也不怕告诉他，现在那个房子就在那个门口，我让我表哥带人已经堵住了，那女人跑不掉啊！
6: 哎，小虎，干什么呀？
3: 阿莲，小虎不是这样的人啊！阿莲，我也不想瞒你了，我也不希望你误会小虎。你那套房子里面住的，其实是我的女人。
6: 小虎，
7: 不是，
6: 安静，放开他！
7: 强哥。对不起啊，
3: 我希望这个事情你替我保密。
7: 你放心放心，我绝对不会说的，不会说。
6: 别废话了，赶紧走吧。我告诉你说啊，跟你那些表哥说，赶紧滚蛋。
8: 不好意思啊，强哥，
3: 你不说你老婆那套房子空了一年多没人住没问题吗？
8: 我也不知道啊。
3: 哎呀，幸好你这个老婆一闹啊，起码这样指导组的人不会发现，
8: 还来得及，赶紧转移啊。
3: 你这样哈，老莫和黄瑶以前住那老房子你有印象吗？
8: 我有印象。
3: 你去问黄瑶拿钥匙，先搬到那去住，等到时候通关以后咱们想办法再把人送出去。
8: 好，那我知道了。喂，收拾东西赶紧下来，走消防通道啊！我在 B1 通道口等你们，快点啊！

别看了啊，这很安全的，走吧。这儿啊，平常都没什么人，你看这灯都黑着呢。

0: 小兰，自己人自己人。
1: 我说，
2: 小陈，快跑！
3: 小兰，小兰，放下，放下，别动，别动，别动！
4: 你们家的事尽情解决，我只拿钱办事。
5: 你们一伙的，
0: 你先把东西放下，听我说，我只是按强哥的吩咐办事。
5: 爸叫你来杀我，
0: 先放下，我慢慢跟你解释。
5: 你跟他们一起来的，我怎么相信你？
0: 我是不同意的，但你也知道，强哥一旦拿定了主意，我根本劝不了啊！
5: 真的是我爸，
0: 你先坐下，小兰你也坐。蹲下，蹲下，蹲下！跑，往里跑，左边，往里跑！
6: 手电光了，手电光。
0: 相信我，外面不是我的人。
5: 到底怎么回事？
0: 杨坚被抓，王丽的案子再查下去就要查到你的头上了。
5: 所以就要杀我灭口。
0: 先解决到外面的人，我慢慢跟你解释。
7: 外面的是什么人？
0: 可能是蒋天的人。着火了，他已经烧死了。
2: 报警啊！
0: 报什么警？报警！
2: 报警！我们都得死！
7: 不要脸！我要报警！现在我被困在了清华区华夏村的28号，有人谋杀我们，你快来救我！
0: 赶紧回来！

0: 高晨，你们为什么会藏到黄瑶家的老房子去？那两个香港杀手是怎么找到你们的？我虎叔用命救了我跟我姑，我们是受害者，你们跑来这儿审我？啊？
1: 聊聊天不行啊？我们两个认识这么多年，跟你咨询那些事情还不可以了？小陈啊。 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见面什么样子吗？
2: 太小了，忘了。
1: 也是。

0: 7岁还是8岁哦？当时你端了一把玩具冲锋枪，站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你说你是这个家里面唯一的男人，保护你妈妈，对吗？啊，莽村绑架案记不记得？ 我们是动用了大量的警力才把你救出来，但是你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到底是谁绑架你？小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始终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一个动荡的环境当中呢？还是说你就习惯了，也喜欢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你的姑姑说知道？
1: 高启强什么事情，他想保护你。他怕你在高启强身边出问题，所以不顾一切把你藏起来。没想到麻烦还是过来了。
2: 哥，
3: 阿青，你想干什么？我的受了伤，现在没好，又刚受了惊吓，你们这个时候跑来问话，你太不道德了吧？
0: 我们能接着聊吗？
2: 我有点乱，让我静一静。

0: 怎么回事啊？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把你哥卖了啊，但是我真的想保护家人的话，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你心里要明白。
1: 你要这样的话，我投诉你安心。
0: 随时。
1: 好，你等着。
0: 你让他来的？
2: 哎呦，老徐！
3: 我队长，
4: 哎呦，怎么着
5: 了？老徐啊，
4: 都来接我来了。
5: 那是啊，
4: 你也不事先打个电话。
5: 没什么事儿啊，
4: 你回来就好。你回来了，有些人可就慌了，坐不住了。大家说是不是？啊，
5: 行，给你带烟来。哎，
0: 我宣布啊，我戒烟了。其他人也注意啊，谁都不能当着老徐的面吸烟。
6: 您自己注意就行了。
4: 啊，当然，首先是我。
5: 我们那口子跟你说的。
4: 是啊，老徐，你不应该瞒着我，这也让大家工作起来也好照顾照顾你。
7: 别照顾我，大家听好了，工作是第一位的啊。
4: 你走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工作，没有松懈过。可以告诉你，高小晨现在正在接受安心和孙旭的询问。哟。
7: 看来我没在这几天出了不少事儿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0: 瑶瑶，嗯，把你知道的都告诉姑姑吧。
1: 姑姑，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香港那批款的事情是我不小心说漏嘴的，我不知道自己惹这么大麻烦。
0: 你就告诉姑姑，我哥他是不是要雇人杀了小陈？
1: 我不知道，姑姑，我真的不知道，你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姑姑，你别吓我。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是他手段，你知道吗？
1: 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小时候，
1: 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 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6: 氨基酸钠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5: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
10: 结婚多年未孕，丈夫却因见义勇为猝然离世，全家陷入绝望深渊。悲痛之际，妻子意外发现怀孕，这份迟来的希望为何反遭公婆质疑并闹上法庭？腹中胎儿究竟是不是夫家血脉？未出世的孩子能否拥有继承权？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即将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初夏的北方，夜晚的微风中还带着一丝凉意，北方某市一家医院里突然传出了此起彼伏的哭泣声。一个男人被推出了急救室，身上盖着一层白布，已经没有了气息。这时候只见一个年轻的女人直扑过去，她双手疯狂地在白布上乱抓，哭声从哽咽变成了大喊，旁边一个60多岁的老汉泪流满面。

0: 面，他低声呜咽着：“孩子啊，你就这样走了，我的儿啊，这手术车上去世的男子是谁？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啊，老人名叫王建国，是一个朴实的农牧民，靠饲养牲畜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他口中提到的孩子正是他的儿子王平。王平是王建国家中唯一的男孩，王平还有两个姐姐，所以从小到大，王建国夫妇总是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儿子王平。长大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平认识了邻村的女孩张丽。张丽的美丽与温柔深深地吸引了王平，而王平的质朴也打动了张丽，他们相爱了。但是张丽家是单亲家庭，当王平把张丽带回家时，父母了解了张丽的家庭情况后，当即反对王平和张丽继续交往。王平知道了父母的想法后，坚定地说：“爸妈，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可我是真的爱张丽，她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但她善良勤劳，我相信她会是一个好妻子的。”父母听了王平的话，沉默了很久，王建国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你这孩子太固执了。”
1: 就这样，王平如愿娶到了自己心爱的姑娘，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朴实而幸福。虽然婚后分了家，但小两口主动把父母家的牲畜拉过来一起饲养，尽量减轻父母的负担。可是王平的父母始终高兴不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原来啊，王平结婚已经好几年了，可媳妇张丽却一直没有怀孕。这么长时间没有抱上孙子，王建国夫妇心里不免有些急躁，就不时地在王平耳边唠叨，但王平总是说自己还年轻，不急不急。王建国夫妇看到这个情形，就想当然地认为问题肯定出在了儿媳妇张丽的身上。一次家宴上，王平的大姐遵循父母的意思，就问起张丽：“怎么和弟弟还没有要孩子？”张丽心里不悦，直接回复说：“肯定不是他的原因。”王平的大姐说：“你没问题，那就是我弟弟王平的问题了。”张丽说：“我可没这么说。”最终家宴不欢而散。回到家，王平安慰张丽说：“大姐也是按照父母的意思才会追问孩子的事情，他爸妈呢也是着急抱孙子，让张丽不要放在心上。”张丽也很是委屈，她也很想和王平有一个孩子，可是就是怀不上，她也很着急。张丽想起自己有一个要好的高中同学，同学的母亲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就对王平说：“要不要去他同学母亲那检查一下？”王平听了很不高兴：“我一个大男人能有什么问题？怎么能去查这个？我是不会去的。”张丽着急地说：“这有什么呀？查一查才能知道问题到底在哪儿呀？我身体这么好，能有啥问题啊？要是被别人瞧见了，多没面子啊！”就这样，夫妻间因为孩子的问题开始出现了争吵。天有不测风云，要孩子的事儿迟迟没有进展，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不期而至。
1: 丈夫为救人意外离世，悲痛欲绝的张丽决定搬回娘家住。
0: 回到娘家不长时间后，张丽开始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现象。
1: 张丽发现自己怀孕，决定生下孩子，招来父母强烈反对。
0: 王平走了，你要是留下这个孩子，今后的日子多难啊，你们孤儿寡母的生活怎么过啊？
1: 张丽态度坚决，此时公婆却将其告到了法院，到底是为何？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正在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0: 这一天呢，王平像往常一样放牧自家的牛群和马群，离王平不远处还有一群其他人放养的黄牛。突然，黄牛群里有头大公牛失控了，直接朝着一个在旁边玩耍的小男孩冲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王平啥都没想，直接就往危险的地方冲过去了。他一边跑一边大喊，想把牛吓住，可这牛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冲。没办法，王平直接就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孩子和牛的中间，就这样公牛硬生生地撞了上去。孩子还好，就是受了点惊吓，没啥大事儿。可王平的情况却让大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王平伤得太重了，额头和脸都被牛角划开了口子，情况危急，王平被其他牧民立即送到了医院，然后直接被送进了手术室。张丽和王建国夫妇闻讯赶来，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着。经过漫长的煎熬，手术室的门缓缓打开，紧接着王平躺在手术车上被推了出来。张丽冲上前，她双手紧紧地抓住王平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王平的母亲瘫倒在地，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这便是我们故事开场时发生的那一幕。王平去世的消息传开后，被救男孩的家庭第一时间赶到了王平家，千恩万谢。政府也很快得知了王平英勇救人的事迹，高度重视，并决定给予王平见义勇为的表彰和奖励。
1: 丈夫王平的突然去世让张丽无法接受，每当她回到家里，眼前的一幕幕都是与丈夫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为了缓解伤痛，张丽决定搬回娘家暂住。可就在此时，张丽的身体传来了一个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信号。
0: 回到娘家不长时间后，张丽开始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现象。家里人呢都觉得是因为张丽思念王平，茶饭不思，不按时休息引起的，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突然有一天，张丽竟然晕倒在了沙发上，家里人急忙将张丽送到了医院。没想到医院检查的结果竟然是张丽怀孕了。医院的彩色超声报告单和诊断证明书上清晰地显示，张丽已经怀孕146天，宫内妊娠单活胎。当医生告诉张丽她怀孕了，张丽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看着检查报告单，张丽喜极而泣，她心里说，王平，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你能听到吗？张丽怀孕的消息在亲朋好友中很快传开了，可出乎张丽意料的是，大家都为她感到惋惜和担忧，为了张丽以后的生活，绝对不能要这个孩子。为此，张丽的母亲还把亲友邀请到家中聚会，准备一起做做张丽的工作。丽丽呀，我们知道你现在心里特别难过，但你得考虑以后的生活啊。王平走了，你要是留下这个孩子，今后的日子多难啊。可是张丽的态度却很坚定，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是我和王平的梦想，他是我们生命的延续。亲友们看张丽的态度很坚决，要是再施加压力，怕张丽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不住，就以养胎为由收走了张丽的手机，切断了她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准备先冷处理这件事儿，过一段时间再慢慢地劝说张丽。
1: 正当张丽沉浸在怀孕的喜悦中时，一张法院的传票却将她拉回现实。张丽很诧异，自从丈夫去世后，她一直在娘家没出过门，怎么会无端惹上官司？ 当他打开传票后才得知，要跟他打官司的人竟是自己的公公和婆婆。
0: 原来啊，张丽在回娘家住的时候，因自己身体的原因，这段时间不能放牧，于是张丽就托人把自家的牛和马赶回了自家娘家的牧场，交由张丽的母亲饲养。但这件事儿，张丽的母亲并没有告知王建国夫妇。王平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王建国夫妇都没有从丧子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也没有主动和张丽有过联系。还是王平的大姐察觉有些不对劲儿，奇怪弟妹这么长时间怎么也没有回过公婆家看看。于是王平的大姐主动给张丽的母亲打去了电话，想问问张丽这是怎么了。张丽的母亲不想让王家知道张丽怀孕的事，便回复说张丽病了，在家休养。当王平的大姐说要去看望张丽的时候，张丽的母亲婉言谢绝了。王平的姐姐们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就多方打听，这才终于知道原来是张丽怀孕了。于是王平的两个姐姐赶紧和王建国夫妇说了弟妹张丽怀孕的事儿。王建国夫妇也大为吃惊，赶紧联系张丽的母亲，没想到竟然联系不到，去家里找家里也没人。而且他们还发现儿子家牧场的牛和马都没有了。这一下呀，王建国夫妇俩觉得大事不妙，他们认为张丽一定对他们隐瞒了什么，这刚怀上的孩子是不是王平的还说不定呢。于是产生了极大的误解。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

0: 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法庭对峙，公婆终于道出起诉真相。
5: 他们结婚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要上孩子，怎么我儿子没了，他却怀孕了？
4: 为证清白，张丽最终答应做亲子鉴定。
5: 爸妈，我理解你们，如果你们真的坚持这样做，我会配合。
4: 鉴定结果能否解开僵局？未出世的胎儿又能否继承遗产？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正在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5: 王建国夫妇在诉状中提到，王平和张丽共有马120匹，牛60头，张丽呢却委托别人全部都赶走了，实则其中的40匹马和20头牛是属于他们的财产，其余的80匹马和40头牛才是属于王平和张丽的。但是张丽并没有和他们商量就全部赶走了，张丽的做法侵害了他们的财产权益。但是王家顾及王平和张丽的情感，一直想通过与张丽友好协商来解决问题，但是没想到张丽自从回了娘家就再也联系不上了。他们没有办法，才到法院起诉了张丽，要求归还被转移的牛和马。案件起诉到法院后，由李法官负责审理。李法官了解了案件的来龙去脉后，认为王平的父母和张丽之间应该是存在着极大的误会，如果能将误解消除，本案完全可以调解结案。于是李法官找到张丽了解情况，告知了诉状中的内容，张丽这才明白为什么公婆将自己告到了法院。同时张丽也向李法官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原来啊，自从王平去世，她回到娘家后发现自己已经怀了王平的孩子，娘家的亲朋好友隔几天就去劝说她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要考虑自己将来的生活。张丽却坚定地回复他们，孩子的爸爸是见义勇为的英雄，他是英雄的后代，不管以后有多苦，孩子我是一定会生下来的。了解了张丽的想法后，他的父母认为不能再和王平家有任何联系，于是就隔绝了张丽和外界的联系。知道了前因后果，李法官决定先找王建国夫妇做做工作，最好能够将案件化解在开庭前。
4: 为了解开双方之间的误会，切实化解矛盾纠纷，李法官来到王建国夫妇家，将张丽怀孕以及把牲畜赶回娘家饲养的前因后果告诉了老人。哪成想老两口

0: 在得知儿媳怀孕一事后，竟对张丽起了疑心。
1: 王建国有些激动地说，他们结婚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要上孩子，怎么我儿子没了，他却怀孕了。李法官表示理解他们的感受，毕竟儿子已经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儿媳怀孕的事儿产生怀疑也是正常的。李法官告知他们，现在亲子鉴定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所以不必担心。李法官表示会安排他们尽快与张丽见面，以便双方都能够把话说开，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一周后，在李法官的见证下，王建国夫妇和张丽见面了。王建国神情严肃，主动询问张丽怀孕的事情，而张丽坚定地回应道，爸妈，我理解你们，但这个孩子真的是王平的。王建国夫妇表情凝重，趁机提出要做亲子鉴定，你们这样太伤我心了，我怀着孩子本来就很艰难，你们却还在这儿怀疑我。这时候王建国语气缓和了些，他说这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他希望张丽能够理解他们的感受。张丽沉默了一会儿，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好吧，我理解，如果你们真的坚持这样做，我会配合。
0: 就这样，李法官在得到了张丽的同意后，委托有鉴定资质的专业医院给胎儿做了亲子鉴定，结果显示王平确实是张丽腹中胎儿的亲生父亲。那么王平的父母得知鉴定结果后，态度是否会有转变呢？
1: 李法官心里有了底儿，特意选在了王平救人的牧场里为双方进行调解。王建国夫妇瞅见鉴定报告，扑通一下就瘫倒在地。丽丽啊，是我们错了，我们不应该怀疑你，孩子以后我们一起养，吃喝拉撒还有教育的费用我们老两口一力承担，这孩子是我们王家的血脉，我们会用全部的精力去疼爱他，你就放心吧。经过这些天的冷静思考，张丽也释然了，她抚摸着肚子回应道，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我现在就希望孩子可以平安地出生，在我们的照顾下可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长大。这时候李法官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协议，笑着说，我琢磨着咱得给孩子搭座亲情桥，搞个亲子协议咋样？协议中明确，其中的40匹马和20头牛是属于父母，也就是王建国夫妇的财产，剩余的80匹马和40头牛才是属于王平和张丽的夫妻共同财产，而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份额，也就是40匹马和20头牛，作为王平的遗产，由张丽、未出生的孩子和王建国夫妇4个人共同继承，约定张丽和未出生的孩子2人共继承王平遗产的一半，也就是20匹马和10头牛，剩余的马和牛由王建国夫妇继承。李法官掰着手指头解释，大爷大妈，你们继承的那些牲口就交给丽丽养，卖的钱归她，但丽丽呢也得答应，等孩子出生后每年让孩子在您家住1个月，两家一块来管孩子的学习，再专门弄个育儿基金，把卖牲口钱的50%存进去，以后给孩子上学血本实用。说到这里呀，有人可能会心生疑惑，上面协议中提到未出生的孩子可以继承父亲的遗产，这样的表述具有法律效力吗？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胎儿的利益保护。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胎儿利益保护有着明确的规定，胎儿虽尚未出生，不具备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但为了保障胎儿出生后的合法权益，

0: 法律对胎儿在特定情形下给予特殊保护，比如在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情形下，胎儿被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5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娩出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6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也就是说，本案中王平去世后，妻子张丽已经怀孕，那么未出生的孩子在法律上被视为具有潜在的继承权，在分割王平遗产时应当为未出生的孩子保留适当的份额。这个份额的具体大小通常需要根据遗产的总额、继承人的数量以及各自的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考虑。这意味着在分割遗产时需要为这个孩子保留相应的份额。如果孩子顺利出生并健康成长，那么将按照法定继承顺序继承遗产。如果孩子出生时是死体，那么为孩子保留的这部分遗产份额就将按照法定继承由其他继承人予以继承。本案中，王平因旧人去世后，张丽意外发现自己怀有丈夫王平的遗腹子。王建国夫妇对张丽怀孕之事产生怀疑，要求儿媳做亲子鉴定。张丽无奈配合，最终鉴定结果证实孩子的确是王平的。王建国夫妇向张丽道歉，双方达成和解，决定共同照顾孩子，让孩子能够快乐成长。至此，案件有了圆满结局，既解决了遗产纠纷，又保护了张丽腹中胎儿的合法权益。回顾今天的案件，我们不难发现，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沟通至关重要。王建国夫妇因对儿媳妇张丽怀孕之事产生误解，差点亲人变仇人，最终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双方坦诚交流才化解了矛盾。而张丽呢，起初面对公婆的怀疑，她内心非常痛苦，但她坚持生下了孩子，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丈夫的深情。她希望孩子能够继承父亲王平见义勇为的精神。家庭关系里，信任和尊重是基础。如果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像张丽这样坚守真情、勇担责任，矛盾产生时换位思考、主动沟通，家庭就会成为充满温暖的港湾，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能量。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1: 小伙国庆节假期结婚，没想到因此丢了工作。女子为处理家事向领导口头请假，结果竟被开除。同样是被公司开除，为何起诉后的结果却截然不同？陈田下期为您讲述请假的代价。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

0: 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心太子。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
9: 么样？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像
12: 你相亲的，
13: 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大哥，你的手怎么了？
1: 哦，昨天出海钓鱼，看见好大一条鱼，被鱼线弄伤了。幸亏我松手，不松手的话，整条胳膊都没了。
0: 您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哎呀，这是老天爷提醒我，要我小心点。小心驶的万年船啊！
0: 大哥，那你的意思？
1: 下批货什么时候到？
0: 明天就到马赛了。
1: 这几天心里不踏实，小心一点哦。
2: 好的，
1: 达成。告诉青龙物流的何瑞龙，找一条船，在公海把货运走。做事绕多几个弯，未必是坏事。跟兄弟们说，最近多上上香，放放生。

0: 法国警方传来消息，追查这批毒品并不是浩宇集团的货，水井也搜查了那艘船，浩宇集团那艘船没有任何问题，加良的情报可能有误，
1: 青龙物流呢？
2: 一无所获，
0: 不可能，
3: 赵家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有一种可能。
2: 刘浩宇中间换了船，请务必拜托法国警方再仔细查查。
4: 我会让法国警方继续追查。
2: 好。

0: 通过黄达成的香港荣昌公司向法国出口电子产品为由，通过刘浩宇的香港浩宇集团的货轮运往法国，再通过宋倩何瑞龙经营的青龙物流公司到码头取货和销售。非常遗憾的是啊，在这次运输当中，刘浩宇忽然起意，把全部的毒品转移了。那么宋倩和何瑞龙经营的青龙物流公司的手下也已经被法国警方全部击毙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浩宇经营的香港浩宇集团和我省的毒品有什么关系。
1: 你认为法国的这次行动会对东山地区的禁毒局势有什么影响吗？
0: 阿婷啊，我觉得毒品生意它就是个生意，如果东山是整个毒品销售网络的上游，一旦下游销售网络受阻，资金链断裂，一定会传到上游，上游就会手忙脚乱了，犯错是必不可少的。
2: 那难道我们只能等着对方犯错？
0: 不会的，
3: 如果东山的贩毒集团是上游的话，他一定会找下家重新建立销售网络，这个时候是我们打进其内部的最佳时机。
4: 可是我们的线人已经失败过一次了，
0: 此一时彼一时。
3: 不过我的线人已经掌握了暗网的密钥，在网上已经发布了信息寻求货源，箱儿已经备好了，就等大鱼上钩。
2: 你这个线人听上去神通广大，他可靠吗？
0: 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

0: 喂，你真是阴魂不散吗？连喘口气的时间都不给我。哎，等大功告成了，随便你怎么喘。贾良，东山的制度集团买卖做得这么大，一旦市场出现了问题，没钱赚，内部一定会乱。这是我们绝佳的机会啊，一定要抓紧。
1: 我已经在省厅的会上打了保票，哎，你又提前邀功请赏了，有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呢？<笑>
0: 因为我信任你。
1: 好话留着跟别人说吧。喂，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计划当中，放心吧。
0: 李飞怎么样？马上自由了。我在外面打打杀杀，死都无所谓。我只是希望你保护好李飞，不要让他再卷进去了。在这个问题上，你要像相信你自己一样，相信我。
1: 好，谢谢你。

了香港，遇见任何难处就去找香港警务处的谭四恒。我们以前合作过，提我名字就行。

0: 有什么意外，你就是菲菲的爸爸。
1: 我不喜欢这样的告别。
0: 答应我。
1: 我会替你抚养的，等你回来。
0: 谢谢。

0: 警察查的太严，街上一个卖货的都没有。药，你干什么药？你干什么药？药，你不能再吸了。你跟崽子一样大，你不能走崽子的条路。钱呢？你不能走崽子的条路。你。
1: 我去挣钱，你去读书，我还可以教你读书。我是老师，你至于吗？要了。

我知道你难受，可你要再吸，可就吸死了。你看见崽子尸体的时候，你想跟崽子一样？ 躺在停尸房里吗？啊！你儿子是让人害死的，他杀人害的心多了才死的。

出去，他们会找到你的。

0: 从现在开始你要24小时的保护丽妃。
1: 24小时？
0: 对，24小时贴身保护，寸步不离。
1: 我不想当丽妃的保姆。
0: 不是保姆啊，是保镖。
1: 保镖我更不想当，还有很多人可以胜任这个职务。
0: 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 为什么偏偏是我呀？我是个缉毒警察。

0: 妃的安全关乎着这次行动成败的关键，而你就是要保证这个关键的关键，任务非常重要。
1: 他怎么就关键了？
0: 自从林生文制毒开始，整个东山的缉毒警当中，宋阳跟李飞是犯罪嫌疑人的最大障碍。宋阳现在牺牲了，李飞还活着，明白吗？这是组织的命令。
1: 是。

0: SPC 是武警特警学院特战队，俗称猎鹰突击队。我现在的任务是保护你。
1: 不需要保护。这件事情由不得你。上级指示你的事情已经基本澄清，原则上你有人身自由，但出于安全保护，你还不能离开这里。你可以通过我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也可以打电话。但前提是必须由我在场。打电话你要听啊？不仅仅是打电话，上级给我的任务是对你24小时寸步不离的保护。我再说一遍啊，我不需要保护。
0: 我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我的工作。你真觉得你不需要保护？好，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你在丰邑宾馆的行动表现。
2: 你应该听出来，第一声枪响是六四式手枪的声音，第二声枪响是狙击步枪的声音，
0: 之后的枪声全部是六四式手枪的声音。第一声枪响之后，你的正确反应应该是迅速寻找掩体，而不是抱头鼠窜。我说的对吗？
3: 我当时在车里没办法判断枪声的来源。
0: 以当时的距离，第一枪就应该爆你头，然而并没有，这说明什么？ 事实上，警方早已提前布控。有警员提前发现了对面楼里的狙击手，并且掀开了枪，敏锐地发现了对面楼里的狙击手，并且先发制人，救了你的命的那个警员。不客气。
4: 乘坐的一辆出租车被收回车辆拦截，在60秒钟之内被男子制服，扔进后备箱，期间并未做出任何有效反应。我知道你当时受伤了，可是您的表现未免也太差劲了吧？
0: 综合以上，我得出的结论是，你的单兵作战能力只比普通老百姓好那么一点点。如果再有职业杀手要你性命的话， 说句不好听的，就跟老鹰捉小鸡那么简单。怎么样，还要我再教你更多吗？您给我买点东西去吧。写下来吧。
5: 死在长安镇其中一个杀手 DNA， 跟丰邑宾馆对面枪手在现场遗留下来的血迹中提取出来的 DNA 是匹配的。由此可见，丰邑宾馆事件的枪手，应该就是长安镇死的两个杀手。幕后指使是谁，目前还不清楚。王厅长、雷副厅长、崔局长，我汇报完毕。
6: 王厅、雷厅，我既然让薛超马上赶回中山，
7: 查明这两个凶手的真实身份。尽快，越早知道这两个人的身份，对尽早揭开东山的谜底就越有帮助。
6: 好，王厅长，我现在就去。
8: 从包兴的口供可以证实，李飞和宋阳的确是被蔡杰设计了。
6: 蔡启荣、蔡启超兄弟俩难道不知情？
8: 应该不知情，按逻辑来说，蔡启荣、蔡启超不希望北山养鸡场出事，
9: 唯一的可能就是黑吃黑，那么我跟我的线人也别耍了。
1: 有人买通蔡杰，吃掉了蔡启荣、蔡启超，
2: 同时栽赃，惹上麻烦。李飞跟宋阳一石二鸟。
3: 从逻辑上讲，是说得通的。

0: 在这儿等我。
1: 好。
2: 左车，我听说包兴被抓了。
3: 是，李局正在广州听取汇报。
2: 我相信，马上就会真相大白。
3: 是。马局长，你对513案怎么看？
2: 我相信李飞是清白的。
3: 一直都相信吗？
2: 对，一直相信。我了解李飞，他很正直，他干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是我们专案组的最新的工作进展和情况汇报，你先熟悉熟悉，等李局回来我再详细跟你们汇报。
3: 好，
2: 走了。
3: 好。
2: 左处，我能跟李飞说几句话吗？
3: 可以，你是专案组的组长，有这个权限，不过按照规定，
2: 规定我知道，肯定要带个人跟着。走了。
4: 李飞认为，从林胜文的供词到林胜文的死，都和塔寨村有关系，所以李飞认为，东山三峰地区最大的自然村塔寨村，一定隐藏着一个秘密的制毒集团。
5: 那你的看法呢？
4: 如果塔寨村隐藏着一个秘密制毒集团的话，那么林耀东无法脱清干系。
5: 你相信李飞的证词是吗？
4: 虽然证据不足吧，但是李飞的推断很合乎逻辑。

0: 你要相信李珏，一定会还了你清白。
1: 我跟联合调查组都说了，从进塔寨村抓林振文开始，把后面所有的疑虑和疑问都说了。
2: 说得好，你一定要把你知道的和你怀疑的毫无保留的向联合调查组汇报。 你一直在一线，对东山的进度形势比我更了解。这些局民，光靠我马云博一个人的努力是打不开的。正好借这次机会，让专案组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扫除一些障碍。忍忍吧，没几天了。
3: 马杰，我把对蔡永强的怀疑也说了。还是那句话，不要有任何顾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4: 李飞的伤势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回到岗位上面？
5: 王庭，我是想，下一步的行动就不让李飞参加了。
4: 为什么？我的线人唯一对我的要求就是，保证李飞的生命安全。
6: 就是那位配合法国警方破获了1.5吨大案的功勋线人。

0: 有时候闭上眼睛，用心去感觉，也许你会知道的更加准确。我坐在车里面就可以知道他这人的心变了没有。这个时间上班的应该下班了，上学的孩子应该回来了，就连卖菜的阿婆也应该往家里赶。这么窄的路，车子可以开得这么快，就说明他这人的心没有变，他这还是我们的。
1: 林耀东，1962年出生，祖籍东山塔寨村，是塔寨村的大房头。1984年卷入一起汽车走私案，是团伙成员之一，但不是骨干。事发之后逃至香港，10年后在香港成了富商，成立了香港大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据说身家过亿。
2: 他是靠什么致富的？啊，
3: 马云波初到东山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说据说林耀东是靠炒房和炒股在香港起家的。
4: 84年到87年这4年当中是香港的牛市，85年到9

0: 七年是香港楼市第六次大涨期，那么原始资金很有可能是他走私汽车挣的。
1: 车主，
2: 出来了，
3: 出来了，
2: 出来了，
1: 出来了，
4: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2: 出来了，出来了，出
5: 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6: 出来了，出来
5: 了，出来了，
4: 聪哥，
5: 聪
7: 哥，
5: 好，
7: 嗯，好，嗯。

0: 2008年，东山市在深圳搞了一个东山商会，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东山籍的成功商人返回东山投资。
1: 在当时东山市副市长陈文泽的游说下，林耀东于当年回到了塔寨村，并成为了塔寨村的村主任，
0: 而后成立了东山大龙房地产开发公司，并自任法人兼董事长。东山云湖度假村还有丽景花园都是大龙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东山大酒店林耀东也是大股东。

0: 专访先说吧，该结账了，钱还没到，大家等两天。啊，这已经等5天了，那就再等2天。 那就给个准日子吧。
1: 东辉，怎么跟我哥说话呢？
0: 你没电视？我有卫星电视。我看新闻了，有小孩上网吧，上网查一下，一查就清楚了。最近法国警方查获了1.5吨的冰，这1.5吨的冰。
2: 不会是从咱们塔寨做出来的吧？林耀东今年已经连任4届村委会主任了，在他的带领下，塔寨村从最穷的一个村，一跃成为最富的一个村。林耀东还是隆平和东山的2届人大代表。从前年起，塔寨村连续2年被评为东山市禁毒模范村的称号。
3: 这么说，我们的钱都打水漂了？不会吧，都打水漂了！真的，真的不会吧？这事儿真的听到钱，我从来没有这么讲过。我到底干什么了？我还在这儿呢。
0: 星聚堂是在祖宗面前议事的地方，不是你们鸡零狗碎讨价还价的地方。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6: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5: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还在这儿呢。
1: 星聚堂是在祖宗面前议事的地方，不是你们鸡零狗碎讨价还价的地方。
2: 林耀华，1968年出生，林耀东的弟弟，是塔寨村的二房头，一直在塔寨村务农，目前任深圳市大龙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3: 同时兼任塔寨村村委会副主任。
2: 林宗辉，林耀东的堂弟，他父亲跟林耀东的父亲是亲兄弟，1966年出生，是塔寨村的三房头，目前任塔寨村的质保主任，东山大龙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副总经理。
4: 有意思，辈分高，岁数比林耀华大两岁，可是排位却在林耀华的后面。
5: 虽然塔寨村都姓林，但是也不是铁板一块。
1: 你们这么做，你们知道吗？我心里多难受。同富贵，容易。可是这个共患难，真不容易。我算是看出来了，大家这是在兴师问罪，跟我要钱来的。没问题，所有人的账我都认。我想让大家好好的想一想，我们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大家再想一想，现在我们的塔寨有幼儿园，有敬老院，有我们自己的工厂，我们在村子里面就可以上班，不需要出去打工。我们真的做到了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全世界这样的村子有几个？有吗？
2: 林景文，1989年出生，高中过后考入广州人文大学学习。
6: 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学校呢？
2: 广州人文大学在教育部没有备案。目前为止，林景文并没有什么不良记录。4年之前，林耀东在深圳成立大龙贸易有限公司的时候，林景文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林灿，林耀华的儿子，1990年出生，东山市大龙房地产公司的副总经理。
0: 此人蛮横霸道，4年前曾经带领大房和二房的村民跟三房的村民在塔寨村发生了械斗，
2: 打残了林宗辉的二儿子林二宝，后被刑事拘留，后来因为林宗辉的主动撤诉而被释放。
1: 我们从贫穷发展到今天，我们靠的是什么？是团结。是的，我们今天遇到困难了，那是上天对我们的考验，怎么度过这个难关，我们靠的还是团结。今后的塔寨还要再发展，这种好日子还得继续下去，靠什么？还是团结呀。今天你们是怎么了？
7: 我承认。

现在是信息时代了，我林耀东也落后了，我希望是大家团结起来帮我，不是相互拆台。大家是来要钱的，我表个态，需要用钱的不能等的，现在就去我家，24小时之内我林耀东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 我把钱还上，能等的，我谢谢你们。诸位阿公阿伯，兄弟们，我们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谈事情。

当过兵，电大中文专科毕业。从部队复员以后，在惠东经营过一家塑料制品公司。4年前，塔寨村村主任换届，他把公司交给大儿子，自己回到塔寨村想竞选村主任一职。后来因为这事儿，塔寨村的大房和二房对林宗辉产生了不满，并且发生了械斗。林宗辉的二儿子林二宝被林灿打伤致残，但这场械斗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林耀东的二弟林耀祖的死引起的。林灿认为林耀祖是林宗辉害死的，后来警察介入调查，林耀祖是因为心肌梗塞抢救不及时而死，林宗辉并没有责任。但是疯传其实是因为林耀祖支持林宗辉当选村主任，引来了林耀东和林耀华的不满而被气死的。林宗辉的三子林三宝去年7月份因为车祸意外身亡。

0: 我刚才听您说了，这同富贵容易，共患难，可真不容易。不怪他们，其实他们的心情我能理解。的确，是我的销售渠道遇到了问题，得想办法去解决啊。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
1: 要不我看看在互联网上找个卖家。别瞎闹，这种买卖得面对面，我得掂量对方有几斤几两。
2: 走，
3: 走，爸回家吧。
1: 梁耀东的故事听起来很励志，一个亿万身家的港商能够回到穷乡僻壤的家乡当村主任，是一个很好的正面典型。
2: 不过于情于理，总有点说不通吧。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实业越来越不好做。林耀东回东山发展也说得通。为了拉林耀东回乡，东山给足了他实惠。大龙房地产公司一成立，他就成功拍到了东山开发区8万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推出了丽景花园项目。楼盘开盘当天就被抢售一空。光凭这个楼盘。 林耀东至少挣了1亿。
1: 如果林耀东把回塔寨村当做一个筹码，在政府那里得到不少的实惠和好处的话。

1: 说话，你告诉我我的钱呢？钱，哼，我也没办法。你的货刚刚到法国去栽了，差点连累我，我也心疼啊。
0: 哎，这不是几百万、几千万的事，这是几个亿的生意啊！你还知道是好几个亿，你跟我怎么解释？
1: 我知道。 可我有什么办法吗？啊，蓝抓了，何瑞荣了也被抓了，交货方没了，我们中间的渠道断了，经营这么多年的这个市场就这么没了。好在我及时解决了何瑞荣，这才查不到你和我。我这还有货。等等先，我法国那边的销售网络已经断了。
2: 刘浩宇，我跟你说，我现在就在塔寨，我脚下就是塔寨村，这个塔寨就是一个火药桶。
3: 它之所以没有爆炸，是因为大家能分到钱，能挣到钱。
1: 有一天，如果钱的来源断了，这个火药桶就会爆炸，
0: 那我就完蛋了。
1: 而你，一样完蛋。
0: 好吧，好吧，好吧，我尽快，好吗？我尽快找到买家。

0: 不是说少见面吗？
1: 现在要多见面。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0: 什么事？
1: 李飞配合调查这么多天了，按理说该交代的早就交代，可是林胜文说出了300万的关键证据，怎么就没报啊？
0: 话说，你确定林胜文手机里存着你说的那个视频吗？
1: 我确定，阿三亲眼见过。
0: 那林胜文被取保候审之后，亲口说的李飞看过那个视频吗？
1: 他是没亲口说，他说出来以后直接去了甜蜜蜜，跟那儿的小姐露了口风。
2: 把那视频一亮，那小警察吓得立马就把我给放出来了。
3: 十点来啊。
4: 他说什么？
0: 会不会听错了？
1: 那这女孩都是我们养的，怎么可能听错？
0: 那李飞为什么不拿出来？除非他没有。林胜文那个视频呢？
1: 他说他给销毁了。他跟小姐说亮出了证据是吹牛，那个手机

林胜福，他弟弟死了三天就跑，连头七都没过。那个视频应该在林胜武手里。

0: 哥，你干嘛呀？哎，我就是出来放松放松，你别生气了啊！
1: 闭嘴！
0: 哎，哥，
1: 是是

0: 哥，你别打了，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别打我！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别打了， 我问你，手机视频你给警察看了吗？你保证？
1: 我发誓，我发誓，这种事情我肯定不会说出去。
0: 视频在哪儿？
1: 在我这儿。
2: 给我。

0: 喂，慧叔，我是圣武。
1: 你们在哪儿呢？带着圣儿回来吧。
0: 这个
1: 都商量好了，尚文必须带着全家离开村子。
0: 他们没有别的要求吗？
1: 有，就是咱们这房下一单的生意要交出10%的利润。
0: 对不起，慧叔，对不起，
1: 尚武，咱俩别说这个，回来吧。

0: 听好了，收集视频的事情必须给我咬死了。说你当时拍着玩的，视频删了，手机也丢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就是把你打死了，你也必须给我咬死了。说视频删了，听到没有？
1: 听到了，听到了。

0: 顺子。
1: 谁啊？
0: 哼，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 五哥吗？
0: 哎，是我。你在哪儿呢？
1: 我在珠海呢。
0: 在家吗？
1: 在啊。
0: 是这样啊，顺子，我那个呢，刚才顺道来珠海，让我下车吃饭，钱包不小心让人给摸了，我想为你借点钱。
1: 借？还说那么难听，我给你拿2万，够不够？
0: 够了，谢谢兄弟。
1: 你在哪呢？我给你送过去。
0: 哼，我在你家楼下呢。顺子，我就不上来了啊，我一会儿赶着去私会呢。
1: 好，我马上下来。
0: 好，我等你啊。

0: 五哥。
1: 哎，兄弟，
0: 都这么晚了，要不今天别走了，在我这睡一晚，明天再走吧。
1: 真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啊。我这不是做了笔生意吗？四回的兄弟还等着我呢。不瞒你说啊，我在珠海都耽搁了一段时间了。
0: 五哥，我刚刚翻了翻，家里只有这些了，全部都给你拿过来了。我不知道我老婆白天拿了40000块钱去做美容针了，不好意思啊。要不然咱们现在去附近找个提款机，我再给您取点。
1: 不用了，兄弟，谢谢啊。我去四会再找他们要点就行了，改天我顺道来珠海，一定把钱给你花了。
0: 哎，你说这些干嘛呀？
1: 走了啊。啊，谢谢兄弟。师傅，咱们去四会啊。
2: 四会太远了。哎，到时间了，我该收车了。
1: 放心吧，一分钱也不会少你的啊。
3: 走了，哥，慢点啊。
0: 喂，刚子，你哥是在金拓出租车公司吧？让他赶紧帮我查辆车。

0: 分了。
1: 对不起啊，拖不住了。我爸太热情，让他生疑。哎，不过我听你的，就给了他四千。灿哥，圣武跟出租车司机说去四会，我记下了那个车的车牌。我让刚子他哥去查了一下，看那辆车到底是不是去四会了。回头有什么消息，我马上打给你。
0: 顺子，
2: 这辆车去哪儿了？必须查到。我说明白了吗？

0: 在东山市公安局，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所有人都相互猜疑，整个氛围非常诡异。我认为东山市公安局出现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出现在领导身上，这也印证了李飞所说的。林胜文说，公安局领导拿了他们300万的话。
1: 你的意思是，马云波领导不利？
2: 马云波身上确实是有一些缺点。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对大局的把握稍有欠缺。当时让他去的时候啊，我还是有过犹豫。可事实上呢，他到了东山才半年，这东山的缉毒工作大有改观嘛。
0: 对，镇江说的是对的。他去之前，隆平跟东山的地下毒品价格应该在15000左右一公斤。他去了半年之后，地下毒品价格升到30000块钱一公斤，就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加大，毒品货源稀少，那么它的价格也就攀升上去了。
2: 对对对，为此呢，省厅还嘉奖了马云波同志。
1: 哦，
0: 云波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也是我举荐他来到东山市任公安局副局长。他来的时候干劲十足，现在好像有些力不从心呀。这也许是镇江所说的他身上的缺点所致吧。不过毒贩对马云波恨之入骨，

你仔细说一下，那应该是在五年前，他还在我手下工作，他带人端掉了一伙从云南运往广东的贩毒团伙，贩毒分子跟踪了他一个多月，终于在韶关，他跟他的爱人去给他的岳父岳母拜年的路上实施了报复，他的爱人替马彦甫挡了枪。

马云博的爱人于慧身上一共中了150多粒弹丸，其中9粒弹丸深入他的脑部、颈椎、腰椎等重要部分和脏器。有的弹丸小得比米粒都小，医生都不敢做手术了。至今这9粒弹丸还镶嵌在于慧的身上。

0: 李飞恢复自由了，
1: 基本恢复了。我现在让他暂停工作，我想，五幺三案彻底结案之后，再恢复他的工作。
0: 好，派人保护好李飞的生命安全，以防再次发生不测。
2: 已经安排了。
1: 那维民他们的联合调查组要不要撤出东山呢？
0: 不，继续留在东山。
1: 以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联合督导组的名义，联合督导组由现在调查组的原班人马组成。
0: 明明啊，你还是组长，
1: 左担任副组长，主要任务就是督导东山市公安局开展自查自纠。
0: 当然了，这只是表面工作，要内紧外松。不过这项工作必须要做，要是我们这个时候匆匆的撤回联合调查组。 反而会让他们有所警觉。其实，我们成立联合督导组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去除制毒分子和保护散户的戒心，让他们觉得呀，这只是一个过场。
2: 魏敏，你们下一步的工作重心要转到塔寨村和东山市公安局上。是。阿婷，雷霆，我有个想法。
0: 我们能不能在东山搞一次扫毒行动，打击一下制毒贩毒分子的嚣张气焰，也提振一下我们公安民警的志气？
1: 可以，但不能触及到塔寨村。是。另外，我们下面有集中力量，找到失踪的林胜武，不管是死是活，一定要找到他。李飞分析的有道理啊，林胜武无缘无故的失踪。 一定跟林胜文的死有关。这项工作，崔局长来负责，要保密，不能使。

0: 请东山和龙平的一个经理。
1: 是。
2: 顺子说他只借给林师傅4000块钱，然后亲自送林师傅上了一辆出租车。他也是亲耳听的，林师傅跟出租汽车司机说要去四会，顺子当时就把这辆出租车的车牌号记下来，然后我们查到了这个司机。司机说他是把林胜武送到了四会呀、啊。哦，林胜武是在四会的通联大厦附近下的车。叔，咱们的人现在都在四会找林胜武呢。
3: 阿灿，你的人在四会，恐怕找不到的。
2: 叔，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4: 他回珠海了，
5: 一共172块钱，你还需要点什么？
6: 啊，再过2杯苏打水。
5: 啊，182。
6: 来，
5: 先生，找你钱。
6: 哦，谢谢。

0: 阿灿，我早就跟你说过，凭你的脑子是转不过林生武的。
1: 他明明要借20000，可你为什么只让顺子借给他4000块？
2: 爸，我不是怕他钱多了到处跑吗？
3: 阿灿，你看，是因为你的一时疏忽，出卖了你的朋友顺子，也给你自己带来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4: 这个顺子是做什么生意的？
5: 师傅，咱们去私会啊。
3: 走私烟是吧？
4: 做这个生意的人靠的是现金买卖，所以他的家里边不可能只有几千块钱。
3: 是因为你跟顺子通了气，顺子怕他跑远，所以只给了4000。他当着顺子的面上了出租车，说要去私会，那是让顺子把这个情况透露给你，让你误以为他在私会。
5: 师傅，去珠海。
4: 而你就中了计了，对吗？
0: 说，有一个事儿我还是没想明白。
3: 你说，
0: 他已经跑了，天高任鸟飞，那么多地方可去，他为什么偏偏要回珠海呢？
1: 他第一个落脚的地点是哪里？他逃亡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珠海，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他在珠海住在什么地方，那就说明他在珠海有一个非常安全的藏匿窝点。
4: 他跟顺子其实并不是交情很深的朋友，做过一两单生意而已。越是这样的朋友，他借了钱之后转身一走，越是无处可查。他在珠海会不会还有这样的朋友？非常有可能，因为他选择了珠海，而四会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人生地不熟。
1: 如果在四会他想找到一个藏匿的地方
4: 很难，
1: 因为你手下的人在四处找他。
4: 在珠海一有可能借到钱，二他可以回到他以前住的那个安全的地点。为什么

0: 这件事情整个的线索弄清楚了没有？
1: 儿子，该怎么做就不要教你了吧。
2: 我知道该上哪儿找他去了。

0: 慧叔，这都是您爱吃的。行了，别忙了，坐吧。嗯，有什么想说的就说。我就喝这个就行了，还能提提神儿。慧叔，从前我问慎武，为什么要那么替你卖命？ 你猜慎武怎么说？慎武说啊，整个大寨村，他就只信辉叔啊，您一个人的。
1: 哦，辉叔啊，您还记得二宝的腿是怎么被打断的吗？三房的人少。
2: 做同样的活，却给那么少的钱。辉叔，我们是小辈儿，按规矩，不该跟您讨价还价，您总得给兄弟们一个交代吧？是啊，你们三房的连自家兄弟都不放过，还信不信理啊？是不是？
3: 林灿，
4: 我闭嘴！
3: 这事儿仅仅是钱的事儿吗？
5: 林灿，你什么身份，敢用这样的口气跟我爹说话？
0: 二宝听不下去了，上去理论了几句，就被林灿打断了腿。要不是慎文慎武，
3: 给我打！
0: 不顾自己抢救了二宝，二宝能活到今天吗？
3: 走，走，快走！
0: 我现在做梦啊，还老能梦到那天那些场景。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
9: 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文件这么大，
13: 这网速都五路。
1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能啃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1: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2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二宝听不下去了，上去理论了几句，就被林灿打断了腿。
1: 要不是慎武，慎武，
0: 二宝能活到今天吗？
2: 走，快走！
0: 我现在做梦了，还老能梦到那天那些场景。
1: 慧叔，快走！
0: 二宝的腿落下残疾，不也是慎武接到家里来，精心开导，我整日伺候。 会说，我们家圣武。

0: 对您跟二宝可是不薄啊，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上文手欠，拍了不该拍的东西。可是上文已经死了。
1: 小玲，现在这东西在圣武手里，圣武不交出来，这事儿完不了。
0: 辉叔，你说该怎么办？
1: 小玲儿，你是有选择的。

0: 您的意思是想用圣母的命还我和我女儿的平安？
1: 不不不不，不是这么说的。祖有祖规，圣母走了，那他的孩子上学，老妈养老的钱，包括将来小孩结婚的钱，村里都会出，而且
0: 会说春草昨天刚查出来乳腺癌晚期，你说他们一家人能过得好？

0: 魏淑，你真相信三宝是出车祸死的吗？还有沈文，你真信啊？我可不信，我不相信他是自杀的。沈文、盛武，是您打电话叫他们回来的吧？盛武，都商量好了，带着盛文回来吧。
1: 就是咱们这一方下一单的生意，要交出10%的利润。
2: 对不起，魏叔，对不起，对不起。
1: 上午咱俩别说这个，回来吧。

0: 干嘛？什么意思？
1: 放给我弟弟。
2: 哥，
1: 哥，什么？哥，哥，
2: 华叔，华叔。
3: 那个视频呢？

0: 哪有什么视频？我拍完之后我就都删了。我手机都丢了好几个了，我真的。
1: 你说一次
2: 什么？
0: 跪住！我真的删了。
3: 田明明有个小姐说，你给警察看了什么？

我算是没有这一条，可是你犯了族法家规，必须惩戒，以儆效尤。

0: 让你别动！什么？什么？华叔，华叔，华叔，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了我弟弟！华叔，华叔，你说两句啊！你说两句，是你让母回来的。华叔，华叔，华叔。
1: 圭俊，你是懂的呀。是，当初在祠堂，在祖宗面前，你是发过誓的。任何人，包括你我在内，不许吸毒，不许私制私贩。
0: 不是，华叔，
1: 圣文把这些犯了一遍，他还在警察面前。
0: 他胡说八道，他什么证据都没有，他这个大嘴巴，华叔，华叔，华叔，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我给您发誓，你让他们走，他们永远都不会踏债。华叔，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华叔，我求求你了，华叔。

你的老婆孩子。

给你备了酒菜。这件事情你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警察问你也得这么说。董叔已经答应了。

0: 生儿，从今以后，上面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走，跟我回家。
1: 慧叔，我求求你了，你救救我们家慎武吧！慧叔，我求求你了。慧叔，我求求你了，救救我们家圣武。
0: 想活命，管好自己的嘴。

0: 就目前联合调查组和专案组掌握的情况来看，李飞涉嫌勾结制毒贩毒分子枪杀宋阳的怀疑，基本上可以排除。我们已经解除了对李飞的羁押，做停职处理。513案案发之后，社会上网络上谣言四起，对我省的公安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1: 省厅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的目的，就是要查明我们的民警有没有勾结犯罪嫌疑人。那么这个怀疑基本可以排除了。调查组的工作暂告一段落，继续调查的任务交给专案组来完成。从今天开始，我们联合调查组将以联合督导组的名义继续留在东山。
2: 督导东山市公安局，自查自纠。经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联合调查组调查，结论如下：5月13日发生在东山市南井村北山养鸡场的命案。 是由南井村村民蔡杰精心策划所为，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警员宋阳，是由蔡杰使用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警员李飞的六四式手枪射杀，李飞没有相应责任。 李飞，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 蔡杰以及相关的责任人都已经死亡，该案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目前李飞只是恢复自由，并没有恢复工作。李飞，你是警察，相关的程序不需要我再做更多的解释，希望你能理解。

0: 回来了。
1: 烟消云散的，怎么样？找兄弟几个喝顿酒，庆祝一下。
2: 庆祝什么呀？

0: 别坐下，别坐，来来来，
1: 不行，
0: 又坐下了，
1: 来打呀，岔气了，
0: 来吧，来吧，
1: 我真的打不过你了，打不过你，岔气，啊，岔气，
0: 别生气了，我让你打，我让你打去，好不好？白打一拳，左脸，来，来给你打一拳，来来，
1: 哎，白打呀，
0: 白打，白打，白打，不还手，不还手，来吧，来吧，我准备好了，
1: 啊。
2: 条件反射，
0: 对不住对不住，就打你打出条件反射了，没控制住，你一过来我就习惯性伸手，你怎么办？你是啊，出血了啊，出血了，对不住对不住，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宋警官错了，
1: 做人还能不能有点成绩？
0: 有有有有，
1: 你可以打我，
0: 他就不怎么侮辱你，杨哥杨哥别哭，我真不是侮辱你，我是欺负你，哎，我。
3: 怎么跟你玩了你？
0: 啊，行了行了，
1: 我这个这儿，哎呦，你好心。

0: 向强，我要归队复职。我没有接到局里的任何通知，所以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归队。是你不想让我归队吧？ 我有这个权利和资格吗，李飞？你现在出来了，但并不代表你安全。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还很危险，因为那些希望你死的人。 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先回家等通知，忍耐一些日子。
1: 忍耐？忍耐什么？
2: 宋阳左走落马灰了，建筑大队没这个人了吗？
1: 你想让我一直这么忍耐下去是吧？

0: 刚出来，怎么又想回去啊？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完全理解。李飞，我提醒你一点，咱们都是警察，对吗？警察要重调查，讲证据，怀疑我，可以啊，拿证据来。
2: 证据是吧？我肯定逮到你。

0: 还没走啊，
1: 师傅，我想找你谈谈。好啊，我就等你找我呢。你们先回去吧，我跟马局长谈一谈。

0: 三年前，一桶50公斤的制毒原料，售价是200到220，可以制出20条一公斤重的冰毒，每条可以卖到25万，刨去师傅的工钱10几万，药品添加剂5万，人工水电3-4万，也就是说3个星期就可以净赚200万。 而且东山的制毒门槛非常的低，只要有亲属参与其中，就能提供学习的机会。干上一年，说要自己单干，亲属还会提供启动资金。还有很多没有直接参与制毒的家庭，间接把资金投了进来。他们都是以宗族为单位，限制在一个种族当中。何泉村贩毒集团被铲除以后，我去当地做过调研。 一个70多岁的老人跟我说：“我也想制毒挣钱。”我去求他们，他们不让我干。师傅，一个70多岁的老人都想去制毒挣钱了，这就是东山的现状。
1: 云博啊，你还记得你来东山之前我跟你说的是什么？
0: 我记得。
1: 东山地区一定是制毒的重灾区。我告诉过你，我不要仅仅是扫扫面上的喽啰，把心静下来，用心去经营，花点时间，3到5年期间，把毒瘤彻底给我铲了。我还说过，我不要什么紫菜蛋花汤，我一定要用。 煮了3天，熬了5天的高汁靓汤。你呢？3年，各种嘉奖表扬一个都不缺吧？战绩，大宗的制毒贩毒案，你给我端了几个？你告诉我，端了几个？3年呐，马云博，3年呐！我对你的信任，你给我回馈的是什么？ 毒是越扫越多，毒情越扫越严重，毒贩越藏越深。这帮小子居然敢枪杀民警，诬陷民警！我对你的信任呐，3年，你拿什么？

0: 师傅，您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去年年初我写的辞职报告。你要干什么？师傅，您就让我回到您身边去，还干那个缉毒处长吧。
1: 那样毕竟单纯干净，我每天只要面对案件、毒贩，我真的受不了这铺天盖地的人情了。师傅，我的使命我一直牢记着，可是您看看我们那些干警，他们每天加班加点已经成了日常了，咱就不说了。每天面临着生命危险，还有物质利益的诱惑，咱也不说了。他们为了头上的警徽。 所付出的代价和委屈，他们毫无怨言，咱也不说。可每当我看着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还要瞒着家人、哄着家人，他们为什么呀？他们就为了能够心安理得的、正常的做一名警察。我心里过不去，我心里实在是过不去，师傅。 东山是公安局不单纯只是缉毒，他们还有很多的日常工作需要我去平衡。我也知道，扫扫面的灰尘很容易，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明天还会蒙上更重的灰尘，可我必须扫，每天扫，每一个荣誉、奖励我必须争取。 我是为了我手下的兄弟们，他们要荣誉，他们要吃饭。是，我可以静下心来，耐住寂寞，甚至牺牲荣誉，用3到5年的时间抓出一条大鱼，给您煲出一锅靓汤。可我万一要是抓不住，我只能抓出一部分，我怎么样面对？ 东山市公安局400多名干警和他的家属，我怎么对得起他们3到5年这么辛苦的付出？师傅，你别这么看我，我这么说真的不是为了推卸责任，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你能理解我吗？

英雄面对困难的态度。

0: 什么事？
1: 打球。
0: 打球交钱呗。
1: 我是来赚钱的。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不是珠海最大的台球厅吗？
0: 你知道这有多少专业驻场打球的吗？
1: 你买台子，输一盘我走人。
2: 师傅，联合调查组为什么不对塔寨村和林耀东进行调查？
3: 你想说什么？
2: 塔寨村太干净，这在三峰地区不正常。师傅，您懂。
3: 如果不正常的话，依你的性格，应该有所行动。
2: 我是有所行动。去年的七月份，我安排蔡永强在塔寨村发展一个线人，以便从内部找到突破口。我选定的目标是三方头林宗辉的三儿子林三宝。可正在我们做他工作的时候，林三宝意外地发生车祸死亡了。

0: 志被判刑一年，缓刑一年。今年十一月底，因为肺癌晚期医治无效，死亡了。
1: 你们为什么选择林三宝作为线人？
0: 因为林宗辉和林耀东、林耀华两个兄弟，他们之间有过节。林宗辉的二儿子被林耀华的儿子林灿打成了二级伤残，林三宝当时就放出话来说，一定要为他哥哥报仇，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好的基础。不过，当时我向蔡永强交代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给我的反馈并不积极。
1: 在这件事情上，你对蔡永强有怀疑？
0: 说实话，有。对这个方案，你有什么意见吗？
2: 我没有意见。
0: 那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
2: 这个人不太好选。第一点，他在塔寨应该有一定的地位，最好和三个房头有直接的关联。第二，线人的风险，马军你是知道的，他有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会伤到我们自己，所以需要时间经营。第三，需要一笔特别的经费。
0: 你看看这个人，
2: 林三宝，他可能是个合适的人选。
0: 说说理由。
2: 人是你选的，你先说。
0: 他跟我说，他会想办法接近林三宝。他认为林三宝跟林灿有仇，这是肯定的。但林三宝会不会信任警察，就不好说了。
1: 你是什么时候跟蔡永强提起这件事情？
0: 去年的七月十六号，林三宝的车祸发生在七月二十一号，也就是我跟蔡永强。

0: 兄弟平时在哪打球啊？佛山。兄弟主场什么价？我给你20%的提成，怎么样？15%就行。那时间得听我的。成交。那你说一说，你对蔡永强？
1: 我对蔡永强的认识分为3个阶段。我刚到东山的时候，对靳东大队的工作非常的不满意，自然对蔡永强的印象也就不好。后来通过几次扫毒行动，发现他工作起来还是不错的。他这个人执行能力强，也有一定的威信。再后来，在林三宝这件事情以后，我对他的印象就再次不好。
2: 继续说。他是从一个派出所的干警，干到了派出所所长，再到刑侦大队任副大队长，然后大队长，再到晋都大队任大队长。在东山，有一定社会根基的警察很多，但是我听说，蔡永强把家人送出了东山。晋都大队大队长这个职务太重要了。
1: 他跟蔡启超兄弟的亲属关系就不说了，他跟何谦村的大毒枭陈光明就是小学同学。除了林三宝这个案子，蔡永强还有什么疑点吗？没有。蔡永强这个人非常有城府，喜怒不形于色，在他身上找出破绽太难了。 但是我相信，李飞对蔡永强的直觉，想在蔡永强身上找到漏洞，恐怕比在塔寨村和林耀东身上找出漏洞更难。师傅，我刚才提的建议怎么样？
0: 什么建议？对塔寨村和林耀东展开调查。李飞曾经向调查组反映过塔寨村还有林耀东的怀疑，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逻辑都在啊。鉴于林耀东在东山市的影响跟地位。 要想对他进行调查，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行的，所以我想，后续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专案组吧。
1: 是，师傅，这次扫毒行动，可不可以把塔寨村列为重点？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阿姨，我们走丢了。骤然走失的老伴儿牵动全家心弦。
1: 我是你家保姆江一兰的老朋友。
2: 他以前是个杀人犯。
3: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阿姨的事。
4: 再过一年多，我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调离失踪，我就娶你。
1: 面对复杂的情感，他选择离去。
5: 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离开这里。
1: 小同学，给我几颗糖嘛！意外相遇，揭开复杂的真相。
6: 你为什么要把它找回来？
1: 我在刘大哥家看到你的画，那幅画上面还有你多年前的签名。阿姨，是你送到乡下去的？
6: 走失背后究竟隐藏怎样的秘密？
7: 你为什么要送我到乡下去？
1: 普法剧场《消失的老伴儿》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阿姐，今天谢谢你了。你叫什么呀？我叫江玉。那我爸和我妈需要一个保姆，你有没有兴趣啊？
1: 我愿意。
2: 愿意在这儿干保姆？
3: 但是江玉呢？
1: 你怎么让杨阿姨穿上纸尿裤的？
3: 我只是同意和她一起穿纸尿裤。
4: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下午三点不把钱给我，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我不想因为这些事情。

0: 让大家都闹心，从他的生活当中彻底消失。
1: 小琪回来了。
2: 这几天住院一直是他在照顾我，到了这把年纪啊，就要把自己放到第一位。
0: 我先带着刁阿姨出去溜个弯。
3: 什么？又走丢了？
0: 我就在小超市买瓶水的功夫，一转眼人就不见了嘛。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爸，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妈这些年越来越糊涂了，开一秒钟小差都不行，你总是不当回事儿。你问过小超市老板的吗？那有监控吗？
1: 我问了，他说好像没有。
3: 我自己去问。愣着干嘛呀？快去找啊！
0: 那走。姐，你到那边找啊，我到这边去。
3: 叔，
0: 找到了吗？
3: 没找到。要不魏叔，你回家等吧，万一刁阿姨已经回家了呢，我再和小琪再找找。你回家休息。
0: 好。

0: 干嘛呀？
1: 我不是第一次看见你在这儿啊，你是谁？你想干嘛？我妈失踪，是不是和你有关系啊？你要不实话实说的话，我马上报警。
0: 哎哎哎，姑娘，你消消气。我是你家保姆江一兰的老朋友。
1: 江一兰？谁是江一兰？我们家保姆？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这事儿说来可话长了。不过，你要是能给我点好处费，我可以跟你好好说说，看看你爸妈每天和什么样的人待在一起。
2: 哎，小七，怎么样？派出所有消息了吗？你也找了半天了，一定饿了，赶紧吃吧。

0: 我问你，我妈吃什么？我妈没东西吃，我们吃什么吃？爸，你别喝了啊！你在冰岛没人管你。
1: 哎，掺了水的酒，这根本就是假酒，假的彻彻底底啊。
0: 江一兰，
1: 你叫他什么？
0: 我叫的是他的真实姓名。
2: 你都知道了是吗？
0: 既然把话挑明了，我就直说吧，请你马上离开我家，不然我立刻报警。
1: 这不是你家，是我家。
0: 爸，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我不管他叫江玉还是叫别的什么，我都需要他留下。
0: 你知道吗？他以前是个杀人犯。
1: 你说什么？小夏，怎么回事？
0: 陈曦这个人你熟吧？你就告诉我，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他留了个电话号码给我，说是可以和你对质。你还有什么话说？我妈的失踪是不是和你有关系？你是不是为了赖上我爸，想方设法的赶我妈走？你是不是还惦记着我妈这套房子？
2: 小琪，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我妈走掉和你有关系，你最好马上交代清楚，除非你还想进监狱。
1: 够了，你别在这儿无中生有的污蔑她。妈妈怎么走丢的，我已经跟你讲得明明白白了，你在这儿无凭无据的瞎唠什么嘛？你
0: 我瞎唠？爸，今天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能留这个祸害在家里，这事儿没得商量。
1: 哎，当初是你要请保姆的，现在要让他走的也是你，你究竟要干什么呀？
0: 爸，我妈是在你手上走丢的，你现在为了一个保姆，你跟我吵。我妈这辈子跟着你受的苦受的委屈还不够吗？
1: 她受什么委屈了啊？她以前是嫌弃我挣不到钱，后来又嫌弃我伺候不了她，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听她的，她委屈了别人都不会委屈她自己。
0: 我妈她刀子嘴豆腐心，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这辈子全部的心思都你身上，你呢？你对他上过心吗？你要是对他上过心，我妈能走丢吗？
2: 别吵了，我今天就走。小琪，我承认我以前是做错过事，但是那也是被逼的，我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过去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讲清楚，不过阿姨走丢的事情真的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阿姨的事。

陈思的钱，你还敢弄伤他？弄伤他！弄伤他啊！现在他叫人打我。

0: 你一定要走吗？你就不想告诉我点什么吗？
1: 我说，我的确隐瞒了你们。当年我男人欠了陈妻一大笔赌债，他居然想着拿我去抵债。后来陈妻找上门来，我用剪刀扎伤了他。我男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说要弄死我，我就错手杀了他。魏叔，你一定要把阿姨找回来，好好照顾她，照顾你自己。
0: 你先别走。

0: 找我？干嘛呀？我把钱都给你了，转个身你找我女儿搅屎根，你这算什么男人？我
1: 算什么男人？那你又算江一兰的什么人呀？我们两个之间事儿，轮到你指手画脚吗？
0: 你甭管我是他谁，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再伤害他。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你赶紧给我走，我不想再看到你。
1: 高东西。
2: 我劝你说话注意点啊！你想干什么？
3: 你说吧，干什么？
2: 别过来！
3: 我告诉你，这儿有监控，你敢动魏叔一根手指头，我马上报警！
2: 滚！
1: 你吓我呀？我告诉你，你要敢报警，饶不了你！
3: 滚！
2: 以后再给我打电话，我他妈弄死你！
3: 你！
4: 手机呢？啊！爸，我问你，我爸大晚上出去干什么呀？
5: 小琪，我必须跟你说实话，你爸他出去。
4: 爸。
5: 跟小江说几句话。爸，出去吧。对不起，我以为给了那小子钱，就可以帮你摆脱以前那些事儿，可是没想到。 那小子收了钱，还是去小七那儿说了你的坏话。
4: 魏叔，你给陈七钱了？那你早就知道我以前的事。钱，我会想办法还你的。

0: 不提这些事儿了。你又让我捡回了一条命，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叫魏松，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1: 我叫江一兰。
0: 你就别走了，行吗？
1: 我去帮你接点水。
2: 病人需要多休息，你们不要长时间跟他说话。嗯。
3: 爸，好下吗？
0: 小琪，我知道你和你妈一直都看不起我这个人，我也承认你妈妈走丢的事是我对不起你，但是我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你都看到了，短短两个月我走了两趟鬼门关呐，都是小江救了我的命。小江不只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妈妈在的时候，她照顾你妈比以前任何一个保姆都好，她还跟你妈妈一起穿纸尿裤呢。你如果还认我这个爸爸，你就放过我，你放过小江，让他留下来。我知道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你就让我过几天舒心的日子吧。

0: 我可以留下来照顾你，但有些话我必须说清楚。我只是你的保姆，刁阿姨还得继续找她，直到把她找回来。
1: 魏叔，这是小琪下午送过来的，他说是你让他网购的可以无线充电的手机。
2: 那是送给你的，本来想给你个惊喜。
1: 啊，魏叔，你不用送我东西的。哎，我的衣服怎么？
2: 以后啊，都挂这儿了啊。
1: 哎，魏叔，你什么意思啊？
2: 这半年来，我们该等的等了，该找的找了，真的该放下了。再过一年多，我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刁丽失踪，然后再提起离婚诉讼。等一切处理好以后，只要你点头，我就娶你。
1: 慧叔，你说什么胡话呢？
2: 我是认真的。我知道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想任性一回。我想在最后这段时间，我能正大光明的跟你在一起啊！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跟你过日子啊！等我们结婚以后，我一定在房产证上加上你的名字。这样就算我走了，你也不至于无依无靠吗？

0: 是不是？你来。
1: 哎，魏叔，你别这样，我们还要继续找刁阿姨呢。
0: 这不是什么办法都用尽了，没找着吗？你来，这是老天都要成全我们呐、啊。
1: 魏叔，你再那么说下去，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
0: 哎，依兰。

0: 在我最无处可去的时候收留了我。你是个好人，刘阿姨现在还下落不明，我希望有一天你能找到她，请你把你说的那些话都收回去，就当我没有在你家待过。今后重新请个伺候你的人，好好照顾自己，多保重。江一来。
1: 这是我老家岷县，以后有机会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0: 欢迎光临。
1: 老板，你给我开个单间吧。
0: 好的，麻烦你出示一下身份证。
1: 哦，

0: 这是我们店的旅游纪念拍摄服务，需不需要体验一下？
1: 我看一看。
0: 好，随便。
1: 那老板，你能不能把那张照片拿我看一下？
0: 这个
1: 不，旁边那张，旁边，哎，对，就这张。老板，你认不认识这个老太太？
0: 不认识。
1: 那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个老太太什么时候来这个地方拍的？
0: 这个啊，就记得不太清楚了。说什么？刁丽在岷县。
1: 千真万确，我在这里的一家民宿的照片墙上看到了她。
2: 那证明她肯定来过这儿啊。
0: 不可能，照片上的人
3: 不可能是她，你一定看错了。
0: 她一个人怎么会跑那么远的地方呢？
1: 那万一是人贩子把她拐到这儿来了呢？
0: 哎，人家拐她干什么？
1: 但是照片上确实是他，我没有看错。
0: 这个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
3: 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0: 小小，你还是赶紧回来吧。
1: 那个魏叔叔，那你好好休息吧。

0: 小同学，给我几颗糖嘛，我家豆豆也喜欢吃，就一颗，你给我嘛，给我糖，你给我，给我，小同学，给我糖，给我，你快给我糖，给我，给我糖。
1: 你谁呀？这么大年纪怎么欺负小孩子？
2: 爸爸，
0: 我没有欺负。
1: 阿姨，你怎么这样？松手！
0: 我就是想要几颗糖。
1: 你松手！
0: 给我糖！
1: 松手！
0: 给我呀！给我糖！
1: 你松手！别欺负小孩子！
0: 我
1: 不要抢了！你这个阿姨怎么这样？
0: 我没有。
1: 松手！你这个阿姨不要抢了！松手！
0: 没有。
1: 你这个阿姨怎么这样？
3: 刁阿姨！刁阿姨！哎呀，刁阿姨，还真是你呀！哎，
0: 豆豆，快来吃糖，这里有糖。啊！
1: 你认识他？那你给我说清楚，他怎么欺负我孩子？哦，
3: 大哥，来来，咱们借一步说话。我跟你说啊，老崔有点问题。要不这样，我给你钱，你把糖给我，我拿糖管控他。
1: 没事，孩子

0: 把糖给阿姨。
1: 那谢谢啊。
0: 没事，不用，你照顾好老人吧。
1: 哦，好。
0: 好，孩子，我们走。你照顾好老人。
1: 啊、哦，谢谢谢谢。爹阿姨，爹。

0: 阿姨她回来了，小蒋，你为什么要把她找回来？你明明知道我……
1: 阿姨走丢前就想吃牛奶蒸南瓜，没想到再回来已经这么久了。这段时间，阿姨一定吃了不少苦。慧叔，你要对她好一点。
2: 小蒋，我去给阿姨做牛奶蒸南瓜，做完我就走。妈，妈，你回来了！妈，妈，你真的回来了？这半年你去哪儿啊？你在外面受苦没有啊？你知不知道妈好想你啊，妈？
3: 上次考试成绩出来了吗？考得好，就奖励你。来，吃糖。

0: 再换个吧。我妈回来，你们给她换了衣服和裤子了吗？
1: 没有啊。
0: 我妈走丢的那天，出门的时候，小区监控拍到我妈跟我爸。当时我妈穿的是这条裤子。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你不懂什么意思是吧？我妈身上穿的这条裤子上的污渍，是那天我带着我妈请你吃饭的时候弄上去的，全世界找不到第二条。你看到我爸对你有好感，我妈脑子又不清楚，你就想取代我妈，于是你把我

0: 妈藏到乡下，最好的证据就是你把我妈的衣服和裤子一起带了过去，这就是为什么我妈会穿着另一条裤子回来。
1: 小七，你怎么能那么想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主动去接刁阿姨回来？
0: 因为你良心不安呢。其实你已经吃准了我爸对你好，你觉得接我妈回来已经妨碍不了你了。
1: 你说什么呀？
2: 行了，别再说了。
0: 爸，既然你都听到了，你也明白他是什么人呢？我现在就要把他带到派出所，还我妈一个公道。哎，你过去。
2: 不行，停！我不许你这样污蔑他。
0: 我污蔑他？爸，那你说说，为什么家里我妈的衣柜是空的？为什么我妈会穿着另一条她自己的裤子回来？
2: 你妈妈衣柜里的衣服我出来了。
0: 爸，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袒护她？
1: 小七，既然刁阿姨已经回来了，你就让你爸你妈好好过日子去。
0: 我会把这一切都弄清楚的。
1: 慧叔，我陪你喝一杯。这第一杯，我要感谢您，在我最走投无路的时候，是您和小琪给了我一个着落。这第二杯，我要谢谢您送了我一部手机，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
2: 别再喝了。
1: 这第三杯，我要感谢您不计较我的过去，还那么信任我，尊重我。今天酒里面我没有掺水，我只是想说说自己心里的话。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也知道你对我是真心实意的。虽然我不能接受你这份情谊，但是我还是想在走之前能够好好谢谢你。
2: 为什么说这些？将你的走丢和你没关系。
1: 是和我没关系，但是和你有关系。那天我在刘大哥家看到你的画，那幅画上面还有你多年前的签名。你和刘大哥应该是老熟人吧？阿姨是你送到乡下去的？你为什么那么做？
2: 放心吧，我不会白让你照顾刁丽丹。每个月啊，我会给你寄一笔钱。
3: 大哥，当年我在工地上受了伤，要不是你仗义帮了我，我这条腿真的就保不住了。你放心，你的事儿我一定办好。但是你真的想好了？
2: 想好了。兄弟，这件事情拜托你了。哎，
3: 放心吧。
4: 你让我去哪儿啊？
2: 小七摔伤了，你先去看一下啊。
4: 摔了？
2: 是啊。
4: 那你去哪儿啊？
2: 我回家拿钱。 一会儿好送他去医院。来，你赶紧到学校去看一下啊！来来来。

0: 这人跑哪儿去了？我买瓶水的功夫，你刁阿姨就不见了，你赶紧出来帮我找一下好不好？小千，哎呀，你妈又走丢了，你赶紧回来呀！
1: 依兰，这都是因为你出现了。
2: 是你让我体会到了被关心、被理解的幸福，依兰，我是为了你呀，你明白吗？
3: 你是为了你自己，你太自私了。我不管你和阿姨年轻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你们毕竟是夫妻，你有责任和义务照顾她。
0: 照顾他一辈子，你怎么能把他枪下的藏到乡下去呢？你从头到尾就只考虑了你自己。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有担当的好人，没想到你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不也是为了能够正大光明的跟你在一起吗？只要时间一满两年，我就可以申请宣告刁丽失踪，然后提起诉讼离婚，跟你结婚。
4: 而且我也没亏待他，我不是安顿的很好吗？
5: 你把他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藏到乡下，这也算安顿的很好。你让小琪天天担忧他母亲的安危，你觉得这样做对吗？要不是我意外发现了阿姨，你准备藏他多久？一辈子？
4: 你还在我家待着呀？我已经问过收留我妈的人了，他承认。
0: 每个月都有人给他钱，只是不告诉我是谁。我也不用追问了，还能有谁呢？小姐，其实是我把你妈藏在乡下的，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你。
3: 你还要袒护这个女人到什么时候？难道你还要为她坐牢吗？是，一开始我想的是，妈走丢了，只要她能照顾也好。结果呢？这个保姆背着我们做这么卑鄙的事。小琪，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和魏叔在一起。你说的这些事。
4: 不是我做的，不是你做的，江一兰，你真还以为只要我爸看上你了，就万事大吉了？你一个坐过牢的人，走投无路，无依无靠，无非就是想耐着我爸过一辈子。我真后悔当初把你领进我爸的家门，你就是个白眼狼，狐狸精！我说。
5: 就是你，不想在这儿胡说八道。爸，你想没想过他图着什么？他就是天天瞒着你，人没了，这房子、这钱都能归他。
0: 归他就归他，都是我的，我怎么处理都是我说了算。那我今天也把话说这儿了，
5: 有我在，他休想进我家，判不！
0: 什么？不说，不说，爸，不说，爸，不说。小雪，
6: 听我的，
0: 你妈是。

0: 我藏到乡下的，我是小江。哎呀，你别说了，赶紧送医院走。走，来，慢点，走。
1: 医生，
0: 老爸怎么样了呀？
1: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节哀吧。

喂，你为什么要送我到乡下去？你说，你说呀，为什么？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小琪，我打听到你新租了房子，就找了过来。
1: 啊，请进。来坐。
0: 没想到你还留着我爸的画。我错怪你了。我在我爸抽屉里发现的汇款回执单，送我妈去乡下的是我爸。
2: 这件事情是你爸做错了，但是希望你别恨他。
0: 是他该恨我，是我活活气死了他。我重新买了一只鸟给你。
2: 他也叫豆子吗？
0: 豆子
2: 啊，之前你爸很喜欢那只鸟，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豆子，说是你的小名。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1: 唉，
0: 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结婚多年未孕，丈夫却因见义勇为猝然离世，全家陷入绝望深渊。悲痛之际，妻子意外发现怀孕，这份迟来的希望为何反遭公婆质疑并闹上法庭？腹中胎儿究竟是不是夫家血脉？未出世的孩子能否拥有继承权？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即将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初夏的北方，夜晚的微风中还带着一丝凉意。北方某市一家医院里突然传出了此起彼伏的哭泣声，一个男人被推出了急救室，身上盖着一层白布，已经没有了气息。这时候只见一个年轻的女人直扑过去，她双手疯狂地在白布上乱抓，哭声从哽咽变成了大喊。旁边一个60多岁的老汉泪流满面，他低声呜咽着：“孩子啊，你就这样走了，我的儿啊。”这手术车上去世的男子是谁？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啊，老人名叫王建国，是一个朴实的农牧民，靠饲养牲畜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他口中提到的孩子正是他的儿子王平。王平是王建国家中唯一的男孩，王平还有两个姐姐，所以从小到大，王建国夫妇总是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儿子王平。长大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平认识了邻村的女孩张丽。张丽的美丽与温柔深深地吸引了王平，而王平的质朴也打动了张丽，他们相爱了。但是张丽家是单亲家庭，当王平把张丽带回家时，父母了解了张丽的家庭情况后，当即反对王平和张丽继续交往。王平知道了父母的想法后，坚定地说：“爸，妈，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可我是真的爱张丽，她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但她善良、勤劳，我相信她会是一个好妻子的。”父母听了王平的话，沉默了很久。王建国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你这孩子，太固执了。”
3: 就这样，王平如愿娶到了自己心爱的姑娘，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朴实而幸福。虽然婚后分了家，但小两口主动把父母家的牲畜拉过来一起饲养，尽量减轻父母的负担。可是王平的父母始终高兴不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原来啊，王平结婚已经好几年了，可媳妇张丽却一直没有怀孕。这么长时间没有抱上孙子，王建国夫妇心里不免有些急躁，就不时地在王平耳边唠叨，但王平总是说自己还年轻，不急不急。王建国夫妇看到这个情形，就想当然地认为问题肯定出在了儿媳妇张丽的身上。一次家宴上，王平的大姐遵循父母的意思，就问起张丽怎么和弟弟还没有要孩子。张丽心里不悦，直接回复说肯定不是她的原因。王平的大姐说，你没问题，那就是我弟弟王平的问题了。张丽说，我可没这么说。最终家宴不欢而散。回到家，王平安慰张丽说，大姐也是按照父母的意思才会追问孩子的事情，他爸妈呢也是着急抱孙子，让张丽不要放在心上。张丽也很是委屈，她也很想和王平有一个孩子，可是就是怀不上，她也很着急。张丽想起自己有一个要好的高中同学，同学的母亲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就对王平说，要不要去他同学母亲那检查一下。王平听了很不高兴，我一个大男人能有什么问题，怎么能去查这个，我是不会去的。张丽着急地说，这有什么呀，查一查才能知道问题到底在哪儿呀，我身体这么好能有啥问题啊，要是被别人瞧见了多没面子啊。就这样，夫妻间因为孩子的问题开始出现了争吵，天有不测风云，要孩子的事儿迟迟没有进展，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不期而至。
1: 丈夫为救人意外离世，悲痛欲绝的张丽决定搬回娘家住。
0: 回到娘家不长时间后，张丽开始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现象。
1: 张丽发现自己怀孕，决定生下孩子，招来父母强烈反对。
0: 王平走了，你要是留下这个孩子，今后的日子多难啊，你们孤儿寡母的生活怎么过啊。
1: 张丽态度坚决，此时公婆却将其告到了法院，到底是为何？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正在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0: 这一天呢，王平像往常一样放牧自家的牛群和马群，离王平不远处还有一群其他人放养的黄牛。突然黄牛群里有头大公牛失控了，直接朝着一个在旁边玩耍的小男孩冲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王平啥都没想，直接就往危险的地方冲过去了。他一边跑一边大喊，想把牛吓住，可这牛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冲。没办法，王平直接就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孩子和牛的中间。就这样，公牛硬生生地撞了上去。孩子还好，就是受了点惊吓，没啥大事儿。可王平的情况却让大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王平伤得太重了，额头和脸都被牛角划开了口子。情况危急，王平被其他牧民立即送到了医院，然后直接被送进了手术室。张丽和王建国夫妇闻讯赶来，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着。经过漫长的煎熬，手术室的门缓缓打开，紧接着王平躺在手术车上被推了出来。张丽冲上前，她双手紧紧地抓住王平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王平的母亲瘫倒在地，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这便是我们故事开场时发生的那一幕。王平去世的消息传开后，被救男孩的家庭第一时间赶到了王平家，千恩万谢。政府也很快得知了王平英勇救人的事迹，高度重视，并决定给予王平见义勇为的表彰和奖励。
1: 丈夫王平的突然去世让张丽无法接受，

0: 每当她回到家里，眼前的一幕幕都是与丈夫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为了缓解伤痛，张丽决定搬回娘家暂住。可就在此时，张丽的身体传来了一个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信号。
1: 回到娘家不长时间后，张丽开始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现象。家里人呢都觉得是因为张丽思念王平，茶饭不思，不按时休息引起的，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突然有一天，张丽竟然晕倒在了沙发上，家里人急忙将张丽送到了医院。没想到医院检查的结果竟然是张丽怀孕了。医院的彩色超声报告单和诊断证明书上清晰地显示，张丽已经怀孕146天，宫内妊娠单活胎。当医生告诉张丽她怀孕了，张丽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看着检查报告单，张丽喜极而泣，她心里说，王平，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你能听到吗？张丽怀孕的消息在亲朋好友中很快传开了。可出乎张丽意料的是，大家都为她感到惋惜和担忧，为了张丽以后的生活，绝对不能要这个孩子。为此，张丽的母亲还把亲友邀请到家中聚会，准备一起做做张丽的工作。丽丽呀，我们知道你现在心里特别难过，但你得考虑以后的生活啊。王平走了，你要是留下这个孩子，今后的日子多难啊。可是张丽的态度却很坚定，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是我和王平的梦想，他是我们生命的延续。亲友们看张丽的态度很坚决，要是再施加压力，怕张丽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不住，就以养胎为由收走了张丽的手机，切断了她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准备先冷处理这件事儿，过一段时间再慢慢的劝说张丽。
0: 正当张丽沉浸在怀孕的喜悦中时，一张法院的传票却将她拉回现实。张丽很诧异，自从丈夫去世后，她一直在娘家没出过门，怎么会无端惹上官司？当她打开传票后，才得知要跟她打官司的人竟是自己的公公和婆婆。
1: 原来啊，张丽在回娘家住的时候，因自己身体的原因，这段时间不能放牧，于是张丽就托人把自家的牛和马赶回了自家娘家的牧场，交由张丽的母亲饲养。但这件事儿，张丽的母亲并没有告知王建国夫妇。王平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王建国夫妇都没有从丧子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也没有主动和张丽有过联系。还是王平的大姐察觉有些不对劲儿，奇怪弟妹这么长时间怎么也没有回过公婆家看看，于是王平的大姐主动给张丽的母亲打去了电话，想问问张丽这是怎么了。张丽的母亲不想让王家知道张丽怀孕的事，便回复说张丽病了，在家休养。当王平的大姐说要去看望张丽的时候，张丽的母亲婉言谢绝了。王平的姐姐们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就多方打听，这才终于知道原来是张丽怀孕了。于是王平的两个姐姐赶紧和王建国夫妇说了弟妹张丽怀孕的事儿，王建国夫妇也大为吃惊，赶紧联系张丽的母亲，没想到竟然联系不到，去家里找家里也没人。而且他们还发现儿子家牧场的牛和马都没有了。这一下呀，王建国夫妇俩觉得大事不妙，他们认为张丽一定对他们隐瞒了什么，这刚怀上的孩子是不是王平的还说不定呢，于是产生了极大的误解。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法庭对峙，公婆终于道出起诉真相。
1: 他们结婚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要上孩子，怎么我儿子没了，他却怀孕了？
0: 为证清白，张丽最终答应做亲子鉴定。
1: 爸妈，我理解你们，如果你们真的坚持这样做，我会配合。
0: 鉴定结果能否解开僵局？未出世的胎儿又能否继承遗产？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正在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1: 王建国夫妇在诉状中提到，王平和张丽共有马120匹，牛60头，张丽呢却委托别人全部都赶走了，实则其中的40匹马和20头牛是属于他们的财产，其余的80匹马和40头牛才是属于王平和张丽的。但是张丽并没有和他们商量就全部赶走了，张丽的做法侵害了他们的财产权益。但是王家顾及王平和张丽的情感，一直想通过与张丽友好协商来解决问题，但是没想到张丽自从回了娘家就再也联系不上了。他们没有办法，才到法院起诉了张丽，要求归还被转移的牛和马。案件起诉到法院后，由李法官负责审理。李法官了解了案件的来龙去脉后，认为王平的父母和张丽之间应该是存在着极大的误会，如果能将误解消除，本案完

0: 全可以调解结案。于是李法官找到张丽了解情况，告知了诉状中的内容。张丽这才明白为什么公婆将自己告到了法院。同时张丽也向李法官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原来啊，自从王平去世，她回到娘家后，发现自己已经怀了王平的孩子。娘家的亲朋好友隔几天就去劝说，她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要考虑自己将来的生活。张丽却坚定地回复他们，孩子的爸爸是见义勇为的英雄，他是英雄的后代，不管以后有多苦，孩子我是一定会生下来的。了解了张丽的想法后，她的父母认为不能再和王平家有任何联系，于是就隔绝了张丽和外界的联系。知道了前因后果，李法官决定先找王建国夫妇做做工作，最好能够将案件化解在开庭前。
1: 为了解开双方之间的误会，切实化解矛盾纠纷，李法官来到王建国夫妇家，将张丽怀孕以及把牲畜赶回娘家饲养的前因后果告诉了老人。哪成想，老两口在得知儿媳怀孕一事后，竟对张丽起了疑心。
0: 王建国有些激动地说，他们结婚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要上孩子，怎么我儿子没了，他却怀孕了。李法官表示理解他们的感受，毕竟儿子已经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儿媳怀孕的事儿产生怀疑也是正常的。李法官告知他们，现在亲子鉴定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所以不必担心。李法官表示会安排他们尽快与张丽见面，以便双方都能够把话说开，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一周后，在李法官的见证下，王建国夫妇和张丽见面了。王建国神情严肃，主动询问张丽怀孕的事情，而张丽坚定地回应道，爸妈，我理解你们，但这个孩子真的是王平的。王建国夫妇表情凝重，趁机提出要做亲子鉴定，你们这样太伤我心了，我怀着孩子本来就很艰难，你们却还在这儿怀疑我。这时候王建国语气缓和了些，他说这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他希望张丽能够理解他们的感受。张丽沉默了一会儿，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好吧，我理解，如果你们真的坚持这样做，我会配合。
1: 就这样，李法官在得到了张丽的同意后，委托有鉴定资质的专业医院给胎儿做了亲子鉴定，结果显示王平确实是张丽腹中胎儿的亲生父亲。那么王平的父母得知鉴定结果后，态度是否会有转变呢？
0: 李法官心里有了底儿，特意选在了王平救人的牧场里为双方进行调解。王建国夫妇瞅见鉴定报告，扑通一下就瘫倒在地。丽丽啊，是我们错了，我们不应该怀疑你，孩子以后我们一起养，吃喝拉撒还有教育的费用我们老两口一力承担，这孩子是我们王家的血脉，我们会用全部的精力去疼爱他，你就放心吧。经过这些天的冷静思考，张丽也释然了，她抚摸着肚子回应道，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我现在就希望孩子可以平安地出生，在我们的照顾下可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长大。这时候李法官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协议，笑着说，我琢磨着咱得给孩子搭座亲情桥，搞个亲子协议咋样？协议中明确，其中的40匹马和20头牛是属于父母，也就是王建国夫妇的财产，剩余的80匹马和40头牛才是属于王平和张丽的夫妻共同财产，而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

份额，也就是40匹马和20头牛，作为王平的遗产，由张丽、未出生的孩子和王建国夫妇四个人共同继承。约定张丽和未出生的孩子二人共继承王平遗产的一半，也就是20匹马和10头牛，剩余的马和牛由王建国夫妇继承。李法官掰着手指头解释：“大爷大妈，你们继承的那些牲口就交给丽丽养，卖的钱归她，但丽丽呢也得答应，等孩子出生后，每年让孩子在您家住一个月，两家一块儿来管孩子的学习，再专门弄个育儿基金，把卖牲口钱的50%存进去，以后给孩子上学，血本实用。”说到这里呀，有人可能会心生疑惑，上面协议中提到未出生的孩子可以继承父亲的遗产，这样的表述具有法律效力吗？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胎儿的利益保护。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胎儿利益保护有着明确的规定，胎儿虽尚未出生，不具备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但为了保障胎儿出生后的合法权益，法律对胎儿在特定情形下给予特殊保护，比如在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情形下，胎儿被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5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娩出时是实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6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实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也就是说，本案中王平去世后，妻子张丽已经怀孕，那么未出生的孩子在法律上被视为具有潜在的继承权，在分割王平遗产时应当为未出生的孩子保留适当的份额。这个份额的具体大小通常需要根据遗产的总额、继承人的数量以及各自的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考虑。这意味着在分割遗产时需要为这个孩子保留相应的份额。如果孩子顺利出生并健康成长，那么将按照法定继承顺序继承遗产。如果孩子出生时是实体，那么为孩子保留的这部分遗产份额就将按照法定继承由其他继承人予以继承。本案中，王平因旧人去世后，张丽意外发现自己怀有丈夫王平的一父子，王建国夫妇对张丽怀孕之事产生怀疑，要求儿媳做亲子鉴定，张丽无奈配合，最终鉴定结果证实孩子的确是王平的。王建国夫妇向张丽道歉，双方达成和解，决定共同照顾孩子，让孩子能够快乐成长。至此，案件有了圆满结局，既解决了遗产纠纷，又保护了张丽腹中胎儿的合法权益。回顾今天的案件，我们不难发现，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沟通至关重要。王建国夫妇因对儿媳妇张丽怀孕之事产生误解，差点亲人变仇人，最终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双方坦诚交流才化解了矛盾。而张丽呢，起初面对公婆的怀疑，她内心非常痛苦，但她坚持生下了孩子，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丈夫的深情。她希望孩子能够继承父亲王平见义勇为的精神。家庭关系里，信任和尊重是基础，如果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像张丽这样坚守真情、勇担责任，矛盾产生时换位思考、主动沟通，

0: 家庭就会成为充满温暖的港湾，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能量。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1: 小伙国庆节假期结婚，没想到因此丢了工作。女子为处理家事向领导口头请假，结果竟被开除。同样是被公司开除，为何起诉后的结果却截然不同？陈田下期为您讲述请假的代价。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14: 正常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出租车司机凌晨遇害，现场异常惨烈，
1: 血迹特别多，整个车里到处都是血迹。
0: 是临时起意的抢劫，还是另有隐情？两条毛巾，残缺的血指纹，唯一的目击者，谁能帮助警方还原真相？淡血的毛巾，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7月19日，本该是个寻常的周末，在外务工的刘勇早早答应妻子李静要回家吃饭，然而整整一天，刘勇的电话都无人接听，发信息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2: 他平时不是这样子的，给他打过去不超过半小时的时候，他就给你回过来。再就我就担心了。
0: 不安之下，李静拨通了刘勇老板的电话，对方的回答让他心头一紧。
2: 他说联系不上，他就这样子说。我说为什么联系？

0: 不知道，他说我也不跟你家说这个，我不好说。他说下好大的雨啊，我在开车不方便说谎。
1: 凭着丈夫刘勇此前发过的定位信息，李静和家人连夜赶往刘勇打工的地方寻找。

0: 多年的命案。
1: 他说是那个故意杀人罪，我说没有那样的事情，我跟那个人还吵着，他说我们是有证据的。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焦急寻找丈夫下落的李静怎么也想不到，丈夫刘勇竟与一起尘封多年的命案扯上了关系。2009年9月14日，青海省格尔木市的一名出租车司机被发现倒在车辆后座上，身中数刀，早已没有了呼吸。狭小的车厢内遍布血迹和搏斗的痕迹。那么，出租车内的血案因何而起？警方又是如何锁定刘勇的呢？
0: 这天清晨，王芳发现自家门口斜停着一辆出租车，车门紧闭，大灯和顶灯均处于开启状态。由于院内有一辆大车要驶出，王芳便上前寻找司机，请他将车挪开。
3: 我走到出租车左侧，见没有司机，出租车的座位上有一条毛巾，毛巾上有血，我觉得情况不对。我又到出租车的右侧，打开右前门，见后座上躺了个人，我就回家打电话报了警。
0: 接警后，格尔木市公安局的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案发现场位于格尔木市迎宾路与中山路交叉口向西约100米处，一名中年男子侧卧在出租车后排座椅上，面部、手臂及胸腹部有大量血迹。
4: 现场的确实非常惨烈，因为血迹特别多，整个车里到处都是血迹，
5: 后排座位给浸透了，而且地板上也是大量的血迹，后排的两个门的内侧门板上发现了大量的这个甩溅的血迹。
0: 男子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经过勘查，出租车车门完好，车内有明显的搏斗痕迹。
5: 我们发现尸体啊，他这个左颈部啊，他有明显的这种微臂伤，手上啊还有明显的这个抵抗伤，
6: 连抵抗带逼迫和最后的刺创总共是9处，从额头、右上臂、右下臂及腹部的刺创，可以明确推断就是他杀。
0: 法医初步推断，男子死于失血性休克，死亡时间在2009年9月14日凌晨1点至4点之间。
7: 死者当时上身穿的是灰色的西装外套，下身穿的是绿色的这种迷彩裤，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色的皮鞋，
4: 头朝北，脚朝南，完了之后是一个侧卧状态，面朝车头的方向。
0: 进一步勘查，民警在出租车副驾驶座椅侧面发现了疑似拖拽形成的擦拭状血迹。此外，民警在出租车内还发现了多处被翻动的痕迹。
4: 被害人的衣服口袋是被翻过的，因为他口袋被翻过来之后还没有复原。
7: 前排的这个车门里面有翻动的痕迹，刹车的这个位置那很明显有翻动的痕迹。
0: 在驾驶位内侧门板的储物格中，民警发现了一张收费票据，能模糊地看到一枚残缺的血指纹。
5: 通过比对把这个死者进行了排除，那么据此分析这枚指纹就是嫌疑人留下来的。
0: 在随后的勘查中，放置在出租车前排的两条毛巾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5: 当时我们在驾驶位上提取了一块白色毛巾，那么白色毛巾上有明显的这个擦拭血迹的这么一种迹象。那么在驾驶位和副驾驶位中间的这块地方呢，我们也发现了一块黄色毛巾，那么这块黄色毛巾上我们发现了可疑斑迹。
0: 检验结果显示，白色毛巾上的血迹来自死者和一名男性，而黄色毛巾上的血迹既不属于死者，也与白色毛巾上那名男性的信息不匹配，这意味着现场出现了第三人的生物信息。
7: 当时这个侦查员就怀疑作案时犯罪嫌疑人

0: 可能有两名以上，或者是两名。
1: 案件发生后，格尔木市公安局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很快，死者身份确认，严某案发时44岁，格尔木市下岗职工。为贴补家用，他租下这辆出租车，专门跑夜班。根据现有线索，民警对案发过程进行了系统性还原，
2: 包括右上臂、右前臂的这个刺创，包括手上夺刀，这个我们当时分析认为司机在前排，他由于没有未达到他的目的，司机又反抗，他想拖到后排进一步实施加害。
0: 主驾驶的位置没有这个激烈搏斗的这样的一个痕迹，我们通过现场的血液的这个喷溅状态，以及这个后排座浸染的血液浸染的这些痕迹，后排座玻璃上以及门框上的这些血迹来判断，主要的这个搏斗场合就是在发生在了后排座。
1: 在此基础上，专案组进一步刻画出了凶手的基本特征。
2: 他在实施这个作案过程中和司机搏斗，能够把司机从前排拖拽到后排进行捅刺，说明这是一个青壮年。
3: 嫌疑人应该是受伤的话，根据他刺刀的位置和这个燕某的这个抵抗伤的分布，认为应该是这个嫌疑人左手受伤。
1: 从冲突到激烈搏斗，再到致命行凶，整起案件发生在狭小的出租车内，这究竟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报复，还是一次临时起意的抢劫杀人？警方一时也难以定论。
3: 因为根据这个现场这个死者衣服口袋翻动情况，包括车内的翻动情况吧，我们分析他是抢劫，但是抢劫吧，在这个储物筐里，这个发现了死者的手机，手机当时处于一个关闭状态。
4: 在右下的衣兜啊里面，我们发现还留有这个20多块钱以及打火机。
3: 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抢劫的话，他为什么不把死者的手机拿走？
1: 为了尽快破案，专案组从被害人燕某的社会关系入手，希望能有新的发现。警方首先将目光投向出租车车主丁某。
0: 他们俩是白班夜班倒开，死者开夜班，车主开白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怀疑是否是车主和这个司机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啊，或者这些。
1: 带着这一疑问，专案组随即找到了车主丁某，了解具体情况。
5: 车主给我们供述的是，晚上7点，他将这个出租车交给了那个当现在的被害人叶某某。当时他俩没有见面，钥匙是由他的小孩送到门口，给掉的那个当时的被害人叶某某。叶某某然后驾驶的出租车，然后离开的这个车主的家里。
1: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证实丁某与燕某只是简单的租赁关系，并且丁某在案发当晚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5: 他当时一直在家，当时也有他的小孩跟他的妻子给他能够证明他当时一直在家，没有任何的作案的时间，
0: 平时基本上很少见面，就是在交接车辆的这个过程当中见个面，平时也不多说话。每月到这个期限了之后，他就死者就会把租金交给对方，交给车主，
6: 也从未发生过口角之及有什么仇恨之类的事儿。
1: 排除出租车车主丁某嫌疑后，民警将侦查重点转向死者燕某的社会关系，希望能有所发现。
6: 他的家庭关系也比较简单，夫妻二人，有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家庭夫妻感情很好，
0: 平时是一个就是比较健谈的人，性格非常开朗，也没有和别人发生过争执，也没有这个债务上的纠纷，也没有这个情感上面的一些其他的方面的事情。
1: 随着对燕某社会关系的深入排查，仇杀、情杀等熟人作案的可能性

0: 被逐一排除。那么，案发当晚出租车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专案组再次对案情进行研讨，结合现场痕迹和暴力行凶等特征，专案组推断这极有可能是一起针对夜班司机的抢劫杀人案，并且凶手与死者燕某并不认识。
1: 当时我们经过现场勘查还有人员关系的排查，我们更加倾向的是抢劫杀人，
2: 因为确实这个死者的口袋它是翻开的嘛，也确实有明显的就是翻动痕迹，并且出租车司机的话跑一晚上的话，按照那个时候的标准也能跑个一两百块钱，但是身上这个口袋里只剩了二十几块钱。
0: 案发现场紧邻格尔木火车站，当年这里人流密集，周边遍布出租大院、建筑工地，聚集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结合案件特征，警方推断，如果燕某系遭抢劫遇害，凶手极有可能是外来流动人员，或是有犯罪前科的重点人员。
1: 那个时间段，我们基本上可以排除正常上下班的人员。
0: 专案组决定分成两组，一组对有前科的重点人群进行调查，另外一组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对周边村庄、工厂、工地开展拉网式大排查，对重点可疑男性进行人员信息采集。
3: 那我们排查的首要的要素就是，第一，男性，年龄段可能是在18岁以上，50岁以下的可疑男子。具体怎么可疑？首先，进行了搏斗之后，他的手上是有伤痕的，第二一个，是外来务工人员还是，比较这个经常，肯定是没有固定职业的这样的一个。
2: 根据这个案件的性质，对这个咱们两劳释放人员，特别是这个暴力的、侵财的两劳释放人员进行了重点排查。
1: 当时我们通过走访调查，也没有排查出可疑的犯罪嫌疑人。
0: 目击者的出现能否为警方带来新的线索？排查期间又一起手法相同的抢劫案发生，是同一人所为还是巧合？黛西的毛巾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这起凌晨发生的出租车司机被害案在当地引起了高度关注，警方对周边村庄、工地、出租大院展开地毯式排查，采集了大量人员信息，却始终未能锁定犯罪嫌疑人。就在侦查工作陷入僵局之际，一名出租车司机向警方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
1: 凌晨，我开着出租车沿着江源路从北京南走，走到财院宾馆门口时，看见燕某的出租车停靠在这个马路西侧，我就超车，开车超过了他的车。当我走到江源路和柴达木路交汇处，我从我车的后视镜里看到他的车动了。当我又开到甲肥厂西门附近，他开着车把我超了，我看到他的车里坐着一个人，在后座中间坐着。他超过我以后，我再没有见他。
2: 你当时见他时，他车里坐着一个什么样的人？
1: 车里面坐着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没太留意。我主要看的是谁开的车，我见是燕某自己开的车。
0: 尽管目击者未能看清乘客的样貌，但他提供的行车时间和地点为案件侦查打开了新思路。为了获取更多线索，民警随即来到格尔木市交通运输监控服务中心，调取被害人燕某当晚的行车轨迹。
3: 他从财政局门口那个地方启动之后，他中间再没有停过车，停车的话就到咱们这个案发地之后停车，之后再一直再没有那个再没有轨迹。
4: 也就是说，当时他看到的这辆车上后排坐的这个人极有可能是犯罪嫌疑

0: 结合目击者的描述，专案组以可疑乘客乘车的起点和终点为中心，开展有针对性的走访调查。然而就在排查期间，格尔木市又发生了一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出租车抢劫案。
1: 离咱们这个案件的发案地大概有个可能有一个大概就是个不到一公里，就是几百米的样子。
2: 报案给我们反映的情况是，也是年龄20岁左右，也是手持匕首进行抢劫的一个案件。
1: 司机一看形势不对，司机拉开车门跳车跑了，把车撂下人跑了。完了之后，那个抢劫的下车追了一下没追上，然后他也跑了。
0: 地点相近，作案手法高度相似，这两起案件会是同一人所为吗？警方迅速根据这名出租车司机提供的体貌特征、上下车地点等线索，开展有针对性的排查走访。
3: 这个司机和这个嫌疑人有过面对面的见过面，见过面之后他大概能够描述出来这个人。根据报案人的描述，在这个巷道里、街面上，然后娱乐场所、网吧、录像厅、小旅馆等等能够藏身的这些地方进行摸排。
0: 很快，一个可疑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1: 我们让司机对嫌疑人进行了辨认，司机认出了那个人就是实施抢劫的人。
3: 根据他的生物检材和9月14日叶某某被杀害案当中的这个血迹比对，这名犯罪嫌疑人并不是我们所找的这个案件上的嫌疑人。
0: 随后专案组民警将摸排范围进一步扩大，再次对格尔木市的医院、诊所、出租屋、重点人口进行地毯式排查，试图找到任何与案件相关的蛛丝马迹。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专案组几乎穷尽了当时所有的侦查手段，但始终无法找到凶手的踪迹，案侦工作也进入了死胡同。

0: 时间来到2020年，专案组决定对案发当年提取的所有物证进行系统性复检。这次黄色毛巾上遗留的生物检材成功比对上一名叫做蒋璐的男子。蒋璐曾因盗窃和诈骗两次入狱，有作案前科。更为关键的是，燕某被害不久，蒋璐便离开了格尔木市。据此，专案组分析，蒋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 一条毛巾牵出神秘男子，他是真凶还是无辜过客？家族排查，伤痕印证，真凶浮出水面。带血的毛巾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2: 案发当年，蒋璐45岁，正好和当时的侦查员分析的50岁以下、18岁以上，这个时间也能对得上。
3: 第二是他有犯罪前科，也具有作案动机。第三个是我们通过人员轨迹的分析，案发后他也就是没过多久也就离开了格尔木市。
4: 我们那个白色毛巾上提取的生物检材没有比中目标嘛，所以说我们分析，如果是这个蒋璐作案的话，他肯定就是说主犯肯定和他有这个交集，有时空的交集。
1: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在不惊动蒋璐的前提下，对他的社会关系展开深入摸排，重点排查他出狱前后交往密切的人员，试图寻找到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
2: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坐牢，那他可能关系要好的这些人呢，都在监狱里面。
4: 对他同期释放的，包括一年内释放的，他们有交集的人员进行了就是走访，包括调查，还有他以前的管教，没有发现这个重点这个嫌疑的人员。

0: 随后警方决定正面接触蒋璐，不过面对警方的问询，蒋璐表示严某被害案跟自己无关，他也不清楚黄色毛巾上为什么会有自己的血迹，
1: 直接否认了认识出车叶某某的这个情况，也极力否认他参与了这件事，也不知道任何情况这件事的任何情况。
2: 这个蒋璐这个嫌疑排除不了，但是现有的证据又不足以支撑对他进行抓捕，所以我们对他就是把这个侦查工作从这个公开就转入了秘密，对他一直就是进行那个秘密的调查。
0: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始终未能发现蒋璐与燕某被害案之间存在实质性关联。
1: 因为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只有黄色毛巾上有蒋璐的生物检材，在车上的任何地方再没有发现蒋璐的任何的生物检材，包括被害人叶某的衣服上也没有发现过有蒋某的生物检材。
3: 你没有办法去证实蒋璐就是当时的犯罪嫌疑人，因为出租车它是一个公共的交通工具，谁都可以上去，谁都可以留下自己的一些东西。
4: 我们不能够确定这名嫌疑人啊就是这起案件的这个犯罪嫌疑人，那么如果他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我们想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能不能这个查证其他同案犯罪嫌疑人，所以啊我们没有放弃对此人的深入排查。
0: 2025年，格尔木市公安局再次将燕某被害案列为重点攻坚案，对各类物证开展复检复核。
4: 我们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和传统的侦查手段，对历史的线索进行了再排查、再梳理和再挖掘，对当年啊在现场提取到的物证和一些生物检材啊进行了数据的归纳整理和复勘复检，并利用啊新技术对归纳整理的数据啊这个深入开展了分析研判。
0: 这一次警方有了新的突破，
2: 对这个受害人这个燕某某的这个衣服进行了重新这个检测，在其这个左侧的衣服口袋内发现了一滴这个血迹，提取检测发现和白色毛巾上的血迹系同一人。
0: 通过数据库比对，青海省互助县的一个刘姓家族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随后专案组结合已经掌握的线索，对这个刘姓家族中的男性展开排查，
1: 其中发现有四名刘姓家族的男性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其中有一名男性已经去世，另外三名男性我们列为了重点的排查对象。
0: 紧接着专案组兵分两路，一组对这三个男子在2009年的活动轨迹进行逐一核实，一组对这个刘姓家族进行生物信息采集。调查中一个叫刘勇的男子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
3: 我在去采集刘勇的生物检材的时候，我发现刘勇的左手手掌有明显的刀疤，
1: 我们当时就特别警觉，觉得这名男子有可能作案的嫌疑。因为当时我们复勘现场的时候，我们就推演当时犯罪嫌疑人可能在抢夺刀具的时候左手手掌可能要受伤。
0: 很快格尔木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实验室传来了一条重要消息，
1: 当时案发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和我们提取的刘勇的生物检材当时就比对上了，而且是唯一性，当时我们就确定刘勇是当年叶某某案件里面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5: 老徐，别动！别动！
6: 别停！
5: 别动！别动！
6: 把手别过来！别动！
5: 我们是格尔木市公安局的案。
0: 2025年7月19日，格尔木警方在西宁刘勇务工的宿舍内将其抓获。

0: 因为你有事我们才踩你的血，你知道不？嗯。没事我们踩你的血干。啊？没事踩你的血干啥？
1: 不知道。
0: 啊？你好好想一下，不知道啥也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啊？我们百分之百确定才来踩你的血，踩完血再来抓的你，你清楚不？
2: 立即对他的这个指掌纹进行了一个采集对比，发现嫌疑人刘勇的指纹就是这个遗留在车内的带血的那枚指纹。
3: 在对刘勇实施抓捕的同时，警方对蒋璐也进行了布控，
4: 就是看看这个蒋璐会不会得到消息逃跑，如果逃跑的话我们就是把他一起抓了，但是我们把刘勇抓了之后，这个发现蒋璐没有任何动作，所以说我们还是没有对他采取措施。
3: 随后格尔木警方通知了刘勇的妻子李静，刘勇因涉嫌一起命案已被刑事拘留。到案后，犯罪嫌疑人刘勇告诉警方，他并不认识蒋璐，杀害燕某是他一人所为。案发当年，他在格尔木市靠打零工生活。2009年9月13日，在去找活的路上，他差点被一辆出租车撞上，开车的人正是燕某。
5: 他开的出租车，他把我骂：“你瞎了吗？你不开路吗？”当时顶了两句，说了两句，转过去走了。
3: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次口诀在刘勇心中埋下了怨气。当时的他因为没有钱支付房租，刚被房东撵了出来。
5: 大街街上就过来过去转悠点的，转悠的就天黑了，长了点纸猴子，楼底下去睡觉呗。九月份凌晨那个时候也有点冷了呢，我也冻醒了，饿也饿了，实在受不了，我想着我说我讨个债，要点钱。起来就路过去了，过去就堵了出租车呗。
3: 巧合的是，出租车司机正是之前与他发生口诀的燕某。没过多久，两人在车上再次发生了口诀。
5: 所以一开始还这样没骂，骂了他就也觉得，他说把你这种人碰死是活该了，我一分钱都不赔。他越骂越激烈，我说那你弄死我，我也弄死你就行了。开始打开了，
3: 旧怨重提，矛盾迅速激化。随后刘勇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具，对燕某下了杀手。
5: 当时本身去我讨个债借钱去呗，在想出租车司机一天我跑着呗，反正有钱呗，借钱去来不及了，就他身上拿了120-130个钱，这副驾驶跟驾驶中间那里过去了，想着还有点钱吧，那个储物仓里都翻着看了一下，没钱下去了。
3: 因为害怕刘勇逃跑后始终不敢与家人联系，直到2010年春节才回到老家。回想起自己的逃亡生涯，刘勇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
5: 一直跟谁都没说过，害怕父亲责怪，老婆跑掉，分散。就是这以前就是太冲动了呗，就自己不要发，我就承认我错了呗，给他们道歉，我认罪，辜负了家人。
3: 刘勇的归案让尘封多年的真相浮出水面，也让这个家庭不得不直面无法挽回的伤痛。
6: 妈还在医院，父亲在家还一直撑着呗，睡一会儿，今天转一会儿，他就说我活人的心都没信心了，我的心里的压力还是挺重的，反正他已经这样了呗啊，我们要面对现实。
7: 到案后，刘勇告诉民警，杀害燕某是他一人所为，他并不认识蒋璐。在随后的调查中，警方也证实蒋璐却与该案无关。报案中，刘勇一直强调是因为口诀积怨，在情绪失控下持刀行凶。那么这种一时冲动、情绪失控是否影响故意杀人罪的构成呢？他的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我们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8: 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看。第一，

0: 一个方面就是从定罪的角度上来讲，那么这种因为一时的激愤啊，或者是愤怒啊，或者是其他产生这种强烈情绪驱动下实施的犯罪，那么在我国刑法上来讲，它是不会影响定罪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有一句俗话叫“法不管情”啊，这个情，除了这种我们通常说的人情感情纠纷，那么也包括这种愤怒的这种情绪，所以它依然构成故意杀人罪啊，要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从量刑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它是一个酌定的从宽情节。那么这种酌定从宽情节，其实又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通常认为这种犯罪属于非预谋性的犯罪啊，往往是情绪失控之下实施的，它和有预谋的这种故意杀人罪啊或者其他犯罪相比，那么它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要更低一些。第二个层面就是，这一类犯罪的话呢，因为他这个情绪的激发，那么有很多是由于被害人的行为所引起的，所以被害人在有一些案件当中，他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过错，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侮辱啊、辱骂呀，甚至是一些这个激烈的这种伤害行为或者其他的关联性的这种行为导致的，那么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被害人过错问题啊。那么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在刑法上，我们一般还是把它作为一个酌定的从宽处罚的一个情节啊，当然还需要综合案件的总体情况来进行评判。
1: 目前，该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2: 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9: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我们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 世界的深情。

0: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0: 层层设防的仓库被盗，深夜出现的长发背影，
1: 身材比较中等偏胖一点的一个女性，
0: 翻墙钻窗的神秘窃贼，四通八达的河滨步道。
2: 我们重走一遍，去了解他当时一个作案的一个心态。
0: 意料之外，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山东福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文脉千年，人风流。
1: 我报警啊，我们走丢了。
2: 骤然走失的老伴儿，牵动全家心弦。
3: 我是你家保姆江一兰的老朋友。
1: 他以前是个杀人犯。
4: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阿姨的事。
5: 再过一年多，我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刁丽失踪，我就娶你。
2: 面对复杂的情感，他选择离去。
4: 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离开这里。
1: 阿姨，
6: 小同学，给我几颗糖嘛。
2: 意外相遇，揭开复杂的真相。
5: 你为什么要把他找回来？
4: 我在刘大哥家看到你的画，那幅画上面还有你多年前的签名。阿姨，是你送到乡下去的。
2: 走失背后究竟隐藏怎样的秘密？
6: 宝贝，你为什么要送我到乡下去？
2: 普法剧场《消失的老伴儿》经典版下集正在播出。

0: 谢谢你了，你叫什么呀？我叫江玉。那我爸和我妈需要一个保姆，你有没有兴趣啊？我愿意。
1: 你愿意在这儿干保姆？这是生意了。
2: 你怎么让杨阿姨穿上纸尿裤的？我只是同意和她一起穿纸尿裤。
0: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下午三点不把钱给我，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我不想因为这些事情让大家都闹心，从她的生活当中彻底消失。
3: 小齐回来了，这是件住院，一直是他的照顾我。到了这把年纪啊，就要把自己放到第一位。我先带着刁阿姨出去遛个弯。
4: 什么？又走丢了？我就在小超市买瓶水的功夫，一转眼人就不见了嘛。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说过多少次了，妈这些年越来越糊涂了，开一秒钟小差都不行，你总是不当回事儿。
8: 你问过小超市老板的吗？那有监控吗？
9: 我问了，他说好像没有。
7: 我自己去问。愣着干嘛呀，快去找啊。
0: 那个，姐，你到那边找啊，我到这边去。

0: 叔，
1: 哎，哎，找到了吗？
0: 没找到。哎，要不魏叔，你回家等吧，万一第二姨已经回家了呢，我再和小琴再找找。啊，你回家休息。哎，
1: 好。
0: 啊。

0: 干嘛呀？
1: 我不是第一次看见你在这儿啊，你是谁？你想干嘛？我妈失踪，是不是和你有关系啊？你要不实话实说的话，我马上报警。
0: 哎哎哎，姑娘，你消消气，我是你家保姆江一兰的老朋友。
1: 江一兰？谁是江一兰？我们家保姆？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这事儿说来可话长了，不过你要是能给我点好处费，我可以跟你好好说说，看看你爸妈每天和什么样的人待在一起。
2: 哎，小七，怎么样？派出所有消息了吗？你也找了半天了，一定饿了，赶紧吃吧。
1: 我问你，我妈吃什么？我妈没东西吃，我们吃什么吃？爸，你别喝了啊！你在病岛没人管你。
3: 哎，掺了水的酒，这根本就是假酒，假的彻彻底底啊。
1: 江一兰，
3: 你叫他什么？
1: 我叫的是他的真实姓名。
2: 你都知道了什么？
1: 既然把话挑明了，我就直说吧，请你马上离开我家，不然我立刻报警。
3: 这不是你家，是我家。
1: 爸，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3: 我不管他叫江玉还是叫别的什么，我都需要他留下。
1: 你知道吗？他以前是个杀人犯。
3: 你说什么？小夏，怎么回事？
1: 陈七这个人你熟吧？你就告诉我，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他留了个电话号码给我，说是可以和你对质。你还有什么话说？我妈的失踪是不是和你有关系？你是不是为了赖上我爸，想方设法的赶我妈走？你是不是还惦记着我爸这套房子？
2: 小七，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我妈走掉和你有关系，你最好马上交代清楚，除非你还想进监狱。
3: 够了，你别在这儿无中生有的污蔑她。你妈妈怎么走丢的，我已经跟你讲得明明白白了，你在这儿无凭无据的瞎唠什么吧你。
1: 我瞎唠？爸，今天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能留这个祸害在家里，这事没得商量。
3: 哎，当初是你要请保姆的，现在要让他走的也是你，你究竟要干什么呀？

0: 丢的。
1: 你现在为了一个保姆，你跟我吵。我妈这辈子跟着你受的苦、受的委屈还不够吗？
2: 她受什么委屈了？啊？她以前是嫌弃我挣不到钱，后来又嫌弃我伺候不了她，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听她的，她委屈了别人，都不会委屈她自己。
1: 我妈她刀子嘴豆腐心，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这辈子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你身上，你呢？你对她上过心吗？你要是对她上过心，我妈能走丢吗？
0: 别吵了，我今天就走。小琪，我承认我以前是做错过事，但是那也是被逼的，我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过去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讲清楚，不过阿姨走丢的事情真的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阿姨的事。

钱，你还敢弄伤他？弄伤他！你弄伤他啊！现在他叫人打我。

0: 你一定要走吗？你就不想告诉我点什么吗？
1: 我说，我的确隐瞒了你们。当年我男人欠了陈妾一大笔赌债，他居然想着拿我去抵债。后来陈妾找上门来，我用剪刀扎伤了他。我男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说要弄死我，我就错手杀了他。我说，你一定要把阿姨找回来，好好照顾她，照顾你自己。
0: 你先别走。

0: 你找我干嘛呀？
1: 我把钱都给你了，转个身你找我女儿搅水根，你这算什么男人？
0: 我算什么男人？那你又算江一兰的什么人呀？我们两个之间事儿，轮到你指手画脚吗？
1: 你甭管我是他谁，只要有我在，你就别。

0: 想再伤害他。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你赶紧给我走，我不想再看到你。
1: 老东西，我劝你说话注意点啊！
0: 你想干什么？你说我干什么？
2: 住手！别过来！我告诉你，这儿有监控，你敢动魏叔一根手指头，我马上报警。
0: 滚！
1: 你吓我呀？我告诉你，你要敢报警，我饶不了你。
2: 滚！
3: 以后再给我打电话，我他妈弄死你！
0: 你。
2: 手机呢？爸，爸，我问你，我爸大晚上出去干什么呀？
4: 小琪，我必须跟你说实话，你爸他出去。
2: 爸，
5: 你出去一下。我跟小江说几句话。
2: 爸，
5: 出去吧。对不起，我以为给了那小子钱就可以帮你摆脱以前那些事儿，可是没想到那小子收了钱还是去小琪那儿说了你的坏话。
4: 魏叔，你给陈琪钱了？那你早就知道我以前的事。钱我会想办法还你的。
5: 不提这些事儿了，你又让我捡回了一条命，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叫魏松，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4: 我叫江一兰。
5: 你就别走了，行吗？
4: 我去帮你接点水。
6: 病人需要多休息，你们不要长时间跟他说话。
2: 好下吗？
5: 小琪，我知道你和你妈一直都看不起我这个人，我也承认你妈妈走丢的事是我对不起你，但是我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你都看到了，短短两个月我走了两趟鬼门关呐，都是小江救了我的命。小江不只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妈妈在的时候她照顾你妈比以前任何一个保姆都好，他还跟你妈妈一起穿纸尿裤呢。你如果还认我这个爸爸，你就放过我，你放过小江，让他留下来。我知道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你就让我过几天舒心的日子。

我可以留下来照顾你，但有些话我必须说清楚。我只是你的保姆，刁阿姨还得继续找她，直到把她找回来。

0: 我的衣服怎么？
1: 。
0: 这半年来，我们该等的等了，该找的找了，真的该放下了。再过一年多，我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刁丽失踪，然后再提起离婚诉讼。等一切处理好以后，只要你点头，我就娶你。
1: 慧叔，你说什么胡话呢？
0: 我是认真的。我知道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想任性一回。我想在最后这段时间，我能正大光明的跟你在一起啊。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跟你过日子啊。等我们结婚以后，我一定在房产证上加上你的名字，这样就算我走了，你也不至于无依无靠嘛，是不是？你来。
1: 哎，魏叔，你别这样，我们还要继续找刁阿姨呢。
0: 这不是什么办法都用尽了，没找着吗？依兰，这是老天都要成全我们呐、啊。
1: 魏叔，你再那么说下去，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
0: 哎，依兰。

0: 会说，我一直把自己当作这个家的旁观者，从未想过要走进这个家。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离开这里。感谢你，在我最无处可去的时候收留了我。你是个好人。刘阿姨现在还下落不明，我希望有一天你能找到她。请你把你说的那些话都收回去，就当我没有在你家待过。今后重新请个伺候你的人，好好照顾自己，多保重。江一来。
1: 这是我老家岷县，以后有机会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0: 欢迎光临。
1: 老板，你给我开个单间吧。
0: 好的，麻烦你出示一下身份证。
1: 哦，

0: 这是我们店的旅游纪念拍摄服务，需不需要体验一下？
1: 我看一看。
2: 好，随便。
1: 那老板，你能不能把那张照片拿我看一下？
2: 这个
1: 不，旁边那张，旁边，哎，对对对对对，就这张。老板，你认不认识这个老太太？
0: 不认识。
1: 那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个老太太什么时候来这个地方拍的？
0: 这个啊，就记得不太清楚了。
3: 说什么？雕丽在岷县。
1: 千真万确，我在这里的一家民宿的照片墙上看到了她。
4: 那证明她肯定来过这儿啊。
3: 不可能，照片上的人
5: 不可能是她，你一定看错了。

0: 他一个人怎么会跑那么远的地方呢？那万一是人贩子把他拐到这儿来了呢？哎，
1: 人家拐他干什么？但是照片上确实是他，我没有看错。
0: 这个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
1: 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0: 小小，你还是赶紧回来吧。
1: 那个，我是说，那你好好休息吧。

0: 小同学，给我几颗糖嘛，我家豆豆也喜欢吃，就一颗，你给我嘛，给我糖，你给我，给我，小同学，给我糖，给我，你快给我糖，给我，给我糖。
1: 你谁呀？这么大年纪怎么欺负小孩子？
2: 爸爸，
0: 我没有欺负。
1: 阿姨你怎么这样？松手！
0: 我就是想要几颗糖。
1: 你松手！
0: 给我糖！
1: 松手！
0: 给我呀！给我糖！
1: 你松手！别欺负小孩子！
0: 我
1: 不要抢了！你这个阿姨怎么这样？
0: 我没有。
1: 松手！你这个阿姨不要抢了！松手！
0: 没有。
1: 你这个阿姨怎么这样？
3: 刁阿姨！刁阿姨！哎呀，刁阿姨，还真是你呀！哎，
0: 豆豆，快来吃糖，这里有糖。哦。
1: 你认识他？哦。那你给我说清楚，他怎么欺负我孩子？哦，
3: 大哥，来来，咱们借口说话。我跟你说啊，是有点问题。要不这样，我给你钱，你把糖给我，我拿糖管控他。
1: 没事，还是把糖给阿姨。
3: 那谢谢啊。
1: 没事，不用，你照顾好老人吧。
3: 哦，好。
1: 好，还是我们走。你照顾好老人。
3: 啊，谢谢谢谢。刁阿姨，刁。

0: 卖鞋的喂，我要把这美丽景色看。马儿
1: 哎，
0: 你慢些走，
1: 阿姨她回来了。
2: 小小，你为什么要把她找回来？你明明知道我
1: 阿姨走丢前就想吃牛奶蒸南瓜，没想到再回来已经这么久了。这段时间阿姨一定吃了不少苦，慧叔，你要对她好一点。

0: 假。
1: 我去给阿姨做牛奶蒸南瓜，做完我就走。妈，妈，你回来了。妈，你真的回来了。这半年你去哪儿啊？你在外面受苦没有啊？你知不知道妈好想你啊？妈，
2: 小琪，上次考试成绩出来了吗？考得好就奖励你。吃糖。

0: 我妈回来，你们给她换的衣服和裤子了吗？
1: 没有啊。
0: 我妈走丢的那天，出门的时候，小区监控拍到我妈跟我爸。当时我妈穿的是这条裤子。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你不懂什么意思是？我妈身上穿的这条裤子上的污渍，是那天我带着我妈请你吃饭的时候弄上去的，全世界找不到第二条。你看到我爸对你有好感，我妈脑子又不清楚，你就想取代我妈，于是你把我妈藏到乡下。最好的证据就是你把我妈的衣服和裤子一起带了过去，这就是为什么我妈会穿着另一条裤子回来。
1: 小七，你怎么能那么想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主动去接刁阿姨回来？
0: 因为你良心不安呢。其实你已经吃准了我爸对你好，你觉得接我妈回来已经妨碍不了你了。
1: 你说什么呀？
2: 行了，别再说了。
0: 爸，既然你都听到了，你也明白他是什么人呢？我现在就要把他带到派出所，还我妈一个公道。哎，你给我去！
2: 不行，停！我不许你这样污蔑他。
0: 我污蔑他？爸，那你说说，为什么家里我妈的衣柜是空的？为什么我妈会穿着另一条她自己的裤子回来？
2: 你妈妈衣柜里的衣服我出来了。
0: 爸，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袒护他？
1: 小琪，既然刁阿姨已经回来了，你就让你爸你妈好好过日子去。
0: 我会把这一切都弄清楚的。
1: 魏叔，我陪你喝一杯。这第一杯，我要感谢您，在我最走投无路的时候，是您和小琪给了我一个着落。这第二杯，我要谢谢您送了我一部手机，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
2: 别再喝了吧。
1: 没关系。这第三杯，我要感谢您不计较我的过去，还那么信任我，尊重我。今天酒里面我没有掺水，我只是想说说自己心里的话。我知道你

0: 对我很好，也知道你对我是真心实意的。虽然我不能接受你这份情谊，但是我还是想在走之前能够好好谢谢你。
1: 为什么说这些啊？将你的走丢和你没关系，
0: 是和我没关系，但是和你有关系。那天我在刘大哥家看到你的画，那幅画上面还有你多年前的签名。你和刘大哥应该是老熟人吧？阿姨是你送到乡下去的？你为什么那么做？
1: 放心吧，我不会白让你照顾刁丽的。每个月啊，我会给你几笔钱。
2: 大哥，当年我在工地上受了伤，要不是你仗义帮了我，我这条腿真的就保不住了。你放心，你的事儿我一定办好。但是你真的想好了？
1: 想好了。兄弟，这件事情拜托你了。
3: 放心吧。
4: 你让我去哪儿啊？
1: 小七摔伤了，你先去看一下啊。
4: 摔了？
1: 是啊。
4: 那你去哪儿啊？
1: 我回家拿钱，一会儿好送他去医院。那你赶紧到学校去看一下啊。来来来。

0: 儿去？
1: 我买瓶水的功夫，你刁阿姨就不见了，你赶紧出来帮我找一下好不好？小七，哎呀，你妈又走丢了，你赶紧回来呀。
2: 依兰，这都是因为你出现了，是你让我体会到了被关心、被理解的幸福。依兰，我是为了你呀，你明白吗？
3: 你是为了你自己，你太自私了。我不管你和阿姨年轻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你们毕竟是夫妻，你有责任和义务照顾她，照顾她一辈子。你怎么能把她悄悄地藏到乡下去呢？你从头到尾就只考虑了你自己。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有担当的好人，没想到你会做这样的事情。
1: 我不也是为了能够正大光明地跟你在一起吗？只要时间一满两年，我就可以申请宣告调离失踪，然后提起诉讼离婚跟你结婚。而且我也没亏待他，我不是安顿得很好吗？
3: 你把他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藏到乡下，这也算安顿得很好？你让小琪天天担忧他母亲的安危，你觉得这样做对吗？要不是我意外发现了阿姨，你准备藏她多久？一辈子？
4: 你还在我家待着呀？我已经问过收留我妈的人了，她承认每个月都有人给她钱，只是不告诉我是谁。我也不用追问了，还能有谁呢？
2: 小姐，其实是我师父把你妈藏在乡下的，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你。

0: 袒护这个女人到什么时候？难道你还要为她坐牢吗？是，一开始我想的是妈走丢了，只要她能照顾也好，结果呢，这个保姆背着我们做这么卑鄙的事。
1: 小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和魏叔在一起，你说的这些事不是我做的。
0: 不是你做的，江一兰，你真还以为只要我爸看上你了就万事大吉了？你一个坐过牢的人，走投无路，无依无靠，无非就是想耐着我爸过一辈子。我真后悔当初把你领进我爸的家门，你就是个白眼狼狐狸精。
1: 我说你，
2: 你不行，在这儿胡说八道。
0: 爸，你想没想过他图着什么？他就是天天盼着你，人没了，这房子这钱都归他。
2: 归他就归他，都是我的，我怎么处理都是我说了算。
0: 那我今天也把话说这儿了，有我在，他休想进我家半步，休想！哎，
3: 小琪。
4: 吵什么？
1: 我说，我说，
3: 爸，
1: 我说，
3: 爸，
1: 我说，
5: 小心，听我的，你妈是我藏到乡下的，不是小江。
1: 哎呀，你别说了，赶紧送医院走，爸。
0: 来，慢点，走。医生，我爸怎么样了呀？
6: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节哀吧。

问，你为什么要送我到乡下去？你说，你说呀，为什么？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